0: 的安全，因为国民党军的飞机啊经常来瑞金等地侵扰，所以呢选在这里，一个呢是这里比较茂盛树林，第二个啊我们在这个小山坡旁边呢有一个地形可以挖这个防空洞。
1: 原来出于对隐蔽安全的核心考量，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单独选址在了沙洲坝的山坡林间，而它并非单独设计，从大礼堂后侧可直接通向十米外的配套建筑防空洞。
2: 其实比我想象的要宽敞。
0: 对，在那个年代能建这样一个防空洞，在当时来说算一个奇迹。
2: 嗯，
0: 也是我们苏区居民一种智慧的体现嘛。其实在这里防空洞里面后面并没有荒废，
2: 嗯，
0: 它可以用来做一些大型的防空演习。
2: 周老师，当时就是在很暗的情况下，那个照明是情况是怎么解决的呢？
0: 啊，我们苏区啊，它那个时候虽然没有大型的电灯啊，那时候有那种瓦灯，那么罩子放在墙上呢起到一个照明的作用。
2: 嗯，
0: 他们还在那边上还设计了一些小小的通风口，所以这里面不仅是明亮，而且空气也是比较通畅的。
2: 嗯，钟老师，我进来这个防空洞，我发现其实这里边有很多的拐角和岔路，当时为什么这么设计呢？
0: 对，这防空洞呢是回字形的设计。
2: 嗯，
0: 那么这个设计呢是充分考虑了我们一个是各个地方啊都能够疏散，代表在这里躲避的时候呢，他们也根据各个区域啊临时能开开小会，这样一个设计。
1: 大礼堂与防空洞一体化布局，彰显出战火年代的生存智慧。1933年，瑞金动工修建六大建筑，这座大礼堂专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而建，既要保障绝对安全，又需凸显庄重气质，设计要求十分严苛。而担纲设计的人身份格外特殊，他没有系统建筑学功底，长期潜伏在隐蔽战线，他就是后来被周恩来称为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那么从事情报工作的他为何会被委以如此重任呢？
3: 你看钱壮飞这张照片跟我们印象中的一般的革命者，想不到他这种形象啊，
2: 对，
3: 穿着西装，而且戴了个眼镜啊，戴个礼帽，就是一种很儒雅啊，很时尚，
2: 对，
3: 风流倜傥，英俊潇洒的形象。在艺术领域里面啊，一个是建筑设计，建筑很重要的是美术和空间艺术，他把这个把握得极其到位。所以今天我们看了六大建筑里面呢有其实他的大手笔。
2: 嗯，
3: 我们说红军的红星奖章，现在我们看到的据说是他设计的。
2: 嗯，
3: 也能感觉到其中的美感啊，以及的历史的厚重。
1: 钱壮飞过人的设计天赋在大礼堂的建筑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不仅整座建筑造型独特，许多细节也十分考究。
0: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旗国徽，都是按照这种模式来设计的，就是象征着工人农民联合在一起，全世界无产阶级工人农民团结起来。同时这个麦穗啊，也是象征着农民都把我们工人群众是放在首位的这样一个设计的理念。
1: 走进礼堂内部，八角造型搭配双层结构，显得空间宽敞开阔。楼下呈半圆形，整个礼堂可容纳2000余人。那么，会场的设计如何最大程度确保开会时的光线和声音效果呢？答案就蕴含在它的科学设计中。
0: 这里还有一个三个特别突出的特点。首先啊，您看这些门特别多。
2: 这
0: 里有17扇门，有41扇窗。窗和门呢，不仅起到了一个采光的作用，同时它利于疏散。第二个特点呢，这里您注意看，我们讲话在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听得很清楚。第三个呢，在这里啊，你在任何不论在2层还是在1层。

0: 都能够看到舞台中央，所以它这个设计啊是非常科学的。嗯，
1: 这张照片记录的就是后来遭敌机轰炸后的大礼堂。可以想象，最初将大礼堂和防空洞进行一体化设计，体现了钱壮飞怎样的远见卓识。刚才咱们说了，不只是

0: 他们或见证了人民军队的成长蜕变，或镌刻着革命先烈的牺牲与荣光。那么另外五座建筑的设计中还藏着哪些细节呢？
1: 距离大礼堂约11公里的瑞金市叶坪镇，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诞生地。中央苏区的六大建筑有五座都坐落在这里，分别是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烈士纪念亭、红军检阅台、攻略亭和博生堡。而钱壮飞在设计时竟然用建筑造型暗合了一组数字序列。
2: 这六大建筑里面比较巧妙的是，他用了以红军烈士纪念塔为中心啊，他把所有的建筑呢就用数字来表示。你比如说红军烈士纪念塔，它竖的就像数字一；红军检阅台就像数字二；攻略亭呢，它就是设计为三角形状；那博生堡是四方的正方形；那红军烈士纪念塔就是象征这个五角星的造型，所以是五。它这个从外观上啊，就给了一种美。
1: 位于叶坪的五座建筑中，红军检阅台见证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的第一次阅兵。
2: 我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啊，首次阅兵就是在这个红军检阅台。那么当年呢，它见证了很多重大的历史时刻。1931年的10月7日清晨，那么毛泽东、朱德、项英等人呢，是在上面检阅了我们红军的队伍。
3: 所以现在台上这两张照片其实都是当年的一个检阅的这个情景。
2: 对，台上左边的这个就是在1931年10月19日一次大结束前的一天啊，进行一个授旗授章的典礼的一个历史时刻。那么右边呢就是当年阅兵的一个场景。

0: 毛总政委，阅兵总指挥彭德怀率部队接收检阅，请指示。
1: 开始吧。开始检阅。
2: 是。
0: 检阅开始。
3: 1931年11月7日的这场意义非凡的阅兵，是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举行的。为了确保这场盛大阅兵顺利举行，红军给敌人布下了一道精妙的障眼法。
4: 因为国民党的轰炸对我们苏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所以阅兵一个是选择早晨，天蒙蒙亮；第二个，我们为了防空的安全，还在隔壁的藏厅设计了一个假会场。那么国民党他飞机其实到瑞金是看了一下，掉头前往这个藏厅，他看到那边装设满了红旗，张灯结彩的红旗飘展，所以他以为那是开大会的地方，就把藏厅那个假会场啊炸得稀巴烂。瑞金这个叶平的真会场是安然无恙。
5: 而在叶平红军广场上，与红军检阅台相伴的还有四座建筑，他们以不同的姿态诉说着对先烈的缅怀。其中，红军烈士纪念塔形似一枚蓄势待发的炮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3: 放眼望去，在叶平红军广场的中心，红军烈士纪念塔赫然矗立，塔前地面上几个大字格外醒目。
6: 这八个大字啊，写的是踏着先烈血迹前进。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它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这种青石板，一开始的时候是煤矿工人用废煤渣铺写而成的。
3: 红军烈士纪念塔造型独特，塔身的炮弹造型象征着党指挥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塔身镶嵌的一颗颗小石子代表着一位位红军烈士，象征着无数个

0: 革命先烈用鲜血凝聚成这座精神丰碑。然而在物资匮乏、战火纷飞的年代，如何能筹集资金、动员人力，在敌人的炮火封锁下顺利建成这座承载革命信仰的建筑呢？这件是收藏于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的文物，是1933年发布的第二次全苏大会准备委员会为建立红军烈士纪念塔启事，其中写道：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为要永远纪念这些被牺牲的红军战士，决定建立红军烈士纪念塔。这份启事一经发布，便在全苏区掀起了全民建塔的热潮。苏区人民用朴素的行动书写了壮烈的革命史诗，也深深打动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他们的亲笔题词和建塔标志共10块碑刻，至今仍镶嵌在红军烈士纪念塔塔座周围，成为缅怀红军将士最好的见证。而就在重修后的纪念塔上，还保留有当年的一件建筑原件。
1: 一个大娘，她就专门跑到那个红军烈士纪念塔的废墟前啊，冒着雨呀、去找，结果她就发现有一个完整的烈士碑，她就冒着危险就把它带回了家，为了不让人发现了，把它反过来盖在鸡窝里面。到55年筹建的时候呢，他就把它捐献出来，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红军烈士纪念塔这些字啊，只有烈字是按原迹来修建的。
2: 在红军烈士纪念塔的不远处，还矗立着六大建筑之一的红军烈士纪念亭。那么为什么在已经有了一座致敬红军烈士的纪念塔的情况下，还要再单独修建一座纪念亭呢？这两座建筑之间又有着怎样的不同和关联？
0: 其实红军烈士纪念塔与纪念亭的纪念初衷一致，都是为了纪念红军烈士。二者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建筑形式与主次定位上。红军烈士纪念塔是叶平红军广场的核心和主体建筑，红军烈士纪念亭则环绕其旁，作为配套纪念建筑相伴而立。这座带有客家风情的五角纪念亭，同样也承载着对长眠先烈的无限敬意。亭上的半圆形窗户雕有镰刀斧头交叉图案，寓意为工农兵联合起来一定能够拨开乌云见太阳。亭下的红色地砖也都凝聚着对牺牲红军指战员的深切敬仰与缅怀。从寄托哀思的纪念亭出发，穿过这片广场，不远处还有两座专为英烈个人修建的纪念建筑，一座是攻略亭，一座是博生堡。这座三角形建筑是专为纪念一位红军将领而建，他曾让毛泽东三次挥毫盛赞。在中央苏区，有人将他与朱德、毛泽东、彭德怀并称朱毛彭黄，可见其地位的重要性。那么他为何能在红军史上留下如此浓墨重彩的一笔呢？
3: 黄光烈我们知道他在我们的军史上呢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红色将领，我们红军时期著名的一个军长，跟着彭老总一起领导的平江起义，然后在第五军主力部队上井冈山的时候呢，他带了一个纵队，主要留守在江河干地区，在那一带留守下来以后呢，建根据地，之后呢，红五军重建以后，他担任了红五军的副军长，再后来担任过红六军军长，继而是红三军军长。毛主席对黄光烈是非常的欣赏。
0: 开国中将杜平曾这样回忆1930年作为红三军军长的黄光烈带队冲锋的经历。黄光烈军长和三纵队司令徐彦刚亲率13纵队再次发起冲锋，一举歼灭敌第三纵队三个团又一个营，俘敌1000余人，毙敌纵队司令兼旅长戴

0: 斗员，缴获长短枪一大批。毛泽东在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以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绿，深情赞颂这位红军杰出将领。不幸的是，黄公略在第三次反围剿中壮烈牺牲，是红军的重大损失。毛泽东亲自主持追悼大会，并题写挽联，公略亭便是为缅怀这位英烈而专门兴建。新中国成立后，黄公略还被中央军委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然而令人唏嘘的是，黄公略牺牲后，因当时局势动乱，他的遗骸只能被秘密安葬，此后长达几十年始终下落成谜。
1: 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呢，多次进行 DNA 比对以后呢，最终是在2024年他就认定出来了，那个就是他的墓冢。
0: 历经多轮 DNA 技术比对与权威专家论证，其遗骸最终被确认。2024年9月25日，经党中央批准，黄公略烈士遗骸安葬仪式在东固革命烈士陵园隆重举行。
2: 在公略亭的不远处，矗立着一座方正而厚重的堡垒式建筑，它就是博生堡。这是为了纪念另一位牺牲的红军将领赵博生而建的。那么，临时中央政府为何为赵博生同志专门修建纪念堡呢？
3: 赵博生呢，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他在毕业之后的确也是在这个军界啊迅速的跃起，然后后来参加林都起义，和董振堂一起领导林都起义，林都起义编为我们红军的红五军团。之后就在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战场上征战。这个起义啊，是在中央苏区最大规模的一次起义，而这次起义一口气给我们带了一个军团的兵力，这个是对于我们巩固中央苏区和壮大红军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 由于赵博生在宁都起义中做出的重要贡献，且积极投身反围剿战争，1932年他被授予当时苏区的最高荣誉红旗勋章。1933年，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赵博生不幸右额中弹，壮烈牺牲，年仅36岁。
1: 那么，为了纪念他，《红色中华报》还有《斗争报》专门刊发了纪念赵博生同志的铭文，来祭奠他，缅怀他为革命事业做出的功勋。
4: 像在我们正前方这一块的话呢，是纪念赵博生同志的石碑，是原件，也是一级文物。
5: 我看这块石碑除了有些字儿不太清晰之外，其实它保存的还是挺完整的。
4: 对的，它原先的话呢是镶嵌在瑞金叶坪的博生堡内，后面博生堡被敌人拆毁了之后呢，群众在废墟中找到了它，直到全国解放之后呢，在1954年是由这个群众捐赠到我馆。在这个碑文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有这么一句话：我每天都准备死，虽在未死时活一天，就要坚决奋斗为工农劳苦群众谋利益。这就充分地体现了赵博生同志对革命的坚定理想信念。
0: 2009年，赵博生、黄公略、钱壮飞均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们的革命功勋永载史册。如今许多游客来到红色故都瑞金，都会瞻仰六大建筑，向革命先烈表达深切缅怀。
2: 一座大礼堂彰显革命初心，一座检阅台见证军队成长，一塔一亭缅怀万千革命先烈，一亭一堡纪念两位传奇将领，六大建筑可谓六座丰碑。虽然这六大建筑在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长征后被国民党军队全部拆毁，但在1955年当地政府在原址按原貌修复了它。

0: 1961年，六大建筑更是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在近百年的风雨里，这些红色地标历经损毁与重建，见证着中国革命从苦难走向辉煌的艰辛历程。如今回望这段历史，我们深深感慨，红色记忆永不磨灭，革命精神历久弥新。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时光军事馆，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影视剧里那些单枪击落敌机的传奇故事，是否有史实依据？长征四渡赤水期间，红军将士如何隐蔽部署击落敌机？
3: 敌机没有防空武器，又欺负你。
2: 危机肆虐的朝鲜战场上，志愿军为何会出现不准使用轻武器射击敌机的特殊规定？
4: 对空射击是违反纪律的。
2: 时光军事馆下期播出《沙场狙击传奇》上集，单枪匹马战敌机，敬请收看。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木茶言欢。八元堂匠心坚守12年，专注好品质。
1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

0: 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0: 聚焦全球热点，直击兵器前沿，欢迎收看环球兵器大事件，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本期环球兵器资讯，一起来回顾近期全球热点军事新闻。
1: 5月3日，以色列国防部表示，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中队的战斗机，以方将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采购1个中队的 F-35， 从波音公司采购1个中队的 F-15IA， 总金额达数百亿新谢克尔。采购方案包括将新战斗机全面整合到以色列空军，以及提供全面的维护、备件和后勤支持。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4个中队的 F-35 和第2个中队的 F-15IA。 5月4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将从今天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随后，在美国东部时间5日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行动将在短期内暂停。5月5日，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多名平民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通过社交媒体证实，乌克兰武装部队于4日至5日夜间发起纵深打击行动，向俄境内多处目标发射乌自主研制的火烈鸟巡航导弹。5月5日，据英国独立报报道，英国皇家海军铁公爵号护卫舰实际上已退出现役，导致英国现役护卫舰数量仅剩5艘。目前，铁公爵号的武器和传感器已被拆除，且自去年10月以来一直未在海上执行任务。5月6日，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美国海军计划在2027财年改造2艘蒙福德角级半潜船，使其成为可在海上为战斗舰艇重新装填导弹的海上基地舰。蒙福德角级半潜船的设计源自阿拉斯加级邮轮，拥有2322平方米的主甲板区域，适合装载超大型物品。美国海军购入2艘该级舰后，又升级建造了5艘远征机动基地舰。此次提出的改造方案可能会使这2艘巨舰重获重用。5月6日，法国国防部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6日早些时候，法国达菲海运集团表示，该集团旗下圣安东尼奥号集装箱船5日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遇袭击，造成船员受伤和船体受损。5月9日，俄罗斯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总统普京与外宾一同前往红场出席了阅兵式。阅兵现场，徒步方队、客机飞行队接受了检阅。俄方此前宣布，本次红场阅兵规模缩减，出于安全考虑，不会展示重型装备。近20年来，红场阅兵首次不展示重型装备，没有坦克，没有弹道导弹，只有士兵。近期，

0: 解放军组织海空兵力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战备警巡，主战舰艇编队进入澎湖西南海域。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5月9日对此发表回应：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谓海峡中线。解放军为相关区域开展军事行动，完全正当合理。5月9日，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对中方为巴基斯坦建造的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首艇在三亚交付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这是中巴之间正常的装备合作，也是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生动体现。
1: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5月6号，日本88式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二战以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本期环球兵器封面。
0: 近日，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式号直升机母舰、雷号驱逐舰、88式岸舰导弹、USR 水上飞机等武器装备。据菲律宾媒体报道，5月6日，日本的88式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射击目标是距海岸约80公里处的菲律宾海军退役巡逻舰奎松号。监控画面显示，第一枚导弹命中了目标，但第二枚却从目标上方飞过。88式反舰导弹是日本30重工集团于上世纪80年代末以 F2 战斗机配备的 ASM-1 空舰导弹为蓝本研发的一款亚音速岸舰导弹，其6连装发射筒安装在30扶桑重卡底盘上，导弹由固体火箭助推器发射升空。2015年，日本在88式的基础上推出了射程400公里的12式反舰导弹。另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5月5日消息，美军在此次肩并肩军演中还首次使用低风集装箱式垂直发射系统发射了一枚战斧巡航导弹，导弹飞行大约1小时后击中了约600公里外的目标。
1: 近年来，日本的军事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和危险性的方向转变，早就已经戳破了和平国家的自我标榜。那这次出兵参加美菲肩并肩军演，并且进行了88式反舰导弹的实弹测试，意味着日本在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道路上不断突进。那王先生，您如何来看这一次日本在军演当中进行的88式反舰导弹实射呢？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88式的反舰导弹在这个列装日本的陆上自卫队之后啊，它在进行这个试验和试射的过程中间呢，实际上到目前为止经历了3次跨越。此前呢，它主要是在美国和澳大利亚进行靶场的试射，但是在2025年的6月份的时候，首次在日本的国内训练场上进行了实弹的发射，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转变。然后这一次，也就是在2026年的5月份，日本首次实现了在境外，在参加演习的过程中间，在训练场实现了境外的实弹的发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这3次明显的这个变化，实际上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这就表明日本已经突破专守防卫，实现了这种先发制人打击，在境外进行这种攻击性武器的这个发射，这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开端。第二点呢，就是它在试射的这个点位和靶船的这个选择上，实际上也有它的一些这个考虑。这次实弹发射的这个点位啊，选择在吕宋岛的西北角。那么这个点位的这个选择，它有一个明显的考虑，就是既瞄准着南海，也瞄准着菲律宾与中国台湾之间的这个关键性的水道，所以发出的所谓的威慑信号实际上是比较明显的。第三一点，就是它在发射的方式上采取了与它的盟伴进行协调。我们所看到的是，日本陆上自卫队发射这2枚导弹，其实在整个的演习过程中间，它是和它的盟伴协同对目标进行这个攻击的，也就是由美国的海马斯对这个目标进行攻击，也有美国海军陆战队使用远征舰船阻滞系统对靶船进行攻击，还有菲律宾也用它的岸舰导弹也相应的对它进行攻击。这样的话呢，它就形成了美国的陆军、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和日本的陆上自卫队

0: 再加上菲律宾自己的相应的这个反舰导弹，协调行动对这个海上目标进行攻击，所以这种方式也是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的。
1: 那在这次军演当中，除了日本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同样我们还会注意到美军方面也在军演当中测试了一下低风集装箱式垂直发射系统，发射了一枚战斧巡航导弹。那魏先生，您如何看待这个系统它所存在的一些缺陷，如何来利用这些缺陷对它进行有效的反制呢？
2: 美国陆军首次使用低风系统在菲律宾发射了一枚战斧式巡航导弹，可以说这是美国近些年在南海周边最严重的一次军事挑衅行动。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出未来美国陆军可能会把低风系统常态化的部署在菲律宾，这对于南海区域的和平与稳定会产生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那么低风系统它虽然可以进行机动，但是呢个头比较大，容易识别，进入阵地展开之后想要快速的收缩，想要快速的转移阵地，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一旦美国陆军将低风系统常态化的部署在菲律宾，那周边国家确实要针对这个问题保持警惕关注，要足够的重视。那么要针对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包括低风系统火力集装箱当中的其他弹药，要想好办法，也就是说呢要防得住，而且呢要有强有力的反击的措施。首先呢就是侦察要到位啊，针对它部署的地点或者说呢它机动的这样一个路线要提前的进行了解。这样的话呢，一旦美国陆军试图利用低风系统针对周边的区域进行威慑，进行这种先发制人的火力挑衅，那么像先进的隐身化的无人攻击机完全可以针对低风系统进行猎杀。与此同时呢还要构建起更为完善的防空反导体系，无论是岛屿上的作战部队还是大型的水面战舰，要针对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这样的一种攻击模式，要做到在技术层面是有能力进行这种探测和识别。这样的话呢可以进行快速预警，可以进行精准的火力拦截，而且呢也可以用最短的时间对它进行反向的火力压制。那么即使它会在菲律宾部署低风，也不敢轻举妄动。
1: 那我们关注完了肩并肩军演，再把视线转向中东。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风波再起，美伊再次爆发了激烈交锋，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本期环球兵器试点。
3: 当地时间5月7日，美伊冲突再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声明表示，当克拉克斯顿号、拉斐尔佩拉尔塔号和梅森号三艘军舰穿越这一国际海上通道时，伊朗军队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美方资产未遭受任何命中。美国中央司令部消除了来袭威胁，并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在美军违反停火并对伊朗油轮实施袭击，其驱逐舰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后，伊方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该司令称，行动动用多种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对相关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相关情报显示，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
1: 刚刚的短片，我们了解了美伊之间的新一轮交锋。那么这一轮交锋是不是会进一步推高美伊之间的紧张态势呢？
0: 按照美国方面的这个说法，美伊的这个战事啊，实际上已经结束了。那么美国的重点呢，从原来的军事打击已经转到使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恢复正常这样一个状态。这一轮的交锋啊，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针锋相对，但是斗而不破。所以这一轮的这个博弈之所以如此激烈，关键就落到一点，就是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交锋完了以后，看起来把船打伤了，这个对也对伊朗的一些岛屿上的这些目标，包括港口的目标，都进行了相应的这样的这个攻击。但是呢，

0: 美国方面明确的这个表示，停火没有这个中断，继续生效，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有点激烈，但实际上这些动作都是为了最后要坐到谈判桌上，到底谁来掌握主动权的这个问题。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可能再通过外交途径来进行解决，这是一个大的这个趋势。不管什么时候坐下来，也不管经过多长时间坐下来，但是最终不管是美国还是伊朗，都是想通过坐下来谈判去解决一些实质性的这个问题，但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复杂。这也预示着可能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还会出现几轮这样的这种针锋相对，而且有真刀真枪的这个摩擦，但是最终的这个结果还是斗而不破，坐下来谈是解决当前问题的唯一的途径。
1: 嗯，在这一轮新的交锋当中，美军的三艘军舰成为了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所以要请教一下魏先生，为什么美军这一次要派出这三艘军舰？
2: 这一次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锋，我认为是规则之争。美国呢，要通过彰显自身的军事实力，要展示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而伊朗呢，会通过火力拦阻的方式，会显示自身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所以呢，才有了这样的一次相互之间的军事试探。客观来讲，如果美国派出三艘战舰要想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比如说就是要命中，或者说就是要把三艘美军战舰击沉，我认为它一定能打中，甚至可能会全部击沉。为什么这么说？霍尔木兹海峡是非常窄的，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侧有大量的反舰武器装备，三艘战舰即便都是宙斯盾战舰，也没有办法进行全方位的防御和拦截，它一定会被命中，甚至可能会出现舰毁人亡的情况。但是呢，就像王老师刚才提到的，一旦双方爆发了激烈的交火，美军的战舰真被命中了，真被击沉了，那美国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肯定还会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的袭击行动，那双方又会进入到这种更为激烈的这种交战状态。那么对于双方而言，都不想看到这样的一种局面，所以呢，美国海军会展示强硬姿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会展示这种强硬的姿态，都是要彰显自己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的这样的一个制定者。
1: 嗯，那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海军的消息啊。近期美军舰艇一个月里就连发了三起火灾事故，而美军在2027财年预算当中公布的新护卫舰拨款也是令人大跌眼镜。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据美国哥伦比亚有线电视新闻网4月30日报道，4月下旬，美国海军希金斯号驱逐舰在印太司令部辖区内发生电气火灾，导致电力和推进系统瘫痪。这已是美国海军一个月来第三起有公开报道的火灾事件。此前的4月14日和4月19日，正在进行维护改造工程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与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先后发生火灾。在事故频发之余，美国海军的下一代护卫舰也因火力孱弱、造价昂贵而引发争议。据美国海军新闻5月2日报道，美国海军在2027财年预算文件中公布了其下一代护卫舰计划，新的 FFX 护卫舰将以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传奇级巡逻舰为蓝本进行设计。美国海军希望首艘 FFX 护卫舰在2030年4月至6月正式交付。为了在如此紧迫的工期内完成任务，承包商将直接使用此前在建造过程中被取消的传奇级11号舰的现成部件，首舰成本为14.29亿美元，后续21艘舰艇平均造价约为16.40亿美元。
1: 在前不久，美国海军在2027财年预算文件当中公布了美国海军下一代护卫舰 FFX 的预算成本。那作为一款从海警船改造而来、没有区域防空能力的低配轻型舰艇，首舰的价格居然达到了14.2亿美元。请教一下王先生，为什么造价会如此的高昂？
0: 一艘这个海岸警卫队的远海巡逻舰，它基本上这种改是一个完全颠覆性的、一个完全彻底的这样的这个改进，因此呢，投入的这个经费显然是要比较大的。同时，作为首舰来讲的话呢，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经过相应的摸索，所以第一艘舰它投入的这个时间和成本肯定是要更高一点。第三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的造船业空心化导致现在的这个。

0: 结果。虽然说是一艘成熟的这样的技术的一艘传奇级的远海巡逻舰，对它进行这个改造，而且美国的相应的任务系统也可以把它的这个相应的成熟技术迁移过来，但是归根到底是需要人要在这个船坞要在建造厂来进行这个改造。这个过程中间呢，实际上整个产业的空心化导致在这个造新舰的这个问题上，美国面临的项目的控制漏洞百出。所以现在看来，这个某种程度上这个花了这么多的钱，但最终能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完全无法这个预知。所以这是美国多年来他这个积重难返反映在这艘这个军舰上的存在的主要的问题。
1: 嗯，其实这就意味着我们看未来看到了美国造舰工业的一种急速衰落，而看现在我们看美国的现役军舰呢也是事故频发，就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有三艘军舰在全球各地都发生了火灾。如果我们看它背后的原因，请教魏先生，您觉得是它舰艇在设计上的问题是其中的原因，还是说这背后人为的因素更大？
2: 美国海军最近啊，可以说是事故频发，而且所发生的事故当中以火灾居多，有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比如说，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它作为新一代核动力航母的首舰，那么在执行作战任务，在进行战斗部署的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内部的这种失火的情况，那么导致它是退出了战斗，那么只能到周边的港口去进行紧急的维修。这说明，此前在一些内部舱室的设计层面，或者说呢，在一些损管系统的这样的一些设计方面，它还是有巨大的隐患的。最近呢，希金斯号的驱逐舰在任务部署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更为严重的火灾。为什么说更为严重？全舰失去动力，甚至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停电情况。如果是在作战的状态下，它是在前沿海域进行部署，出现了失去动力甚至是停电的情况，这就意味着这艘昂贵的美国海军的宙斯盾战舰从火力输出平台变成了一个大型的移动靶船，它一定会面临这种挨打被击沉的这样的一个局面。这就说明现在美国海军主力战舰的这种设计层面的隐患，或者说装备维护层面不到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已经对于它的战斗力和远洋部署能力产生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1: 那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来关注近期的前沿兵器科技。最近第五届土耳其国防航空与航天工业展览会在伊斯坦布尔举行，它也被简称为萨哈防务展。展会上一款小车扛大炮的无人战车让观众们纷纷驻足观看，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3: 5月5日，2026萨哈国际防务博览会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开幕。哈维尔桑公司的巴尔坎三无人侦察车在展会上亮相，并获得了土耳其国防工业局的研发合同。巴尔坎三长2.7米，高1.07米，自重1吨，有效载荷200至250公斤，最高时速每小时25公里，续航时间5小时，可通过150米光纤进行有线操控，或在2公里内进行无线操控，也能依靠摄像头和激光雷达进行自主导航、避障、路径规划、自动跟随，在数据链中断后自动返回。模块化载荷系统可根据任务需要进行选择，包括7.62和12.7毫米机枪，伸缩式热成像或雷达桅杆、医疗担架等。
1: 在刚才的短片中介绍了在萨哈防务展上亮相的土耳其巴尔坎三无人战车。那自从近年来无人车在俄乌战场上广泛的应用以来，这一类无人车已经成为了各个国家纷纷去研制的一种新型武器。那您如何评价这一次在萨哈防务展上亮相的这款土耳其无人战车呢？
0: 那么这型装备的这个特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它是一个典型的中型这个无人车，从巴尔坎二到巴尔坎三，它是在体积在不断的这个扩大，重量逐渐的扩大，载荷能力也有了比较明显的这个提升，因此它的功能也在不断的这个拓展。第二个突出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它的这个强感知力。这一型的这个无人车啊，它上面装了很多摄像头，基本上是全方位的，可以对这个态势进行相应的感知。除了这样的摄像头以外，它还加装相应的这种激光雷达，那么避障、选择路径

0: 它相应的一些算法对于它进行自主的航行就是比较有利的。第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模块化，一个基础的底盘，那么加装相应的这个功能模块就可以执行不同的这个任务。第四一个呢，就是它的控制方式相对来讲是比较灵活的。所以某种程度上可能对后续土耳其军队在中东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来讲的话呢，人和无人车的这个配合可能会成为土耳其军队特别是地面战斗分队中间一种非常重要的使用方式。总之未来的地面战斗可能它的方法和样式都会是多种多样的。
1: 那么请问魏先生，您认为何时这种无人战车才能够真正的取代大部分的人类士兵来执行地面作战任务呢？
2: 以土耳其的巴尔坎三这种无人战车为例，两个传感器桅杆，其中啊靠右侧这个位置，就是右后方的这个传感器桅杆，大概率呢是光电红外传感器桅杆。那么在左侧靠后这个位置，它也有一个传感器桅杆，上面的这样的一个传感器并不是光学红外传感器，有点像一个小雷达。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就是针对低空的无人机进行照射和锁定，然后同时配合它的光学红外传感器，让这个重机枪也可以打低空飞行的无人机，或者这种类似于小型雷达的这样的一个设备本身就是一个软杀伤系统，比如说是一种电子干扰设备，也可以针对无人机进行这样的一个干扰。如果说它采用的是这样的一个模式，这就意味着巴尔坎三它不仅可以打击地面目标，针对无人机也具备这样的一种拦截的能力。那么现在的无人战车，我认为首先要解决的其实还是成本问题。那么整体上来讲，越大的无人战车它的功能越全面，它的成本就越昂贵。那么在这种状态下，想大批量的装备和普及使用，它就会面临资金层面的一个限制。如果能够解决成本问题，那在战场上肯定会大量的应用，因为呢它可以减少这种昂贵装备的损失，也可以减少人员的伤亡。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文件这么大，
10: 这网速都5000。
1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呐，
13: 门槛过门槛，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谢谢，
17: 应该的。
1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9: 这个怎么呢？
20: 这样吧，我画给您。
18: 是用心的服务。
21: 这样就好了。
22: 太感谢你了。
20: 应该的。
23: 好了，咱们都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8: 是秉持的公心。
2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20: 多。不麻烦，应该的。
2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25: 紧张。
26: 没什么事儿。
2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28: 我知道吧？
29: 相亲的，应该的，
1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

0: 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了解了日本在美菲肩并肩军演试射八八式岸舰导弹的相关动向，关注了近期再度紧张的美伊局势，分析了美海军舰艇火灾频发背后的深层诱因，最后还了解了土耳其新推出的巴尔坎三无人战车。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兵器大事件，我们下周再见。

0: 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0: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0: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0: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0: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0: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3: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4: 一个人一年身份完成三级跳，
5: 谢谢干爹。
6: 十年当中就没有群众举报吗？
7: 有太多的事不明不白被压下去了。
8: 怀疑我们局。
9: 快去，打算说
8: 有同志有问题。
10: 逃跑之前从未参与。
11: 定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12: 风浪越大，鱼越贵。
13: 我要的是真相。
14: 别动，警察。
1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罐提羊奶粉。
1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7: 每天按摩一刻钟，
18: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畅销29载，
4: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畅销29载。
4: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0: 伊朗正式回应美国提出的最新方案，特朗普称相关回应完全不可接受。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高级官员警告别亲手关死霍尔木兹海峡大门。哈尔科岛周边海域出现大片油污，是否发生石油泄漏，多方说法不一。美国中情局称伊朗可在封锁下坚持3-4个月。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正驶向红海，英国龙号驱逐舰将部署中东，欧洲国家准备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日本政府已派团访问俄罗斯。石油与海峡，美伊这场冲突博弈还将如何发酵？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3: 温暖舒适。
3: 畅销29载，
4: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一。美伊连续两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交火之后，伊朗于当地时间10号对美国提出的方案进行了回应，但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该回应完全不能接受。此前他还警告，如果没有进展，美方将重启自由计划，而且是升级版的。与此同时，美军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刀剑相向，我们先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月10号，伊朗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表示，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与海上安全。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方当天已经将其转交美方。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并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在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将是升级版。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伊双方正在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该份备忘录包括14个要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已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关注局势，如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当地时间9号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最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说，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悉，

美军8号针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邮轮实施打击。这两艘邮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一个伊朗港口。美军布什号航母出动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这两艘邮轮的烟囱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称，自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已阻止超过70艘邮轮进出伊朗港口，而海事情报公司邮轮

0: 两位嘉宾，吴先生，我们看到美国这次提出的方案呢，伊朗方面进行了回应，但特朗普称呢完全不能接受，甚至指责伊朗一直在拖延戏弄美国。那这一次是否又谈崩了呢？那目前对于双方来说，主动权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呢？
1: 从目前来看，双方都想谈，美方比伊方更想谈啊！但是你拿出了一页纸的这个东西，让伊朗方面马上回复，而且你的这个谈判议程内容和伊朗的诉求完全不同。伊朗方面希望先谈安全保障的问题，美国永远不要再侵略伊朗。第二呢，是你首先解除对我的封锁，包括解除对我的将近20000项的各种制裁，最后两个问题递进。谈好之后才会谈浓缩铀稀释的问题。现在美国上来直奔主题，就谈浓缩铀的问题，而且啊，这个浓缩铀还言之凿凿地说，这个一定要运到美国去。那这个是跟伊朗方面的意愿完全相背离的。我们知道10号伊朗的议会开完会之后会有一个答复，但是这个答复不可能做出根本性的让步。
0: 杜先生，我们也看到现在特朗普又抛出可能会重新启动自由行动计划的一个升级版。那么在您看来的话，他可能会在哪些方面进行升级？我们也知道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这两天进行了短暂的交火，那现在美国方面表示要继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明确回应称你打我就打。那么我们说行动升级的话，那么当前的局势是否会进一步恶化呢？
2: 自由计划从1.0到2.0版本的升级，美军大概有两个方面的变化，第一呢是从疏导变成强闯，第二是从封锁变成攻击。之前自由计划就是所谓的疏导行动，通过舰艇、无人机引导被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便打通相关的关口。那么现在呢，行动正在发生变化，美军正在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强闯行动，包括军事介入行动作为核心。所以目前看呢，这个行动的性质有可能会发生一定的摇摆。第二呢，是从封锁变打击。像之前美国在阿曼湾有第二道防线，禁止各类与伊朗相关船只进出。那现在呢，对于霍尔木兹沿岸，美国认为打击行动有可能更有效，所以沿岸的基础设施，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阵地遭受轰炸，无论是战斗机，包括其他的武器装备正在大量投入。所以总的感觉呢，这个疏导行动正在发生变味，美国的攻击性越来越强，而且故意靠近伊朗沿岸防御体系的趋势越来越大。如果双方持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试探，对伊朗防守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要要点格什姆岛，包括沿岸的导弹设施、无人机设施进行打击行动，有可能会摸出底细。如果升级，标志着双方的交战力度，包括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会进一步上升。所以，围绕着狭窄的霍尔木兹海峡，双方有可能爆发第二轮武装冲突。
0: 那这两天虽然在霍尔木兹海峡美伊双方呢有零星的交火，那总体来看呢也是保持一个克制的状态，但是我们看到8号呢，美军是动用航母上的超级大黄蜂战斗机打击了伊朗的两艘油轮，对此您怎么看呢？
2: 因为从美军发布的视频看呢 ，F-18 战斗机用小直径炸弹或者是200多公斤的激光制导炸弹对空载油轮的机舱部分进行了攻击，也说明下一步美军的打击范围和封锁范围正在逐渐增加。之前在阿曼湾是摆兵布阵，通过15到19艘舰艇强行拦截。那么现在伊朗方面声称有为数不少的油轮已经成功突破美国防线，把油运出去了，所以仅靠海上舰队列阵区分间隔对目标进行拦截，或者是登临检查特战部队乘直升机对每条游轮依次进行拦截的方式，不足以满足所谓封锁的需要。所以空中的打击行动，包括对港口游轮的摧毁行动，有可能是一种加码行动。所以海上拦截如果和空中打击相互组合，那么等于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外口在阿曼湾已经建立了 海上空中立体的封锁线。所以从之前用127舰炮打击船只的动力系统，然后用小口径火炮打击油轮的雷达系统，现在已经升级到用炸弹去攻击轮船的动力系统，也说明了通过三级跳，美国的空中封锁和打击能力正在快速形成，在不同区域包括霍尔木海峡外口的港口全部纳入打击

0: 体范围，这种封锁效益将会向前迈出一步。
1: 嗯，而且我们看这个美国中央司令部对外宣称呢，目前已经阻止了70艘的邮轮进出伊朗的港口，但是根据相关的海事情报公司的显示呢，目前呢是有3艘伊朗的邮轮突破了美国的海上封锁，进入到了或者说返回到了伊朗。那吴先生，您如何解读当前美伊之间在霍尔木兹海峡这种封锁与反封锁的一个态势？
2: 我们看到双方一方面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封锁与反封锁的行动，同时这个桌子底下的外交谈判依然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啊。我认为双方都想维系停火，都不想扩大战事，双方都想谈判啊。美国方面啊进行对邮轮的拦截打击，伊朗方面对美国舰船进行的反击，都是为了抬高谈判的筹码。美国比伊朗方面更急于早一点啊，实现长久的停火，甚至能够达成一个永久的协议。当然，这个协议的内容啊，目前来看啊，需要在一页纸的这个谈判提议当中，肯定是无法概括的。可能先达成一个停火机制，未来一点一点的谈。我们知道，2015年的伊核协议谈了2年多，你现在要达成的内容远比2015年的伊核协议要复杂得多，内容要庞大得多。在目前形势之下，可能先达成一个危机管控的一个协议，最后再就包含更多内容的条约啊进行这个漫长的谈判。
1: 与此同时，多家外媒报道称，伊朗关键的石油出口枢纽疑似发生石油泄漏，伊朗方面则表示这是谣言。来看短片。
3: 据路透社8号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疑似发生石油泄漏，一片灰白色油膜出现在哈尔克岛以西海域。英国沃伦德海事分析公司称，这片油膜从视觉上看与原油特征一致，估计覆盖面积约45平方公里。美国和以色列媒体报道称，由于美国持续海上封锁，导致伊朗油轮无法离港，伊朗的原油储存空间即将饱和，因而有人猜测哈尔克岛附近海面发现的原油可能是伊方因缺乏储存空间而故意排入海中，但尚无证据支持这一观点。随后，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这些油污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所谓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报道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当地时间9号，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不断进行，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也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当地时间10号，伊朗伊斯兰议会以视频方式召开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会议，重点讨论通货膨胀等问题，并进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法律草案审议。美国中情局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在美海军封锁下，伊朗至少可维持3到4个月，此后才会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这与特朗普此前声称伊朗经济正在崩溃的说法大相径庭。防务新观察继续解读。
1: 吴先生，我们也注意到呢，伊朗哈尔克岛附近这两天呢是出现了这种持续扩散的油污。那有西方媒体报道称呢，是可能是伊朗方面发生了石油泄漏。当然，也有这个外界猜测认为呢是储油罐已满，所以把这个多余的石油来倒入海中。对此呢，伊朗方面是进行了辟谣，说这是敌方发动的心理战。您怎么看这一事件？
2: 我认为伊朗方面的说法基本属实。这个油污正在接近哈尔克岛啊。具体说应该叫油膜在哈尔克岛的西部，离哈尔克岛越来越近。我们知道在波斯湾啊，它是一个半封闭的一个海湾，它的湾流呢是向东流的。如果是在哈尔克岛真如西方所言储油罐满了向海里排油，或者这个储油罐泄漏的话，那么它应该是直接从哈尔克岛向东流，而不会出现在哈尔克岛以西。当然啊，现在出现的这个油膜的面积45平方公里，还在向哈尔克岛在漂移，最后可能会漂移到哈尔克岛以东，流出这个海峡。我们知道，伊朗在哈尔克岛的这个储量是7000万桶，现在还有1500万桶的这个余量。另外呢，它的这个采油已经减少了产能啊，所以说哈尔克岛装不下这个油了，这种说法

0: 我认为并不成立。另外呢，伊朗方面说，这个放出来的是油泥压舱水啊，一只欧洲的船只违规操作啊，将这个压舱水和冲洗油泥的水连同油泥残留物排放到海里，污染了环境，应该是到固定的港口啊进行卸载。你现在啊，你违反了这个海事的一些规则，所以还要追究欧洲这艘邮轮的责任。目前来看，美国欧洲释放出这个消息，很显然是施加心理战的影响。一艘邮轮把原油排到海里，或者油罐把其中的原油排到海里，形成的那个油污的面积会非常厚，会非常大。它现在呢是白色的油膜，我认为伊朗方面的说法可能更靠谱。
1: 杜先生，那哈尔科岛附近已经出现了这种大范围的油膜或者是油污，那这样会对相关的这个海域安全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因为这个湾不大，不像在大洋上它可以进行稀释，周边国家对海水淡化高度依赖，一旦油污包括其他污染物在海湾地区形成大面积污染，那么这些国家的取水将会遇到比较大的难度。另外，如果有严重污染，像海洋生物包括其他的海洋环境都会受到严重影响。这样呢，整个波斯湾内不是伊朗经受各种所谓的海洋污染困局，其他国家一样。所以美国在哈尔科岛包括其他点位的火力打击行动，包括对轮船的攻击行动，双方也在保持克制。一旦出现了大规模的污染，特别是像当年两伊战争对哈尔科岛进行大规模武装突击那样，伊拉克通过幻影战斗机和导弹炸弹摧毁了哈尔科岛的石油出口设施，也造成了一种污染。当然，沿岸地区每个国家都有可能遭到原油污染的伤害，无论是航线交通问题、生态问题，包括其他问题，都会逐步暴露出来。
1: 另外，吴先生，我们也看到伊朗议会呢，10号是以视频的形式，召开了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的首次会议。那我们说，在这个时间节点恢复会议，这说明什么样的问题呢？
0: 我们知道战争打了这么长时间，有很多重要军队的将领官员的任命，这些东西还事实上应该走议会的程序，议会始终没走。另外呢，关于战争戒严的法是加强还是解除等等啊，也需要由议会来讨论。更为重要的，跟美国的谈判方向，跟其他海合会国家如何打交道，未来的这个外交走向到底是什么，都要来进行讨论在议会当中。而且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浓缩铀的问题，跟美国谈判的过程当中到底应该持什么样的立场。很明显的，现在能够感受到，能够感知到，在伊朗国内出现了两派的对立，强硬派认为浓缩铀不应该触及，而温和派认为浓缩铀这个问题如果不被触及不停止铀浓缩，不对这个浓缩铀进行稀释的话，很显然美国不会罢手。所以这些问题我认为在议会都可能进行激烈的讨论，最后拿出一个方案，才有可能跟美国真正的去谈并最终拍板。
1: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美国中情局称呢，就是伊朗即便是在这种封锁状态下可以持续3到4个月，那这与特朗普此前的这个说法是截然相反的。那您如何看待中情局下的这样一个结论？那再结合当前我们也聊到目前波斯湾已经出现了这种大范围的油污，如果封锁继续的话，您觉得双方谁会先耗不起呢？
2: 特朗普说今天就崩溃了，中情局说3到4个月，因为毕竟伊朗对原油的产能是有控制的。特朗普讲这个话实际上是个暗示，那不光是油气问题有可能会成为伊朗最核心最主要的问题。那么下一步如果按照第二轮大规模空袭计划的设想，他要打发电设施，要打交通枢纽，这样给伊朗所带来的麻烦会更大。所以总之呢，通过油气资源的放大，他让伊朗感觉到如果再出现大规模交战行动，或者是能够复制前40天的空袭行动，伊朗的损失将是空前的。美国不一定像之前那样发动大规模连续空袭，但是嘴上不能放松，通过舆论战在伊朗内部制造争议，在国际社会制造压力，这也是美国惯常的做法之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命运牵动着全球的神经，法国的航母、英国的驱逐舰都在

0: 向这片中东热点海域集结。具体内容我们来看短片。
1: 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此前法国外交部长巴罗证实，法国戴高乐号航母编队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海域，为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巴罗表示，戴高乐号航母编队具备远洋投送和综合防卫能力，本轮部署始于美伊冲突升级初期，先期在地中海完成布局，此番向中东热点海域靠拢，核心是筑牢防御态势。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已决定将于五月下旬派遣经济代表团访问俄罗斯。自霍尔木兹海峡这一能源运输要道被封锁以来，日本持续与俄罗斯方面进行外交接触，并于五月上旬首次进口了俄罗斯生产的原油。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7号表示，日本当前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已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并强调铭记历史是维护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础，忘记历史无法捍卫和平。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杜先生，那我们看到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呢正在驶向红海，而英国的驱逐舰呢也再次部署中东，那再结合当前美国航母编队部署的一个位置，在您看来的话，英法牵头要进行的所谓的护航行动具体会如何展开？它与美国的这个自由行动计划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2: 的确，美国对欧洲的恐吓现在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从德国撤5000人，让整个欧洲感到震动。所以，欧洲国家包括北约对美国的态度正在发生一定的逆转，特别是吕特声称要尽量配合美国在伊朗的作战行动。所以，之前的观众目前呢正在变成运动员。所以，法国航空母舰、英国的驱逐舰，包括德国扫雷舰，有可能在海湾地区形成一种新的军事介入。但从目前看呢，双方的计划有比较大的间隔，而且性质、能力、范围都有所区分。总的感觉，欧洲国家、北约国家目前是两个态度：第一呢，是不得不来；那么既然美国要求，而且在北约发出了史无前例的威胁，像撤军啊，包括拒绝参加各种演习，这个状态下在海湾地区展现军事能力是一种态度的降低，也说明呢，与美国的关系不得不通过这类行动来保持。第二是来了白来，如果按照目前多国所出动的作战舰艇，实际上都是袖珍版。尽管法国有航空母舰在周边出现，但是它待了好久，从来没有介入过任何行动。另外，英国的驱逐舰就一艘，形单影只。如果德国再派出扫雷舰，那一条舰能扫什么雷，都是大问题。所以这些国家呢，在周边的行动只是一种样子而已。既然我来了，还可以在美国所谓的自由计划，包括联盟计划之外，展开相对中立的行动，确保与伊朗各种关系的稳定，也说明呢，这些国家被胁迫的味道比较重。所以下一步，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关系有可能会有某种缓和，但是无法从根本上回到从前。
0: 那除了欧洲国家，我们看到日本近期的动作也是不断啊。日本政府呢就计划本月下旬派团访问俄罗斯。那么此前我们也聊到，日本呢刚刚从俄罗斯进口石油。那么，吴先生，您觉得日本如果本月下旬派团访问俄罗斯的话，它此前的目的是什么？那么俄罗斯方面又会如何利用当前的一个态势呢？
3: 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之后，事实上对世界这个用油国影响非常大，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受到的影响更大。根据 IEA 的数据，它的原油的战略储备只够90天，现在已经60多天过去了，而且它已经开始释放原油储备，它的净消费的时间也就是70天的时间，已经接近了这个所有的这个储量，原油储量。所以在这种形势之下非常的着急，一个是从美国开始购买原油，从澳大利亚购买这个 LNG， 这些还不够，就近的就是俄罗斯在萨哈林地区，在亚马尔地区，这里有油有气有 LNG。 在这个俄乌冲突爆发之前，日本事实上是俄罗斯的原油用户，而且是第三大的原油用户，从这里进口原油啊，包括 LNG 非常多。但是你主动选择了停止购买，俄罗斯也将你视为不友好的国家。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吃紧，你又回过头来找俄罗斯要买油，但是俄罗斯

0: 不是来者不拒，毕竟我现在卖给你，我能卖出一个好价钱，我卖给别的国家有折扣，但是卖给你不会有折扣。现在正是油价高企上扬的时候，俄罗斯方面也乐见他来购买俄罗斯的原油，所以我们看到恢复了在萨哈林、在亚马尔地区萨别塔它的油轮在装船啊，但是仅此而已，你买油我卖油，其他的方面免谈。对于日本的这个新政府啊，关于发展核武的言论，扩大军品出口的言论啊，俄罗斯方面认为啊，这是坚决不允许的。买油没有缓解俄日关系啊，而且啊，俄罗斯对日本还保持着高压的状态，到目前为止。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用心服务，品质为先。唐山市路北区回味从前餐厅。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6: 历史经验表明，任何试图单方面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的企图都难以实现，且易引发地区动荡，而海峡局势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牵动世界经济的敏感神经，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美伊海上角力持续，伊朗军方称将启用新装备和全新作战方式，同时伊朗方面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特朗普称其完全不可接受。德国或向地中海部署两艘军舰，沙特与科威特解除美军使用基地领空限制，以色列在伊拉克建立针对伊朗的秘密基地，黎巴嫩多地遭以色列袭击，新一轮以黎谈判预计在本周进行，各方博弈接下来又会如何发展？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0: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零五式两栖步战车最大亮点在于它的高航速，
4: 加了蚊香瞄具之后，可以更快的发现目标，更稳的消灭敌人，
3: 动作要快、迅速、果断，就感觉我为射手抢占了抢先制敌的时间。
5: 拿起，有时候一两秒钟啊，就是你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你拉伸的越慢，被敌防空导弹锁定的时间越长，
6: 让大家看到我们这个科目啊，它这个极限在哪里？我们的极限它可以在哪里？
7: 您有鼻炎困扰吗？
8: 鼻子堵，
9: 流鼻涕，
10: 打喷嚏，头晕，头痛。
7: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涛澜汹涌，海上蛟龙如何乘风破浪，快速打击？突遇敌情，陆地猛虎如何风驰电掣，转守为攻？
1: 拉起。
0: 目标转瞬即逝，直升机编队如何密切协同，瞬间命中？急如闪电，特战队员如何人枪合一，先发制人，

0: 战场瞬息万变，快敌一秒，胜敌一筹。速度是撕开敌人防线的利刃，也是抢占先机的底气。在军营里，总有一群人诠释着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生存法则。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见证他们如何以雷霆之势吹响胜利的号角。一场两栖装甲兵的海上实弹射击大考中，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的战士们正驾驶05式装甲步战车破浪前行。
1: 我们05式两栖步战车最大亮点在于它的高航速，它在海中能够秒变快艇，原因呢在这里，它的尾部有喷水推进装置，能够向后喷出强硬的水流，推动车辆在水中高速航行。
0: 依靠其独特的设计，05式两栖步战车无论在陆上还是海上都能飞速狂飙。然而即使有优异的性能加持，想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如履平地也并不简单。
1: 海上驾驶的话，其实有时候看似风平浪静，但其实里面暗流涌动。
2: 车长，预计还有三分钟到达登机线，
3: 炮手做好射击准备。
4: 收到，收到。
0: 即将到达目标地域，就在李星宇车组搜寻目标攻击的时候，海上的风浪突然增大。射击的风险骤然升级，时间有限，他们能否找到窗口期完成任务呢？
3: 车长，车长，浪太大了，浪太大了，我要看稳向，我要看稳向。
0: 虽然李新宇努力调整战车，但海上的风浪对精确瞄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关键时刻稳向系统出马了。
3: 这是我们新加装的稳向瞄具，加了磁稳向瞄具之后，我们可以更快地发现目标，更稳地消灭敌人。可以说这个瞄具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0: 这种通过补偿载体运动对成像设备的影响，实现动态环境下图像稳定的稳向系统，成为两栖战车快速出击打击目标的倍增器。有了稳向系统的加持，他们能够快速捕捉到目标吗？

0: 很漂亮，张技师。
1: 手炮成功命中，李新宇车组判断迅速，果断出击，出色完成了海上实弹射击大考。
2: 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下训练，就是为了锤炼我们两栖作战的硬实力，确保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能发现目标并摧毁目标。
1: 在两栖作战中，快速火力压制和快速机动突击同样至关重要。面对复杂的抢滩登陆环境，两栖步战车主要为战场输送兵力，两栖突击车则负责主攻，两者必须密切配合，才能撕开敌防御一线，成为一把尖刀。那么作为海上蛟龙家族的一员，零五式装甲突击车的性能到底怎么样呢？
3: 站队，协助战斗。
1: 对于零五式两栖装甲突击车来说，漂移是一种快速制敌的战术动作，它能够使战车在全速冲击的状态下快速转换攻击方向，第一时间瞄准并歼灭偷袭的敌军。那么装甲突击车玩漂移到底有多快？战场上这个两栖作战的利器是如何快速取胜的呢？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的驾驶员张斌正驾驶零五式两栖装甲突击车向

0: 预定地域机动。
1: 零五式两栖装甲突击车，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这个快速的机动性。
2: 它的优势就是第一个速度快，第二个的话就是迅速能够抢占这个射击的时机。
0: 突然，车长通报左后侧出现敌情，企图对他们进行偷袭。
3: 站队，迅速反队。
0: 接到指令后，驾驶员张斌意识到，只有以最快的速度调转车头，占领射击位置，才能化险为夷。
1: 如果你反应晚了，可能你就成一个火把，因为你连分分钟钟搞定它都一个不是。所以说，这时候我们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发我们这个装备最大的性能，快速的把这个车头或炮口转向后方。
0: 张斌之前练的都是90度漂移，这一次却是前所未有的180度漂移。
4: 这次敌人在我后面，那就意味着我要完成180度的漂移，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全新的挑战。当时真是既兴奋又紧张。
3: 站队，迅速转队，
4: 动作要快、迅速、果断。
0: 张斌驾驶零五式两栖装甲突击车全速冲击，成功完成了180度漂移，占领了射击阵地。
3: 站队，所有人正前方，敌坦克，防敌前面。

0: 在车组成员的密切协同下，突击车成功歼灭了企图从后面包抄偷袭的敌人。
1: 之前就感觉自己很酷，但是经过实战的一次化险为夷，就感觉我为射手抢占了抢先制敌的时间，就感觉自己很有成就感。
2: 天将武功唯快不破，这个快字就注定了战场能够先敌开火，先敌制胜，能够大大提高生存力，大大的提高战场的制胜。
0: 如果说路上的180度急速漂移能给两栖装甲突击车带来制胜先机，那么在空中跃升俯冲射击战术同样能为直升机撕开防御盲区，抢占空战优势。

0: 雪域高原，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的飞行员王世群正在参加一场实弹考核任务，他要和经验丰富的飞行员金伟驾驶直升机组成双机编队，对指定目标进行跃升俯冲攻击，挑战难度很大。然而在刚刚的适应性训练中，他们二人的配合却并不理想。
1: 间隔距离受气象条件影响可能过大，另外就是在拉升速率上，我感觉它是拉慢了，我觉得应该拉得更快一些。
0: 双机跃升俯冲攻击要求两架直升机在超低空同时跃升、同时俯冲、同时射击、同时撤离目标区，在实战中这样可以同时对敌进行火力压制，避免因为射击时间不一致导致直升机暴露在敌防空火力面前，威胁飞行安全。然而对双机的间隔距离和拉起的速度，金伟和飞行员王世群产生了分歧。
1: 今天你的拉升的那个速率啊，我觉得有点稍微偏慢了一点。
2: 不慢吧，你看如果我们拉起的速度都够快的话，对他们新进射手后续发现目标搜索目标是不利的。
0: 为了提高射击命中率，飞行员王世群认为保持日常训练的速度就可以了，但金伟却有着更高的要求。
1: 战场是硝烟弥漫的，给你的

0: 时间是很短的，有时候一两秒钟啊，就是你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实战的过程中啊，你拉升的越慢，我们滞空的时间越长，也就是被敌防空导弹锁定的时间越长。所以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尽可能的把动作做到极限，在装备允许的情况下。
1: 接下来，面对跃升俯冲攻击的实弹射击考核，王世群和金伟他们能解决好协同上的难题吗？机场周围的大风加上远处的沙尘暴天气，让现场的紧张气氛骤然增加。
2: 现在超低空进入，
0: 收到，现在高度大速度突防，飞机抖动比较厉害，有颠簸，乱流还是比较大，侧风比较大。
1: 尽管这次侧风比较大，随时都有可能发生险情，但是飞行经验丰富的金伟还是凭借着沉着冷静的心态和过硬的技术，顺利到达了射击地域。
2: 幺零六幺零五进入了。
0: 幺零六明白，正在搜索目标。
2: 拉起。
1: 紧盯掌机的动作，双击跃升俯冲，王世群和队友金伟表现不错。
0: 发现目标了，目标已经锁定了。
2: 准备，射击！
1: 瞬息之间，导弹快速出膛，伴随着滚滚浓烟，远方的目标被精准命中。王世群和队友金伟出色完成了双击跃升俯冲攻击的实弹考核任务。在复杂的战场环境下，装备的极限速度能够为驾驶员抢占制胜先机，子弹出膛的速度更是射手能否一枪毙敌的关键。1.64秒，能做什么？1秒，能做什么？0.4秒，能做什么？李光耀，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快反教官，1秒钟完成5次击发，1.64秒命中5个目标，最快单发射击间隔仅0.18秒。这些快反记录都是他创造的。入伍14年来，李光耀不仅成为了武警尖刀，还凭借步惊瞄准、抬枪就打的精湛技术，成为了战友口中的快反先锋。
3: 我喜欢柯凡，他是我们武警特战队员必须掌握的技能，他与我们面对的任务高度贴合。
1: 先敌开火，以快制胜。为了练就快反绝技，李光耀在训练场上不断锤炼自我本领。这次他将进行风车靶识别射击、窗口移动靶快射、丛林隐形靶速射等3个科目的挑战。7米外风车靶，伴随干扰靶，5秒内5个靶，能否全部命中？
3: 它这个滞空时间大概就是0.4秒，一眨眼的功夫就需要我们做到灵活的去预压扳机，瞄准目标，然后果断的去击发。

0: 20米外移动吧，三个目标随机闪现，2秒眨眼间能否全部命中？我还是比较有压力的，3个目标同时出现在不同的位置，我还要在这2秒内，平均每一个目标处理时间只有0.7秒。
1: 电光火石间，李光耀迅速打出3枪，3个同时出现的随机目标接连被打中。20米外的山林中，10个隐形靶边走边打，能否全部命中？
2: 我的面前就是一片丛林，只看到了3到4个目标，实际目标是10个目标。
3: 王人员，歇靶，
4: 开始。

0: 李光耀依据玻璃反光的特点，很快在枝繁叶茂的丛林中找到了移动靶标，瞬间精准命中了首个目标。李光耀越打越自如。
1: 简单来说，我只要看见了第一块，我就能预判到后面二三四五六块的位置，目标的间距它都是一致的，我努力去跟目标移动的速度做到一个同频。让大家看到，是吧？我们这个科目，啊，它这个极限在哪里？我们的极限，可以在哪里？
0: 雷厉风行，一枪毙敌。李光耀展示出的优异射击成绩，源于他背后日复一日千锤百炼的打磨，诠释着以快制胜的实战价值。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项应用很广的快反射击技能到底是。

0: 拜访设计我全程参与了，这几年呢不断的发展和变化我都全程参与了。那么为什么要创立快访设计？这就是源于我们武警部队的实战化训练的理念，绝对的快，相对的准。
1: 为战而生，为战而烈，这是武警警官学院校员梁启明一路深耕射击的初衷。他不仅自创了三姿射击，在全军得到推广，还会单手长点射击、礼近射击、刀枪射击等等实战化高难度射击。这些探索都是梁启明对射击速度的极致追求。
0: 近期我又在了挑战我们射击训练的极限，原来是我们人动目标不动，或者是目标动人不动。我现在发明一种射击，既要人要动，目标也动，并且人不在地上动。
1: 战场从不会给射手绝对静止的机会，因此梁启明决定挑战腾空射击。
0: 我们每一个动作是建立在实战应用的基础上的，没一个动作是不贴近实战的。
1: 腾空射击的核心是要求射手迅速一跃而起，在非稳定状态下同时完成拔枪、瞄准、击发的连贯动作，而这也是从精准射击迈向动态制敌的进阶。
0: 在实战的过程中也非常实用，比如说你在攀越障碍、跳跃壕沟的过程中突然发现目标，到越壕沟的时候，如果你能拔枪推着它上膛击中目标，那么可能更管用，可能更贴近实战。
1: 直到今天，梁启明还在为实战不断钻研射击技术，而武警部队里还有很多勇于钻研的射手，他们也正在尝试各种提升实战速度的新挑战。武警贵州总队某大队正在进行摩托车驾驶训练，这款山地摩托车是刚刚配发的装备，具有较强的越野性能，在山地作战中具有独特的优势。他叫李锦涛，是武警贵州总队某大队的一名特战队员，爆发力强，协调性好，训练时动作像豹子一样勇猛迅捷。
2: 他干什么事情都风风火火、雷厉风行的，不服输的这种精神特别强。别人行的我能行，别人不行的我也得行。
1: 聪明好学、勇于尝试新鲜事物的他，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刚配发的山地摩托车。
2: 他压根就不会骑，配下来了以后，他看到这个摩托车比较新奇，就比较兴奋。

0: 虽然我以前没骑过，我既然选择了练这个摩托车，我一定要去把它练好，就一定要把它做到极致。
1: 虽然是驾驶摩托车的门外汉，但李锦涛并没有退缩，他虚心向老班长宁永红请教。
2: 为什么半路换挡，中途松油？
0: 还是有点怕吧，因为这个坡我感觉有点高。
2: 有多高？有你心里面那座山高吗？你过不了你的心理关，你永远练不好。只有克服自己心里面的难关，才能把以后的科目、军旅生活中的困难克服掉。
1: 在宁永红的不断鼓励和帮带下，李锦涛终于克服心理紧张，快速掌握了摩托车驾驶技巧。
2: 克服心里面那种恐惧感。
1: 但喜欢钻研的李锦涛并不满足现状，当他得知战友在摩托车上练习马踏飞燕的动作是达到人车合一的最快方法，也开始了自我精进。

0: 钻这个科目去了。
1: 经过了成百上千次的这个训练吧，我才做得很完美。
2: 日复一日的艰苦训练，他的动作越来越舒展，行驶中车身也十分平稳。短短几个月，李锦涛凭借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苦练钻研驾驶技能，实现了从零基础到人车合一的蜕变，使新配发的山地摩托车快速形成了战斗力。

每一次挑战极限，都是为了比敌人更快、更准、更狠。他们用行动诠释着军人对速度的执着追求，用能力淬炼出敢打必胜的底气。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你看，这些都是我的宝贝，在一般人看来，这些好像是废物，是垃圾，但是在我的手中，都是宝贝，都是目标。比如说这个瓶子，比如说这个蛋壳，我可以在抛起来的过程中拔墙进行练习，瓶盖也一样，也可以作为固定目标进行精确瞄准和设计。在我的眼中，啥东西都是我要练习的目标，设计的目标。
4: 您有鼻炎困扰吗？
5: 鼻子堵，
6: 流鼻涕，
7: 打喷嚏，头晕，头痛。
4: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

0: 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2: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
5: 打喷嚏，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蛾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五月六日，日本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近日，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伊势号直升机母舰、雷号驱逐舰、八八式岸舰导弹、C-130 型运输机等武器装备。此前的2月24日，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就在冲绳县与那国岛部署导弹部队的时间表示，根据设施建设的进展可能有变，计划在2030年度进行部署。2025年11月23日，小泉进次郎视察了琉球群岛上的自卫队基地，并宣布向与那国岛部署03式中程防空导弹的计划正按进度快速推进。这一行动引发了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与那国岛作为琉球群岛的最西端，距离中国台湾仅约110公里。2016年，日本在该岛设立陆上自卫队驻地，并持续强化军事存在。2025年1月，日媒爆料，防卫省计划在该岛部署03式中程防空导弹。03式防空导弹其系统配套的旋转式有源相控阵雷达，据称可以同时跟踪100个目标，并引导防空导弹攻击其中12个目标。目前，与那国岛已配备雷达监控设施，用于扫描附近的海域和空域。日本2024年建立的电子战部队也驻扎于此，用于干扰他国的通信和制导系统。有日本记者称，自卫队目前正在推进西南转移，向鹿儿岛

0: 和冲绳的西南诸岛部署部队，以便在紧急情况下从本土进行增援。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侯旭。

0: 预测处理、固体火箭、氮化镓放大器等方面。零三式改进型导弹的重量和尺寸都有所减少，使用边条翼布局替代了原来的鸭式布局，减少阻力的同时加强了弹体结构，并换装了新型火箭发动机。在美国白沙靶场进行的测试中，零三改以2-5马赫的速度成功拦截了 GQM-163A 土狼超音速靶弹。外界估计，零三改的射程有可能达到80至100千米。同时，零三改还引入了协同作战概念，是日本第一种具备网络化作战能力的防空导弹。日本还以零三式防空导弹系统为蓝本，研制了23型舰空导弹，加装了源自07式反潜导弹的助推器，以及用于提高准确性的中段制导数据链，并兼容日本海上自卫队驱逐舰和护卫舰配备的美制 MK41 垂发系统。根据日本政府发布的信息，2025年国防预算中已为二三式舰空导弹分配了327亿日元。
1: 刚才短片介绍了零三式中程防空导弹的升级改进的过程。在日本媒体公布的少量照片当中呢，我们能够发现日本的零三改弹体看起来有点像美国的爱国者三的分段增强型啊。那么美国是不是参与了零三改的研发？魏先生你怎么看？
2: 零三式中程防空导弹现在来讲技术和实战能力确实是比较落后。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呢它的这个卡车个头比较大啊，尤其是作战部队进行展开的时候需要的车辆是比较多的，展开起来呢阵地的面积也比较大，相对而言它是一个比较显著的目标。如果说对方使用的是突防能力很强的导弹系统，它不仅拦不住，可能自己的这个阵地也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而且呢，零三式中程防空导弹主要拦截的目标是亚音速的巡航导弹，包括一些飞行速度比较慢的无人机以及固定翼的战斗机，它其实是不具备反导功能的。如果说使用弹道导弹和高超声速导弹对它进行打击，可能这个零三式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所以现在来看呢，这只是日本在西南方向强化军力部署的第一步，先解决防空火力有无的问题。那么先通过这种测试进行这种演练，那么是要考虑一下它不同的这个自卫队和不同的这个作战体系这样的一个配合的关系，并不是说它马上就可以投入作战。因为它也知道采用这样的一个七拼八凑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在西南诸岛岛屿面积非常有限，没有什么防御纵深，如果说要贸然挑衅，大家可以设想一下这些自卫队的作战力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可能他这偷袭行动还没有发起，
1: 对，
2: 自己先遭到了毁灭式的打击，
1: 片甲无存。
2: 对，所以主持人刚才提到的日本就开始要对他的中程的防空导弹进行升级，这和12式反舰导弹的升级非常的相似，看起来名字没有变，只是加了一个改，但是实质上呢很可能是一款全新的中远程的防空导弹。如果说它的外形和弹药的这个布局更像爱国者三系统，那这就说明它可能会利用美国的设计和技术针对它原有的中程防空导弹进行改进。因为呢现在日本已经拿到了美国的授权，可以为美国的军火商批量的生产爱国者三，尤其是它的这个弹药。但是呢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有一项技术它拿不到，就是波音公司生产的反导武器装备的导引头。这个导引头是决定这种防空导弹反导系统能否精准命中空中高速飞行弹道目标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零部件。那么这个技术美国没有给他，所以呢即使他能够针对零三式进行改造或者说进行这个技术升级，让他打得更远，让他打得更高，但是呢先进的用于反导作战的导引头他研制不出来，生产不出来。
1: 也就是说您觉得美国方面似乎帮助了日本，但是似乎还留了一手啊，没有把导引头给到日本方面。我们说到在零三改之后，日本方面呢又以此为蓝本继续开发二三式的舰空导弹。我们知道日本海自的舰艇呢此前在防空武器方面呢几乎都是美国货，他们配备了标准系列以及改进型的海麻雀。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决定自行研发一款防空导弹呢？向先生您的观点又是什么样的？
3: 这就是现在日本自卫队 对日本整个国家防务战略当中重要一环。因为现在日本的，刚才您也提到了，它的一些主要的一些武器弹药、先进的装备，主要还是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军的，依赖美国的。那么它现在要强化自主防卫能力的话，两条腿走路嘛，一方面是从美国采购，另一方面是自研。现在它是要再加大这个自研的力度，尤其它现在将这个防卫开支要翻倍，里头很大一部分这个经费啊要用。

0: 用来自研一些先进的武器装备，另一方面要补充弹药库，因为他认为在未来的真的是所谓的有事的情况下，他现在这些弹药的库存是不足以应对饱和式的打击的。所以他现在呢，从美国来说的话，一方面刚才也魏先生也提到了，从美国一些先进的武器装备啊，一些先进的技术对日本的转让是有限制的，留了一手的。另一方面呢，还有就是日本也是从美国采购的这种交付的速度现在是太慢了，对吧？因为美国在过去几年这个乌克兰的危机当中也是提供了一些这个军援，是吧？这些实际上美国国内自己的一些库存也导，尤其是导弹的库存是比较少了。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欧洲方向消耗了它大部分，
0: 消耗了很大美国的库存的。所以美国现在也想跟日本绑在一起，能够生产更多的弹药来服务于它的大国竞争的战略。现在日本在发展它的这个海上的水面舰艇的力量当中，它的宙斯盾这个驱逐舰啊，包括最上级的护卫舰，有大量这个弹药的缺口。那么实际上它这个里头现在主要的都是美国的。那么日本自身的包括一二式的这个增程版什么的，这些都显然现在还是不够，他觉得，所以他要通过自己加快研发，进一步的以此来激活国内的这个军工产业，这方面还是有这方面他一些战略以及他自己经济利益方面各方面的一个考量吧。
1: 好，我们看到近年来日本除了积极研发新型的防空弹之外呢，也在加紧测试和列装新型的远程反舰导弹啊。这里的反舰导弹是要打引号的，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短片。

0: 近年来，日本除了允许美军在其境内部署中导系统，停泊配备远程巡航导弹的舰艇之外，也在积极自研多款远程导弹。目前，日本陆上自卫队已列装12式反舰导弹，能力向上行，同时正在加紧测试高超音速导弹、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空弹，二者皆在富士综合火力演习2025中首次现身。美国海军新闻网站介绍称，从名称上看，12式反舰导弹能力向上型只是12式暗舰导弹的改进型号，但实际上是充满日本特色的欺骗式命名。它其实是全新研制的远程对地攻击巡航导弹。12式暗舰导弹为圆形弹体，采用火箭助推、涡喷发动机巡航。改进型12式暗舰导弹则采用多面体隐身外形、小型涡扇发动机和腹部进气道，并配备 GPS 加地形匹配加末端主动雷达的复合制导模式，具备反舰和对地攻击多种用途，其最大射程超过1000公里。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空弹双联装发射车同样在富士综合火力演习中首次现身，名义上用于岛屿防卫，实际上是对对手基地实施远程打击的高超音速武器。该弹由30重工研发，属于双锥体高超音速导弹，弹长约8至9米，最大射程900公里，能以超过5马赫的速度飞行，同时可在飞行中机动变轨，躲避对手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预计最早于2026年开始初步部署。此外，首次在富士综合火力演习中亮相的还有24式装甲车的3个型号，分别是步兵战车、自行迫击炮、装甲侦察车。2025年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与以往有所不同，关键在于多种先进武器的亮相。
1: 好，刚才短片盘点了日本近年来正在研发和测试的多款远程的导弹啊，首先是12式的反舰导弹，所谓能力向上行啊，我们可以注意到，作为一款反舰导弹呢，它竟然配备了地形匹配制导系统。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可能会记得啊，我们之前介绍过，在没有地形起伏的海上，这种制导系统呢根本就没有办法起到作用。那么为什么12式反舰导弹能力向上行它会配备地形匹配制导系统呢？难道它要在水下飞行？
2: 其实呢，之所以采用地形匹配系统，它是从两方面进行考虑。第一方面呢，就是要选择一个隐蔽的发射阵地，它在前期飞行的过程当中需要地形匹配，通过躲避一些地形障碍完成它的这样的一个飞行，然后再到海上，或者说再针对其他国家的岛屿以及沿海区域再进行。

0: 这个打击，所以这样的一个地形匹配就可以让它的发射阵地变得更加隐蔽，想要搜索它，想要打击它，难度会变得更大。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的，之所以要采用地形匹配系统，就是一弹两用，既要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也要针对其他国家的岛屿，甚至包括陆地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这款幺二式反舰导弹的增程型号，并不是原有幺二式的这样的一个改进的版本，而是另起炉灶之后啊，那么日本自卫队打造的一种远程打击多功能的这种武器。
1: 好，另外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反舰弹之外呢，日本方面呢还在研究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空弹。这种弹是一种什么样的弹型？
0: 大家都知道，如果是针对岛屿进行防御，其实主要还是使用反舰导弹，比如说针对对方的这个登陆舰艇啊和相关的这个海上的作战平台，要进行一定程度的火力制衡。而且反舰导弹不需要打太远，但是呢，这款所谓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空弹，本质上来讲呢，是一种机动部署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基本型号呢，采用的啊是这种一车两弹的这样的一个配置。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大型的搭载平台，上面有两个圆柱体的这种发射筒。那么后续的改进和升级的型号，上面会配备有成波体的战斗部，那射程就更远，突防能力就更强。那么要利用它西南诸岛作为这种前出性的基地，要针对周边的这种其他国家的大型的海上舰船，要进行火力威慑。所以我们看日本它在发展进攻性武器装备的时候，往往会给它贴上一个所谓的防御标签，那么去进行这个欺世盗名和掩人耳目。
1: 所以只是一种伪装而已。另外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日本陆自啊，日本海自也没闲着，他们现在在研究潜射型的巡航弹，而且有相关的消息称呢，这种弹的射程呢可以超过1000公里啊。向先生怎么分析？
2: 应该说啊，日本长期以来，日本自卫队它跟美军之间它有一个这个职能的一个分配的，就要最大限度的发挥日本的既有的一些优势的领域。那么我们知道自卫队的优势的领域长期以来在反潜、防空、反导方面，日本的这个大金级以及它这个苍龙级，它拥有一共有20多艘吧，而且这方面可以说是现在美日同盟要强化它的一种所谓的威慑力的一个最重要的要强化的一个方向，所以要让它的这个常规潜艇具备一个更强的一个攻击性。从现在日本的角度来说的话，刚才说到这个一二式，这个一二式实际上它本身就是一个多平台的一个改装。现在其实它这个一二式导弹的增程式以及它多平台的这么一个部署，已经成为这一轮日本强军扩武当中的一个标志性的武器装备。所以这一点呢，在日本国内最近的这个关注度也很高，实际上是标志着日本已经实质性的突破了专守防卫的原则，具备了一种远程的打击能力。日本的防卫的战略已经从本土防御、近海防御完全转向了一个远程打击和远洋作战的能力。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0: 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深入了解了日本近年来研发测试的多款防空、反舰和高超音速导弹。日本在与中国台湾邻近的西南诸岛部署进攻性的武器，不仅是刻意的制造地区的紧张形势，挑动军事对立，联系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早前的涉台错误的言论，这一动向极其危险，需要引起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高度的警惕。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也非常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1944年6月6日，盟军在法国诺曼底成功登陆，开辟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二战场。但是登陆法国的盟军部队却在当地一筹莫展，诺曼底地区遍布篱墙，道路纵横交错，易守难攻。纳粹德军在复杂的灌木丛林地带，给缺乏林地作战经验的盟军造成了很大杀伤，而盟军又将如何克服困难？解读二战林地战，上正在播出。

0: 法国诺曼底地区，因为悠久的历史、优美的风光，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当地连绵的灌木篱墙也是颇具特色的景观。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看似简单的灌木篱墙却给反攻的盟军部队带来了盟军凭借强大的海空优势，一举登上被纳粹德军占领的法国诺曼底海滩，准备开辟欧洲的第二战场。但是仅仅只是登陆狭窄的滩头阵地，并不意味着登陆的成功。盟军需要进一步向前推进，建立一个更庞大的登陆场，才能确保后续部队安全地抵达法国。但此时盟军却遭遇了一个意料之外的敌人——篱墙地带。
1: 盟军在罗曼底登陆之后面临的就是一望无垠的篱墙地带，这个地带也就是当地法国农民在种田的时候，为了挡风沙，它靠海嘛，沿海嘛，这个风沙就特别大，它就种植了大量的树木，形成一道道篱墙。
0: 每个篱墙高0.9到4.5米不等，厚度0.3到1.2米。对盟军来说，灌木会阻挡士兵的视线，而且极难翻越。篱墙之间的道路狭窄，坑洼不平，车辆难以通行。显然，部队想在这里快速机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为致命的是，这些篱墙连绵不绝，将整个地区变成一个巨大的篱墙迷宫。进攻方一旦事先准备不足，就会陷入战场的巨大陷阱，而防守方只要占领了高地，就可以俯视整个战场，合理安
2: 我手里。而对进攻方来说，他就很痛苦，如果你不取得这个制高点，每一个篱墙对你来说都是战争迷雾，你不知道背后是什么，你不知道火力点是什么，你只能按照你既定的想法去突破。
0: 在诺曼底登陆作战中，盟军的步兵突击战术强调在猛烈的炮击后步兵迅速突进，这样的作战方式首先需要火炮精确瞄准目标，但在篱墙地带中，由于灌木遮挡，发现目标已属不易，瞄准目标更是难上加难。在这样的环境中，盟军坦克作为突击力量和步兵的配合也面临困难。

0: 二者如何配合，谁掩护谁，坦克如何快速通过这些坚固的篱墙，对于这些问题，盟军没有相关作战经验，简直是一头雾水。盟军认为纳粹德军在之前的战斗中已经遭受巨大损失，缺乏作战能力，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判断太过乐观。纳粹德军把每一道篱墙变成堡垒，他们在篱墙中间的田地中挖出散兵坑，在篱墙后面设置反坦克炮、机枪等火力。盟军突破篱墙时会遭遇多个方向的火力，单纯的步兵突击是以卵击石。
1: 德军实际上他真正的重兵不在这个就是这个树篱的这个区域，他还在海岸上，但是呢由于海岸被突破以后呢，他就逐步的后退。他一个部队打散了以后啊，他不会直接就散掉的，他会有个别的核心骨干为中心形成一个战斗群，这些战斗群呢脱离了主力部队，他作战是自主的。
0: 此战中纳粹德军还动用了一种新型武器，铁卷反坦克火箭筒。虽然它的精度差、射程短，但在篱墙地带这些问题都被特殊的地形弥补，它的威力不输给迫击炮。铁卷140毫米的穿甲厚度，理论上可以击毁一切盟军车辆。更为致命的是德军无处不在的地雷，特别是 S 型反步兵地雷。将一颗处于触发状态的地雷放入灌木中，当士兵触发时，地雷会突然弹起，在人体上部的位置爆炸，内部的钢珠四处飞射，往往会造成严重损伤。另一类则是木质地雷，外表用木盒包裹，地雷探测器很难发现。这些地雷为诺曼底地区的盟军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盟军的篱墙之战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围绕诺曼底地区最重要的港口瑟堡展开，双方在诺曼底西部地区苦战，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 诺曼底作战计划的初期啊，是以夺取瑟堡为关键的，诺曼底登陆只是一个跳板而已。但是呢，这个夺取瑟堡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个就是货船直接抵达码头上，通过这个码头的这种吊车呀、这种基础设施快速的卸货，这个比通过海滩那个要快得多。所以呢，这是瑟堡的这个关键。
0: 盟军在登陆之初就遭遇了篱墙地带，当美军38步兵团一头扎进特维叶赫附近的篱墙时，就遇到了残存德军的激烈抵抗。最初美军的战术是在炮火攻击后，两个连的部队并列前进，一个连主攻，一个连作为预备队，每个连的两个排并列进攻，在密林和狭窄的篱墙中寻找缺口，或者翻过篱墙。但不管哪种方法，德军在篱墙后方都已经严阵以待。
2: 盟军登陆以后面临的困难是什么呢？视线不开阔，你看不见远处到底有没有人，有没有部队，有没有这个纳粹德国的这个坦克，你都看不见，因为篱墙高啊，有的高了好几米。
0: 美军虽然在自动武器数量上多于德军，但在德军 MG 系列机枪的压制下根本抬不起头。面对篱墙地带的巨大困境，盟军完全没有准备，一开战就陷入苦战，前线的不利战报如雪片般传回。美军将领布莱德雷感慨道，这是我见过最糟糕的地带。盟军的进攻完全不是计划的高速机动作战。

0: 而是在夏季茂密的灌木丛中，一场难以忍受的缓慢的步兵突击。在诺曼底的离墙战中，争夺伊92高地战最为典型。6月16日，美军第23团、第38团、第116团三个团向德军固守的192高地进攻。驻守在此的是纳粹德军第3伞兵师。美军发动强攻，但德军防御非常成功。德军的防御战术是在前沿阵地留下少量部队，等美军炮轰后大规模部队进攻时，主力部队才进入战场，然后对美军进行猛烈的火力打击。当美军进攻取得突破时，德军就从美军薄弱的侧翼发动攻击，利用离墙地形发动局部反击。这一战美军损失非常惨重，最终也未能突破德军防线。
1: 美军受传统刻板战术的印象，过于强调炮兵连续突击，这两点在离墙地带不可能，完全不可能。你拖开第一个离墙，你勉强还可以连续突击，你说我把这个地方敌人肃清，第二道离墙等着你，你火力难道能再准备一遍吗？
0: 6月20日，美军第7军调动重兵，以3个师的兵力包围色堡，随后对这一核心目标展开强攻。6月23日，美军突破德军防御，攻入市内。德军撤入筑垒区，负隅顽抗。德国工兵则有序摧毁码头设施。等设施全部摧毁后，7月1日，德军残余部队才向美军投降。离墙之战第一阶段，盟军没有实现预期目标。按照盟军的计划，诺曼底登陆后14天就应该完成突破，但是德军84军仍然据守莱塞、佩里耶、圣洛的防线。纳粹德军的前线距离滩头不过16公里，色堡虽然被盟军占领，但所有港口设施已经被德国工兵破坏殆尽。盟军想要通过色堡打通补给的计划受到重创。经历了第一阶段作战的苦难，盟军终于认识到纳粹德军的实力。各部队在苦战中摸索战术模式，想尽办法突破离墙。首先实现这一点的是美军第29步兵师，他要求美军步兵与坦克、工兵三者有机结合，共同组成一个战斗小组，提升战斗力。这种新的战术理论上由坦克先攻击离墙外部，粉碎德军火力点，随后坦克使用车载机枪向离墙底部射击，在离墙上开孔，然后步兵使用迫击炮压制离墙后面德军火力点，同时向离墙内射击干扰德军行动。工兵则在离墙底部坦克开的孔洞中安装炸药，替坦克打开突破口，随后坦克和步兵一起消灭离墙内的德军。
1: 实际上呢，它也是从单一的步炮协同，因为一开始它这个作战就是步兵和火炮的一个协同，转为步兵、装甲兵、工兵、炮兵多兵种协同，而且是美军在最终第二阶段作战前投入了很长的时间和精力开展训练，利用已经俯卧的围墙、离墙，他们实际上进行过很长阶段的训练，到为之后的作战提供了非常大的优势。
0: 美军还发明了新的利器——犀牛切割器。美军装甲部队就地取材，将德军遗留在海滩的金属反坦克工事改装成金属切割器，

0: 安装在坦克前部，成为突破篱墙的利器。美军短时间内就改装了500套，并发放给前线部队使用。7月3日，盟军正式开始了突破篱墙的第二阶段作战，目标是夺取军事重镇圣洛。
1: 圣洛呢，它意义在两个方面。第一，它是整个这个区域的一个较高的制高点，对美军来说，控制圣洛前后篱墙地带就都不存在了。圣洛还有一个点，它是个路，因为篱墙地带嘛，它没有什么主要的路，唯一有一条这个属于这个乡间的路就在这儿，圣洛是中心。
0: 盟军向纳粹德军发起进攻，交战过程中双方士兵都伤亡惨重，但大量的盟军部队正源源不断地跨海而来，而德军的兵员无法得到有效补充。此外，前线盟军新修建的机场也让德军的增援与反击寸步难行。随着战局逐渐吃力，纳粹德军终于投入最后的预备队、装甲教导师，企图向盟军发动最后的反击。7月11日，德军经过艰难的行军，向美军第9步兵师发动反击。反击初期，德军攻势非常凌厉，美军虽然有所准备，但是反坦克能力有限，德军一度将要突破美军防线。然而，当盟军战机出现在战场上方时，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没有空中掩护的德军成为盟军空中打击的活靶子，德军的攻势立刻停止。
2: 这个盟军在往地面部队在前进的时候，他空中的飞机始终不断地在轰炸，他的伞兵也在不断地在降落到各个需要的位置，所以他对德军的进攻，他不是一线平推，他实际上是个立体性的进攻，空中也在进攻，他伞兵从后，他敌德军的后方也在进攻，他整个就是全面的进攻。
0: 经过一天的苦战，美军终于阻止了德军的反击。美军高级将领布莱德雷十分清楚，德军最后的部队投入战场，意味着德军已经油尽灯枯，夺取圣洛指日可待。7月13日，美军开始攻击圣洛城以北的高地，双方再次爆发残酷激战。德军虽然激烈抵抗，但已无法阻止美军的行动。犀牛切割器轻松切开篱墙中的灌木，美军炮兵一改此前简单的炮击战术，转而将战场划分为小网格，并以数字与字母命名，与突击的战斗群保持密切沟通，通过在某个区域内实施火力覆盖，解决无法观瞄的问题。即使在空中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美军的进攻也并不轻松。仅仅是第137团就损失了11辆坦克和125名士兵。美军全线奋力出击，终于夺取了此前屡攻不克的192高地。随着圣洛城外各高地陆续失守，圣洛已经无险可守。盟军的火炮开始压制圣洛城中的目标。面对美军的步步紧逼，纳粹德军元帅克鲁格开始权衡死守圣洛的利弊。此时，他手中还有预备队，但即将投入针对英军的反击中。如果贸然投入圣洛，很可能导致卡昂一带防线失守，如此圣洛也守不住。
1: 卡昂一旦失守，德军的后路就全断掉了。圣洛丢了，就是前线往后退一点。
0: 因此，克鲁格最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呐，
5: 你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圣洛作为黎强地区的核心制高点，终于被美军攻下。德军在黎强地带的最大屏障已经消失，盟军终于在满是荆棘的黎强中开出了一条充满鲜血的道路。圣洛之战的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突破德军防线的一次重大成功。这场战役清除了后续盟军部队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为盟军的最终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战役中暴露出传统战术的不足，这些经验和教训经过总结，深刻影响了未来的步兵、装甲兵、工兵等协同作战战术。
9: 升旗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升旗手是要体现我们中国军人血性。
10: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11: 孩子在天上面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10: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11: 2013年

0: 媳妇儿开大学生啊，哎，我给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咱家也立一面国旗吧。今儿开着国旗就是给他开着孩子一眼。
1: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2: 7781次升降旗仪式，零失误。
1: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2: 张子轩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1: 复员了之后，就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也可以陪父母一起升了旗。
0: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子轩在部队升的那一件，他怎么收旗，怎么打旗，
3: 我记得。
0: 一个月怀一回是吧？
1: 十几年的每天的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村里都知道，张子轩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五一啊、十一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着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4: 向右看去，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定立定。
1: 我们有用旗的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0: 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0: 1951年4月17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发出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随后航空工业管理局成立，新中国开始了制造飞机的历史。
1: 周总理主持开过会议，然后中央军委呢也开过会议，对我们这个航空工业要求就是说，先修理再制造，先仿制再自行设计。56年的时候，对吧？米格时期已经仿制成功了，这标志着我们已经实现了它仿制的这个过程。
0: 1955年，为仿制米格时期，也就是后来的歼五飞机，沈阳飞机制造厂厂长熊燕率队到苏联考察学习。他满怀激情地告诉苏联专家，中国不仅要仿制飞机，以后还要研制飞机。但是一位苏联专家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要发展航空工业，还必须有专业的试飞队伍。此后，在德国柏林举行的一场国际航空技术交流会，对熊燕产生了更大的刺激。原本大家很是兴奋，那时中国已经造出初教五飞机，但会议组织方却宣布，中方人员只能作为列席代表旁听会议。
2: 他说的，人家外国人看不起我们。我们就造两架飞机，那不算有航空工业。什么意思呢？就是航空工业不成体系，你只会仿造人家的飞机，你自己不会设计，自己不会试飞，你就无法自己定型。所以就说航空工业不成系统，这样你航空工业没法发展。
0: 熊燕是中国航空工业的拓荒者之一。19岁的熊燕便成为了延安航空学校的教员。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先后被派往张家口、哈尔滨、牡丹江等地，参与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的教学和飞机修理工作，为国家培养了大量航空人才。

0: 1948年，沈阳解放之后，雄雁按上级命令接收了日本人留下的东塔满飞飞机工厂和北陵机场，将其改造为飞机修理厂。
1: 日本人扔下的破飞机，那个修理厂的地上啊，说的那个一堆一堆的破烂，这一堆破烂就是一架飞机。 有一架飞机上边100多个补丁，那咱们的这个飞行员最早的飞行员就是开着这100多个补丁的飞机上天的。飞机修理厂在一年内修好了新式的美国
0: P-51 飞机36架。开国大典阅兵仪式上，飞过天安门上空的9架 P-51 飞机就源于此。 1952年，因为作战急需战机，在试飞条件简陋、经验匮乏的情况下，三名空军飞行员以不惜一死的拼命精神，短短9个月将数百架维修好的飞机飞上了蓝天。这是新中国最早的试飞。随着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初教5、运5。 歼教1等飞机相继开始制造，此时初级的试飞已经不能满足新机研制的需要，急需开始专业的飞行试验研究。天空辽阔，但飞机飞行并不能天马行空，有着严格的飞行限制，称为飞行包限。 越过这些包限限制，飞机就可能失去操纵，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试飞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验证和确定各类飞行包限，也就是给飞机飞行画一道道红线。试飞是飞机研制的重要环节，自行设计飞机。 没有飞行试验研究，就不可能提供大量设计所需的数据，也不可能科学鉴定飞机是否达到预定需求。可以说，没有试飞，就很难发展航空工业。因此，要保国安民，未来成为真正的航空强国，中国就必须发展试飞事业。航空工业的发展。
2: 和试飞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一开始的时候，试飞好办，试飞就是通过驾驶员来看飞机的仪表。一直到空专502以后，这样的飞机，试飞员是满足不了设计人员要求的一些信息了。所以说，单独的试飞机构成立是相当相当必要的。
3: 1956年9月，经过研究论证，中国决定建立一个飞行研究院，和苏联专家共同研究筹建相关事宜。建立飞行研究院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选址。一年当中，可飞天气有多少？这是它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
0: 60年代的话，这个夜航和这个雨天飞行，那是高难度啊。所以讲可飞天气，主要是讲有多少个晴朗天空啊。选址小组在东北、西北各地四处搜寻踏勘，终于寻找到了较为符合条件的几处地方。
3: 甘肃张掖的沙井子，内蒙古吉宁的全玉林河，吉林郑家屯的大土山，陕西关中的阎良镇。走到最后，发现这个阎良确实是可飞天气一年有300多个飞行日，这在国内其他地方是不可能的。
0: 曾经的渭北小镇阎良，隶属陕西省西安市，地处关中平原，被秦。

黄土高原、中条山等高地环绕，地势平坦，空域条件良好，冬季平均气温为1摄氏度，气象稳定，年飞行日数接近300天。除此之外，1954年成立的空军第11航空学校也坐落在这里，可以大量节省建设费用。

0: 三个，这第四个离的西安还是比较近，离的西安离的西安太远不方便，离得近了以后也不行，就选择颜良。
1: 1958年，空军十一航校的校址移交给飞行研究院。1959年4月15日，飞行研究院在西安颜良成立，这标志着中国试飞事业的起点。这一年春天，负责筹备工作的熊燕来到颜良，中国飞行研究院的建设正式拉开序幕。
2: 当时的话，十一航校撤了之后，除了给我们留下营房、跑道、飞行保证没有东西的，机窝空的，没有飞机。飞行保障的话，设备都没有了。那十一航校走的时候都带走了。我们的话基本上是都是白手起家的。
1: 1959年夏天，一批批热血青年涌入颜良这个荒凉的西北小镇，其中有从各个机关单位抽调的专业技术人才，有刚刚走出校门的优秀的大中专毕业生，也有海外留学归来的学者。李树友就是其中之一。
2: 我们从沈阳这个试飞站一起过来的大概有七八个人吧，我们结伴来到颜良。到了颜良之后，我们就有点傻眼了。颜良颜良一片荒凉啊，楼上楼下住的和尚，这是一个顺口溜。这是颜良的话，离开大小营房，周围一望无际的田野是这样子的，确实觉得不是，这不是一个我想象中的试飞基地，所以我们的路子还长着呢。
1: 荒凉艰苦，反而激发了筚路蓝缕的创业者们的斗志，他们更加下定决心投身试飞事业。基础建设、跑道整修、设备调试安装，所有的工作都在夜以继日地进行。新中国试飞事业的未来都寄托在了这些年轻人身上。经过艰苦的拓荒建设，飞行研究院已经具备了基本的飞行试验研究能力。然而让所有工作人员都感到遗憾的是，作为飞行研究院，他们还没有经历过一次真正的飞行，研究院甚至连一架飞机都没有。1960年一月的一天，一架米格-17和一架米格-19降落在试飞院的机场，试飞院终于有了自己的飞机。首次飞行的日期定在了1月26日，而试飞员则是从辽宁航空兵某师调来的飞行员王金生。
3: 这个地方是非常艰苦的，既没有加油车，也没有调度室，就是有个电话，他们有几个人，大概小营房呢，大概呢住了有个四五十个人，有个站岗的。那飞行员那儿嘛，就是我一个人住在那儿，但是指挥呢没个话筒子，用的是飞行帽子，这非常艰苦的。蒋老师的那个塔台一看，人坐那个架子，就坐这个什么架子呢？是个木头架子，我们木工段做的。
1: 一大早，王金生做好准备，来到停机坪。已经有很多工作人员赶到了飞机旁，不知正在忙碌着什么。王金生感觉有些奇怪，当他走到跟前，眼前的一幕却让他惊呆了。
3: 到机场以后呢，叫我飞以后呢，他这个加油啊，

0: 加油，我上午加了一上午，这个油我加不上，啥原因呢？我就去看一看。我一看呢，是用洗脸盆子，俩盆子加油，锅里用什么？锅里用纱布。哦，也弄这个漏斗子，像张老师的加2000多斤油啊，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哎，但是你也非常脏，那个油。
1: 因为没有加油车，初见的试肥员不得不用脸盆人工加油。这一天，王金生驾驶着0855号飞机，在巨大的轰鸣声中腾空而起，直冲蓝天。脸盆加油，如今已是试飞人回溯历史时一个难忘的故事。而中国的试飞事业，就是在这一穷二白、些许寒酸与无奈中迈出了第一步。1960年8月23日，西安阎良试飞院的机场里，一架绿色的军用教练机稳稳地降落在了指定地点。它就是新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架飞机初教六。对初教六的鉴定试飞，是试飞院承担的第一个新机全机定型试飞任务。
2: 我们有了这些资料，再加上苏联专家试飞讲课教给我们这些知识，我们就开始上战场了，迎接我们第一次挑战轰钻502。
1: 此时的试飞院刚刚成立一年多，人员、设备、经验都还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无论技术还是程序，都需要中国试飞人自己摸索。很快，初教六就暴露出来几项重大问题。
2: 轰钻502当时通过试飞的话，发现有四大故障。一个大故障叫做右偏，就说飞行员的话，在保持直线飞行的时候，他老向右偏机头侧滑，你时间一长就转弯了。第二个问题的话呢，就是滑油温度过高。第三个是油箱漏油。第四个，机上的话左右耗油不均，那就引起飞机横向的重心不对称，不在对称面上。
1: 这些问题暴露之后，南昌飞机公司进行了改进设计，另行制造了三架飞机在阎良重新试飞，以证明原有的缺陷已经排除。当时还有一个重要的试飞任务，那便是被称为死亡陷阱的失速尾旋。1951年的一天，朝鲜临津江上空炮声隆隆，中国空军一架米格15战机咬住了敌人的 F84飞机，飞行员锁定目标后，一串炮弹射向敌机，敌机被击落。然而这时正在昂首爬升的空军飞机突然失速，很快盘旋着向下坠落，任飞行员如何操控都无济于事。千钧一发之际，飞行员不得不弃机跳伞。在事后很长时间里，中国空军飞行员都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2: 就我这个手，这个是气流的来流方向，这个是飞机飞行方向，这个夹角，这个小的夹角迎角。那么到了一定的迎角之后，飞机就出现升力，就是说突然的损失，所以叫失速。由于气流分离，这左右机都分离啊，但是分离不一定对称啊，飞机机头就旋转了。这一旋转之后， 因为他又没有足够的生力，就变成进入自转状态了。一旦进入自转状态以后，如果飞员再没有制止，就进入危险了。
1: 这种危险的飞行状态就是失速尾旋，如果不能及时改出，顷刻之间机毁人亡。失速尾旋试飞也是人类航空飞行中最具危险性的三大科目之一，但在早期人们并不清楚失速尾旋是如何发生的，又该如何处理。1960年11月16日，初教六的失速尾旋试飞正式开始。试飞员黄兆连将飞机升至空中，首先从失速开始，逐步向尾旋探索，半圈、一圈、两圈、三圈，一次次试探着前进。经过300多架次的试飞，不仅进行了正尾旋，还进行了倒飞尾旋试验，圆满地完成了预定试飞任务。初教六飞机先后进行了飞行性能、操纵性和稳定性、失速尾旋等科目试飞，共完成了1000多个起落的飞行。1961年10月，完成全部定型试飞任务。参与过初教六试飞的戈平、李树友、许佩珍等年轻人很快成熟起来，成为试飞院的中坚力量。初建的试飞院，人才和设备等基础条件逐渐完备起来。从飞行试验研究院建立开始，新中国试飞事业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此后，中国试飞人在试飞的荒原踽踽前行，谱写出一个又一个的新篇章。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无
1: 谷丰登，

0: 为旧振兴新图景，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同化，万物一家。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金线手打磨除尘一体机，我选中安环。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上两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通过实地的走访和调查，大致了解了赤壁之战之所以在这个地方是局势一步步演变的结果。那么在接下来的战争过程当中呢，曹操有没有真的打算渡江？火烧赤壁到底有没有发生？决定战争胜负的东风是否真的存在？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探索，在历史中寻找可能的答案。
1: 赤壁之战是后世文学创作的经典源头，三国演义中很多著名的情节和描写都有虚构的成分。

0: 甚至有些史料本身的记载，今天看来也有诸多疑点。今天我们都知道，这场战争是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开战前，曹操声称自己有80万大军，这是货真价实还是虚张声势呢？从古代用兵的常理出发，
1: 军史学者李克峰对此有自己的观点。
2: 就是三国的一个兵棋图是吧？
3: 对，这个兵棋呢，大约就是它能包括整个三国的战争史了，都可以在这儿。它分成好几个战区。
2: 这现在是黑的是曹操，
3: 哎，对，这是曹军；
2: 蓝的是那个吴军，
3: 吴军；这是
2: 红的是那个刘备的军队，
3: 哎，汉军啊。
2: 曹操过来的时候，准备顺江而下的时候，他是号称是纵兵80万。
3: 那么他的核心的这个部队呢，是在这个许昌，还有呢就是邺城，在邺城有他的军队，在洛阳有他的军队。那么这几个点呢，是他的这个军队的核心。他还要留下屯田，屯田军在许昌屯田，在寿春屯田，襄阳必须留一支这个非常强大的军队，因为襄阳呢是曹操进退的大门，如果把襄阳丢了，大军南下又回不了家了。在荆州也必须留一支军队来这个防卫荆州。那么曹操能够带下来的军队呢，就是本部军队就越来越少了。所以你看如此算下来的话呢，他真正能带到这儿的也就十几万军队，而且这十几万军队里呢还有荆州的水军，就是曹操的陆军顶多10万。
2: 孙刘的联军他们的这个兵力是多少呢？
3: 能够用于赤壁战场的军队就是不会超过5万。
2: 那就即便是曹操那个虚夸了那么多，双方对阵的这个兵力其实还是很悬殊的。
3: 1:3吧。
2: 那其实周瑜当时没有很大的胜算，按说
3: 地形者兵之助也，就是这个长江之险啊，把这个周瑜的这个劣势暂时给平衡掉了。
0: 据史料记载，双方的水军首先在赤壁附近的江面上打了一场不期而遇的遭遇战。今天推测这场战斗的规模不会很大，交战的双方应该是归降曹操的荆州水军和周瑜的水军精锐。双方在以前的战斗中互有胜负，但是这一仗周瑜的水军大获全胜，自此掌握了这段江面的控制权。
3: 在这个位置上呢，东吴的水军占上风，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尤其是他这次是倾巢而来，他是主力来了嘛。
2: 曹军和这个孙刘联军，他们水战的这个细节到底是怎样的？怎么打的？就是
3: 作战的时候呢，首先是远距离是用弓箭攻击的，这是常理。然后呢，这个压制住对方以后呢，一占优势了，就要进行跳帮作战，然后拿这个短刀或者短矛跳到对方上作战。
2: 跳帮，
3: 跳帮，因为那个时候的水师其实都是光着大脚丫子的，就是在水上作战的，它很稳当的，这就是防滑。其实一直到近代的水军，好多都是光脚作战，在船上，就在甲板上撒上沙子，因为一旦船上有人断肢流血，甲板就变得非常滑，所以事先要用这个沙子撒好了，就是吸水，这样呢就可以这个跳帮作战。
2: 有这么一场遭遇战之后呢，那个曹操就锐气肯定是被挫了。是那个曹操不得不在这个对岸的这个乌林那个劫营招寨，是吧？
3: 就水陆两军要首先要会师，水军要先下来，然后站住了周围的要点以后呢，迎接陆军到达对岸。这场遭遇战呢，很可能陆军并没有到达对岸。
0: 那么，此时曹操从荆州发兵的主力，那十几万的骑兵和陆军去哪了呢？为何没有及时赶到对岸洪湖的乌林和水军会合？在洪湖当地盛产莲藕这种经济作物，因为这里在古代曾经有一个叫云梦泽的特大型湖泊，使这里的土地特别适合莲藕的生长。在赤壁之战当年，像藕田这样泥泞难行、一眼望不到边的云梦泽，才是真正拖延了曹操军队的原因。先秦时，云梦泽范围的周长约450千米，它是湖北省江汉。

0: 平原上的古代湖泊群的总称。到了东汉时期，受泥沙堆积的影响，水体面积逐渐缩小，云梦泽形成以湖面、沼泽为主的地形，人们在其中的三角洲上开辟出土地，云梦泽的范围逐渐缩小。有学者认为，曹操的陆军从荆州出发，只能先向北绕过云梦泽，向东进入华容，设立粮仓兵站，再由华容向南，在云梦泽的边缘穿行，这样才能到达江北的乌林。曹操的陆军也许正是因为不熟悉云梦泽的地理环境，再加上大军在沼泽之间的泥路艰难行军，所以迟迟不能抵达乌林与水军会合。当曹操的大军终于赶到了乌林，水军已经失去了长江的控制权，暂时无法渡江。到这时，这场水面遭遇战的胜败仍然不足以决定大局。曹操此时已不急于立刻进攻，而是在江北的乌林扎下水陆大寨，操练水军，建造战船。曹操信心满满，有传说把酒当歌，横槊赋诗的典故就出自此时。而对孙刘联军来说，他们可以凭借的是长江天险和水战优势，但兵力上处于绝对弱势。有研究推测，孙刘联军当时可能只有区区几万人的兵力，这种隔江相持坐等曹操壮大的局面绝非孙刘联军所愿。今天赤壁市保留下来的一种民俗文化就与此相关。
1: 啊，你好雷师傅。你好，这是在做鼓吗？雷师傅。
2: 哎，做鼓。
1: 这个鼓那个是叫什么名字呀？
2: 叫做脚盆鼓。
1: 脚盆鼓，
2: 边上当中都会
1: 中间都可以敲。
2: 哦，
1: 这个侧面就是这个脚盆的这么一个形状。
2: 是，
1: 这传说呢是那个赤壁之战的时候，
2: 哎，
1: 孙刘联军这个兵力不足，敲这个鼓显得声势很壮大，吓唬曹操的。确实比一般的鼓响一点。
2: 哎，比这个鼓响一些。

0: 在当地民间艺人的演绎下，一只脚盆骨就爆发出夺人的声势。当地传说孙刘联军用脚盆骨来虚张声势，正是为了掩盖自己兵力不足的弱点。而且对峙的时间越长，形势对孙刘联军也愈发不利。
1: 对周瑜那个孙刘联军来说的话，防守上有没有有利的一些地方呢？
2: 你只有三万兵对对方十几万，其实无论如何没有一个周全的防御方案。我们现在在这儿是和古代的名将对话，其实说大了应该说是向人家学习，就是说他怎么判断做的决心呢？我相信他也是觉得守时间长了不利。水战的变数太大，它不像陆战，陆战我卡着一个山口你就是过不来，就像居庸关。但是水战不是，这一岸你守住了，它就从这儿下去了。在水战中啊，特别讲究制机先，就是先下手。
3: 周瑜他们这个部队少，他也不可能在全线的进攻。长江这种水上作战，他这个兵力多是没作用的，所以这个周瑜他们只要在局部这个形成优势战胜，有希望的，有可能的。
0: 今天看来，赤壁之战中孙刘联军的火攻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发生的。在《三国演义》的描写中，曹操的水军船队用铁链相连，故而在火攻中损失惨重。而这一切又是因为曹操听信了庞统献上的连环计，以便于北方士兵能在相对平稳的船上操练。这样的描写符合史实吗？

0: 你看这个船，今天我们那是用的这个渡轮，我听他们说大概是320吨，像这个宽度，就咱们这上头就、
1: 这就如履平地了，在这个宽度就如履平地
0: 了。但是对作战来说没有意义。传说啊，是说他把这个战船都连起来了，其实就是解决一个稳定性的这么一个问题。这个是肯定是有这个动机的，是吧？
1: 把船连起来这个事儿呢，还值得考据一番。但是你就是停在那儿，照烧你不误。因为停船不可能停散了，你肯定是集中停的，连不连的都是集中停的。
0: 明白明白。那就蒙冲的话，你不模拟这个真实的作战的这个摇摆的这个真实的条件，你们把它连起来做这个就是水上的作战的训练也没有意义。
1: 没有意义。其实停泊的时候连不连的都要抛锚，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对方夜间来攻，你都在睡眠状态下，你很难及时起锚然后把舰队散开，他是半夜攻击的嘛。
0: 其实现在这个天气变化也挺快的啊，风力大了不小了。
1: 每一个地方都有独特的水文气象规律啊，你不摸这个，就是这个规律是不行的。尤其是它的这个潮起潮落，这个它是有周期的。就是这刚有点风起的，这还不是大浪，就是真正的大浪的话，小船摇摆的就特别厉害了。
2: 最终，孙刘联军选择利用火攻来弥补自己兵力不足的弱点。依据这段长江的走向和对峙双方的位置关系，孙刘联军要施展火攻必须要借助东南风。据史料记载，赤壁之战火攻的时间是公元208年12月。在盛行西北风的冬天，东南风真的会出现吗？

0: 拜峰亭，传说中诸葛亮设坛借东风的地方。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景区里关于这一段的表演。那么这一段呢，可能是《三国演义》里面最具有文学想象、被附上最多神话色彩的经典桥段。那么在真实的赤壁之战里，当地的冬天到底有没有东风呢？如果有东风的话，这个东风又是不是诸葛亮借来的呢？现在时间是5:37，就南方这个时候，这个天已经完全黑了啊！就当年火攻的时候，应该就是在这个时间段。
1: 时间还要更晚一些，因为得让对方睡着。就是他现在刚吃完晚饭，不宜去进攻他。
0: 还特意借了一个这个测风向的一个风向仪，应该叫是吧？
1: 我们希望有的那个风是朝着这个方向的，看见没有？是这样过去的，这个风就对了。
0: 从现场来看的话，我也不能十分的这个确定火攻那个时间段有没有东风，是吧？
1: 其实这个最好是查阅历史的气象资料。
0: 那就是说我们那个再查一查当地的气象资料。
1: 哎，对，这需要去找专业部门了，
0: 会更加的明确一些。
2: 赤壁市气象局记录了当地半个多世纪的气象资料，这里对我们的调查会有所启发吗？
3: 这是原来我们的手工资料，
0: 手工都是手写的，
3: 手填的。
0: 哦 ，SE 就是东南风。
3: 对，
0: 这个。主要是看这个就是风的方向，其次是风的强度，风力的强度，是吧？
3: 对。
4: 这个1969年的，我们找到了这个东南风，12月的这个最大风速达到了4个每秒。
0: 嗯。
4: 哎，这是69年的。
0: 确实有这么一天。
4: 哎，有这么一天，这个风速还是比较大的。这是我们观测站的，如果在这个江边的话，它这个风因为地势比较开阔，它风可能风力还更大一些，因为东南边它是海面。海面上来的风它是热风，
0: 嗯，
4: 还有我们从陆地上来的风一般都是比较冷的风，
0: 嗯，
4: 哎，所以在我们变冷之前，它有一个一两天的这个一个阶段，我们这个温度是急剧升高。它因为它要升高温度，它必须要有来源，来源就是可能吹这个东风和南风，它造成这个温度升高。
0: 持续一两天的这个时间已经足够，对一次军事行动来说应该是够了。
4: 那相当足够，那相当足够
0: 啊。
2: 根据气象局几十年的数据，

0: 东南风在当地几乎每年冬季都会出现。1800多年前的诸葛亮大概率是提前获知了东南风将会出现。然而没有现代观测预报手段，他们是如何掌握这一关键信息的呢？
1: 这个风向的一个风速跟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美，逐光而行，星光美传。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我们现在就去看一看，这个季节能不能抓到泥鳅？
1: 现在泥鳅不好抓啊，
0: 田园吗？
2: 朴素的生活经验往往能总结天气变化的规律。
3: 看来跟这个东风，
2: 在赤壁当地，泥鳅和东南风就有着这样的联系。
0: 那咱们不是当地有一个俗语吗？半夜起东风，泥鳅翻肚皮，是有这么一说吗？
1: 它是一个有季节的原因的，是吧？
2: 天气寒冷的时候，泥鳅会挖洞躲到20到30厘米深的泥里过冬。但是在冬天，当气温短暂快速升高时，泥鳅也会跑出来。
0: 抓到了吗？现在泥鳅多。
2: 我们调查的这几天，正是碰到了这样的天气。
0: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种抓泥鳅的好玩的场景呢，在当地人看来呢，是特别熟悉的一种生活的经验。今天是个晴天，天气预报说呢，明天要变天。这个变天的时候，这个风向的变化、温度的变化，这个时候抓泥鳅是比较方便的。
2: 泥鳅对气

0: 候变化非常敏感，气温的突然回暖会让它感到不适，所以才会从泥里钻出来，而这正是风向变化的先兆。因此，如果诸葛亮是火攻的决策者，当年在南方生活的他，很可能是在类似的生活现象中预知了风向变化，从而把握住了火攻的先机。今天我们推测，雄才大略的北方人曹操应该没有想到东南风这个意外因素，双方更未曾料想仅此一战就会决出胜负，三国鼎立的局面也就此奠定。
1: 你看这个晚霞好像就跟火烧似的，现在
2: 啊，对对对，那是曹营的水寨，他的陆军还偏这边一点啊，就是陆军多，
1: 就是那个，
2: 对对对，大致那个方向，因为陆军的兵力多嘛，还要偏这边一点。
1: 嗯，你上午还是那个阴云密布的，又下了一点雨，可能是反而是这种闷热。
2: 其实这说明现在的这个气候的流动不大，就是说局部是一个小气候，也可能是一个大的这个一个冷空气来之前的这么一个暂时的一个小气候
1: 先兆。
2: 哎，对，尤其是像我们待的这个方向，如果风突然转向向那边，再加上一定的风力，这就形成了一个特别好的这个火攻的时机。
0: 借助乌林上空的晚霞，我们可以想象当年夜间火攻曹营的景象，只不过家喻户晓的火烧赤壁实际上应该是火烧乌林。那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民间故事和史实之间的差异呢？
3: 文学创作跟历史真相它固然是有差异的，那个有人做过统计，就是说三七开，就是三分是虚，七分是实，就是三分有文学，三分是这个文学虚构，七分的史历史事实。这个《三国演义》里面大量的人物啊、事件啊、战争啊，都是符合这个在历史上是实有其事的。至于少量的虚构，也可以找到啊，在历史中找到它的影子。你比如说这个连环是百船连环，连环当时没有人给曹操出主意哈，但是历史上确实记载，像黄盖那个传里边就说曹操把船连在一起了，我们趁这个机会给他火烧，就容易成功。你像这些都是实时记载的，所以说这个二者呢是有联系的，这种联系呢对于广大读者还是有好处，因为很多的三国爱好者、历史爱好者都是通过这些故事去想这个了解当时的历史，所以呢，这个给历史和文学之间呢建立了一座桥梁。
0: 当年拥有绝对优势兵力的曹操，在对方的火攻之下，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呢？火烧乌林之后，他又是怎样命悬一线躲避追击的呢？曹操大难不死是因为诸葛亮网开一面吗？请继续收看重走赤壁古战场下期节目。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南粉北面，找美深源，广西美深源集团。
6: 开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7: 这里是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折尘，叠瀑下清溪，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8: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河南归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用光点亮万家灯火。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

0: 好选择。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0: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4: 冷暖舒适。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桂林报时。

0: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即将开幕，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外交部回应，为维护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浓缩铀是美伊谈判关键议题。伊朗外长称，核设施遭袭后400余公斤浓缩铀被埋地下。伊朗军方表示，为保护核设施，正处全力战备状态。不顾伊朗警告，英法今天召集40余国商讨灌木子弹峡护航，预计将讨论提供排雷、护航、空中巡逻能力等议题。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军地多部门协同演练，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立足实战，从严从难。新疆军区某团组织全要素实弹射击演练，锤炼部队立体打击，全天候防空作战能力。 各位中午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我们进入今天的政务国防军事。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本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昨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此访的具体安排。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 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另外，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18号开幕，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对此回应表示，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和权利参加世卫大会。
1: 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和权利参加世卫大会。 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牌、搞政治操弄的图谋，都注定以失败告终。
2: 而记者会上，在回答有关南海行为准则相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目前中方正同东盟国家就准则案文保持密切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
1: 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有利于各方更好地管控分歧，促进合作，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目前，中方。

0: 正同东盟国家就准则案文保持密切磋商，希望各方坚定目标，聚焦共识，排除干扰，争取早日达成准则。
1: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之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昨天13:11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之后呢，天舟十号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的工作。国际方面，我们首先关注美国和伊朗围绕谈判方案的最新进展。伊朗方面呢，10已经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提出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而美国方面称伊朗的回应内容完全不可接受。在拒绝了伊朗回复的提议之后呢，美国总统特朗普11再次表示，伊朗在关键的核问题上没有达成美国的要求。他同时声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但极其脆弱。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在白宫对媒体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他还强调，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与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
3: ما هیچ امتیازی مطالبه نکردیم. تنها چیزی که مطالبه کردیم حقوق مشروع ایران بوده. نیست. بنابراین هر آنچه که ما در متن اون پیشنهاد کردیم، خواسته های معقول، مسئولانه و پیشنهادهای سخاوتمندانه بود، نه فقط برای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بلکه برای خیر و ثبات و امنیت کل منطقه و جهان. متاسفیم که طرفهای آمریکایی کماکان بر اساس ذهنیت‌هایی که عمدتاً هم ساخته پرداخته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است، همچنان بر دیدگاه‌های یک سویه خودشون و خواسته های نامعقولشون پافشاری میکنه.
4: 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当务之急和重要事项是结束包括离异冲突在内的一切形式的战争，并确保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制止美国针对伊朗商船的非法行为。巴加埃强调，伊朗清楚如何捍卫自身安全，任何美伊的威胁都不会动摇伊朗维护自身权利和国家利益的决心。
1: 那么伊朗给美国的回应当中具体包括哪些提议呢？伊朗媒体和美国媒体10分别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披露了伊朗回应的部分内容。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在对美方方案的回应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内撤销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并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回应内容还包括立即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并保证未来不再对伊朗发动任何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后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的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必须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等内容纳入未来所签协议。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0报道，伊朗已就美国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在回应中提议结束战事，在美国解除海上封锁的同时，伊朗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接下来的30内谈判核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若谈判失败或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浓缩铀归还伊朗。但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发文称，知情人士指出，《华尔街日报》所报道的伊朗回应内容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
1: 另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12凌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必须

接受伊朗十四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卡利巴夫称，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据国际媒体报道，目前美伊之间存在两套十四点方案。一方的十四点方案分为三个阶段，内容包括30天内从临时停火转为全面止战，伊朗在霍尔木兹海

0: 其中，在以色列境内被抓获并关押至今的大约300名袭击者。法案还规定，任何被怀疑指控或定罪参与突袭的人，不得通过人员交换协议获释。美军非洲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说，两名美军士兵本月初在摩洛哥进行训练时失踪，其中一名士兵的遗体已经被摩洛哥军方找到。声明说，该名士兵27岁，摩洛哥军方搜救队当地时间9号上午在摩洛哥德拉角训练区水域发现其遗体，目前对另一名失踪士兵的搜寻工作仍在进行。美国媒体此前报道，一名国防部官员称，这两名士兵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德拉角训练区附近的海边悬崖。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科尔·艾伦11号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对试图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所有指控均不认罪。
1: 艾伦在短暂的庭审过程中没有发言，其律师代替其进行答辩。艾伦被指控的罪名包括企图刺杀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支等。艾伦的律师还要求取消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和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珍妮娜·皮特等直接参与起诉艾伦的资格，因为他们出席了记者晚宴，可能是该案的受害者或证人，从而造成潜在的利益冲突。律师表示，辩方可能会寻求取消皮洛办公室参与此案的资格。法官特雷弗·麦克法登没有就此要求作出裁决。艾伦定于6月29号再次出庭。4月25号，白宫记者晚宴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地下宴会厅举行，特朗普夫妇、副总统万斯等正要出席。监控录像显示，艾伦持枪快速冲过酒店安检关卡，安保人员拔枪追击，双方发生交火。艾伦在宴会厅外走廊被制服，警方收缴一支霰弹枪、一把手枪和多把枪具。据美国媒体报道，若罪名成立，仅企图刺杀总统这一项，艾伦将被判处终身监禁。
0: 法国南部城市尼斯11号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据当地警方的消息，当天下午，枪手在莫兰街区开枪射击，随后逃离了现场。法国媒体报道称，警方已经控制了该街区，该事件仍在调查当中。另外，正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1号在联合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和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皮斯托里乌斯当天突访基辅，并且和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签署了一份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发国防技术和支持创新型初创企业。好，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和乌克兰此前分别宣布将停火时段延长到11号，但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指责乌方违反停火制度，俄方做出了对等回应。乌克兰方面则称，俄方无意结束冲突，仍在前线发动进攻。
1: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国防部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使用多管火箭炮等对俄军阵地发动了袭击。乌军还使用18架无人机袭击了比尔格罗德州的民用目标。俄国防部说，针对乌方的行为，俄方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了乌方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场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8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1577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克兰目前正全力筹备以应对可能到来的新一轮袭击，因为俄罗斯方面尚未表现出任何希望结束当前冲突的意图。
0: 近期，日本方面围绕修宪问题的讨论再度升温。根据日本朝日新闻10号的报道，最新民调显示，修宪并非当前日本选民最关注的政治议题。
1: 调查由朝日新闻社与东京大学谷口江崎研究室于3月到4月联合实施，受访者需从选项中

0: 中选择一个最希望优先推进的政治议题。结果显示，养老金、医疗与护理以 38% 位居首位，其后是财政、税制与金融 17%， 儿童、育儿与教育 13%， 以及外交与安保 10%。 相比之下，选择宪法的受访者仅占 1%。据报道，即便在自民党支持者中，将宪法问题列为最优先议题的也仅有1%。报道称，从选民的角度而言，目前的情况可能还无法让人确定地说，修宪的时机已经到来。
1: 今天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连日来，各部队与地方多部门联动，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演练，共同筑牢军地安全防线。
0: 在首都北京，武警北京总队直前第4支队开展抗洪抢险演练和卫生自救互救培训。演练现场，官兵们动作规范，反应迅速，有效提升了应对灾害的处置能力。卫生培训中，军医们现场演示心肺复苏、伤口包扎等自救互救技能，官兵们分组实操练习，为保障群众安全筑牢基础。第73集团军某旅联合地方专业救援队伍开展了一场消防疏散演练，救援队员现场指导，部队官兵与学生代表协同配合，数分钟便完成了全员疏散与伤员转移，有效检验突发火情下的应急处置能力。武警甘肃总队甘南支队联合地方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支队、医疗保障单位等多部门开展地震灾害救援和森林防火全要素实战演练，以演促练，以练备战。结合汛期水流湍急、险情多发的时期，武警广西总队河池支队组织冲锋舟实操驾驶与水上搜救实战化演练，开展弯道避障、定点悬停、编队巡航等驾驶技能训练，强化官兵防汛抢险应急救援能力。在四川广安，当地人武部开展基干民兵集训，包含轻武器射击、战术协同、战场救护等科目，有效提升基干民兵快速反应、应急处突和支援保障能力。新疆军区某团的安全教育小分队走进驻地中学，通过安全教育授课与实操演练等方式，向师生讲解地震、火灾、洪涝等灾害的防范知识，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助力提升校园防灾减灾救灾整体水平。
1: 近日，新疆军区某团组织所属防空分队开展了一场全要素实弹射击演练，全面锤炼部队立体打击全天候防空作战能力。
0: 演练开始，防空分队立即展开战斗部署，占领构筑阵地，并同步进行通信组网、战斗等级转换。
2: 各随时队注意，前方发现中高空目标。
0: 接到空情预警，炮手不间断对敌机进行搜捕跟踪，指挥员迅速判明情况，指挥高炮对来袭敌机实施抗击。
3: 朝脸上，预备，放！
0: 数门自行高炮同时开火，成功消灭敌情。首轮射击过后，新一波敌情接踵而至，指挥部命令导弹射手迅速前出，成功摧毁空中目标。演练途中，敌强电磁干扰等突发特情接连来袭，官兵迅速切换人工瞄准，同时命令炮长出舱瞄准，成功击中目标。
4: 此次演练立足实战环境，重燃重演组织，就是要把防空分队拉到大漠戈壁摔打锤炼，不断提升防空分队常态备战、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本领。
1: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政武速递。
0: 5月11号，第3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1梯队飞赴任务区，接替第2批任务分队完成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据悉，第3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以中部战区第83集团军某旅为主组建，包括步兵、侦察、驾驶、通信、医疗等多个专业合兵种，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警戒搜查、保护平民等任务。为提升部队遂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能力，第73集团军某旅舟桥分队开展舟桥架设训练，水上动力组采取顶推方式将下水门桥移动至指定位置，各操作手之间密切配合。

0: 和精准完成作业。日前，武警安徽总队安庆支队展开对抗比武竞赛，来自各基层的200余名官兵围绕射击、手榴弹投掷、防爆弹投远等10多个比武内容展开比拼。赛事全程录像，严格依据考评细则量化打分，全面检验季度军事训练质效。5月8号，江苏边检总站盐城边检站发现有疑似非法捕捞渔船在辖区海域作业，立即将线索通报给盐城海警局。海警执法艇快速前往查缉，嫌疑船舶发现海警执法艇后拒不停船，反而加速逃离。执法人员随即派出高速艇进行追击，强行登临检查。
1: 你们捞了几箱货？4-5箱货。
2: 你这哪只4-5箱？你这不挺多的吗？那下面挺多的，
1: 挺多货。
2: 光看箱子的话，10几箱是有的。
0: 清查，该船载有涉案渔货物500余斤，10名船员均涉嫌违反禁渔期规定出海捕捞，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感谢您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我们再见。

0: 一起来看天气。春夏交替时节，北方晴朗天气居多，光照加热下，白天气温会快速攀升，所以这个时候北方的最高气温经常会比在阴雨笼罩下的南方还要高一些。今后三天就是如此，长江以北多地热度还会继续加码，气温将不断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其中西北地区北部和东部、华北到江南东部，最高气温将纷纷来到30度以上，尤其是华北平原一些地方将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在这轮升温的过程中，长江以北多地也会正式入夏。不过白天光照加热下气温升得快，夜间少了云层遮挡，热量散失的也很快，所以长江以北昼夜温差普遍在10度以上，西北、华北、东北部分地区将会超过15度，局地在20度以上，早出晚归还要加件外套。降水则是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南，今天贵州、湖南、江西、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明天强降雨将继续向东转移，湖北、湖南、江西、广西、广东、福建多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将会有大暴雨现身，雨下的大的地方还可能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临近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范。这时段就这样，来看具体城市预报。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0: 北京晴，20到34摄氏度，沈阳晴，14到28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7到34度，济南晴转多云，25到34度，乌鲁木齐晴，6到14度，兰州浮尘13到29度，拉萨晴8到20度，上海阴21到31度，武汉多云转小雨20到27度，南京多云21到34度，合肥晴转多云19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台北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5到28度，澳门雷阵雨26到29度。
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5: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8: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网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7: 不要咳，不要痰，
1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0: 伊朗正式回应美国提出的最新方案，特朗普称相关回应完全不可接受。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高级官员警告别亲手关死霍尔木兹海峡大门。哈尔科岛周边海域出现大片油污，是否发生石油泄漏，多方说法不一。美国中情局称伊朗可在封锁下坚持3-4个月。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正驶向红海，英国龙号驱逐舰将部署中东，欧洲国家准备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日本政府已派团访问俄罗斯。石油与海峡，美伊这场冲突博弈还将如何发酵？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一。美伊连续两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交火之后，伊朗于当地时间十号对美国提出的方案进行了回应，但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该回应完全不能接受。此前他还警告，如果没有进展，美方将重启自由计划，而且是升级版的。与此同时，美军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刀剑相向，我们先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月10号，伊朗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表示，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与海上安全。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方当天已经将其转交美方。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并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在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将是升级版。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伊双方正在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该份备忘录包括14个要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已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关注局势，如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当地时间9号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最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说，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悉，美军8号针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邮轮实施打击。这两艘邮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一个伊朗港口。美军布什号航母出动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这两艘邮轮的烟囱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称，自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已阻止超过70艘邮轮进出伊朗港口。而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同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过去两天有3艘空载伊朗邮轮成功突破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线返回伊朗，这3艘邮轮可装载500万桶原油。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欢迎两位嘉宾。吴先生，我们看到美国这次提出的方案呢，伊朗方面进行了回应，但特朗普称呢完全不能接受，甚至指责伊朗一直在拖延戏弄美国。那这一次是否又谈崩了呢？那目前对于双方来说，主动权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呢？
2: 从目前来看，双方都想谈，美方比伊方更想谈啊！但是你拿出了一页纸的这个东西，让伊朗方面马上回复，而且你的这个谈判议程内容和伊朗的诉求完全不同。伊朗方面希望先谈安全保障的问题，美国永远不要再侵略伊朗。第二呢，是你首先解除对我的封锁，包括解除对我的将近20000项的各种制裁。最后两个问题递进谈好之后，才会谈浓缩铀稀释的问题。现在美国上来直奔主题，就谈浓缩铀的问题，而且这个浓缩铀还言之凿凿地说，这个一定要运到美国去。那这个是跟伊朗方面的意愿完全相背离的。我们知道10号伊朗的议会开完会之后会有一个答复，但是这个答复不可能做出根本性的让步。
0: 杜先生，我们也看到现在特朗普又抛出可能会重新启动自由行动计划的一个升级版。那么在您看来的话，他可能会在哪些方面进行升级？我们也知道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这两天进行了

0: 短暂的交火。那现在美国方面表示要继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明确回应称，你打我就打。那么我们说行动升级的话，那么当前的局势是否会进一步恶化呢？
1: 自由计划从 1.0 到 2.0 版本的升级，美军大概有两个方面的变化。第一呢是从疏导变成强闯，第二从封锁变成攻击。之前自由计划就是所谓的疏导行动，通过舰艇无人机引导被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便打通相关的关口。那么现在呢，行动正在发生变化，美军正在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强闯行动，包括军事介入行动作为核心。所以目前看呢，这个行动的性质有可能会发生一定的摇摆。第二呢，是从封锁变打击。像之前美国在阿曼湾有第二道防线，禁止各类伊朗相关船只进出。那现在呢，对于霍尔木兹沿岸，美国认为打击行动有可能更有效，所以沿岸的基础设施，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阵地遭受轰炸，无论是战斗机，包括其他的武器装备正在大量投入。所以总的感觉呢，这个疏导行动正在发生变味儿，美国的攻击性越来越强，而且故意靠近伊朗沿岸防区域体系的趋势越来越大。如果双方持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试探，对伊朗防守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要要点格什姆岛，包括沿岸的导弹设施、无人机设施进行打击行动，有可能会摸出底细。如果升级，标志着双方的交战力度，包括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会进一步上升。所以，围绕着狭窄的霍尔木兹海峡，双方有可能爆发第二轮武装冲突。
0: 那这两天虽然在霍尔木兹海峡美伊双方呢有零星的交火，那总体来看呢也是保持一个克制的状态。但是我们看到八号呢，美军是动用航母上的超级大黄蜂战斗机打击了伊朗的两艘油轮。对此您怎么看呢？
1: 因为从美军发布的视频看呢 ，F-18 战斗机用小直径炸弹或者是200多公斤的激光制导炸弹对空载油轮的机舱部分进行了攻击，也说明下一步美军的打击范围和封锁范围正在逐渐增加。之前在阿曼湾是摆兵布阵，通过15到19艘舰艇强行拦截。那么现在伊朗方面声称有为数不少的油轮已经成功突破美国防线，把油运出去了，所以仅靠海上舰队列阵区分间隔对目标进行拦截，或者是登临检查，特战部队乘直升机对每条游轮依次进行拦截的方式，不足以满足所谓封锁的需要。所以空中的打击行动，包括对港口游轮的摧毁行动，有可能是一种加码行动。所以海上拦截如果和空中打击相互组合，那么等于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外口，在阿曼湾已经建立了海上空中立体的封锁线。所以从之前用127舰炮打击船只的动力系统，然后用小口径火炮打击油轮的雷达系统，现在已经升级到用炸弹去攻击轮船的动力系统，也说明了通过三级跳，美国的空中封锁和打击能力正在快速形成，在不同区域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外口的港口全部纳入打击范围，这种封锁效益将会向前迈出一步。
0: 而且我们看这个美国中央司令部对外宣称呢，目前已经阻止了70艘的油轮进出伊朗的港口，但是根据相关的海事情报公司的显示呢，目前呢是有3艘伊朗的油轮突破了美国的海上封锁，进入到了或者说返回到了伊朗。那吴先生，您如何解读当前美伊之间在霍尔木兹海峡这种封锁与反封锁的一个态势？
2: 我们看到双方一方面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封锁与反封锁的行动，同时这个桌子底下的外交谈判依然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我认为双方都想维系停火，都不想扩大战事，双方都想谈判。美国方面进行对油轮的拦截打击，伊朗方面对美国舰船进行的反击，都是为了抬高谈判的筹码。美国比伊朗方面更急于早一点实现长久的停火，甚至能够达成一个永久的协议。当然这个协议的内容目前来看需要在一页纸的这个谈判提议当中肯定是无法概括的，可能先达成一个停火机制，未来一点一点的谈。我们知道2015年的伊核协议谈了2年多，你现在要达成的内容远比2015年的伊核协议要复杂得多，内容要庞大得多。在目前形势

0: 之下，可能先达成一个危机管控的一个协议，最后再就包含更多内容的条约啊进行这个漫长的谈判。
1: 与此同时，多家外媒报道称，伊朗关键的石油出口枢纽疑似发生石油泄漏，伊朗方面则表示这是谣言。来看短片。
2: 据路透社八号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疑似发生石油泄漏，一片灰白色油膜出现在哈尔克岛以西海域。英国沃伦德海事分析公司称，这片油膜从视觉上看与原油特征一致，估计覆盖面积约45平方公里。美国和以色列媒体报道称，由于美国持续海上封锁，导致伊朗油轮无法离港，伊朗的原油储存空间即将饱和，因而有人猜测哈尔克岛附近海面发现的原油可能是伊方因缺乏储存空间而故意排入海中，但尚无证据支持这一观点。随后，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这些油污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所谓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报道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当地时间9号，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不断进行，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也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当地时间10号，伊朗伊斯兰议会以视频方式召开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会议，重点讨论通货膨胀等问题，并进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法律草案审议。美国中情局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在美海军封锁下，伊朗至少可维持3到4个月，此后才会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这与特朗普此前声称伊朗经济正在崩溃的说法大相径庭。防务新观察继续解读。
1: 吴先生，我们也注意到呢，伊朗哈尔克岛附近这两天呢是出现了这种持续扩散的油污。那有西方媒体报道称呢，是可能是伊朗方面发生了石油泄漏。当然，也有这个外界猜测认为呢是储油罐已满，所以把这个多余的石油来倒入海中。对此呢，伊朗方面是进行了辟谣，说这是敌方发动的心理战。您怎么看这一事件？
0: 我认为伊朗方面的说法基本属实。这个油污正在接近哈尔克岛啊。具体说应该叫油膜，在哈尔克岛的西部，离哈尔克岛越来越近。我们知道在波斯湾啊，它是一个半封闭的一个海湾，它的湾流呢是向东流的。如果是在哈尔克岛真如西方所言，储油罐满了向海里排油，或者这个储油罐泄漏的话，那么它应该是直接从哈尔克岛向东流，而不会出现在哈尔克岛以西。当然啊，现在出现的这个油膜的面积45平方公里，还在向哈尔克岛在漂移，最后可能会漂移到哈尔克岛以东，流出这个海峡。我们知道，伊朗在哈尔克岛的这个储量是7000万桶，现在还有1500万桶的这个余量。另外呢，它的这个采油已经减少了产能啊，所以说哈尔克岛装不下这个油了，这种说法我认为并不成立。另外呢，伊朗方面说，这个放出来的是油泥压舱水啊，一只欧洲的船只违规操作啊，将这个压舱水和冲洗油泥的水连同油泥残留物排放到海里，污染了环境，应该是到固定的港口啊进行卸载。你现在啊，你违反了这个海事的一些规则，所以还要追究欧洲这艘油轮的责任。目前来看，美国欧洲释放出这个消息，很显然是施加心理战的影响。一艘油轮把原油排到海里，或者油罐把其中的原油排到海里，形成的那个油污的面积会非常厚，会非常大。它现在呢是白色的油膜，我认为伊朗方面的说法可能更靠谱。
1: 杜先生，哈尔克岛附近已经出现了这种大范围的油膜或者是油污，那这样会对相关的这个海域安全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3: 因为这个湾不大，不像在大洋上它可以进行稀释，周边国家对海水淡化高度依赖，一旦油污包括其他污染物 会在海湾地区形成大面积污染，那么这些国家的取水将会遇到比较大的难度。另外，如果有严重污染，像海洋生物包括其他的海洋环境都会受到严重影响。这样呢，整个波斯湾内不是伊朗经受各种所谓的海洋

0: 污染困局，其他国家一样。所以美国在哈尔克岛包括其他点位的火力打击行动，包括对轮船的攻击行动，双方也在保持克制。一旦出现了大规模的污染，特别是像当年两伊战争对哈尔克岛进行大规模武装突击那样，伊拉克通过幻影战斗机和导弹炸弹摧毁了哈尔克岛的石油出口设施，也造成了一种污染。当然沿岸地区每个国家都有可能遭到原油污染的伤害，无论是航线交通问题、生态问题，包括其他问题，都会逐步暴露出来。
1: 另外吴先生，我们也看到伊朗议会呢10号是以视频的形式召开了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的首次会议。那我们说在这个时间节点恢复会议，这说明什么样的问题呢？
2: 我们知道战争打了这么长时间，有很多重要军队的将领官员的任命，这些东西还事实上应该走议会的程序，议会始终没走。另外呢，关于战争戒严的法是加强还是解除等等也需要由议会来讨论。更为重要的，跟美国的谈判方向，跟其他海合会国家如何打交道，未来的这个外交走向到底是什么，都要来进行讨论在议会当中。而且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浓缩铀的问题，跟美国谈判的过程当中到底应该持什么样的立场。很明显的，现在能够感受到、能够感知到，在伊朗国内出现了两派的对立，强硬派认为浓缩铀不应该触及，而温和派认为浓缩铀这个问题如果不被触及不停止铀浓缩，不对这个浓缩铀进行稀释的话，很显然美国不会罢手。所以这些问题我认为在议会都可能进行激烈的讨论，最后拿出一个方案，才有可能跟美国真正的去谈并最终拍板。
1: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美国中情局称呢，就是伊朗即便是在这种封锁状态下可以持续3到4个月，那这与特朗普此前的这个说法是截然相反的。那您如何看待中情局下的这样一个结论？那再结合当前我们也聊到目前波斯湾已经出现了这种大范围的油污，如果封锁继续的话，您觉得双方谁会先耗不起呢？
0: 特朗普说今天就崩溃了，中情局说3到4个月，因为毕竟伊朗对原油的产能是有控制的。特朗普讲这个话实际上是个暗示，那不光是油气问题有可能会成为伊朗最核心最主要的问题。那么下一步如果按照第二轮大规模空袭计划的设想，他要打发电设施，要打交通枢纽，这样给伊朗所带来的麻烦会更大。所以总之呢，通过油气资源的放大，他让伊朗感觉到如果再出现大规模交战行动，或者是能够复制前40天的空袭行动，伊朗的损失将是空前的。美国不一定像之前那样发动大规模连续空袭，但是嘴上不能放松，通过舆论战在伊朗内部制造争议，在国际社会制造压力，这也是美国惯常的做法之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命运牵动着全球的神经，法国的航母、英国的驱逐舰都在向这片中东热点海域集结。具体内容我们来看短片。
3: 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此前，法国外交部长巴罗证实，法国戴高乐号航母编队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海域，为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巴罗表示，戴高乐号航母编队具备远洋投送和综合防卫能力，本轮部署始于美伊冲突升级初期，先期在地中海完成布局，此番向中东热点海域靠拢，核心是筑牢防御态势。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已决定将于5月下旬派遣经济代表团访问俄罗斯。自霍尔木兹海峡这一能源运输要道被封锁以来，日本持续与俄罗斯方面进行外交接触，并于5月上旬首次进口了俄罗斯生产的原油。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7号表示，日本当前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已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并强调铭记历史是维护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础，忘记历史无法捍卫和平。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杜先生，那我们看到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呢正在驶向红海，而英国的驱逐舰呢也再次部署中东。那再结合当前美国航母编队部署的一个位置，在您看来的话，英法牵头要进行的所谓的护航行动，具体会如何展开？它与美国的这个自由行动计划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0: 的确，美国对欧洲的恐吓现在

0: 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从德国撤5000人，让整个欧洲感到震动。所以欧洲国家包括北约对美国的态度正在发生一定的逆转，特别是吕特声称要尽量配合美国在伊朗的作战行动。所以之前的观众目前呢正在变成运动员，所以法国航空母舰、英国的驱逐舰包括德国扫雷舰有可能在海湾地区形成一种新的军事介入。但从目前看呢，双方的计划有比较大的间隔，而且性质、能力、范围都有所区分。总的感觉，欧洲国家、北约国家目前是两个态度：第一呢是不得不来；那么既然美国要求，而且在北约发出了史无前例的威胁，像撤军啊，包括拒绝参加各种演习，这个状态下在海湾地区展现军事能力是一种态度的降低，也说明呢与美国的关系不得不通过这类行动来保持。第二是来了白来，如果按照目前多国所出动的作战舰艇，实际上都是袖珍版。尽管法国有航空母舰在周边出现，但是它待了好久，从来没有介入过任何行动。另外，英国的驱逐舰就一艘，形单影只。如果德国再派出扫雷舰，那一条舰能扫什么雷，都是大问题。所以这些国家呢，在周边的行动只是一种样子而已。既然我来了，还可以在美国所谓的自由计划，包括联邦计划之外，展开相对中立的行动，确保与伊朗各种关系的稳定，也说明呢，这些国家被胁迫的味道比较重。所以下一步，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关系有可能会有某种缓和，但是无法从根本上回到从前。
1: 那除了欧洲国家，我们看到日本近期的动作也是不断啊。日本政府呢就计划本月下旬派团访问俄罗斯。那么此前我们也聊到，日本呢刚刚从俄罗斯进口石油。那么，吴先生，您觉得日本如果本月下旬派团访问俄罗斯的话，它此前的目的是什么？那么俄罗斯方面又会如何利用当前的一个态势呢？
2: 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之后，事实上对世界这个用油国影响非常大，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受到的影响更大。根据 IEA 的数据，它的原油的战略储备只够90天，现在已经60多天过去了，而且它已经开始释放原油储备，它的净消费的时间也就是70天的时间，已经接近了这个所有的这个储量，原油储量。所以在这种形势之下非常的着急，一个是从美国开始购买原油，从澳大利亚购买这个 LNG， 这些还不够，就近的就是俄罗斯在萨哈林地区，在亚马尔地区，这里有油、有气、有 LNG。 在这个俄乌冲突爆发之前，日本事实上是俄罗斯的原油用户，而且是第三大的原油用户，从这里进口原油啊，包括 LNG 非常多。但是你主动选择了停止购买，俄罗斯也将你视为不友好的国家。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吃紧，你又回过头来找俄罗斯要买油，但是俄罗斯来者不拒，毕竟我现在卖给你，我能卖出一个好价钱，我卖给别的国家有折扣，但是卖给你不会有折扣。现在正是油价高企上扬的时候，俄罗斯方面也乐见他来购买俄罗斯的原油，所以我们看到，恢复了在萨哈林、在亚马尔地区萨别塔它的油轮在装船，但是仅此而已。你买油，我卖油，其他的方面免谈。对于日本的这个新政府啊，关于发展核武的言论、扩大军品出口的言论啊，俄罗斯方面认为啊，这是坚决不允许的。买油没有缓解俄日关系啊，而且啊，俄罗斯对日本还保持着高压的状态，到目前为止。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畅销29载。
8: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历史经验表明，任何试图单方面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的企图都难以实现，且易引发地区动荡，而海峡局势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牵动世界经济的敏感神经，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美伊海上角力持续，伊朗军方称将启用新装备和全新作战方式，同时伊朗方面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特朗普称其完全不可接受。德国或向地中海部署2艘军舰，沙特与科威特解除美军使用基地领空限制，以色列在伊拉克建立针对伊朗的秘密基地，黎巴嫩多地遭以色列袭击，新一轮以黎谈判预计在本周进行，各方博弈接下来又会如何发展？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9: 现在我们可以听到防空警报已经响起了，我们需要马上撤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0: 防空警报是城市防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平时用于抗灾救灾和突发事故情况下的灾情预报和紧急报知，战时用于人民防空，是各级人民政府实施人民防空指挥、组织人员疏散的基本手段。按照警报发放时机，可分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预先警报信号的作用是在城市可能遭到空袭的情况下，告知市民提前做好防空袭各项准备。音响信号为鸣36秒、停24秒，重复3遍，总时长3分钟。战时情况下听到预先警报，家中市民应关闭水电燃气，锁好门窗，转移易燃物品等，随后快速进入指定的人防工程或紧急疏散地。空袭警报信号的作用是在空袭已临近城市上空、空袭行动即将或已开始发生的情况下，告知市民迅速采取疏散、掩蔽等防护措施。音响信号为鸣6秒、停6秒，重复15遍，总时长3分钟。此时没来得及进入人防工程的市民，应当就近分散，用硬物护住头部等重要部位，谨防坠物致伤。
11: 解除警报信号的作用是在空袭危险已经解除的情况下，告知市民可以进行消除空袭后果的工作，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音响信号为连续鸣放一长声，时长三分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规定，我国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以组织市民防空警报。在测试防空警报各项功能的同时，警示人们居安思危，增强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你知道你所在的城市每年什么时间组织防空警报市民吗？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参与讨论吧。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0: 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沧海一粟，还是一粟沧海？一粒小米在中国稳坐军粮王座几千年，麦秀两期还是两期麦秀？一粒小麦在中国实现餐桌地位的逆袭也用了几千年。
4: 一坛醋怎么才能成为军中的方便调料？一只馕怎么才能在野外从干硬变得可口软香？古罗马的烤面饼与后来的面包有什么不同？它又怎么被当作了比萨的祖宗？西方牛排馆的一种菜品为什么宣称起源于东方？专门搭建的军粮复刻拍摄基地，精心选择的军粮实地寻访，放眼世界的军粮对比映照，探寻古今中外的军粮变迁，挖掘丰富多彩的军粮文化，揭秘奇招迭出的军粮智慧。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访验证类纪录片《中外军粮探秘》，答案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
5: 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河南省鹤壁市的齐河师院，这个石门上面有两个大字“师院”，接下来就让我们穿越时空，来到3000年前。这边呢是竹简，上面写的是金文，是《诗经》里在这个地方的39首诗。《诗经》我们知道一共是305篇，但是直接写到齐河的就有6篇，就说明在当时齐河呀是《诗经》里非常有名的一条河流，那就说明这里是一个诗歌的圣地。今天呢，为了让大家进一步的了解《诗经》和齐水的关系，我们特别邀请了一位嘉宾，接下来我们就请他跟我一起跟大家聊一聊。您好，刘老师。
6: 你好，于老师。
5: 你好，
6: 欢迎你回家。
5: 你好，
6: 欢迎你回家。
5: 这位呢是河南省鹤壁市，原文广新局局长刘炳强先生。刘老师您好。
6: 你好，你好。
5: 这个刚才看了这个场面啊，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就是能够非常具象的看到39首的《诗经》。那么当时为什么要建这个诗歌长廊？
6: 这个齐河呀，是从《诗经》里流过来河，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宝藏。你知道3000年前人们的生活状况什么样吗？就《诗经》时代。
5: 哦，
6: 来这个地方，咱也可以看一下。
5: 我们来看一下，
6: 这是
5: 射箭。
6: 射箭，你看这女士也在保家卫国，所以我们中国的女兵啊，可不是现在才有，古代都有。啊，有仆为证，
5: 全民皆兵。
6: 对对，
5: 都要全身敬礼献体。
6: 所以这就是
5: 当年的生活，
6: 形象的再现了3000年前《诗经》时代人们的生活状态。
5: 嗯，
6: 碧波荡漾的齐河
5: 啊。
6: 分明都是诗歌。
5: 对，
6: 你到这个地方难道不吟诵一首诗吗？
5: 那么我就来个乡土气息的，好不好？
6: 好，
5: 民歌体的。
6: 好，
5: 在这里也致敬一毛二姐，我来二姐体行吗？
6: 好
5: 啊。

0: 这是淇水吗？这不是淇水，这是《诗经》里最迷人的意象，这是祖先歌唱生活的声纹和余响，这是摆渡爱情、垂钓思念的人间仙境，这是五千年的诗意在流淌。
1: 谢了后，谢了后。
2: 淇水不仅是诗经之河、诗歌之河，更是历史之河、文化之河，流淌着几千年的故事和传说。在诗经之前，淇县就是著名的商朝故都朝歌，这里遍布殷商文化遗迹，并且是封神演义故事的发源地。
3: 父老乡亲们，朝歌的后人呐，请您帮我劝劝大王。
4: 他邀请大家，邀请大家。
3: 劝大王，
4: 我吗？
3: 请你帮我劝劝大王。
4: 需要我劝一劝？
3: 是。
4: 大王，我是从后世穿越而来，
0: 电影中的人物就出现在我们眼前。哎呀，
5: 来者何人？
0: 来者何人？本人于洪。
6: 这位大侠，想要到达南天门领取奖品，必须通过五关。
0: 五关呐？
6: 对，首先是第一关，辞海寻踪。不知道这位大侠准备好了没有？
0: 可以。
6: 好，那我就准备好要开始出题了。天雷滚滚，我好怕怕，
0: 劈得我浑身掉渣渣，
6: 渡过天劫我笑哈哈，
0: 逆天改命我吹喇叭，
6: 滴答滴答滴滴答。哎，这位大侠很不错。
0: 这个有难度啊。
6: 这位大侠姿势很专业呀、啊，
7: 好身手呀您！
0: 是三环一里吧？
7: 是
6: 是。
0: 哦，太好了！第二只，
6: 感觉对大侠来说这个不算难度。
7: 没问题。
6: 哎，
7: 有点可惜了。
0: 这不射中了吗？
6: 哎，
7: 没看到呀。
0: 没看到啊。必须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追加一只啊！
6: 好哦，
7: 好身手呀！
8: 李靖呢？他有几个儿子？
0: 三个呀。
8: 三个，分别叫啥？
0: 金吒、木吒、哪吒。
8: 不对，还有一个。
0: 还有一个吗？
8: 不对，还有一个。既然您到我们这儿来了，必须就得给您再科普一下。到我们这儿还有一个说法，他还有一个儿子。
0: 还有。
8: 叫朝歌皮吒。
0: 皮吒。
8: 对。
0: 我知道了。哪吒是藕粉做的。
8: 对。
0: 皮吒是红薯粉做的，绿豆粉做的，对吗？
8: 恭喜您，全部答对。
0: 谢谢太公，谢谢黄将军，但是我还有个请求。
8: 您说。
0: 来到了封神之地，您也封我个神吧。
8: 嗯。下一个，你就叫军粮吃货神，怎么样？
0: 谢太公。
8: 然后也可以到那儿领一份军粮炒面。
0: 啊，军粮吃货神，哎呀，我得这样走。两位仙子好，我来领奖品。
9: 这个是我们的炒面。
0: 哦，炒面，还有芝麻，来看。哎呀，我今天在这个地方要寻找军粮，哎，没想到就在这里，我今天就完成任务了。大家看，这里啊，就是南天门。大家会说，全国各地有很多南天门。那么淇县这个南天门在封神之地，它具有特殊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啊，在中国的神话系统里头，南天门是人界和仙界的分界线，天庭四个大门，只有这南天门通往人间。人们呢，通过这个天梯到达南天门，过去就是仙界，就能到玉皇大帝的宝殿。我们来看这边，莽莽苍苍的，而远处的大平原就是牧野古战场，所以呢，这个地理位置啊是非常的优越。而在南天门的那边，就是朝歌故城，也就是现在的淇县县城。

0: 侯局长，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所站的这个位置吧。在我们身后，这个是文昌阁，是吧？
1: 对，文昌阁呢，它是明崇祯五年，福建道监察御史孙征兰倡导修建的。这个文昌阁呢，它就是文风昌盛的意思。这里就是我这个跟军粮有关系的
0: 啊，
1: 叫糊涂面条。在抗日战争时期呢，八路军在咱们这一带呢辗转作战，为了让八路军吃上一口热乎饭呢，咱们这个乡亲们呢，大家一块拿出自家的食材，有什么拿什么。
0: 哦，
1: 你拿一把粉条，我就拿一把黄豆。
0: 哦，
1: 你拿点这个玉米面呢，我就这个拿点小米儿，拿点面条，大家有什么拿什么，放在一个锅里去煮，然后呢热气腾腾的，让咱八路呢吃上这个饭之后呢，能够迅速的恢复体力。
0: 面条很好理解，为什么叫糊涂面条？
1: 因为里边呢有这个玉米面，玉米面在我们这个地方方言当中呢，它叫糊涂，它叫糊涂，所以呢叫糊涂面条。
0: 哦，我以为是说吃了以后会更聪明的意思。这样的话，它也是便于保存、便于携带的。
1: 对，
0: 嗯，哇，这一下，
1: 像这道美食呢，我们蓟县人呢都会做。
0: 啊，那这个确实符合我们今天这个军粮探秘的这个主题。
1: 是。现在呢实际上是进行了提升和改造
0: 啊，可以吃的时候放碗里也行啊。赶紧来一碗尝一尝尝，小碗就好，小碗就好了。嗯，确实好吃，真不错，
1: 可以吧。
2: 祁县地处太行山区，那么这里呢是盛产小米的。小米呢在古代也是行军粮之一，那么由小米制成的这一片锅巴，它有着易储存，同时热量高，还及时性强这样的特点，也是军粮之一。这一片锅巴身上呢就承载着军粮的基因了。那么这个食品厂呢造的就是锅巴，
3: 给你准备了几种不同风味的果粉。
2: 哦，这里
3: 风味粉啊，看您有哪些喜欢，可以做一个专属于你的口味锅巴。
2: 我要来调一个黑暗锅巴，像这个先来绿的，然后来点玫瑰，
3: 加一点浪漫的元素，玫瑰，
2: 对，牛油果，
3: 牛油果，这个很健康的食材
2: 啊。最后来点芹菜吧，
3: 芹菜健康。
2: 给镜头展示一下，这个就是我调的一个锅巴，多种味道混合，来您尝一会儿，
3: 尝一下。
2: 还挺好吃的，
3: 嗯，甜甜香香的，
2: 就是又甜又咸。不过本身这个锅巴它这个口感特别好，很脆，
3: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锅巴无论是放上什么样的调味料应该都不会太难吃，挺不错的。那这里有什么有特色的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吗？
3: 可以给你看一下我们的2025年啊，脱离了这个原有的产品的方式，做了一款新的啊非油炸的啊谷物零食，也叫纸沙拉。
2: 纸沙拉，
3: 它里面添加了藜麦和全麦，还有21种果蔬粉。对的，你尝一下这个产品。
2: 哦，尝了我就知道为什么它叫纸沙拉了，特别薄，
3: 对，
2: 很脆。
3: 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蛋白的产品，所以我们这产品呢，不单单是让你口味更好，
2: 嗯，
3: 也能让你吃得更健康，
2: 嗯，
3: 吃得更放心。
2: 就是我嘴里吃到的是感觉像是黄瓜味的薯片，其实吸收到的是沙拉的营养。
3: 对，没错，
2: 这个设计太好了，也很适合像我们这样的女孩子。
3: 是的，是的。嗯，
0: 这个大门，云梦山的主景区，也就是中华第一古军校所在地。
4: 这边这个建筑是我们云梦山最早的一道大门，这个是咱们后来复建起来的，是为了纪念鬼谷子的母亲王霞瑞所修建的。
3: 哦，
4: 进了这个门之后呢，咱们进到一个小盆地里边了，形成这个小盆地的一圈呢是有9座山头，所以云梦山古军校这个地方被称为是九龙聚会的风水宝地。
5: 而名山名水必出名人，他就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纵横家鬼谷子，他在云梦山里授徒，培养了更多的古代名人。而我们的军粮探秘又能从中发现什么呢？
4: 当年的这个鬼谷子呢，就是在这个小盆地里边隐居授徒，培养出了一大批的将相之才。咱们比较熟悉的军事家孙膑、庞涓，纵横家

0: 苏秦、张仪，包括外交家毛遂，都是出于鬼谷子的门下。
1: 这个外地的朋友啊，非常好奇，说鬼谷子这个名字就特别的另类，他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0: 鬼谷子的身世呢，其实没有具体的记载的版本，那各地的传说呀都是不一样的。在我们当地来说呢，是他的母亲误食奇谷而孕的，是一颗奇特的谷子怀孕了。
1: 因为在历史上，这里鬼谷子培养的学生很多，就成为这个军事家、谋略家、战略家，所以呢一直就是有军校的这个性质。
0: 是的啊。
1: 那么像你刚才讲的，在1994年的时候，
0: 对，1994年
1: 啊，有了这么一个题词，后来就越来越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啊。那么这里就被称为中华第一古军校。
0: 是的。那于老师，您还可以看到，在您背后这儿呢，有一块碑刻，这边写了有四个字：战国军校。
1: 哎呀，我今天其实还有一个任务啊，
0: 啊，这个
1: 在这里还要去寻找这个军粮的线索，但是到目前我没发现。我突然想起来，鬼谷子和他的学生，他们当年吃什么？
0: 这个问题呢非常有意思啊。鬼谷子呢，相传他当年收学生是不收学费的。各位弟子从家里边来拜师的时候呢，都会自带干粮。那春秋时期呢，这个粮食呢其实是以五谷为主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黍、粟、稷、麦、稻。
1: 没错，
0: 这个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小米，
1: 小米
0: 是当时主要的粮食。那当时呢，它其实以贵族阶级更受青睐。比如咱们了解的《战国策》里边，孟尝君的妃子曾经食用了粮肉。
1: 粮肉，
0: 对，这个粮说的就是这个粟，就是小米，
1: 就是小米饭。
0: 对，当时的蒸煮方式，就是以蒸以煮为主，煮了之后再把它蒸制，
1: 再蒸，
0: 对，
1: 捞出来再蒸，
0: 对，捞制、捞制而成啊。
1: 刚才你说那个我非常感兴趣，就是说，鬼谷子他不收学费，学生带干粮来，
0: 对，
1: 带粮食来，自带粮食，
0: 对，
1: 这就是他们的学费了，
0: 对。
1: 通过刚才啊，我们游览这一圈，我特别有感触。感触是什么呢？这个地方其实是在大山的这个边缘，进来没多久，外边就是平原。这个地方离这个古都朝歌直线距离也就不超过20公里，所以在这里钻研学问，它离现实生活非常的近，可以随时打探得到社会上的所有的信息。但是你进来之后又非常的清静，所以当年鬼谷子选这个地方真是太棒了。
2: 在云梦山脚下的赵庄，在我们中外军粮探秘复刻基地里，大家热火朝天，正在复刻古今中外的多种著名军粮。名山名水名人名事，让古都朝歌同时拥有了自然美景、历史根基、文化底蕴和创造精神。祁县是我们心中永远向往的传说之都和文化圣地。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以光为媒，星光为传。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

0: 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三、二、一，
10: 开始！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0: 我不吃这一套。
2: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1: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3: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4: 欢迎回家，
3: 更有熟悉的家味。
5: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3: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0: 冷暖舒适。
1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

0: 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5月6日，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近日，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伊势号直升机母舰、雷号驱逐舰、88式岸舰导弹、C-130 型运输机等武器装备。此前的2月24日，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就在冲绳县与那国岛部署导弹部队的时间表示，根据设施建设的进展可能有变，计划在2030年度进行部署。2025年11月23日，小泉进次郎视察了琉球群岛上的自卫队基地，并宣布向与那国岛部署03式中程防空导弹的计划正按进度快速推进。这一行动引发了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与那国岛作为琉球群岛的最西端，距离中国台湾仅约110公里。2016年，日本在该岛设立陆上自卫队驻地，并持续强化军事存在。2025年1月，日媒爆料，防卫省计划在该岛部署03式中程防空导弹。03式防空导弹其系统配套的旋转式有源相控阵雷达，据称可以同时跟踪100个目标，并引导防空导弹攻击其中12个目标。目前，与那国岛已配备雷达监控设施，用于扫描附近的海域和空域。日本2024年建立的电子战部队也驻扎于此，用于干扰他国的通信和制导系统。有日本记者称，自卫队目前正在推进西南转移，向鹿儿岛和冲绳的西南诸岛部署部队，以便在紧急情况下从本土进行增援。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魏东旭先生和向浩宇先生，欢迎两位。从刚才短片当中呢，我们已经了解了与那国岛它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啊，距离我们的台湾岛呢大概是110公里左右。而且短片当中也提到，日本早在多年前就开始打算在与那国岛进行相关的军事部署。在这个高市早苗呢发出他的不当言论之后，然后小泉进次郎呢特意还跑到了与那国岛，还宣布了，哎，我要在这儿部署新的这个中程防空导弹。对于他这个举动，您怎么分析？
2: 对于他在这个距离台湾岛最近的这么一个日本的一个离岛部署这么一个武器，其实日本国内争议也很大，因为我们可以看它有两个层面的考量吧。从战略层面考量来看，这其实是一招险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与那国岛啊，不仅是日本最西端的有人的岛屿，也是整个

0: 所谓的第一岛链当中，美军的第一岛链部署当中最西端最临近中国的这么一个岛屿。那么它在这个岛屿上来部署这么一个武器装备，首先发出的一个对外的这种威慑的意涵就非常强烈。那么也是日本政客煽动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个谬论的一种具象化的体现。那么从战术层面来看，日本自卫队这时要这么干，日本防卫省不惜在这个风口浪尖上要部署，实际上完善这个叫导弹锁链。我们因为看到它临近的有两个重要的西南诸岛当中两个重要的岛屿啊，临近我们台湾省，一个是琉球群岛当中的宫古，一个是石垣，石垣已经有导弹部队了。那么宫古岛有电子战的部队，这个与那国岛上之前已经有美军的比较先进的防空雷达了，此外也有电子战的一些装备。那么现在它配合这些，再加上这么一个实际上的一个防空导弹的一个部署的话，那么他这个他认为他能强化他的一种战术上的一种协同效应，那么进而对于未来可能的台湾有事的时候，日本军事介入以及跟美军的协同介入的时候，能发挥一个前沿前哨军事基地的作用。
1: 在与那国岛上的日本不仅建有军事基地，而且有雷达监控的设施以及电子战的系统。这些电子战系统配套武器装备具体有哪些？会承担什么样的任务呢？魏先生，您怎么分析？
2: 现在呢，日本是要把它的西南诸岛打造成一个岛屿基地群。因为与那国岛啊，虽然说面积不太大，但是呢，它有小型的港口，也有这种小规模的啊这种机场。那么，你像水陆机动团，它如果是针对西南方向要进行夺岛，它必须要有一个前出性的基地。那么，如果像这个中程的防空导弹部署就位之后，那后续它又装备了 F-35B， 那么它就可以形成一个临时的前置性的这样的一个。空中作战力量的这样的一个基地，利用 F-35B 的短距垂直起降的能力，再加上防空导弹的掩护，针对中国的台湾方向，它可能就要有这种隐身战斗机所发动的这样的一个偷袭，或者是这个闪击战。我们再来看在其他岛屿所部署的这种电子战部队和雷达系统，那为什么说它不在一个岛屿上进行这种不同部队的这样的一个集中呢？就是因为岛屿的面积太小了，很多部队是没有办法进行展开的，所以它之所以要把西南诸岛打造成一个岛屿的基地群，就是要利用这种分布式部署的方式，那么让这样的一些武器装备的功能集成到一起，那么它形成的是一种群岛基地的概念。那么再加上呢，又有这种电子的侦听设备，可以针对其他国家的军用的、民用的这个舰艇，甚至包括飞行器，它也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跟踪和定位，然后去辅助其他岛屿上的远射程的导弹，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战机，或者是其他的武器装备，形成这种岛屿群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不是出于防御的考虑，而是针对西南方向，它要用兵，而且呢，不排除抢先动手的这种偷袭的企图。
1: 零三式防空导弹呢，在过去20多年里呢，日本方面也在不断地对它进行改进升级。他们不仅推出了零三式改进型导弹，还在此基础上呢，研发了舰载版本的二三式。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2010年，日本防卫省开始对零三式中程地空导弹进行改进升级，项目于2016年完成。改进了雷达信号处理、航迹整合预测处理、固体火箭、氮化镓放大器等方面。零三式改进型导弹的重量和尺寸都有所减少，使用边条翼布局替代了原来的压式布局，减少阻力的同时加强了弹体结构，并换装了新型火箭发动机。在美国白沙靶场进行的测试中，零三改以2至5马赫的速度成功拦截了 GQM-163A 土狼超音速靶弹。外界估计，零三改的射程有可能达到80至100千米。同时，零三改还引入了协同作战概念，是日本第一种具备网络化作战能力的防空导弹。日本还以零三式防空导弹系统为蓝本，研制了二三型舰空导弹，加装了源自07式反潜导弹的助推器，以及用于提高准确性的中段制导数据链，并兼容日本海上自卫队驱逐舰和护卫舰配备的美制 MK41 垂发系统。根据日本政府发布的信息，2025年国防预算中已为二三式舰空导弹分配了327亿日元。
1: 刚才短片介绍了零三式中程防空导弹的升级改进的过程。在日本媒体公布的少量照片当中呢，我们能够发现日

0: 本的零三改弹体看起来有点像美国的爱国者三的分段增强型啊。那么美国是不是参与了零三改的研发？魏先生你怎么看？
1: 零三是中程防空导弹，现在来讲技术和实战能力确实是比较落后。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呢，它的这个卡车个头比较大啊，尤其是作战部队进行展开的时候，需要的车辆是比较多的，展开起来呢，阵地的面积也比较大，相对而言它是一个比较显著的目标。如果说对方使用的是突防能力很强的导弹系统，它不仅拦不住，可能自己的这个阵地也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而且呢，零三式中程防空导弹主要拦截的目标是亚音速的巡航导弹，包括一些飞行速度比较慢的无人机以及固定翼的战斗机，它其实是不具备反导功能的。如果说使用弹道导弹和高超声速导弹对它进行打击，可能这个零三式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所以现在来看呢，这只是日本在西南方向强化军力部署的第一步，先解决防空火力有无的问题。那么先通过这种测试进行这种演练，那么是要考虑一下它不同的这个自卫队和不同的这个作战体系这样的一个配合的关系，并不是说它马上就可以投入作战。因为它也知道采用这样的一个七拼八凑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在西南诸岛岛屿面积非常有限，没有什么防御纵深，如果说要贸然挑衅，大家可以设想一下这些自卫队的作战力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可能他这偷袭行动还没有发起，
0: 对，
1: 自己先遭到了毁灭式的打击，
0: 片甲无存。
1: 对，所以主持人刚才提到的日本就开始要对他的中程的防空导弹进行升级，这和幺二式反舰导弹的升级非常的相似，看起来名字没有变，只是加了一个改，但是实质上呢，很可能是一款全新的中远程的防空导弹。如果说它的外形和弹药的这个布局更像爱国者三系统，那这就说明它可能会利用美国的设计和技术，针对它原有的中程防空导弹进行改进。因为呢，现在日本已经拿到了美国的授权，可以为美国的军火商批量的生产爱国者三，尤其是它的这个弹药。但是呢，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有一项技术它拿不到，就是波音公司生产的反导武器装备的导引头。这个导引头是决定这种防空导弹反导系统能否精准命中空中高速飞行弹道目标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零部件。那么这个技术美国没有给他，所以呢，即使他能够针对零三式进行改造，或者说进行这个技术升级，让他打得更远，让他打得更高，但是呢，先进的用于反导作战的导引头，他研制不出来，生产不出来。
0: 也就是说，您觉得美国方面似乎帮助了日本，但是似乎还留了一手啊，没有把导引头给到日本方面。我们说到在零三改之后，日本方面呢又以此为蓝本，继续开发二三式的舰空导弹。我们知道日本海自的舰艇呢，此前在防空武器方面呢几乎都是美国货，他们配备了标准系列以及改进型的海麻雀。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决定自行研发一款防空导弹呢？向先生，您的观点又是什么样的？
2: 这就是现在日本自卫队、日本整个国家防务战略当中重要一环。因为现在日本的，刚才您也提到了，它的一些主要的一些武器弹药、先进的装备，主要还是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军的、依赖美国的。那么它现在要强化自主防卫能力的话，两条腿走路嘛，一方面是从美国采购，另一方面是自研。现在它是要再加大这个自研的力度，尤其它现在将这个防卫开支要翻倍，里头很大一部分这个经费啊，要用来自研一些先进的武器装备，另一方面要补充弹药库，因为他认为在未来的真的是所谓的有事的情况下，他现在这些弹药的库存是不足以应对饱和式的打击的。所以他现在呢，从美国来说的话，一方面刚才也魏先生也提到了，从美国一些先进的武器装备啊，一些先进的技术对日本的转让是有限制的，留了一手的。另一方面呢，还有就是日本也是从美国采购的这种交付的速度现在是太慢了，对吧？因为美国在过去几年这个乌克兰的危机当中也是提供了一些这个军援，是吧？这些实际上美国国内自己的一些库存也导，尤其是导弹的库存是比较少了。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欧洲方向消耗了它大，
2: 消耗了很大美国的库存的。所以美国现在也想跟日本绑在一起，能够生产更多的弹药来服务于它的大国竞争的战略。现在日本在发展它的这个海上的水面舰艇的力量当中，它的宙斯盾这个驱逐舰啊，包括最上级的护卫舰，有大量这个弹药的缺口。那么实际上它这个里头现在主要的都是美国的。那么日本自身的包括一二式的这个增程版什么的，这些都显然现在还是不够，他觉得，所以他要通过自己加快研发，进一步的以此来激活国内的这个军工产业，这方面还是有这方面他一些战略以及他自己经济利益方面各方面的一个考量吧。
0: 好，我们看到近年来日本除了积极研发新型的防空弹之外呢，也在加紧测试和列装新型的远程反舰导弹啊。这里的反舰导弹

0: 近年来，日本除了允许美军在其境内部署中导系统，停泊配备远程巡航导弹的舰艇之外，也在积极自研多款远程导弹。目前，日本陆上自卫队已列装12式反舰导弹，能力向上行，同时正在加紧测试高超音速导弹、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空弹，二者皆在富士综合火力演习2025中首次现身。美国海军新闻网站介绍称，从名称上看，12式反舰导弹能力向上型只是12式暗舰导弹的改进型号，但实际上是充满日本特色的欺骗式命名。它其实是全新研制的远程对地攻击巡航导弹。12式暗舰导弹为圆形弹体，采用火箭助推涡喷发动机巡航，改进型12式暗舰导弹则采用多面体隐身外形、小型涡扇发动机和腹部进气道，并配备 GPS 加地形匹配加末端主动雷达的复合制导模式，具备反舰和对地攻击多种用途，其最大射程超过1000公里。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空弹双联装发射车同样在富士综合火力演习中首次现身，名义上用于岛屿防卫，实际上是对对手基地实施远程打击的高超音速武器。该弹由30重工研发，属于双锥体高超音速导弹，弹长约8至9米，最大射程900公里，能以超过5马赫的速度飞行，同时可在飞行中机动变轨，躲避对手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预计最早于2026年开始初步部署。此外，首次在富士综合火力演习中亮相的，还有24式装甲车的3个型号，分别是步兵战车、自行迫击炮、装甲侦察车。2025年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与以往有所不同，关键在于多种先进武器的亮相。
1: 好，刚才短片盘点了日本近年来正在研发和测试的多款远程的导弹啊，首先是12式的反舰导弹，所谓能力向上行啊，我们可以注意到，作为一款反舰导弹呢，它竟然配备了地形匹配制导系统。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可能会记得啊，我们之前介绍过，在没有地形起伏的海上，这种制导系统呢根本就没有办法起到作用。那么为什么12式反舰导弹能力向上行，它会配备地形匹配制导系统呢？难道它要在水下飞行？
2: 其实呢，之所以采用地形匹配系统，它是从两方面进行考虑。第一方面呢，就是要选择一个隐蔽的发射阵地，它在前期飞行的过程当中需要地形匹配，通过躲避一些地形障碍完成它的这样的一个飞行，然后再到海上，或者说再针对其他国家的岛屿以及沿海区域再进行这个打击。所以这样的一个地形匹配就可以让它的发射阵地变得更加隐蔽，想搜索它、想打击它难度会变得更大。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的，之所以要采用地形匹配系统，就是一弹两用，既要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也要针对其他国家的岛屿甚至包括陆地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这款12式反舰导弹的增程型号并不是原有12式的这样的一个改进的版本，而是另起炉灶之后啊，那么日本自卫队打造的一种远程打击多功能的这种武器。
1: 好，另外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反舰弹之外呢，日本方面呢还在研究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空弹。这种弹是一种什么样的弹型？
2: 大家都知道，如果是针对岛屿进行防御，其实主要还是使用反舰导弹，比如说针对对方的这个登陆舰艇啊和相关的这个海上的作战平台，要进行一定程度的火力制衡，而且反舰导弹不需要打太远。但是呢，这款所谓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空弹，本质上来讲呢，是一种机动部署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基本型号呢，采用的啊是这种一车两弹的这样的一个配置。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大型的搭载平台，上面有两个圆柱体的这种发射筒。那么后续的改进和升级的型号，上面会配备有成波体的战斗，那射程就更远，突防能力就更强。

0: 么要利用它西南诸岛作为这种前出性的基地，要针对周边的这种其他国家的大型的海上舰船要进行火力威慑。所以我们看日本它在发展进攻性武器装备的时候，往往会给它贴上一个所谓的防御标签，那么去进行这个欺世盗名和掩人耳目。
1: 所以只是一种伪装而已。另外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日本陆自啊，日本海自也没闲着，他们现在在研究潜射型的巡航弹，而且有相关的消息称呢，这种弹的射程呢可以超过1000公里啊。向先生怎么分析？
2: 应该说啊，日本长期以来，日本自卫队它跟美军之间它有一个这个职能的一个分配的，就要最大限度的发挥日本的既有的一些优势的领域。那么我们知道自卫队的优势的领域长期以来在反潜、防空、反导方面，日本的这个大金级以及它这个苍龙级，它拥有一共有20多艘吧，而且这方面可以说是现在美日同盟要强化它的一种所谓的威慑力的一个最重要的要强化的一个方向，所以要让它的这个常规潜艇具备一个更强的一个攻击性。从现在日本的角度来说的话，刚才说到这个120，这个120实际上它本身就是一个多平台的一个改装。现在其实它这个120导弹的增程式以及它多平台的这么一个部署，已经成为这一轮日本强军扩武当中的一个标志性的武器装备。所以这一点呢，在日本国内最近的这个关注度也很高，实际上是标志着日本已经实质性的突破了专守防卫的原则，具备了一种远程的打击能力。日本的防卫的战略已经从本土防御、近海防御完全转向了一个远程打击和远洋作战的能力。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以光为美，心。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7: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深入了解了日本近年来研发测试的多款防空、反舰和高超音速导弹。日本在与中国台湾邻近的西南诸岛部署进攻性的武器，不仅是刻意的制造地区的紧张形势，挑动军事对立，联系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早前的涉台错误的言论，这一动向极其危险，需要引起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高度的警惕。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也非常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0: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0: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0: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0: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0: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2: 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3: 打击，他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4: 一个人一年身份完成三级跳，
5: 谢谢干爹。
4: 十年当中就没有群众举报吗？
6: 有太多的事不明不白被压下去了。
7: 怀疑我们局。
8: 快去，杨队说
7: 有同志有问题。
9: 逃跑之前从未参与。
10: 定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11: 风浪越大，鱼越贵。
12: 我要的是真相。
13: 别动，警察。

0: 上两集节目当中呢，我们通过实地的走访和调查，大致了解了赤壁之战之所以在这个地方是局势一步步演变的结果。那么在接下来的战争过程当中呢，曹操有没有真的打算渡江？火烧赤壁到底有没有发生？决定战争胜负的东风是否真的存在？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探索，在历史中寻找可能的答案。
1: 赤壁之战是后世文学创作的经典源头，三国演义中很多著名的情节和描写都有虚构的成分，甚至有些史料本身的记载今天看来也有诸多疑点。今天我们都知道这场战争是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开战前曹操声称自己有80万大军，这是货真价实还是虚张声势呢？从古代用兵的常理出发，
0: 军事学者李克峰对此有自己的观点。三国的一个兵棋图是吧？
2: 对，这个兵棋呢，大约就是它能包括整个三国的战争史了，都可以在这儿。它分成好几个战区。
0: 这现在是黑的是曹操，
2: 哎，对，这是曹军；
0: 蓝的是那个吴军，
2: 吴军，这是
0: 红的是那个刘备的军队，
2: 哎，汉军啊。
0: 曹操过来的时候，准备顺江而下的时候，他是号称是纵兵80万。
2: 那么他的核心的这个部队呢，是在这个许昌，还有呢就是邺城，在邺城有他的军队，在洛阳有他的军队。那么这几个点呢，是他的这个军队的核心。他还要留下屯田，屯田军在许昌屯田，在寿春屯田，襄阳必须留一支这个非常强大的军队，因为襄阳呢是曹操进退的大门，如果把襄阳丢了，大军南下就回不了家了。在荆州也必须留一支军队来这个防卫荆州。那么曹操能够带下来的军队呢，就是本部军队就越来越少了。所以你看如此算下来的话呢，他真正能带到这儿的也就十几万军队，而且这十几万军队里呢还有荆州的水军，就是曹操的陆军顶多10万。
0: 孙刘的联军他们的这个兵力是多少呢？
2: 能够用于赤壁战场的军队就是不会超过5万。
0: 那即便是曹操那个虚夸了那么多，双方对阵的这个兵力其实还是很悬殊的。
2: 1:3吧。
0: 那其实周瑜当时没有很大的胜算，按说
2: 地形者兵之助也，就是这个长江之险啊，把这个周瑜的这个劣势展

0: 当时可能只有区区几万人的兵力，这种隔江相持、坐等曹操壮大的局面，绝非孙刘联军所愿。今天，赤壁市保留下来的一种民俗文化就与此相关。
1: 啊，你好，雷师傅，你好，这是在做鼓吗？雷师傅，
2: 哎，做鼓。
1: 这个鼓那个是叫什么名字呀？
2: 叫做脚盆鼓。
1: 脚盆鼓，
2: 人手当中都会，
1: 中间都可以敲。
2: 对，都会敲。
1: 哦，这个侧面就是这个，
2: 对，
1: 脚盆的这么一个形状。
2: 是。
1: 这传说呢是那个赤壁之战的时候，
2: 哎，
1: 孙刘联军这个兵力不足，敲这个鼓，显得声势很壮大，吓唬曹操的。确实比一般的鼓响一点。
2: 哎，比这个鼓响一些。

0: 在当地民间艺人的演绎下，一只脚盆骨就爆发出夺人的声势。当地传说孙刘联军用脚盆骨来虚张声势，正是为了掩盖自己兵力不足的弱点。而且对峙的时间越长，形势对孙刘联军也愈发不利。
1: 对周瑜那个孙刘联军来说的话，防守上有没有有利的一些地方呢？
2: 你只有三万兵对对方十几万，其实无论如何没有一个周全的防御方案。我们现在在这儿是和古代的名将对话，其实说大了应该说是向人家学习，就是说他怎么判断做的决心呢？我相信他也是觉得守时间长了不利。水战的变数太大，它不像陆战，陆战我卡着一个山口你就是过不来，就像居庸关。但是水战不是，这一岸你守住了，他就从这儿下去了。在水战中啊，特别讲究制机先，就是先下手。
3: 周瑜他们这个部队少，他也不可能在全线的进攻。长江这种水上作战，他这个兵力多是没作用的，所以这个周瑜他们只要在局部这个形成优势战胜，有希望的，有可能的。
0: 今天看来，赤壁之战中孙刘联军的火攻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发生的。在《三国演义》的描写中，曹操的水军船队用铁链相连，故而在火攻中损失惨重。而这一切又是因为曹操听信了庞统献上的连环计，以便于北方士兵能在相对平稳的船上操练。这样的描写符合史实吗？
1: 你看这个船，今天我们那是用的这个渡轮，我听他们说大概是320吨，像这个宽度，就咱们这上头就、
2: 这就如履平地了，在这个宽度就如履平地了。
1: 但是对作战来说没有意义。传说啊是说他把这个战船都连起来了，其实就是解决一个稳定性的这么一个问题，这个是肯定是有这个动机的，是吧？
2: 把船连起来这个事儿呢还值得考据一番，但是你就是停在那儿照烧你不误，因为停船不可能停散了，你肯定是集中停的，连不连的都是集中停的。
1: 明白明白。那就蒙冲的话，你不模拟这个真实的作战的这个摇摆的这个真实的条件，你们把它连起来做这个就是水上的作战的训练也没有意义。
2: 没有意义。其实停泊的时候连不连的都要抛锚，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对方夜间来攻，你都在睡眠状态下，你很难及时起锚然后把舰队散开，他是半夜攻击的嘛。
1: 其实现在这个天气变化也挺快的啊，风力大了不小了。
2: 每一个地方都有独特的水文气象规律啊，你不摸这个就是这个规律是不行的，尤其是它的这个潮起潮落，这个它是有周期的，就是这刚有点风起的，这还不是大浪，就是真正的大浪的话，小船摇摆的就特别厉害了。
0: 最终孙刘联军选择利用火攻来弥补自己兵力不足的弱点。依据这段长江的走向和对峙双方的位置关系，孙刘联军要施展火攻必须要借助东南风。据史料记载，赤壁之战

0: 拜峰亭，传说中诸葛亮设坛借东风的地方。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景区里关于这一段的表演。那么这一段呢，可能是《三国演义》里面最具有文学想象、被附上最多神话色彩的经典桥段。那么在真实的赤壁之战里，当地的冬天到底有没有东风呢？如果有东风的话，这个东风又是不是诸葛亮借来的呢？现在时间是5:37，就南方这个时候，这个天已经完全黑了啊！就当年火攻的时候，应该就是在这个时间段。
1: 时间还要更晚一些，因为得让对方睡着。就是他现在刚吃完晚饭，不宜去进攻他。
0: 还特意借了一个这个测风向的一个风向仪，应该叫是吧？
1: 我们希望有的那个风是朝着这个方向的，看见没有？是这样过去的，这个风就对了。
0: 从现场来看的话，我也不能十分的这个确定火攻那个时间段有没有东风，是吧？
1: 其实这个最好是查阅历史的气象资料。
0: 那就是说，我们那个再查一查当地的气象资料。
1: 哎，对，这需要去找专业部门了，
0: 会更加的明确一些。
2: 赤壁市气象局记录了当地半个多世纪的气象资料，这里对我们的调查会有所启发吗？
3: 这是原来我们的手工资料，
0: 手工都是手写的，
3: 手填的。
0: 哦 ，SE 就是东南风。
3: 对，
0: 这个。主要是看这个就是风的方向，其次是风的强度，风力的强度，是吧？
3: 对。
4: 这个1969年的，我们找到了这个东南风，12月的这个最大风速达到了4个每秒。
0: 嗯。
4: 哎，这是69年的。
0: 确实有这么一天。
4: 哎，有这么一天，这个风速还是比较大的。这是我们观测站的，如果在这个江边的话，它这个风因为地势比较开阔，它风可能风力还更大一些，因为东南边它是海面。海面上来的风它是热风，
0: 嗯，
4: 还有我们从陆地上来的风一般都是比较冷的风，
0: 嗯，
4: 哎，所以在我们变冷之前，它有一个一两天的这个一个阶段，我们这个温度是急剧升高。它因为它要升高温度，它必须要有来源，来源就是可能吹这个东风和南风，它造成这个温度升高。
0: 持续一两天的这个时间已经足够，对一次军事行动来说应该是够了。
4: 那相当足够，那相当足够
0: 啊。
2: 根据气象局几十年的数据，东南风在当地几乎每年冬季都会出现。1800多年前的诸葛亮大概率是提前获知了东南风将会出现。然而没有现代观测预报手段，他们是如何掌握这一关键信息的呢？
5: 这个风向的一个风速跟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8: 1:1
7: 量
8: 身定制，
7: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 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超视力。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2: 400-100-6565。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我们现在就去看一看，这个季节能不能抓到泥鳅？
1: 现在泥鳅不好抓啊，
0: 田园吗？
2: 朴素的生活经验往往能总结天气变化的规律。
3: 看来跟这个东风
2: 在赤壁当地，泥鳅和东南风就有着这样的联系。
0: 那咱们不是当地有一个俗语吗？半夜起东风，泥鳅翻肚皮，是有这么一说吗？
1: 它是一个有季节的原因的，知道吧？
2: 天气寒冷的时候，泥鳅会挖洞躲到20到30厘米深的泥里过冬。但是在冬天，当气温短暂快速升高时，泥鳅也会跑出来。
0: 抓到了吗？现在泥鳅多。
2: 我们调查的这几天，正是碰到了这样的天气。
0: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种抓泥鳅的好玩的场景呢，在当地人看来呢，是特别熟悉的一种生活的经验。今天是个晴天，天气预报说呢，明天要变天。这个变天的时候，这个风向的变化、温度的变化，这个时候抓泥鳅是比较方便的。
2: 泥鳅对气候变化非常敏感，气温的突然回暖会让它感到不适，所以才会从泥里钻出来，而这正是风向变化的先兆。因此，如果诸葛亮是火攻的决策者，当年在南方生活的他，很可能是在类似的生活现象中预知了风向变化，从而把握住了火攻的先机。今天我们推测，雄才大略的北方人曹操应该没有想到东南风这个意外因素，双方更未曾料想仅此一战就会决出胜负，三国鼎立的局面也就此奠定。
0: 你看那个晚霞好像就跟火烧似的，现在啊，
4: 对对对，那是曹营的水寨，他的陆军还偏这边一点，啊，就是陆军多，
0: 就是那个方向，
4: 对对对，大致那个方向，因为陆军的兵力多嘛，还要偏这边一点，
0: 嗯，上午还是那个阴云密布的，又下了一点雨，可能是反而是这种闷热。
4: 其实这说明现在的这个气候的流动不大，就是说局部是一个小气候，也可能是一个大的这个一个冷空气来之前的这么一个暂时的一个小气候
0: 先兆。
4: 哎，对，尤其是像我们待的这个方向，如果风突然转向向那边，再加上一定的风力，这就形成了一个特别好的这个火攻的时机。
2: 借助乌林上空的晚霞，我们可以想象当年夜间火攻曹营的景象，只不过家喻户晓的火烧赤壁，实际上应该是火烧乌林。

0: 那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民间故事和史实之间的差异呢？
1: 文学创作跟历史真相它固然是有差异的。那个有人做过统计，就是说三七开，就是三分是虚，七分
2: 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你是你，你弟弟是你弟弟，把自己日子过好了就行了。
7: 我一身的炸药，谁要我这手指一按，这层楼就没了。把钱放下，
8: 放下。
9: 现在有两个人一直在制造麻烦，一个是失去刑侦大队的理想，另一个是市政府研究室的谭思言。所以我想你有没有办法让他们两个都消失了。

0: 老板，
1: 哎，
0: 你是这里摊主是吧？
1: 啊，对啊。啊，
0: 打听一下，这市场里有几家卖鱼的呀？哦，
1: 就我们两家。
0: 这家的摊主他人呢？
1: 他现在没在。
0: 平时他来吗？
1: 只有来，有时候不来吧。
0: 那他有没有那种老主顾，就是经常照顾他生意的？
1: 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哪有什么老主顾？
0: 谢谢啊。
1: 哎，哎，但是这里以前那个市场管理员唐小虎老来找他。
2: 果然就是以前高启强这个摊。早上我说的时候以为还没事呢，还是把人给惊到了。
0: 早上把他拍了就好。
3: 他孩子在那儿。
4: 应该是他。
5: 你确定？
4: 我当时在工地负责登记，他们的身份证都扣在我这儿。
5: 哎，我证件还给我，
6: 压着，刚还给你。
7: 京海市公安发布涉嫌贩毒绑架重大刑事案件协查通报。经侦查，新华区旧厂街居民高某胜、陈某默有重大作案嫌疑，请广大群众积极提供线索，公安机关对提供。

0: 线索抓捕犯罪嫌疑人者，将给予奖励；对窝藏包庇人员，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1: 黄瑶呢？
2: 走了。
1: 去哪儿了？
2: 旅游去了。我儿子上次出门旅游被你们给拦下来了，我老婆趁着现在有时间带他出去，顺便把黄瑶也带上。
1: 你跟陈金墨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2: 打小一个厂区长大的，那会就认识，不熟。前几年呢，他从监狱出来，唐小虎带他来找我。
1: 找你干什么？
2: 说是想开个档口做生意，请教一下我。
1: 后来就没联系了？
2: 有啊，后来他开了鱼档，我时不时去帮衬他一下。逢年过节，他为了感谢我，给我送点海鲜。
1: 这听着也就是普通朋友啊。
2: 那还能是什么朋友？
1: 普通朋友会把女儿送到你家？
2: 你没成家吧？啊？为人父母啊，要是孩子年纪差不多，能做朋友，父母何乐不为呢？我儿子去年生日的时候，全班同学都来我们家，也不熟。
1: 可他把女儿放到你家，他自己却消失了，这正常吗？
2: 你肯定没结婚。成年人嘛，各有各的难。男人之间，你问他干什么呀？人家把孩子送到我家来，我只需要照顾好就行了。
1: 别说那些没有用的，陈金墨为什么消失，你最清楚。
2: 我不清楚。我跟安警官这么多年老朋友了，他应该很清楚啊。没有证据的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
3: 腿放下。
2: 哟喂，红头文件。市里有什么新的指示啊？
3: 胜利。最近咱们这个城市有很多起恶性案件，彼此是有关联的，所以省厅给我们下了批示，一查到底，绝不姑息。你认为说这个时候让你弟弟跟老莫躲一躲，避开风头再回来，这个事情就能了是吗？你这次想错了，真为你弟弟好，劝劝他们赶紧回来配合调查，你听得懂吧？
2: 安心啊，你好像是独生子女啊，你怎么会了解家里面兄弟姐妹多做大哥的难呢？你换位思考一下，你要是我做这个大哥，你怎么办？
3: 我们能不能不要每一次一说到关键问题的时候，你就拿你弟弟妹妹做挡箭牌？不管你是大哥还是小弟，你首先应该做一个守法的人。
2: 我还不够守法啊，哼。安心啊，问你个事儿啊，这间屋啊，是不是那年我被人打，你问我话是在这里吧？啊，
3: 是。
2: 我说刚才你要不把脚放下来了，似曾相识啊。你师父好人，那年大年三十我在吉祥屋，我弟弟妹妹在隔壁，你师父还请我吃年夜饭呢。那时候他跟你一样一杠一星，哎，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怎么才一杠二？
3: 因为一直没有抓住你。
2: 耽误你了啊。老爹，我就小生一个弟弟，求你帮帮他。
4: 不是我不想帮，实在是他这事儿闹得太大。
2: 我知道了，警察办案一开始都是雷声大雨点大，拖个一年半载，雷声大

0: 再过几年，是他雷某下雨，你帮我出面还一还就行。要是像你说的这么简单，你还用得着今天低三下四的来求我帮忙吗？太叔，我认识的人，该求的都求过了，没人能帮我。
1: 出面，帮帮我弟。哎呀，我最近这身体啊也不太好，联系了一家香港医院，做个全身体检。集团的事儿就全权委托给你了。
0: 我家里出这样的事情，我哪有心思管别的？

是你，你弟弟是你弟弟，把自己日子过好了就行了。

0: 你的意思是让我取消高启祥的投票资质？对，
1: 因为现在高启祥牵扯了一些命案，所以取消资质，我觉得也是在情理之中。
0: 有直接证据吗？还在搜集当中。但是他弟弟高启盛，还有他的一些下属，确实是跟一些事情有。这个得分清楚，他弟弟是他弟弟，据我所知。 高启盛也有他自己的生意，对吗？我要是这么粗暴干涉，会不会破坏了正常的经营环境？再说，也会有人怀疑我和其他的企业有利益输送，在故意打压建工集团。
1: 但是，确实是从莽村这个项目拆迁开始就牵扯了一系列的案件，您最清楚的。高启强可能是有自己的渠道。 所以他现在处处抢在前面。您是老公安，您最能体谅我们。我们现在真是处处被动，完全找不到任何一个有效的反制措施，所以才来求您。我觉得这件事不仅仅是针对莽村一个项目的问题，其实也是在帮清华区，更是在帮整个京海。我最多只能让有关部门再审一下建工集团人员资质和施工条件。
2: 帮你们延缓点时间，可以的，王叔，这就够了。最近，多个部门联合下来检查，肯定是政府那边有人在搞我们，这不是我们这个层面能解决的。
3: 老王，你的层面能解决什么问题？你告诉我。
2: 以前我们陈董事长在的时候，
3: 他现在不在。 李叔，慧姐，王哥，那就是公司白养你们了，啊！今天晚上12点之前，每人给我想个办法。

0: 怀祥接电话了没有？
1: 打了好几个，都没人接。
0: 连他秘书都不接我电话。
1: 找了好几次，总说忙。
0: 这帮人就是躲我们了呗。
1: 是哥，现在不光公开讲，其他领导也躲着咱们。

0: 现在这个局面，小生的事情要是没有解决，咱们的麻烦只会越来越大。
1: 换了你小虎，你会怎么办？
0: 杀掉刘。

0: 老板，我们已经到安全地方了，现在我们位置在……
1: 能告诉我你们在哪里？安全就行。
0: 安全，非常安全。
1: 小生怎么样？
0: 挺好的。啊，
1: 那你马上回来一趟。

0: 现在是我最难的时候，只有你能帮我了，老板。
1: 老板也放心。
0: 如果安心也在呢？
1: 他是一个对我有恩的人。
0: 理解，做人嘛，一定要懂得报恩。
1: 是。
0: 哎，你跟女儿多长时间没通电话了？
1: 挺长时间了。
0: 她肯定想你了，给她打一个。
2: 呀呀，出了口才你吃。
3: 来。
4: 安排。喂，老公，
0: 让黄瑶听一下电话，他爸在我旁边呢。
4: 啊，你等一下啊，洋洋。
2: 嗯。
4: 来，爸爸电话。
2: 嗯。
1: 喂。
2: 喂，爸爸。
1: 哎，瑶瑶，你在哪儿呢？
2: 我在酒店呀，明天要去迪士尼。爸，你什么时候接我回去啊？我想你了。
1: 爸爸也想你，你在那边好好听阿姨的话啊。
2: 嗯，知道了。
3: 瑶瑶，我跟你爸说两句。
2: 好。小龙叔叔要电话了，拜拜。
3: 你爸老土，不是？
1: 小龙叔叔怎么在那儿啊？
3: 哎，老妹儿，啊，我在这呢啊。
1: 辛苦你了，
3: 我挂了啊，正跟瑶瑶玩呢。
5: 你爸是个老土，
3: 哪来过香港？走走。
4: 没什么事吧？
3: 没事，没事，呵呵，来接着玩。这回我该贴你了，好吧？哎。

0: 师傅，我给他们送上去，你先回去吧。
1: 收店。

0: 这就是老莫的车，换了个牌子。
1: 哎，你们几个干嘛呢？
2: 警察，
3: 司机呢？
4: 这司机刚进去啊，
1: 他穿什么衣服？
4: 黑色的帽衫。
5: 打电话叫曾月，守住大门。
6: 小鹿，
7: 喂，
8: 来人了、啊！
9: 医院停车场需要支援。
10: 守住电梯口和楼梯口，我走楼梯。
11: 收到。

0: 刚抓的谁？
1: 唐小虎。这边有什么情况吗？暂时没情况。
0: 所有人都别动。

今天咱们以这样的方式见面了，我一生的炸药，只要我这手指一按，这层楼就没了，把枪放下。

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件事儿，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件事儿，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件事儿，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件事儿，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件事儿，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件事儿，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件事儿，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件事儿，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件事儿，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件事儿，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件事儿，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件事儿，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件事儿，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件事儿，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件事儿，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件事儿，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件事儿，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件事儿，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件事儿，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件事儿，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件事儿，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件事儿，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件事儿，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件事儿，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件事儿，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件事儿，你们俩都是为了这件事儿，
小鹿，让全楼的人撤到安全区，所有，快。

开党委主席，立刻撤离所有人员，立刻撤离所有人员。

0: 嫌疑人身上有炸药，报告，全部撤离完毕。人在几楼？
1: 六楼。做好警戒，原地待命，随时准备救援。
2: 是，李队，
1: 狗子。
0: 你要做什么？
1: 我只对付李宏伟，跟你没什么关系。我只要杀了他，任务就完成了。
2: 谁给你的任务？为什么要杀李宏伟？
0: 韩警官，你是个好人，好人就不应该命短。你出去，
1: 老莫。

0: 把枪放下，我们先聊一聊。没那么多时间聊了。鹏鹏，好人不该死，对吗？
1: 你说的对，好人不该死。那他也不该死的。他不是个好人，他是。你可以看看。
2: 你们谁呀？谁来了？铐上，把手铐上，快点！被子里是什么？
0: 枪拿出来，扔出去。
2: 李宏伟在哪儿啊？他死了。什么时候死的？
0: 2天前。
2: 怎么死的？
0: 自然死亡。
2: 骗谁呢？
0: 没骗你。我听到的消息是快康复了。我们安排的信息。
2: 我想能不能封锁他已经死亡的消息，然后我们对外制造一个假消息放出去，就说李宏伟正在好转，马上可以接受我们的调查，把知情人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0: 明白。
2: 这下行了吗？你可以把枪放下了吗？你的任务完成了。
0: 我还出得去吗？我不管他是死是活。 把尸体给我拖回来，让我看见，就给你5分钟时间。
2: 我，
0: 要不然我就把他杀了。

0: 我叫刘宏伟，你把枪放下。韩警官，你们要以为你帮助我，我就不敢杀这。我要叫刘宏伟。
1: 下面谁在？我是张彪，现在马上立刻把李宏伟的尸体从台北街推上来。
2: 知道。
3: 老婆，听到了吗？你先答应我。
2: 第一把枪放下，第二我们把炸药包拆掉，然后你跟我们踏踏实实下去，什么都来得及。我们去谈好不好？没时间谈了，我身上背的人命太多了。
3: 你下去了。
2: 办假证的戴永强，收废品站的钟阿四，马村的。 李顺、刘婷，都是我杀的。
3: 李宏伟呢？你们快点儿！

0: 有两分钟了。韩警官，托你办个事儿。
1: 你讲。
0: 有机会见到我女儿，千万别跟她说，她妈是个坏人。别让她走那么多弯路，像我一样。
2: 你跟我们现在下去，你自己跟你女儿讲，我又不是她爸爸。
0: 李宏伟呢？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哎，我还杀了两个人，想不想知道是谁？
2: 是谁？
0: 过来，我告诉你。快点啊！你想不想知道啊？
1: 快去，快去。

再近点儿，没时间了。徐江认识吗？我杀的。当时还有一个人在现场。哎，是一个警察，叫曹爽。也是我杀的。由美到哪儿了？

0: 阿金，我听张彪说，老莫死之前，程琳是不是他杀的？
1: 但是他死了，
2: 谁知道他讲的是真是假？如果要是重新启动对徐江和我们师傅的死亡的调查，将来可能第一个会问询你。
0: 快了，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可真要到那一天，这事儿警服怕是传不了了。再多几天炸药吧。
1: 为什么就不愿意告诉我？

0: 幸亏这封举报信落在我手里，要是到了纪委手里，我可就保不住你了。
1: 谢谢领导，这个谭思言净给我找麻烦。
0: 材料我看了，你落了不少把柄在别人手里，更要命的是他还提到了那只录音笔。
1: 谭思言怎么会知道？
0: 这个人很危险，要尽快处理。
1: 好，好。
2: 谭思言又给省里写举报信了，不是叫你去解决他吗？
3: 李想跟我说口头警告过一次。
2: 口头警告有什么用啊？该上手段就得上手段，要不是省里有人保着我，这次麻烦就大了。
3: 是不是这一次谭思言的举报信里有一些真东西啊？
2: 他连录音笔的事都知道了。
3: 根据我的渠道透露，公安局内部给了他一些证据，所以他才敢这么自信地举报咱们。
2: 公安局内

0: 李想，那他疯了，
1: 不然他哪来的证据？你想想看，李想给咱们办事儿一直推三阻四，这明显跟您不是一条心啊。我想咱们应该再重新找一个靠得住的人了。
2: 现在上哪儿找去啊？
1: 您觉得高启强怎么样？
2: 高启强，警察一直都在盯着他呢，咱们现在去找他？
1: 正因为他这个时候有麻烦，您这个时候拉他一把，他才会感恩戴德。
3: 那个包间啊，是我们这最大的，那窗户外面看出去就是梧桐山，那风景特别好。
4: 老板好，高总好。
1: 好了，这是老总吃了便饭就不用
3: 啊，行，先让姑娘们出去。
2: 来，走。
3: 抱歉啊，我秘书，下面的人不会安排，您不用担心，我秘书。那个也就是一个摆设，您放心，这点规矩我还是知道。
1: 高总，你知道我是代表着谁来的吗？
3: 知道，谢领导关心。
1: 听说你为你弟弟的事情操了不少心啊？
3: 瞎操心。
1: 啊，就是没有效果。那说明是人没找对啊。
3: 要是上面的领导愿意帮忙的话，真是感激不尽。
1: 我可没这么说啊。啊，
3: 王秘书啊，这个时候如果有领导愿意拉我高启强一把，我下半生为他做牛做马。
1: 最关键的证据你都已经搞定了，公安局还咬着你不放。那我觉得上面是应该下不来台。你想想，假如，我说假如啊，上面说得上话的领导给你们说一嘴，他们也愿意顺坡下驴。你现在弄成这样，大家都保守。
3: 哎呀，真是没想到，谢王秘书，您指示我应该怎么做？

0: 现在有两个人一直在制造麻烦，一个是市局刑侦大队的李翔，另一个是市政府研究室的谭思言。所以我想你有没有办法让他们两个都消失呢？
1: 王秘书，刚才你说那个姓谭的好办，但是李翔呢是市局刑警队队长，他一旦出什么事情的话，应该是一个大新闻，可能到时候很多人会挺麻烦的。
0: 那就看你高总的本事了呀。
2: 高总，可以上桌了。
1: 王秘书，要不我们先吃饭，边吃边聊。您尝尝我们这点手艺，林总。
0: 哦，对了，我想起来，我下午还有一个会，饭我就不吃了，
1: 先吃完再走吧。
0: 高总，我刚才跟你说的事情，开玩笑的啊，别当真。
1: 我送你。
0: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强哥，王秘书怎么走了？我刚才给他打招呼，在里头里。
1: 他说有个会。
0: 你真打算投靠赵立东啊？他和孟德凯不是对手啊？
1: 对。该找的人都找过了，该想的办法也想了，能怎么办？
0: 当官就是好啊。
1: 哼。
0: 怎么你还能把官当当？
1: 你神经病。
0: 你要当了官，谁还敢惹咱们？
1: 市政府研究室有姓谭的查一查。
0: 好，我叫人去打听。
1: 先把他做了，交个投名状。
0: 哎，别生气了。
1: 哎，没事。哎，婷婷。
2: 老公，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啊？
1: 我这边啊，在办点事情，等我办完你就回来啊。
2: 主要是，瑶瑶还挺想她爸爸的。今天看电影的时候，丫头偷偷哭了。要不你让
1: 他
2: 跟老莫打个电话。
1: 哦，朋友在你旁边吗？
2: 他在睡午觉呢，怎么了？
1: 婷婷，老莫走了。
3: 什么？去哪儿了？
1: 老莫死了。
2: 什么？
3: 怎么死的？高启强，你说话呀！
1: 你跟黄瑶说，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他爸爸，这是我答应过他爸的。
3: 高启强，你是不是有点太自以为是了？你想认这个女儿，你有没有想过人家想不想认你这个爸爸呀？
1: 什么意思啊？
3: 做你高家人，能有安稳日子过？
1: 怎么了？
3: 以前呢，你什么都没有，你说想给我，想给这个家最好的东西，
2: 所以我理解你，我也支持你。
3: 现在你什么都有了，有钱有地位，但我怎么觉得我们这个家快没了。
2: 所以老公，我想
3: 要不你收手吧。嗯，咱换个活法。
1: 我的婷婷啊，没那么简单的。以前

0: 就我们自己。
1: 现在除了弟弟要照顾，还有一堆人跟着我吃饭呢，
0: 哪能说走就走啊，对吧？
1: 行了，先不说了啊。那个，等你回来见面再聊吧。我今天啊，又找了一个新的朋友，他有可能能帮我解决到小盛的事情。等我解决完了，你就回来啊。

0: 挂灯笼那屋上面，高启强给我发信息啊，说高启胜约他在这儿见面，我带人刚一赶到，高启胜就把高启强给劫持了。哎呀，
1: 没想到啊，他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事情给办成了，啊？
2: 而且还洗脱了自己的嫌疑。
1: 你说那是友情不是爱情，对不对？我告诉你。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跟你一样，我也从来都没有爱过你。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
6: 打喷嚏，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CCTV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0: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 冷暖舒适。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
5: 打喷嚏，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以光为美，星光美传。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人在哪儿？
7: 挂灯笼那屋上面。高启强给我发信息啊，说高启胜约他在这见面，我带人刚一赶到，高启胜就把高启强给劫持了。
8: 哎呀，没想到啊，他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事情给办成了啊，而且还洗脱了自己的嫌疑。
9: 你说那是友情不是爱情，对不对？我告诉你，我也是这么

0: 你先别说话，别说话。我知道了。谁让你打我这个电话的？啊？
1: 哥，你别那么紧张。跟你说个事儿啊，我回京海了。
0: 你什么疯了？谁让你回来的？
1: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而且一定要当面跟你说。
0: 你人在哪里？
1: 我现在在碉楼广场，你赶紧过来。
0: 他都别去等着我。你在哪里？我已经进来了。叫什么？香园坊。你等着我啊，你别走，我找找。哎，我看见了。
2: 送你出京来，我想回来看看你。走，来，哎，
0: 送你出京来，
2: 别这样，哎，走，今天我生日，生日快乐！还记得去年生日，我还在白金汉唱歌呢。
0: 小沙，今天生日就委屈你了。等这个事情我帮你摆平以后，我再给你过一个大的生日啊。
2: 走吧，那你请我吃碗面吧，吃完面我就走。

0: 老板，两碗猪脚面，吃完你就走啊。
1: 嗯。
0: 干什么？
1: 没有。给小兰回个信息，刚发着发着手机没电了。
0: 别跟小兰说这些事情，知道没有？
1: 现在京海什么情况？
0: 我还好，警察拿我也没什么办法，有证据。你很麻烦，你之前不听我的，你非得沾那个什么麻古，你知道吗？现在警方把它正式定为是毒品的。
1: 我知道，
0: 毒品是死罪来的。你啊，一会儿吃完面以后，你离开京海。我不让你回来，你别回来，听见没有？
1: 那我多久才能回来？
0: 现在有个人给我介绍了个失灵的，他好像能帮我们。
1: 很大吗？
0: 很大，比你我以前认识领导都大。
1: 说但是吧。
0: 要叫透明状。说帮他干掉两个人才愿意帮我。
1: 谁呀？
0: 一个是市政府研究室的谭思言，人我已经抓了，还有一个是刑侦支队的队长李翔。
1: 万强，我警告你不要动李翔，如果你动了李翔，安心一辈子都不会放过你的，你洗不白了。就
0: 我知道，我没答应他，我再想想办法。
1: 是不是不干掉这两个人，他肯定不会帮我们？
0: 目前是。谢谢，
1: 谢谢。
2: 哎呦，
0: 你单吃啊，吃完赶紧走。
1: 我们以前来过这家。
0: 来过吗？
1: 五岁那年，妈妈在咱们兄妹来这儿，看见这家猪脚面，饿得不行了，我们必须吃碗猪脚面。
0: 哦，
1: 结果
0: 妈妈只买了一碗猪脚面。
1: 小兰吃的什么？
0: 猪脚。
1: 我，
0: 面。
1: 你喝的汤。我当时还问你，为什么只喝汤不吃猪脚不吃面？你说啊，我不爱吃猪脚。结果长大我才知道，你最爱吃的就是猪脚面。你骗我你！
0: 不好吃。
1: 为什么从小到大做什么都是错的？好像我越努力越错。
0: 谁没有错的时候啊？上，这次哥哥会帮你摆平这个事情。你再回来京海，记住我说的话，一定要听话，不要走错路啊！

0: 我保证这个是个领导的关系，认真。他会帮你，一定会帮。上了没有？来，吃。哥，我还想再吃一碗面。嗯，还没吃饱。再来一碗猪脚面。好嘞。
1: 餐厅的码头等我，我马上到。哥，饱了。走。
0: 等等，
1: 我在最后说一句啊，从小到大我给你找了不少麻烦，这次我帮你一次。你帮我，你帮我什么呀？
2: 我刚刚拿你手机报警，干什么？没有，小兰回个信息，刚发着发着，手机没电了。马上，高启强，你他妈出卖我！出来！
1: 高启强，我是你弟弟，你报警抓我！啊，
2: 李国，再过来我的命枪打死他！
1: 好，你把枪放下。你听你哥话，先把枪放下。别过来！阿生，把枪放下，你现在放下，枪还有机会。我也帮你请律师。没用的，这次都让我做回主嘛。你说句话，说句话，让他们相信是你报的警。
2: 我之前做的一切都是白费的，想放下，说句话，你俩吧，哎，不冲动啊，不冲动，有事可以商量啊。
1: 说哥，哥，说话，
2: 哥，是我呀，说不说？高启盛，你不该贩毒。

0: 啊，人在哪儿？挂灯笼那屋上面。高启强给我发现信息啊，说高启胜约他在这儿见面。我带人刚一赶到，高启胜就把高启强给劫持了。提什么要求没有？高启胜提的唯一的要求就是见你单独谈。
1: 单独见我？知道为什么？狙击手就为了吗？嗯，上面两边各一个。但是这小子挑的这角度很刁钻，狙击手找不到合适的射击角度。
0: 行，我去跟他谈。嗯，
1: 通知狙击手随时开枪。
2: 是。
1: 很有可能是哥俩设的局，不是谁。嗯。
3: 算了，用不上。
4: 启胜，我是李想，
3: 来了。听说你找我，我上来了。
4: 慢慢走下来，手举高。
3: 放心，我没带枪。你们哥俩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4: 什么废话！
3: 卸装备，装备卸了。我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
4: 卸设备。
3: 放松一点，就是个对讲机，我扔掉了就是。
4: 你们俩开，
3: 撩开。
4: 转身。
3: 放松点，什么都没有。林柱，枪打死你！别
4: 扔！
3: 你打死他，我们就真的被机会了。请我的，别开枪。
4: 哥，
3: 我不打死他，那个当官的怎么帮你？
4: 我会再想办法。赵立东派你们来的是吧？你们把谭思言怎么了？
3: 李想，就是赵立东让我杀了你们的。这样，李想，我把谭思言给你，交换。 你救我爹，行不行？你帮他，行不行？你救救我爹！可以，齐生，你现在贩毒已经构成死罪了，现在只有我能救你。我讲给我，
4: 能不能信你？
3: 我为赵一东办过不少事，不信你可以去问他。你相信我，只有我能保住你爹。把谭思言放了。
4: 我一定能救他，要不然他死定了。
3: 哥，你别相信他，你死吧！开枪！雷点，射击！
5: 不要开枪！
3: 谭思言呢？
5: 是。
3: 高启强，你把谭思言藏哪儿了？
5: 是。
3: 告诉我谭思言呢？快说！
5: 啊！
0: 师弟小王，
6: 是
0: 老李啊，
6: 干架，
0: 干架了。

0: 想，
1: 不是攻击，跑得急。
0: 什么？去救他死爷。
2: 不是，
0: 啊。

0: 我打电话报的警，我报的警。
1: 为什么贩毒啊，哥？那我就先回去了。麻烦你跟我们回去一趟。
2: 好，可以。这边，这边。不好意思，这边。好。好，谢谢。哎呀，没想到。 他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事情给办成了，啊！而且还洗脱了自己的嫌疑，
3: 在京海所有人面前演绎出大义灭亲，这样想找他麻烦的人都没有办法再找他麻烦了。
2: 够蹊跷了。

安心，你总问我要拖到什么时候，现在时候到了。我把搜集到的关于赵立东的证据材料都写成了举报信，寄到省里了，但是已经过了整整一个月，没有任何回音。和我一起写举报信的还有市府研究室的谭思言，他从昨天起就失联了，手机关机，也没去单位上班。可能下一个就轮到我了。详细的内容我都记在一个笔记本里，放在火车站304储物柜，现在连钥匙一并寄给你。如果你收到这封信，那就表示后面要靠你一个人坚持下去了。为了得到赵立东的信任，我不得不成为他的工具。赵立东借招商和开发中饱私囊，留下的烂摊子都让我来处理。我不止一次拦截过上访的群众，所作所为连我自己都感到恶心。我对不起这身警服，更对不起当年国会下的誓言。赵立东及其同伙共给我加油卡24张，购物卡57张，总计181000元，都在这里了，一分没花。赵立东十分谨慎，我的证据链始终无法完整。事实证明，我的方法是行不通的。我知道，我已经不配叫你战友了，请允许我再叫你一声兄弟。兄弟，你不知道我踏入怎样一个深渊，这城市另一面的黑暗让我始料未及。支撑我坚持下去的是谭思言身上像你一样的执拗，就像黑暗里闪光的萤火虫。如今这一缕光

0: 我先表个态，我不同意。董事长，承包政府的绿化带虽然暂时挣不到钱，但我觉得对我们集团的形象，还有和政府的关系有很大的好处嘛。另外，对于未来的隐形收入回报，也是很大的，要不要慎重考虑一下？这种
1: paper 的买卖。 只要我还在这个位置上，绝对不会批。
0: 你是不是对股东大会有什么误解啊？不是应该每个人表态的吗？啊，不应该是谁说了算吧？
1: 我表态，不同意。

0: 赞成投标的请举手。
1: 同意。
2: 同意。
0: 建工集团本年度第四次会议三票对一票通过政府绿化带竞标工程表决，立刻生效。
2: 对不起了，太叔。
1: 谢谢太叔。
0: 请吴律师进来。

0: 本月三日，吴启先生将其名下8%的股权正式转让给高启强先生。本月六日，金志勇先生与高启强先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在建工集团16%的股权进行转让。截止到今天上午，高启强先生共占有51.1%的股权，是建工集团目前最大的股东。
1: 你是不是太心急了吧？
2: 我觉得太慢了。
1: 京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2: 我怕风浪大？
3: 你忘了我是卖鱼的？你知道打鱼的人怎么说吗？风浪越大，鱼越贵。

我以前刚进公司的时候，有个人告诉我，只要对集团的发展好，不管是谁，我们都支持他。为什么我做的项目没人支持我？啊？现在我是董事会主席，不过我是拜过您做干爹的。我呢，向您保证，您的股票我一股都不会收，每年的分红一分都不会给你收，我给您养老送终。

0: 经市局党委研究决定，任命张彪同志为京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调任安新同志为京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一支队民警。
1: 企业兴则经济兴，我们政府部门呢，要对优秀企业进行帮扶，要把惠企政策真正的落实到地。

0: 作为商人，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来自于社会，所以当机会能反馈给社会的时候，我们建工集团将全力以赴，责无旁贷。
1: 安心，我不奢望你能坚持下去。如果你不希望落到和我一样的境地，请马上离开景汉，因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头怪兽，它只不过微不足道地向我们亮一亮牙齿，就已经足够撕碎我们普通人的一切，生命、尊严、亲人、朋友、爱人，你所在乎的一切都是他们攻击的软肋。我不忍心让你也虚度光阴，你可以选择烧掉这本日记，忘掉我。如果看到这里你仍选择坚持孤身奋战，那么祝福你，我的兄弟。

我妈同意咱俩的事儿。她知道你救了我之后吧，她也就看开了。但是啊，她提了4点要求，还是希望你落实一下。一定要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我妈身体不好，需要我们照顾。那再说了，老两口一直把你当儿子，这一家人整整齐齐、温温暖暖的在一起多好呀。这个你可以答应的啊。反正我不管，不接受也得接受。第二，出。

0: 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你现在有爸爸妈妈了，最重要的是你有我了。对不起，我忘了，你现在已经不是刑警了啊，交警也得注意安全。第三点，这可是我妈妈跟我说的啊，妈妈60岁之前必须得抱上外孙女，所以呢，小恩子，你可要努力喽。这人，你看着我。哎，咱先说好啊，我要是生女儿的话，这眼睛必须得随我啊，我要双眼皮儿。第四点。我生日几月几号？
1: 9月6号。
2: 哎，那咱俩的婚礼就定在9月6号，好不好？
0: 嗯
2: 嗯，我告诉你，安心，我这辈子给你省钱省大发了，你知道吗？你这样，你以后你每年只送一回礼物，就可以把我打发了。
0: 这个呢，是我专门挑的请柬。接下来呢，我还得试婚纱，我找司仪，
3: 说一大堆哦。
0: 麻烦死了。
1: 我们认识20年了，你不腻吗？
0: 腻啊，特别的腻。头2年我就已经腻了，我告诉你。那怎么办呢？就忍着呗。
1: 6年没见，我真是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周、每一天都在想你。只是呢，想来想去，我发现那个想有点不对劲哎，怎么不对劲？其实我也搞不清楚，然后就一直在思索，一直在反思总结，最后我发现哦，这个想，这个就是哥哥对妹妹的想，不是男女之间的爱。
0: 犯什么病？你发烧了是不是你？
1: 我不爱。
0: 哦，那什么婚前恐惧症是吧？
1: 孟雨，你听清楚，我不爱你，我们两个之间不是爱情。

0: 不是你发什么神经啊？这不是爱情，这是什么呀？爱情，你告诉我这是什么？
1: 这真的是爱情。好好，我知道了。你别闹了好不好，爱心？我知道你那儿这两天出事儿，你心情不太好。但是这是两码事，这不一样的。咱不想那些了，好不好？聊聊高兴的。6号是咱俩的婚礼。你请谁啊？你们的单位的同事你都得叫什么？你说我呢？我又没有进电视台，那我老师同学那都来，那是不是人太多了？不是，你先帮我想想，是不是人太多了？
2: 蒙玉，我真的不爱你，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
3: 找一个爱你的人，你们好好过日子，结婚的，生孩子，只要你们幸福快乐，注意安全。
1: 不是，安心，你说，你
0: 安心，你干嘛去？安心，安心，你站住！安心，我让你把话说清楚了，你站住！你是不是对那几个条件你觉得不舒服，对不对？你不舒服，你可以跟我讲嘛，我们改一改。

来嘛，那实在不行就不做嘛。你不想跟爸爸妈妈在一起说，那我们两个就搬出去住呗。安心，安心，你先站住，把话说清楚了好不好？我都说了，那些条件是我妈说的，然后我写下来的。老两口也是觉得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大家也都是为了你好。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你到底怎么回事啊？啊，阿欣，你先把话说清楚好不好？还走？你别走了，安心，你站住。安心，安心，你先站住好不好？安心，你说那是友情不是爱情，对不对？我告诉你，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跟你一样。

0: 哎，舒婷，哎，抱歉啊，又开了一天会，太忙了。我今晚到香港，我先陪你和孩子玩两天，然后再接你们回来啊。
1: 我老爹呢？
0: 那个
1: 没话说了，那我说两句。
2: 我不回去了，你也不用等我了。
0: 那金海是你家呀，你怎么不回来了？
1: 先替我把话说完。
2: 六年前从我跟你那天起，我就做了个决定，就是我陈淑婷再也不要过这种东躲西藏的日子。
1: 可是一直以来，我想和
2: 过去也没什么两样。
1: 后来我发现，好像是我错了。
2: 高启强，你从来就没有变。
1: 你本来就是这样，是我没有看清。
2: 其实你根本就给不了我想要的那种生活。
1: 最后，我求你一件事儿，
2: 不要来找我，你也不要来打扰我们的生活。我祝你在青海步步高升。

0: 安叔。
1: 安什么叔啊，安叔，你把蒙毅怎么了？鸭子在电话里跟我哭的都不行了，说你骗他。不是，你这个小兔崽子怎么了你？我跟你说啊，我要是知道你欺负这丫头，我从博北回来第一件事先把你腿打断。
0: 安叔，有太多人不明不白的死了，有太多的事不明不白被压下去了，我要给他们一个交代，我心里面盛不下来太多的事情。
1: 那这跟孟玉有什么关系啊？
0: 确实没关系，但是您别管了，我要上岗执勤了。

0: 你是不是就因为高启强现在这些身份，你上杆子等着给人去当上门女婿呢？
1: 停车。
0: 说你一句不爱听了。
1: 停车。
2: 黄瑶，你敢不敢坐上来？我骑一圈，你要是还没被吓哭，我跟你回家。
3: 两位领导，你们也看见了，我们董事长是真的不在。
4: 他去哪儿了？
3: 他去养老院做义工了。
1: 偏偏就今天，这么巧？
3: 也不能说巧，我们董事长经常去做义工的，养老院、幼儿园、希望小学，他都去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

0: 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得了灰指甲，

0: 聚为同点茶记，乐泰亮甲，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场滨海路。
1: 你是不是就因为高启强现在这些身份，你上杆子等着给人家当上门女婿呢？
2: 停车！
1: 说你一句不爱听了。
2: 停车！
3: 黄瑶，你敢不敢坐上来？我骑一圈，你要是还没被吓哭，我跟你回家。
4: 两位领导，你们也看见了，我们董事长是真的不在。
5: 他去哪儿了？
4: 他去养老院做义工了。
2: 偏偏就今天这么巧，
4: 也不能说巧，我们董事长经常去做义工的，养老院、幼儿园、希望小学他都去过。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京海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打掉了以陈泰为首的建工集团。陈泰纠集社会闲散人员，成立了京海市建工集团，长期以暴力手段强揽工程，强迫交易，曾扬言谁不服就打谁，打到服为止，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虽然建工集团覆灭了，但新的举报材料表明，京海很可能盘踞着一个更加隐蔽的犯罪集团。经审委批准成立教育整顿第三指导小组，赶赴京海督导强盛集团

0: 涉黑专案组工作，直到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我们刚到京海，政协副主席龚开江便意外身亡，名下查出大量来历不明的财物。对手显然做好了准备，甚至连我们的行程安排和兴趣爱好都做了调查。经验告诉我，这次又是一场硬仗。
1: 连你们打球的爱好都查过了，看来对方准备得很充分啊。
2: 有人手眼通天呗。
1: 龚开江真的是瞎子的吗？
3: 尸检报告还没有出来，不过从现在的情况看，应该是个意外啊。
1: 早不抓晚不抓，偏偏你们一来就抓了他的秘书和司机。
3: 人家正在审，我们呢也就不好插手了。嗯，
1: 老纪怎么样？
3: 老纪呀、啊、老纪正骂娘了啊。您听听，
4: 他觉得龚开江呢是一个软柿子，他想捏一捏，没想到软柿子自己爆了。
1: 他想得美，
4: 是
1: 软柿子没有，软钉子多的是。
3: 谢谢领导关心，我一定把您的意见转告给老纪。好，好，再见。
5: 哎，说什么呀？说什么呀？
4: 端正思想，准备攻坚。
5: 嘿，他站着说话不腰疼是不是？这龚开江一死，甭管这锅是不是他的，都得让这死人来背。其他人呢，共设同盟，铁板一块，你让他亲自来撬撬，看他能撬得开吗？
4: 行啊，回去休息吧，明天打攻坚战。
5: 我睡得着吗？明天怎么开展工作啊？
4: 行了行了，哎，不是老纪，你别在我屋子里耗着了，回你房间去了啊。我洗澡睡觉。
5: 你睡什么觉？明天工作什么内容啊？会还开不开了？
4: 回房间睡觉，我洗澡。
5: 对，我跟你说，老徐啊，老徐，
6: 嘿，
5: 老徐，我让你洗。嗯，
7: 哎，老纪，开灯啊！
4: 指导组是京海的不速之客啊，是不是有很多同志都盼着我们早点走啊？
8: 盼你们早走的人当然有，但是也有人希望你们待的时间长些。
4: 那你呢？
8: 我当然是欢迎指导组。
4: 那就好，只要是不盼着我们走就好啊。
8: 但是今天这个会开完，盼你们走的人就更多了。
4: 指导组来主要是打散破网，刀刃向内，挖得越深，叫疼的人就会越多。但是我们做事情也不能瞻前顾后啊，要不然工作怎么展开啊？
9: 我们肯定支持。
4: 谢谢。
10: 哎呦，离远点。
11: 一组，莫少。二组，控制现场。三组，抓捕目标嫌疑人，行动。

你可真行啊，你，安心。哎，起，哎，好，来，把这个姿势摆出来，再英点，走走走走走走，好，挺起来，挺起来。

0: 哎，前面快一点，前面快一点，哎。
1: 这小子，我们都抓了他一年多了，身上背着两起故意伤害。前半年的时候，线索突然全断了。当时我还想呢，这估计到退休了，可能都抓不着。
2: 这个退休政策一调整，我一算，我还得在家六年。
1: 其中一个受害人，当时就送到医院做鉴定去了，鉴定了一个轻伤偏重，没想到后来又恶化了。重新鉴定了一个重伤，麻烦了吧？
2: 你说我这个胳膊是不是也应该重新鉴定一下？要合适的话，我就办个内退算了。
1: 哎，安琪，我跟你聊正事儿呢，你老跟我说什么退啊退？你学市委呢？
2: 市委现在不挺好的吗？当个派出所所长。
1: 是，手底下管100多号人，支棱起来了。前段时间去他所里调个档案，这管网又要这又要那的，一点面子都没给，都是跟你学的。
2: 他那个时候老想让谁退下来？
1: 大刘。
2: 哎呦，大刘算是可惜喽。
1: 找个时间，咱俩去看看他吧。
2: 怎么？
1: 下半辈子可能坐轮椅了。
2: 好像看出来了，我们这一波人类啊，都是老李结果混得好，现在天天在河边提笼架鸟，见谁跟谁笑。
1: 前几天碰到他那小外孙女了，
2: 嗯，
1: 跟老李一模一样，见谁跟谁笑。但老李这脑子现在是有点不太好使了，
2: 嗯，
1: 一个医保卡这一年补了三回。
2: 但是要说脑子好，还得是人家英子。
1: 哎，你说到这个了，他那个儿子太争气了
2: 啊，
1: 保送211，专业随便人家挑，争气，
2: 混得真好啊。
1: 混得好不好的，想想你自己吧。你看看你现在啊，要家庭没家庭，要孩子没孩子，哪怕你明年生，都得管我闺女叫阿姨。
2: 你的意思是我也得跟你叫声阿姨呗？
1: 安琪，你是听不懂好赖话是吗？
2: 我找你惹你？
1: 我跟你聊案情，你跟我聊退休；我跟你聊鉴定，你跟我聊退休金。又是买衣服，又是换新车，你着急退休？你是等着搞破鞋去呢？
2: 我跟谁搞破鞋？
1: 跟高启兰看电影去了吧？
2: 那不偶然碰上的吗？
1: 三次
2: 偶然。请问哪条法律规定说我不能跟高启强的妹妹看三次电影？
1: 但是高启强什么人啊？
2: 周边企业家、慈善家，我是政协委员，怎么了？
1: 说出实话来了是吧？
2: 怎么样？
1: 你是不是就因为高启强现在这些身份，你上杆子等着给人家当上门女婿呢？
2: 停车。
1: 说你一句不爱听了。
2: 停车。
3: 你好，几位？哦，里面请。
4: 哎，不好意思，在周子人定了。
5: 人定了？他不是没到吗？我们就先生。
4: 不好意思，在周子不外。
6: 算了算了，我们走吧，我们换别的店吧。
4: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强哥，已经弄好了，要不要趁热吃？嗯。
7: 好，谢谢。阿俊，谢谢你啊。
8: 好的，阿英呢？为他我上第一机会了不爱的话
7: 好。哎呀，生意还好啊？
4: 托福托福，多亏您帮忙，我的孙子才能进一所这么好的重点学校。
7: 哎，没帮什么忙，你打了个电话。你孙子翔仔啊，成绩这么好，每个学校都抢他了。
4: 一家人的一点心意，
7: 自己不说这个啊。谢谢啊，
9: 强博，强博，你在这儿呢。
4: 你们俩
7: 好。
9: 我爸呀，叫我们俩过来谢谢您。
7: 你爸恢复的怎么样？
9: 昨天晚上就醒过来了，今天已经在 ICU 转出来了。要不是强博您帮忙，我爸……哎，
7: 他急人自有天相啊。费用的事情你们不用担心。
9: 谢谢强博。
7: 啊，我有时间过来看他。
4: 咱们旧厂街去了，您怎么？

0: 一位大人物，大家跟着沾光。
1: 掀开这个铁房啊，摊人活倒得缺啦，挨得烧人活。
2: 天哥，下班的厂子刚刚被警察给扫了。
1: 知道。
2: 还有，不光是下班，东山、北岸、下锅的厂子今天都被扫了。抱歉。
1: 我安排的。人家工作组过来了，你不给人家交点成绩，人家怎么交差啊？
2: 这要是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怎么办？就接着挖呢？
1: 那就到时候再说吧。

0: 喝点水，慢慢喝啊。老宋啊，哎，我晚饭就不吃了啊。
1: 好嘞，
0: 回去啊，赶回中午觉，然后就买菜。我孩子今天晚上回来吃饭。
1: 陈哥慢走。
0: 嗯，阿荣。
2: 强哥，你可回来了！
0: 最近怎么样啊？最近啊，就是血压有点高。你少点吃猪肉就好了啊！
2: 多谢强哥挂念啊！
0: 我听说你啊，做爷爷了，对不对？
2: 上个月啊，刚生了一个大白胖小子，8斤。
0: 哇，要比这个还重！
2: 我没带红包啊！没有，强哥，我给你扫一个红包。
0: 哎呀。
3: 强哥，意思一下就行了啊！哎，这，让你费心呐！你少点吃肥肉啊！你等一下，等一下，哎呀，不要，我不吃肉现在。
2: 哎，强哥，慢走啊，常回来啊！18块，
3: 上了再来。 51块钱，收个整，50块钱。
0: 好，谢谢啊。看你有点累啊。没有没有，就是啊，你这把椅子太舒服了，一坐下就睡着了。你别看这把椅子破，
3: 可大有来头。哦，你知道是谁的吗？是高启强的。哦，
0: 高启强是谁啊？
3: 我不会吧？高启强你都不认识啊？咱们金海市最有权、最有势。
0: 大佬啊，嗯，厉害厉害！
3: 你别看技监一档小啊，20年前高启强就在这挣的第一桶金。
0: 对，我好像也听说过。好了，怎么称呼你啊？
3: 我叫阿刁。
0: 走了，
3: 老板慢走啊！你今天坐了这把椅子，绝对能成为有钱人。
0: 谢谢谢谢。
3: 慢走，吃好再来。老板，记住，我叫阿刁，以后绝对能成为有钱人。下一个高启强就是我。

0: 大叔，你穿这么多不热吗？
1: 不会啊，

0: 条件。
1: 条件。
2: 安静，
3: 怎么不进去啊？
2: 啊，不了，我们就在外头守着就行。
3: 我哥这两天都在这儿吗？
0: 啊，都住在这儿。
3: 进去。哥。
4: 哎，回来了啊！马上吃饭了啊！
3: 哇，这么多菜！
4: 你洗个手。
3: 啊。
4: 你爸妈呀，还有你二哥嫂子上次香。
3: 哦。
4: 哎，小陈怎么还没回来啊？
3: 他说路上堵，一会儿就到了。

0: 你叫小龙、小虎，让他们进来把菜搬到天台上去，咱们晚上在天台上吃饭。
1: 好。
2: 端菜上天台。
0: 上天台吃。
2: 小龙啊，哎，
0: 菜你往天台搬。
1: 好，
2: 小虎过来帮忙。
1: 哎，好。
2: 哎，小虎，别走，小心啊！哎呦。
1: 哎，你再给小陈打个电话，看他到哪了。我下午的时候打过了，他说不回来吃饭了。
2: 他说了吗？你接着给他打，让他今天必须要回来吃饭。
1: 好。

0: 小陈平时不回来无所谓，今儿这日子不回来，我怕他待会儿生气啊。
1: 我知道了。你跟我回去吧，你跟我回去吧，
2: 烦死了！
1: 家里人都在等你呢，爸说了，今天你不回家，谁都不吃饭。
3: 高启强让你来的？
1: 不是。
4: 黄瑶，你回去告诉他，那不是我家，
3: 要回去自己回去。
1: 哥，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你一定得跟我回去，你跟我回去，你跟我……那你到底怎么样才回去啊？
5: 陈哥，乖乖跟他回家吧，没事吧？
3: 把你亏摘了。
5: 啊？
3: 把你亏摘了，给我。
5: 哎呀，接着，陈哥。
3: 黄瑶，你敢不敢坐上来？我骑一圈，你要是还没被吓哭，我跟你回家。
4: 你就少管我，把你那破车挪开，
5: 走了吧。
6: 好吧，
1: 说到做到。
5: 够了。

0: 你要是饿的话，就先吃点儿。
1: 别，等等孩子吧，这岁数孩子就爱玩。
2: 对，我跟小伙，在这个年纪还在旧厂街偷铁卖呢。

0: 喂，
1: 请问是高启兰女士吗？
0: 是我。
1: 我们是京海市公安局，你认识高小晨和黄瑶吗？
0: 我是他姑姑，他们怎么了？
1: 超速危险驾驶，还把交警给打了，现在人在京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你们来一趟吧。
2: 小刚啊，我总是觉得舒婷的死不是一个意外。小刚，还在查吗？
3: 在查。
2: 如果查到是人为的话，你们不用问我，自己处理就行了。
3: 哎，
0: 医院有点事儿，我回去一趟。
2: 不吃饭？
0: 等我回来再吃。我很快。
2: 去。
3: 那你我送你啊。
0: 不用。
4: 不知道我是谁吗？
5: 管你是谁，我告诉你，谁都不好使。你敢袭警，就等着拘留吧！啊？
4: 那拘我一试试。
5: 您找谁啊？
4: 我爸呢？
0: 你闭嘴。那个，我是他姑姑。那个，他的事情严重吗？
3: 危险驾驶就不说了，袭警你说严重吗？
0: 嗯。方便出去说两句吗？
3: 有什么话就在这说呗。
0: 不是，他爸现在在住院，我是他姑姑，我代替他爸来的，我又不知道怎么带孩子，行，我现在也慌。
3: 行。就这儿吧。
0: 那个，我们想花钱和解，可以吗？
3: 我们受伤的交警同事还在医院做伤情鉴定，等他回来再说吧。
0: 哎，
6: 姑，
0: 哥，
6: 哎，送你吧，来，走，
0: 哥，
6: 走，没事，我能救我，没事，来，送你吧。我跟你们张队特别熟，来，你先坐一会儿，辛苦了啊！消气，一会儿。
0: 什么情况？我哥怎么？
6: 你还说呢？你走以后，你哥特生气，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找到你。
0: 那怎么办？
6: 没事，我都安排好，等着我。
7: 田同志，我跟那交警同志已经说过了，他说就是误会，看尽快处理一下，孩子小，赶紧给放了。
8: 这事儿我做不了主，得向领导反映。
7: 哪个领导啊？
8: 我领导多了，你问谁啊？
7: 叫什么呀？
8: 叫什么你管得着吗？
7: 我问你叫什么呀？
8: 小伙，我叫人呢？
9: 哦，
10: 在这儿。警察同志，抱歉，咱们借一步说话。
9: 你好，刑警队张彪。你交巡了是吧？
8: 对
9: 啊，之前跟你队长一块开个会，那什么到我办公室说吧。
8: 彪哥，

0: 靠钥匙。
1: 哎呀，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啊。
2: 客气客气，
1: 进。
2: 好。

0: 这个政法委书记不好当啊，帮忙的少，拆台的多，说不定这京海的病根子要在省里找。
1: 这个帽子可不小啊，你怀疑谁？
0: 说不好，但一定跑不出政法系统，而且位高权重。对了，向您推荐一个人，叫安心，他在公安队伍工作多年，对京海的情况比较了解，尤其是对高启强。
1: 谢谢。那这样，请你们二位帮我送件事。
2: 指导组发的调查表，大家都好好填一下，别糊弄啊。
3: 哼，要搞形式主义，瞎折腾人。
4: 大齐啊，好好填，万一指导组看上你，给你提拔到省里当干部。
5: 闹什么呢？
4: 赶快填。
5: 那么多废话。
3: 彪哥，这表不太对劲。

0: 京海市政法干警自查事项报告表，这个咱们也得填啊。
1: 不光是咱们，整个政法公安系统人手一张都得填。
2: 自工作以来，是否以任何名目收受企业财物？
3: 如有收受，需写明次数和金额。这是要查我们啊？
1: 没看新闻吗？教育整顿查的就是政法队伍。
0: 那都填否就完了呗？
4: 哎，不行。你看这上面注明了啊，本表一经上交就会留档封存，如有查出不实信息，所有处罚罪加一等。那就是说你现在交代呢，最多给领个处分，你日后要查出来的话，可能就直接开除了。所以我估计啊，怎么填我们还是好好想想。
5: 是新时代政法战线高谷辽阔时的自我革命，要准确把握新时代政法队伍建设和运作特点，坚持以革命化、整合化、专业化、职业化为方向，努力打造一支党中央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高素质政法队伍。
6: 安心，有些话在心里憋了很久，见到你却说不出来，思来想去还是写信合适。希望你不要笑话我老舅，20年来你从一个刚正的青年变成了一个满头白发暮气沉沉的中年，让我无比心疼。但我知道暮气和油滑只是伪装，你心中始终装着京海，你写的十几份举报信就是最好的证明。可惜对手的力量远在你我之上，举报信全部石沉大海。如今政法系统的教育整顿工作开始了，这是一记雷霆万钧的重拳。现在指导组已入驻京海，我向他们介绍了京海的情况，也推荐了你，因为没有人比你更了解高启强。你这柄利刃终于到了该出鞘的时候。
7: 自查自纠是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的重要环节，只有从实填报，才能体现对党的忠诚，也是对自己和家庭负责。按照自查从宽、被查从严的原则，这本是一些同志改过自新的机会，但这项工作在京海开展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8: 安心。
7: 哦，安长林跟我推荐过这个人，
9: 政法委书记安长林。
7: 对，我做了背景调查，是个可靠的同志，省厅的老李还认识他。那年就是这小子去西平县抓人，不仅解救了人质，还冒着生命危险把嫌疑人给救了。
9: 那是20多年前了吧？
7: 对。
9: 那这么说，20多年前他立了大功啊。
7: 嗯，
9: 那现在起码应该是处级干部，我怎么不知道？你给我看看。嗯，现在是科级，混得不怎么样啊。人
7: 我估计啊，京海市的官场容不下他了。
9: 说明这小子性格有点执拗啊。
10: 那我们在京海开展工作正需要这种熟悉当地情况的同志啊。
9: 那怎么着，请来见见。
7: 见见吧。

0: 安心啊，
1: 哎，董，哦，安心同志啊，哎，他，哎呀，你好，你好，请坐吧，
0: 可不敢，可不敢，
1: 安心啊，
0: 哎，董，把媳妇换了，下个月起我选，
1: 什么情况啊，所长？
0: 哎，怎么心虚啊？
2: 我有什么心虚的？也不明白为什么叫我来。安心啊，你在信息科工作过，你应该知道啊。我们把你约到游泳池来谈话，那什么窃听设备都没有用啊。
3: 我们对你是啊，以诚相待啊，你也应该以诚相待嘛。
2: 我哪敢拿这个窃听设备啊？我领导让我以诚相待，我肯定以诚相待。
0: 而且您通知的我这个这么及时，我想准备也不敢准备嘛，是吧？您就让我说什么，我说什么就好了。老谢啊，你别吓唬他，我们是防小人不防君子。安心啊，来，
1: 哎，到，
0: 让安全林书记把你喊过来，是这样啊，我们来尽快工作，一定要找当地的同志们来聊一聊。
1: 哦，
0: 聊得好，也许有可能我们能一起合作。
1: 哎，明白明白。
0: 我们基层民警就是都知道一些家不长理不短的事情哈，这个高屋建瓴的这些事情，市里的大事我肯定讲不来。<笑>你这是有顾虑，
1: 确实是，
0: 我也算是公安系统可能第一个被约谈的，<笑>他们也都在等着看我这个什么情况，确实没准备。
1: 谁说一被约谈就？
0: 处理谁呀？啊，安心同志，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这次谈话呢，不算正式约谈，就算随便聊聊，可以吗？
4: 可以啊，那看您二位想听什么。
1: 二位留步吧。
0: 好，哎。
5: 慢走啊！哎，哎，对我们还是信不过呀。这也是京海政法系统大部分人的心态。嗯，好像这小子心里头得想办法把他勾住。嗯，
6: 组长。
5: 开疆那边查到一项违规工程和强盛集团有关，这是尼罗村改造工程的文件。按规定，旧村改造需80%以上的村民同意，这连一半都不到。而且缺少环保部门的签字，工程的承建方就是强盛集团。
6: 你跟孙旭，马上去一趟强盛集团，
5: 问问他们是怎么拿到的批文。好。
7: 两位领导。

0: 看见了，我们董事长是真的不在。
1: 他去哪儿了？
0: 他去养老院做义工了。
2: 偏偏就今天这么巧？
0: 也不能说巧，我们董事长经常去做义工的，养老院、幼儿园、希望小学他都去过。
3: 小郭，辛苦你了啊，没有你就没有我这里的生机勃勃呀。
4: 不辛苦，我呀从小也喜欢种花，我在土里面啊给您换上了珍珠岩、鱼塘泥，啊，回头我再给您弄点鸡蛋壳，这样的话它长得好了。
3: 好，好，好，好。
5: 剩下的一会儿让保洁员做吧。
4: 我呀，还是亲自帮您扫一下吧，我不放心那些保洁。上回啊，他们过来，给您拿水冲干净这里，看着是干净了，您一走路差点没滑倒。
3: 行了，行了，啊，你。
5: 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4: 我还得去看看别的老人呢，我先走了。
3: 哎，急什么呀？哎，陪我下会儿棋。
4: 那不行，那别的老人家该骂您了。他们说您霸占我，
3: 一盘，就一盘。
4: 那行，您霸占我，他们也不敢说什么。来吧，
5: 来来，哎
4: 呀，我不让你啊。
5: 来来来来来，
4: 这次我给您杀个片甲不留。
6: 我们来是希望强盛集团解释一下，当年尼罗村旧村改造为什么违规开工。
7: 我想肯定是误会，因为我们呀都是有施工许可证的。哎，小范，你把茶放好了以后，你去拿一些资料。
6: 好。
7: 像我们啊能不能开工，主要就是看建委的许可证，在这方面我们强盛集团是一点都不马虎，放心。
8: 工程许可证是我们建委发的，
0: 一个手续不全的项目，你们建委为什么要发许可证？
8: 你问我，我还想知道呢。证是下边人发的，
0: 这字是不是你签的？
8: 是我签的，可是我写的是否啊。
0: 你画圈就说是否了。
8: 手续不全我是不可能同意的，但是下边人怎么理解我也没办法。村民不签同意书，上面又催着开工，我夹在中间那是左右为难。批准了我得罪了村民，我不批准呢又得罪领导，我只好画个圈。
0: 哪位领导？
8: 龚开江，是他要求项目尽快通过的。
9: 你看看我猜着了吗？所有问题都推到了龚开江身上，他开不了口。
10: 咱们找开口的。二位辛苦你们去趟尼罗村，问一下当初是哪个村干部和大家谈的，有没有发生过暴力强拆？去吧。
11: 是
0: 是。把手放下。小孟，
12: 哎，
0: 准备一下。
12: 好
13: 好。阿姨，你们好，打听点事情。咱们村拆迁改造的时候，你们是自愿签字的吗？
14: 你们是干什么的？
13: 啊。我们是扫黑办和纪委监委的，负责调查尼罗村改造时发生的问题。哎
15: 哎，阿姨，不耽误您时间，就一分钟。
13: 就耽误一分钟。我们了解点情况啊。分头问问吧。
16: 打扰一下，我是指导组的，跟你们核实一下情况。
17: 对呀。
18: 你们当时是要拆迁部吗？
17: 问我们。
4: 哥现在还是不吃早餐，
19: 早晨都起不来，天天喝大酒。
4: 哼，到了这个岁数，还是要学会保养。
19: 知道了，姐。
20: 爸，我吃好了，我先去上班了。
4: 你现在轮了几个部门呢？
20: 轮了七个了。
4: 下个月啊，你到财务去啊。
20: 嗯。
4: 去。
19: 强哥。
4: 嗯。
19: 指导组派人到尼罗村了。

0: 传小虎从家出来了，有可能是得到消息准备逃跑。
1: 盯着他，挖掘工作刚刚开始，等有了结果再实施抓捕。
2: 好。
3: 将领长出来！
4: 季组长，已经快一天一夜了，该挖的地方咱们都挖遍了，大家伙也累了，咱们要不要？
5: 沉住气，沉住气。
2: 今天晚上我也看明白了，指导组哪有那么了解？一定是有高人支招啊！你准备进指导组了吧？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

0: 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5: 冷暖舒适。
6: 谢谢谢谢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跟柜台妈妈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6: 紧张。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9: 知道吧？知道吧？
20: 应该的。
2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22: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5: 是要忍的，
26: 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27: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28: 千年复兴就靠你们俩。

1944年初，二战后期，日本法西斯节节败退。3月，为了改变颓势，东南亚地区的日军大规模进攻印度，试图将战火引向南亚。于是，在印度边境城市英帕尔的周边，盟军以逸待劳，与日军展开激战。最终，无视后勤问题的日军一败涂地。这场作战也被日军称为是最愚蠢的作战。解读二战林地战下正在播出。

英帕尔，位于印度东北和缅甸的交界地区。这座城市坐落于热带森林之中，看似平淡无奇，但二战时期这里的林间小路上曾遍布日军尸体，场景之残酷令与之作战的盟军都不免胆战心惊。英帕尔的丛林一度成为参战士兵的噩梦。1943年，缅甸突然成为盟军和日本的战略焦点之一。当时，盟军在各个战场上都逐渐扭转颓势，

0: 于是丘吉尔将目光转向印度战场，希望通过印度夺回此前失去的东南亚殖民地，而美军则希望通过打通滇缅公路牵制日军，支援太平洋战场。
1: 整个1943年呢，太平洋战场盟军处于反攻状态了，就是这个日本已经开始节节败退了，但是呢，在主要的争端呢是在这个就是太平洋的诸岛上啊进行了各种争夺。
2: 1943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失败，是直接导致了日军在东南亚战场的后勤补给的困难，因为太平洋战场是日军战略物资补充的唯一通道，所以这个时候日军在东南亚战场他也很恐慌，所以他就准备发动一场攻势来改变他的这个处境。
0: 此时驻缅甸的日军第十五军司令穆田口联也制定了一个向盟军发起进攻的作战方案。日军计划跨过钦敦江，然后调动三个师团攻击印度的英帕尔科西马，进而向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推进。同时，由日本扶植的所谓的印度国民军也将配合日军在印度行动。一旦成功，日军将开辟印度战场，将盟军的注意力从太平洋转移到南亚次大陆。在这里，日军的补给路途相对较短，更能发挥作战能力。
1: 这个时候呢，日军实际上应该是面临守势，因为缅甸中间是个盆地，然后缅甸的缅北和靠印度那边是高山，那么就像一个盆一样的，如果你蹲在这个盆里呢，他就怕这个四面被包围，这很容易被切断的。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呢，这个日军最后做了一个孤注一掷的选择，所以他力图在这之前提前攻击其中一点，然后打破这个合围的可能性，最终选的是英帕尔。
0: 该方案一开始就遭到了日军内部多方反对，因为日军的运输能力远不足以支持这个计划。但穆田口联也是当时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心腹，在东条英机的授意下，最终作战方案还是通过，这也为后来日军的失败埋下了种子。1944年三月初，日军开始进攻，第十五师团按计划从北面迂回扑向英帕尔，第33师团则沿公路从南方逼近。两支部队企图合围英帕尔，同时日军第31师团则从北穿越山脉向科西马进军，以阻挡盟军从北部支援英帕尔，从而确保战役成功。按计划，英帕尔之战只是日军对印度作战的第一步，日军在缅甸共有7个师团，一旦突破英帕尔的盟军防线，剩余4个师团将大举杀入印度。同时，日本还将利用英国与印度的矛盾，在印度扶持傀儡，将当地人拉入战争，扩大战事，最终攻克印度，夺取这颗英国王冠上的钻石。此时，盟军前线最高指挥官是英军第14集团军司令。早在日军进攻前，司令姆就通过日军俘虏知道了日军的大致作战计划，于是司令姆做出相应部署，将原本驻守在钦敦江的英军第4军调往英帕尔防守。司令姆认为这样可以拉长日军补给线，进而拖垮日军，而盟军有较为稳定的空运系统支持作战，不用担忧补给问题。
3: 这个做法是很英明的，我们就是要守住英帕尔，英帕尔不能丢，英帕尔一丢，后头阿萨姆完全没有防御纵深，这样的话我的补给线短，

0: 对英国人自己的实力他自己算得非常有数。
1: 斯利姆预测的日军进攻时间是3月15日，但实际上日军3月8日就开始进攻。此时盟军部队尚在战线之间机动，调往英帕尔的部队只能一面撤出老战线，一面在新战线对抗日军。不少盟军部队刚刚调整部署，就发现日军前来进攻，随后就陷入遭遇战，甚至一度被日军包围。由于司令的判断失误，3月30日，日军第31师团包围科西玛，随后第15师团截断英帕尔北方的道路，第33师团切断了英帕尔南方的道路，形成了对英帕尔科西玛地区的包围之势。英帕尔包围圈内，盟军有2个师兵力，部署了2道防御圈，外围为连续的步兵火力点，内侧是坦克、火炮等部队，随时为外围提供炮火支援。丛林中有不少林间小路，日军随时可能渗透进来，盟军必须保证外围战线的完整性。因此英帕尔战役中双方大规模作战并不多，主要是一系列小型战斗，但这些小战斗非常激烈，呈现出丛林战的典型特征。南西关，英帕尔北部的一座小山，海拔近1200米，可以俯瞰英帕尔和机场，是一处战略要地。盟军起初仅有2个排驻守于此。4月7日，日军发动夜袭，到次日清晨已攻破南西关。8日，双方再次发生激战，盟军空袭炮轰齐下，出动坦克夺回阵地。4月11日，日军再次攻击，在多门山炮支援下，再次攻下山头。4月13日，盟军又出动1个步兵营和1个坦克中队，在炮兵团和24架战机的支援下，发动反击。经过1个半小时的炮轰和空袭，盟军最终夺回南西关。
0: 丛林战内部是没有办法展开大兵团的，每个作战都呈现出小而散的特点。这一个小山头能争夺上1-2个月，这始终没有突破。小、散、弱、侦察不力、补给困难，这个是丛林战最突出的特点。
1: 在环绕英帕尔的密林中，到处都是战场，每条能通行的道路都成为厮杀之地，战役彻底陷入僵局。盟军在得知英帕尔被包围后，总指挥斯利姆反应非常迅速，他当即下令发起火球行动，出动强大的运输机编队，将隶属英军的印度第5师，也称英印第5师的全体战斗人员和武器运送到英帕尔。在英帕尔被围困时，运输机是盟军保持充沛战力的法宝，许多被包围的野战部队都可以通过运输机空投的给养来维持战斗力。与盟军相比，日军的空中力量在之前的战斗中损失惨重，不能进行有效支援。很快包围英帕尔的日军就陷入了后勤断绝的境地。
2: 那么在缅甸这个战场呢，当时在英帕尔作战发起之前啊，实际上盟军已经开始轰炸这个缅甸的日军的基础设施了，主要炸的是铁路、仓库、桥梁、医院各。

0: 种这个就是战争支持的设施，它实际上已经把这个日军在这边调动物资的能力削掉了四分之三。
1: 此前由于日军运输能力不足，第十五军只能征发近万头牲畜，用所谓兽力作战来保证运力。这些牲口紧急情况下也可作为食物。然而这个替代方案也于事无补。日军部队进入缅甸丛林之后，发现所谓的兽力作战只是一厢情愿。日军想要对英帕尔的作战部队进行补给，就必须要跨过钦敦江。钦敦江是缅甸主要河流伊洛瓦底江的最大支流，其水位受季节影响很大，雨季水流丰沛，江水湍急汹涌。日军过江时，很多牲畜被水流冲走，原本的一万头牲畜过江即折损一半。牲畜进山后更是麻烦无穷，山地和丛林道路崎岖，很多地方牲畜无法快速通行，反而拖慢了行军速度。同时大量牲口随行不利于隐蔽，队伍很容易成为盟军空军的攻击目标。
2: 从那个缅甸到英帕尔之间，那是热带原始森林，没有道路，河流纵横，如果在雨季山洪暴发，连路都没有，人走的路都没有。还有里边野兽、蚊虫、蚂蟥、蛇、蟒，遍地都是，非常困难。
1: 进入五月，缅甸雨季到来，在泥泞不堪的丛林中，日军连最基本的行军都困难，更别说发起有效攻击。丛林里潮湿高温，不少日军士兵染上了痢疾、疟疾等疾病。由于补给困难，日军缺少相应的医疗药品，很多士兵都被疾病折磨，成千上万的士兵死去，日军损失惨重。雨季的丛林对日军来说就是一座绿色的地狱。
0: 丛林战呢，就是说它有几个特点，它第一个问题就是生存。因为丛林本身呢，它是一个高温高湿环境，在高温高湿环境下呢，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饮水。饮水呢，这个你是不能喝自然条件下的那种水的，因为在高温高湿环境下有各种各样的细菌病毒，那都是很常见的。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双方的医疗保障。日军呢在出发前就砍掉了卫生保障分队，因为这些人吃饭啊不打仗，结果呢这个伤员就没得救，只能丢掉了。
1: 于是日军第十五军的各师团长纷纷要求撤退，但司令牧田口联谊命令士兵坚持作战。在他的计划中，英帕尔战役是一场短平快的战役。在4月29日，日军将以战役胜利来庆祝日本天皇的生日。然而牧田口联谊的迷梦落了空。此时主攻科西玛的日军第31师团弹药给养匮乏，早已是油尽灯枯。
0: 他的计划呢，就是你去一个月，如果发现打不赢掉头就跑，还有一个月回家的时间。结果那年的雨季提前了，等到雨季一来，撤也撤不下来了。因为丛林的雨季啊，天上就像掉水一样的，根本就无法做任何的军事行动，除了找地儿待着以外没有任何办法，而且身上永远是湿的，那个吃的东西啊什么的，包括住的一塌糊涂，没有严格的这种后勤保障，什么卫勤，人在丛林里是无法生存的。所以当雨季提前了以后，这个日军不但是作战计划破产，而且几乎是全军覆没。
1: 此时科西玛的盟军部队在包围圈内苦苦坚守，但盟军总指挥司令武却不急于解围，

0: 他不打算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贸然出击。他计划集结大量兵力，特别是装甲部队，想要一举击溃日军。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6: 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旬，经过充分准备，盟军支援部队开始行动，沿科西玛英哈尔公路步步为营，连续进攻。盟军支援部队攻势迅猛，加上日军本身补给匮乏，很快在科西玛的日军第31师团陷入绝境。5月25日，第31师团长佐藤信德发电报向日军第15军司令部报告，表示部队必须撤退。然而牧田口连也电令佐藤信德坚持作战。佐藤信德在评估整体战力之后，认为继续打下去只是徒增无谓的伤亡。5月底，他决定违抗司令官的命令，通令第31师团全军撤退。31日，包围科西玛的日军在盟军打击下仓皇后撤。随着科西玛解围，第31师团败退，日军战线右翼全部暴露，进攻英帕尔已纯属徒劳。此次进攻战役的前景也彻底断送。
9: 回到制定计划之初，他计划有他的优势，有他的合理性。牧田口连也将整个计划定在1个月的时间，这一点很关键。他自己后来说，他说我给天长。

0: 节献礼呢？不是的，日军的补给只能维持一个月，雨季到来之前没有夺下来，这个时候就该停。就是到这个时间点，英帕尔作战其实就失败了，应该是撤回，但是摩天口不停，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投入，就是这个结果。
1: 七月三日，日军大本营下令停止作战。据统计，此次战役日本派出约90,000名士兵，战死30,000余人，近50,000名士兵因饥饿或疾病而死，只有约10,000人生还。英帕尔到缅甸的丛林里，几乎每条山路都有日军的白骨，这些路被称为死亡之路。日军对英帕尔的作战计划缺乏整体分析与判断，更严重忽视了丛林地带的后勤补给，只是一味进攻。英帕尔战役在日本已成为有勇无谋的代名词。日军在英帕尔战役败北，其在缅甸的战斗力再也无法恢复。此后，日军在缅甸战场节节败退，直到无条件投降。
2: 那么从这个整个的作战来说呢，可以说并没有出乎一开始大家的意料，就是这个战局，日本人出来也好，不出来也好，都是最后是要被从缅甸就赶出去的，这个没有太大的变化。只不过呢，这个牟田口的这种异想天开呢，其实是加速了后来日军的在缅甸的战败。
1: 英帕尔战役是二战中热带丛林作战的经典战例，日军在缅甸丛林中的失败，成为日本法西斯灭亡的催命符。
3: 强军征程，
4: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5: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6: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4: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3: 国防军事频道，
5: 五星剧场，
3: 五星剧场，
4: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5: 每天与您相约。
7: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上两集节目我们知道了赤壁之战为何会发生在这里，曹操呢在丧失了对长江江面的控制权之后呢，他已经不急于进攻了，他在江北的乌林扎了下来，造船操练水军积蓄力量。此时的孙刘联军呢已经不能再给曹军更多的机会和时间去壮大了，他们必须马上出击。此时的孙刘联军就已经如箭在弦上，只等东风，确切地说是东南风。

0: 家喻户晓的三国故事诸葛孔明借东风，在我们之前的调查中其实是有客观依据的。赤壁市气象局几十年的数据显示，东南风确实在冬天会出现。公元208年的那个冬月，长江南岸赤壁的孙刘联军借助东南风，向西北方向长江北岸乌林的曹军发动了火攻。只是火烧赤壁的故事桥段，在真实的历史中更可能是火烧乌林。历史记载，突如其来的火攻再加上孙刘联军在路上的攻击，曹军乌林大寨被连夜攻破。《三国演义》对曹军溃逃时的狼狈大加渲染，以至于有曹操华容道割须弃袍的桥段。那么这些描写有真实的依据吗？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从赤壁去往对岸的洪湖乌林。前几天和升温同时到来的暖湿气流在长江流域遭遇冷空气，造成了普遍降雨，气温也随之急剧下降了十几摄氏度。史料记载，当年的曹军正是在这样的阴雨天气里撤退的。
1: 走，我们下车。
2: 哎，江上的风还是挺大的啊。
1: 是。现在行进的方向应该是对了吧？就是往对岸的乌林的
2: 方
1: 向。那这样的风浪的话，它过去的话有问题吗？这种风浪
2: 啊，没问题。江上的浪啊，一般来说不是特别大。这个水军平常就是练的这个，这点风浪都不是事儿。
0: 洪湖乌林，传说曹操大败后，正是从这里撤退。混合了史实和文学想象，曹军溃败途中的子龙刚设伏、华容道、关羽捉放曹等情节，成就了后世经典的三国桥段。在长江北岸，我们的调查将从今天洪湖市的乌林镇开始，沿着曹军败退路线上的阳陵山、华容古道、华容古城等几个关键节点一路走访。乌林，曹操当年驻扎的水陆大寨，1000多年来长江沿岸河网密布的地貌并未根本改变。
1: 现在咱们看到是一片那个水乡泽国，全部是这种那个沼泽的，这稻田这些。要放到那个三国那时候，只能说这个地形比现在更糟糕吧。
2: 就是能住人的地方应该差不多。当地就是这个这家墩那家墩，就是它就高一块嘛，就是高出水面的就是墩了。它实际上就是按我们北方来说呢，就叫丘，这就是制高点了。相对于周边来说呢，乌林确实是一个首选的扎营的地方。曹操的军队呢，它的优势是在陆军方面，而且呢是在骑兵方面。那么我们看了周围的这个环境，就几乎没有一个地方能够作为骑兵突击的战场，都没有。那么作为步兵来说，他的这个几万步兵要想在这个地方展开是相当困难的，不要说作战了，就是扎营都不可能聚在一块儿。就是说他需要找这个少数的高地才能把这个部队扎住。根据这个地形判断呢，我觉得可以得这么一个结论，就是说曹操呢，他不应该把几万大军投入到这个地方。别说打败仗了，就是打胜仗，这个地方也相当艰难。
0: 李克峰认为，曹操虽然有兵力优势，但都分散部署在乌林零散的小高地上，面对孙刘联军进攻的时候，无法组织成规模有效的抵抗，以至于被孙刘联军各个击破，不堪一击。遭遇惨败的曹军从乌林沿长江北岸迅速向西溃退。史料记载，在阴雨天气中，本已狼狈不堪的曹军还遭遇了孙刘联军的一次伏击。在实地调查中，李克峰认为，同样位于长江北岸，距离今天乌林大约50千米的阳陵山，最有可能是当年伏击发生的地点。阳陵山位于长江北岸，类似于五赤壁，也是临江的一座石山。李克峰推测，赤壁之战火攻后，曹军可能用一夜的时间仓皇。

0: 奔逃到这里。同样的路线，今天驱车半个小时即可到达。
1: 这走上来也就是个六七分钟大概。
2: 嗯，
1: 这山其实也不算高啊。我看这阳明山这上头跟三国那个联系在一起的，这对联写的。
3: 哦，民间还是比较偏爱于这个刘备一方的，
1: 是吧？
3: 这是《三国演义》的那个观点。
1: 子龙岗，这把赵子龙给突出来了，这里是。
3: 对，《三国演义》是中国最成功的长篇小说，它是在元末明初那个战乱年代的人，他期盼的是那种大一统和平的那个生活，那种主流价值观。
1: 嗯，
3: 所以说呢，就是他写的那个虽然那些事儿可能是东拼西凑的，但是他的价值观是对的。这一仗的总指挥呢，其实是周瑜，90%的功劳都应该记在周瑜头上，这是军事和历史。但是呢，大家这个民间他偏爱的是这种统一大一统的史观。
0: 赶上长江流域连绵的阴雨和降温天气，江岸两边的能见度受到很大的影响。
3: 就变成谁活得长。
0: 李克峰为何如此确定这里就是孙刘联军伏击的地点呢？
1: 那为什么确定阳陵山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设伏的点吗？还是只是我们的一个大致的推测？
3: 这是两重的证据啊。我们从那个洪湖一路开车过来，就唯一的制高点就是这儿。如果他就在路上跑，那他也得贴着这个洪湖的南边和长江之间的这个狭窄通道，就是今天的高速公路跑，他才能接着向华容跑。就是路上走也得是到这儿来转弯，他不可能穿越洪湖水面。
1: 明白。
2: 嗯，
3: 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再看水路，这个地方有个江心洲，那么他把宽阔的长江一分为二，这就很好截击了。否则的话，人家从江中走，你划过去还得好几个小时，那岂不是让他跑掉了吗？所以说，从水路上说，这也是一个卡脖子的地段。你看，难得这么一个地方，既是陆路的卡脖子的点，又是水路的卡脖子的点，所以不在这儿设伏才有鬼呢。
1: 那就是说，曹操那个败退的时候，那个到了这儿之后，他必须要转折了，不能再沿着长江往上游再走了，是吧？
3: 对，如果是沿着上游走，就要吃亏了。后边的那个水路啊，极其复杂，就是那一段的这个水，它的这个江是曲折的。那么，如果你要是逃跑的话，你沿着一个曲折的江跑，那你不是又费时又费力吗？
1: 对对对。
3: 所以呢，从这儿就才弯曲直，一下去华容城。
1: 曹操作为一个那个有眼光、有判断的这一个军事家，他应该军事才能也挺强的。
2: 嗯。
1: 他就没想到他有败退的这么一天嘛。
3: 他下去的时候确实是做了全胜横扫江东的打算，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呢，他可能就忽略了退路了，他看不起对手，有点轻敌了。那么如果说他真的是觉得双方势均力敌的话，以他的才能在这儿留五千兵，那后边的局势就大不相同了。
1: 嗯，
3: 他可能就从容地退去了。
0: 据说阳陵山的伏兵并没有对败退的曹军赶尽杀绝，曹操也无心恋战，他的下一站是华容城，只有到达那里，大军才能获得喘息和补给。不过他们必须先穿过云梦泽边缘的华容小道，根据史学考证，华容古道就在今天湖北省荆州市建立市境内。
1: 哎呀，你看我现在这次来穿着这么一双鞋，是不是像曹丞相一样失算啊？没有想到这样的环境。
3: 曹丞相肯定有皮靴，但是中国古代的皮靴是那种软皮靴，就是穿着舒服，但是呢不怎么抗造。步兵嘛，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布鞋了，那个鞋就不太禁折腾了，尤其是在泥水里是容易被吸掉的。
1: 没你这样的好装备，所以逃跑的时候才这么狼狈。
3: 对，曹操应该像我这样是个装备控。
1: 他要有你这皮靴的话，肯定横扫千军了，那没问题。
3: 那起码逃跑快一些吧。啊。
0: 史料记载，阴雨天气下，这条小路泥泞不堪，极难通行。曹操一度让老弱残兵就地割取芦苇田路，人马才得以通行。混乱中陷入沼泽泥泞的士兵马匹不可计数。
4: 就在那片是吧？
5: 就在那边。
4: 您知道这些情况吗？
0: 在一位老乡的带领下，我们找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

0: 所立的华容古道石碑。据说上个世纪60年代，这里还能找到和史料记载大致相符的小道。
1: 都有这样的水道啊？
2: 有啊，
1: 有啊，所以才叫桥啊。
0: 但今天，我们只能依靠这块石碑确立的点位，来想象当年华容小道的模样。
3: 因为我们这是原来收入那个通灵湖泊坝。
4: 啊，洞庭湖的湖边坝，
3: 哎，湖边坝，啊，靠北的，
1: 靠北的，
4: 靠北的边坝，啊，
1: 所以才难走啊，
3: 哎，那是非常困难的。
1: 华容道啊，不是整的，指的这个全程，它所谓特别难走的华容小道呢，大概也就是20里左右。
0: 今天看来，败走华容道是曹操最为狼狈的时刻，由此也衍生出了后世文学戏曲中关羽义释曹操等经典故事。抛开情节的可信度不论，这样的演绎符合历史事件本身的逻辑吗？
4: 当时是孙刘联军，如果说追曹操的话，这是有伏兵的，是吧？
1: 他这边离长江并不远，
4: 嗯，
1: 对吧？那么从这个江上有一条船，然后把伏兵运上来，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4: 并不像《三国演义》说的那样是那个抓住了，然后把曹操又放了，对吧？
1: 有意释放的可能性根本就没有，因为这敌对双方打仗嘛，那个打如果把对方的主将杀了，岂不更好？
4: 但《三国演义》里头就说了这个曹操和关羽这段那个就情谊的事。
1: 对，那有点感情，感情
4: 突出了这个情谊，这个
1: 这个主题。不是，那个都是文学了，那个不在我们的调查之内。
0: 华容古道石碑再往西北40多千米，据考证是当年华容城的大致位置。
4: 那曹操最后逃的时候，他逃跑这个路线，应该这就是他的终点了。
1: 不完全是终点，到这儿来就有安全了，有城了，他就安全了。他的目标是得到荆州。前面那些个截击呢，就是说，兵法云为师必缺，怕他死斗，所以在每一个地方找有利地形扒一层皮就够了，对吧？你看在阳林山，你看到华容道，在那儿揍他白揍，但是如果这儿有城堡了，有粮食了，他就踏实了。
4: 嗯，那赤壁大战啊，到这儿的话，到华容城的话，就算一个大的一个节点了，告一段落了。
0: 今天人们认为赤壁之战曹操惨败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后来曹魏书写的史书根本就不认可三国鼎立的局面，所谓的吴国蜀国只是暂时还未平定的地方力量。对此战的失利，曹魏史书中也轻描淡写，把原因归结为曹军遭遇了疫病。疫病的说法在现实中真能找到依据吗？一直以来长江沿岸水系都是血吸虫病的重灾区，这种寄生虫以丁螺为宿主。1949年后，由于政府投入力量大力防治，血吸虫病被基本消灭。那么在赤壁之战的年代，长江沿岸是否有血吸虫病存在呢？1972年，在离赤壁古战场200多千米的长沙郊区，马王堆汉墓被发现。在墓主人之一的辛追夫人身上，科学家发现了血吸虫的虫卵。这位西汉贵族女性生活的年代，比赤壁之战早300多年。
4: 这个地方是一个典型的这个丁螺那个生长的生存的这么一个环境吗？
5: 对，没错，典型的适合丁螺生长的环境。成年的丁螺喜欢生活在水线上面的潮湿的泥土中，就这种有杂草的环境就非常适合丁螺生存。
1: 就那一带。
5: 对，就那一带和那种。
4: 赤壁之战它也是从上半年就开始了吧，就整个这个区域这个阶段其实跟那个丁螺能感染人的这个致病源存在的这个时间段其实是吻合的。
5: 对，比较吻合。易感的时期就是40-10月份嘛，每年的40-10月份。
4: 当然我们现在也就是只能是说那个坐镇一个大致的一个方向的推测呢，如果真要那个说那个板上钉钉，那肯定得拿到这个解剖上的一个证据，或者说考古上的一个证据。
5: 对对对，
4: 是
1: 吴国的军队长期在这儿生活，那要是中招的话，他先于曹军中招应该。
5: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推算，我觉得吴国的军队可能大部分的这种士兵可能慢性的这种感染者居多，
4: 更多一些。
5: 因为慢性它基本上绝大多数是没有明显的症状的， 就是少数有。

0: 那种发热、慢性的腹泻，所以绝大多数是不影响，就是
1: 短期力，
0: 短期内不影响战力。
1: 对，曹军过来，他那个得了急性，可能症状反应更强烈一些，
2: 对，
1: 马上就中招了，这个适应不了。
3: 现在看来，曹操声称的疫病，应该有很大的可能就是血吸虫病，只不过受当时医学水平所限，人们不可能真正了解致病原因，只能笼统地称为瘟疫。对赤壁之战这一影响重大的历史事件，我们从南岸的赤壁到北岸的乌林，从气象、军事部署、地形地貌等多个角度一路探访，以最大程度地深入这场战争的核心，在尽力还原战争本真面貌的同时，我们也试图揭示战争胜负的原因。携优势兵力而来，最终铩羽而归的曹操，仅仅是因为气象、水文、地形这样的客观因素而落败的吗？
4: 赤壁之战啊，是以曹操实力告终的。曹操势力这么强，为什么他最后落得这么个下场？我想啊，他不外乎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呢，是曹操自己的原因。实际上在赤壁之战之前，他是取了一系列的胜利的，包括北征乌桓啊，打败袁绍啊，然后平定关中，这个不费这个一吹灰之力就把荆州拿下啊，所以他是一系列的胜利啊，这是他这个骄傲，是他失败的这个原因之一。第二个呢，这个就是曹操之外的客观原因啊，就是曹操遇见的真正对手刘备和孙权并不是一般的人，他们也是胸怀天下，有着统一天下啊这个壮志的这个英雄豪杰人物，可以说是和曹操是相提并论的。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当时曹操这个他的这个士气啊，不如孙刘联军，因为荆州啊一鼓作气拿下了。这个曹操发动赤壁之战的时候啊，他已经属于再而衰的阶段了。孙刘联军呢，他们正好是一鼓作气的时期，所以这个士气上面也有差别。三个主要原因啊，就导致了曹操失败和孙刘联军胜利的这个结果。
3: 洞庭湖畔的岳阳楼和今天的荆州市隔长江相望，经历了湖北省四个地市的多处走访后，在这里我们将结束赤壁之战的调查行程。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距离赤壁古战场仅80千米的岳阳楼极富象征意义。在赤壁之战奠定的三国鼎立局面中，它正处于吴、蜀两大力量的边界。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

0: 退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
10: 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每天按摩一刻钟，
12: 颈肩腰腿好轻松，
1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3: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环保版，结痂造，结痂板材。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5: 冷暖舒适。
16: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家人。
17: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18: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19: 营养在线，
20: 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据菲律宾媒体报道，5月6号，日本88式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二战以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不过实弹测试画面放出来之后，这一款导弹的表现却引发了争议。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近日，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式号直升机母舰、雷号驱逐舰、88式暗舰导弹、US-2水上飞机等武器装备。据菲律宾媒体报道，5月6日，日本的88式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射击目标是距海岸约80公里处的菲律宾海军退役巡逻舰奎松号。监控画面显示，第一枚导弹命中了目标，但第二枚却从目标上方飞过。88式反舰导弹是日本30重工集团于上世纪80年代末以 F-2 战斗机配备的 ASM-1 空舰导弹为蓝本研发的一款亚音速暗舰导弹，其6连装发射筒安装在30扶桑重卡底盘上，导弹由固体火箭助推器发射升空。2015年，日本在88式的基础上推出了射程400公里的12式反舰导弹。另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5月5日消息，美军在此次肩并肩军演中还首次使用低风集装箱式垂直发射系统发射了一枚战斧巡航导弹，导弹飞行大约1小时后击中了约600公里外的目标。
0: 近年来，日本的军事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和危险性的方向转变，早就已经戳破了和平国家的自我标榜。那这次出兵参加美菲肩并肩军演，并且进行了88式反舰导弹的实弹测试，意味着日本在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道路上不断突进。那王先生，您如何来看这一次日本在军演当中进行的88式反舰导弹实射呢？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88式的反舰导弹在这个列装日本的陆上自卫队之后啊，它在进行这个试验和试射的过程中间呢，实际上到目前为止经历了3次跨越。此前呢，它主要是在美国和澳大利亚进行靶场的试射，但是在2025年的6月份的时候，首次在日本的国内训练场上进行了实弹的发射，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转变。然后这一次，也就是在2026年的5月份，日本首次实现了在境外，在参加演习的过程中间，在训练场实现了境外的实弹的发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这3次明显的这个变化，实际上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这就表明日本已经突破专守防卫，实现了这种先发制人打击，在境外进行这种攻击性武器的这个发射，这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开端。第二点呢，就是它在试射的这个点位

0: 和靶船的这个选择上，实际上也有它的一些这个考虑。这次实弹发射的这个点位啊，选择在吕宋岛的西北角。那么这个点位的这个选择，它有一个明显的考虑，就是既瞄准着南海，也瞄准着菲律宾与中国台湾之间的这个关键性的水道，所以发出的所谓的威慑信号实际上是比较明显的。第三一点就是它在发射的方式上采取了与它的盟伴进行协调。我们所看到的是日本陆上自卫队发射这两枚导弹，其实在整个的演习过程里面，它是和它的盟伴协同对目标进行这个攻击的，也就是由美国的海马斯对这个目标进行攻击，也有美国海军陆战队使用远征舰船阻滞系统对靶船进行攻击，还有菲律宾也用它的岸舰导弹也相应的对它进行攻击。这样的话呢，它就形成了美国的陆军、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和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再加上菲律宾自己的相应的这个反舰导弹协调行动，对这个海上目标进行攻击。所以这种方式也是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的。
1: 那在这次军演当中，除了日本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同样我们还会注意到美军方面也在军演当中测试了一下低风集装箱式垂直发射系统，发射了一枚战斧巡航导弹。那魏先生，您如何看待这个系统它所存在的一些缺陷，如何来利用这些缺陷对它进行有效的反制呢？
2: 美国陆军首次使用低风系统在菲律宾发射了一枚战斧式巡航导弹，可以说这是美国近些年在南海周边最严重的一次军事挑衅行动。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出未来美国陆军可能会把低风系统常态化的部署在菲律宾，这对于南海区域的和平与稳定会产生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那么低风系统它虽然可以进行机动，但是呢个头比较大，容易识别，进入阵地展开之后想要快速的收缩，想要快速的转移阵地，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一旦美国陆军将低风系统常态化的部署在菲律宾，那周边国家确实要针对这个问题保持警惕关注，要足够的重视。那么要针对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包括低风系统或者集装箱当中的其他弹药，要想好办法，也就是说呢，要防得住，而且呢，要有强有力的反击的措施。首先呢，就是侦察要到位啊，针对它部署的地点，或者说呢，它机动的这样一个路线，要提前的进行了解。这样的话呢，一旦美国陆军试图利用低风系统针对周边的区域进行威慑，进行这种先发制人的火力挑衅，那么像先进的隐身化的无人攻击机，完全可以针对低风系统进行猎杀。与此同时呢，还要构建起更为完善的防空反导体系，无论是岛屿上的作战部队还是大型的水面战舰，要针对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这样的一种攻击模式，要做到在技术层面是有能力进行这种探测和识别。这样的话呢，可以进行快速预警，可以进行精准的火力拦截，而且呢也可以用最短的时间对它进行反向的火力压制。那么即使它会在菲律宾部署低风，也不敢轻举妄动。
1: 那我们关注完了肩并肩军演，再把视线转向中东。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风波再起，美伊再次爆发了激烈交锋。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5月7日，美伊冲突再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声明表示，当克拉克斯顿号、拉斐尔佩拉尔塔号和梅森号三艘军舰穿越这一国际海上通道时，伊朗军队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美方资产未遭受任何命中。美国中央司令部消除了来袭威胁，并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在美军违反停火并对伊朗油轮实施袭击，其驱逐舰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后，伊方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该司令称， 行动动用多种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对相关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相关情报显示，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
1: 刚刚的短片，我们了解了美伊之间的新一轮交锋。那么这一轮交锋是不是会进一步推高美伊之间的紧张态势呢？
0: 按照美国方面的这个说法，美伊的这个战事啊，实际上已经结束了。那么美国的重点呢，从原来的军事打击已经转到使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恢复正常这样一个状态。这一轮的交锋啊，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针锋相对，但是斗而不破。所以这一轮的这个博弈之所以如此激烈，关键就落到一点，就是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交锋完了以后，看起来把船打伤了，这个对也对伊朗的一些岛屿上的这些目标，包括港口的目标，都进行了相应的这样的这个攻击。但是呢，美国方面明确的这个表示，停火没有这个中断，继续生效。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有点激烈，但实际上这些动作都是为了最后要坐到谈判桌上，到底谁来掌握主动权的这个问题。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可能再通过外交途径来进行解决，这是一个大的这个趋势。不管什么时候坐下来，也不管经过多长时间坐下来，但是最终不管是美国还是伊朗，都是想通过坐下来谈判去解决一些实质性的这个问题，但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复杂。这也预示着

0: 关注的一个焦点，所以要请教一下魏先生，为什么美军这一次要派出这三艘军舰？
1: 这一次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锋，我认为是规则之争。美国呢，要通过彰显自身的军事实力，要展示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而伊朗呢，会通过火力拦阻的方式，会显示自身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所以呢，才有了这样的一次相互之间的军事试探。客观来讲，如果美国派出三艘战舰要想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比如说就是要命中，或者说就是要把三艘美军战舰击沉，我认为它一定能打中，甚至可能会全部击沉。为什么这么说？霍尔木兹海峡是非常窄的，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侧有大量的反舰武器装备，三艘战舰即便都是宙斯盾战舰，也没有办法进行全方位的防御和拦截，它一定会被命中，甚至可能会出现舰毁人亡的情况。但是呢，就像王老师刚才提到的，一旦双方爆发了激烈的交火，美军的战舰真被命中了，真被击沉了，那美国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肯定还会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的袭击行动，那双方又会进入到这种更为激烈的这种交战状态。那么对于双方而言，都不想看到这样的一种局面，所以呢，美国海军会展示强硬姿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会展示这种强硬的姿态，都是要彰显自己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的这样的一个制定者。
0: 嗯，那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海军的消息啊。近期美军舰艇一个月里就连发了三起火灾事故，而美军在2027财年预算当中公布的新护卫舰拨款也是令人大跌眼镜。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据美国哥伦比亚有线电视新闻网4月30日报道，4月下旬，美国海军希金斯号驱逐舰在印太司令部辖区内发生电气火灾，导致电力和推进系统瘫痪。这已是美国海军一个月来第三起有公开报道的火灾事件。此前的4月14日和4月19日，正在进行维护改造工程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与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先后发生火灾。在事故频发之余，美国海军的下一代护卫舰也因火力孱弱、造价昂贵而引发争议。据美国海军新闻5月2日报道，美国海军在2027财年预算文件中公布了其下一代护卫舰计划，新的 FFX 护卫舰将以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传奇级巡逻舰为蓝本进行设计。美国海军希望首艘 FFX 护卫舰在2030年4月至6月正式交付。为了在如此紧迫的工期内完成任务，承包商将直接使用此前在建造过程中被取消的传奇级11号舰的现成部件，首舰成本为14.29亿美元，后续21艘舰艇平均造价约为16.40亿美元。
0: 在前不久，美国海军在2027财年预算文件当中公布了美国海军下一代护卫舰 FFX 的预算成本。那作为一款从海警船改造而来、没有区域防空能力的低配轻型舰艇，首舰的价格居然达到了14.2亿美元。请教一下王先生，为什么造价会如此的高昂？
3: 一艘这个海岸警卫队的远海巡逻舰，它基本上这种改是一个完全颠覆性的、一个完全彻底的这样的这个改进，因此呢，投入的这个经费显然是要比较大的。同时，作为首舰来讲的话呢，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经过相应的摸索，所以第一艘舰它投入的这个时间和成本肯定是要更高一点。第三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的造船业空心化导致现在的这个结果。虽然说是一艘成熟的这样的技术的一艘传奇级的远海巡逻舰，对它进行这个改造，而且美国的相应的任务系统也可以把它的这个相应的成熟技术迁移过来，但是归根到底是需要人要在这个船坞、要在建造厂来进行这个改造。这个过程中间呢，实际上整个产业的空心化导致在这个造新舰的这个问题上，美国面临的项目的控制漏洞百出。所以现在看来，这个某种程度上，这个花了这么多的钱，但最终能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完全无法这个预知。所以这是美国多年来它这个积重难返反映在这艘这个军舰上的 存在的主要的问题。
0: 其实这就意味着我们看未来，看到了美国造舰工业的一种急速

0: 衰落。而看现在，我们看美国的现役军舰呢，也是事故频发。就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有3艘军舰在全球各地都发生了火灾。如果我们看它背后的原因，请教魏先生，您觉得是它舰艇在设计上的问题是其中的原因，还是说这背后人为的因素更大？
1: 美国海军最近啊，可以说是事故频发，而且所发生的事故当中以火灾居多，有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比如说，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它作为新一代核动力航母的首舰，那么在执行作战任务，在进行战斗部署的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内部的这种失火的情况，那么导致它是退出了战斗，那么只能到周边的港口去进行紧急的维修。这说明，此前在一些内部舱室的设计层面，或者说呢，在一些损管系统的这样的一些设计方面，它还是有巨大的隐患的。最近呢，希金斯号的驱逐舰在任务部署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更为严重的火灾。为什么说更为严重？全舰失去动力，甚至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停电情况。如果是在作战的状态下，它是在前沿海域进行部署，出现了失去动力甚至是停电的情况，这就意味着这艘昂贵的美国海军的宙斯盾战舰从火力输出平台变成了一个大型的移动靶船，它一定会面临这种挨打被击沉的这样的一个局面。这就说明现在美国海军主力战舰的这种设计层面的隐患，或者说装备维护层面不到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已经对于它的战斗力和远洋部署能力产生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0: 最近第5届土耳其国防航空与航天工业展览会在伊斯坦布尔举行，它也被简称为萨哈防务展。展会上一款小车扛大炮的无人战车让观众们纷纷驻足观看，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2: 5月5日，2026萨哈国际防务博览会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开幕，哈维尔桑公司的巴尔坎三无人侦察车在展会上亮相，并获得了土耳其国防工业局的研发合同。巴尔坎三长2.7米，高1.07米，自重1吨，有效载荷200至250公斤，最高时速每小时25公里，续航时间5小时，可通过150米光纤进行有线操控，或在2公里内进行无线操控，也能依靠摄像头和激光雷达进行自主导航、避障、路径规划、自动跟随，在数据链中断后自动返回。模块化载荷系统可根据任务需要进行选择，包括7.62和12.7毫米机枪，伸缩式热成像或雷达桅杆、医疗担架等。
0: 在刚才的短片中介绍了在萨哈防务展上亮相的土耳其巴尔坎三无人战车。那自从近年来无人车在俄乌战场上广泛的应用以来，这一类无人车已经成为了各个国家纷纷去研制的一种新型武器。那您如何评价这一次在萨哈防务展上亮相的这款土耳其无人战车呢？
3: 那么这型装备的这个特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它是一个典型的中型这个无人车，从巴尔坎二到巴尔坎三，它是在体积在不断的这个扩大，重量逐渐的扩大，载荷能力也有了比较明显的这个提升，因此它的功能也在不断的这个拓展。第二个突出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它的这个强感知力。嗯，这一型的这个无人车啊，它上面装了很多摄像头，基本上是全方位的，可以对这个态势进行相应的感知。除了这样的摄像头以外，它还加装相应的这种激光雷达，那么避障、选择路径，加上相应的一些算法，对于它进行自主的航行就是比较有利的。第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模块化，一个基础的底盘，那么加装相应的这个功能模块，就可以执行不同的这个任务。第四一个呢，就是它的控制方式相对来讲是比较灵活的。所以某种程度上可能对后续土耳其军队在中东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来讲的话呢，人和无人车的这个配合可能会成为土耳其军队特别是地面战斗分队中间一种非常重要的使用方式。总之，未来的地面战斗可能它的方法和样式都会是多种多样的。
0: 那么请问魏先生，您认为何时这种无人战车才能够真正的取代大部分的人类士兵来执行地面作战任务呢？
1: 以土耳其的巴尔坎三这种无人战车为例，现在的无人战车我认为首先要解决的其实还是成本问题。 那么整体上来讲，越大的无人战车，它的功能越全面，它的成本就越昂贵。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小大批量的装备和普及使用，它就会面临资金层面的一个限制。如果能够解决成本问题，那在战场上肯定会大量的应用，因为呢，它可以减少这种昂贵装备的损失，也可以减少人员的伤亡。
0: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5: 贵州怀国酒业，怀工匠之心，铸国民之酒。

0: 长滨海路。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了解了日本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试射八八式岸舰导弹的相关动向，关注了近期再度紧张的美伊局势，也分析了美海军舰艇火灾频发背后的深层诱因，最后还详细了解了土耳其新推出的巴尔坎三无人战车。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0: 海事，红线，红标，红志企业，宇王集团，
1: 高端越野装备，阿波罗，
2: 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
3: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4: 精工降噪，理想厨电，安德电器。
5: 中药祛痰用复方鲜竹沥液，无糖型，助您更健康。远东药业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8: 冷暖舒适。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

0: 1968年12月19日，歼八，中国第一架自研高空高速歼击机，首次进行地面滑行试验。虽然没有升空，却已经暴露出前轮摆震、油门紧、刹车冷气耗量大等缺陷，更是发生了左侧主轮胎爆破的事故。一时间质疑声四起，以致歼八的存废问题都摆在了研发小组的桌上，给歼八的研制蒙上了一层阴影。而那个时候，全球正笼罩在冷战的阴云中。美国的 U-2 高空侦察机肆无忌惮地入侵中国的领空，刺探情报，中国领空的安全形势变得紧张起来。
1: 这必须要有时间能长，又能爬高2万米以上啊，还能打保持在那儿起码待半个钟头以上，你能把U-2飞机才能抓住它，才能拿炮打它打下来。歼八就是这个设计思想。
0: 歼八作为中国第一架自研第二代战机，肩负着国防的使命，是中国航空人的寄望。以顾颂芬为首的设计团队不甘于就此放弃，他们努力对歼八的问题进行各项改进。1969年7月5日，歼八迎来了首飞。630研究所副所长苏国华担任首飞指挥员。

0: 事飞员尹玉焕驾驶着歼八飞机平稳着陆，滑行，放减速伞，稳稳地停在跑道时，人们知道首飞成功了。这一天永远载入了中国新机研制史册。然而，这只是歼八漫长的飞行试验的开始。
1: 高度8000 ，M40086，飞机多坠明显。
0: 一次试飞中，试飞员报告飞机陡震明显。
2: 飞行员说：“我简直像坐在钓鱼竿上了，我这怎么震呢？”他也说不清，说像钓鱼上这么晃荡，像钓鱼竿上这么晃荡，震得很厉害，很厉害。
0: 然而，当时的试飞测试设备仅能记录十几个参数，陡震产生的原因无人知晓。
3: 抖得厉害以后就解体。从局部开裂的，所内绝对不允许这个毛病。
0: 歼八陡震的故障让沉浸在成功喜悦中的人们意识到，未来还会有很多问题等待去解决。
4: 到1969年4-5月份吧，都给我们院发通知了，说你们院能不能测震。
0: 试飞院欣然接受了任务，熊燕所长立即选派震动环境工程专业的张克荣、航空测控专业的齐连普等人。

0: 来到了沈阳试飞现场，他们带来了试飞院自行研制的秘密武器，中国首台调频式磁带记录器。
1: 68年我们开始用什么呢？用调频式的磁带记录器，就是擅长于测飞机的震动。最后发现呢，不是机翼的分流问题，后边有个尾喷管，那个尾喷管的气动布局不太好。最后他们设计说改来改去，把飞机给排震了。排震完了高兴啊，高兴的很高兴的，就是那是磁带记录器立下的第一个功劳。
0: 1970年6月24日，歼八飞机转场到陕西阎良，开始了诸多科目的试飞工作。第一个飞行架次就出现了新难题，机身烧伤变色，经排查是后机身温度过高导致。为了进一步查明原因，试飞员王昂在按预定计划完成了12500米高度上的动作后，准备在8000米高空进行马赫数1.5的减飞动作。但当他打开加力，马赫数增加到1.24时，整个仪表突然抖动起来，随后听到飞机尾部三声巨响。
2: 哎，我一听这个声音响的声音，同时我又发现这个发动机的这个工作的声音不正常，我赶快返航，同时报告指挥员，我说我需要马上落地。
0: 塔台内所有人的神经都紧张起来，静静地等待飞机返航。当飞机出现在他们视线中时，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2: 指挥员叫我跳伞，跳伞。他一看我飞机通过跑道上冒黑烟，后面又有火，那当然要叫我跳伞，我没跳。
0: 飞机高速落地后，王昂试图放减速伞，却没有任何反应。他立即关闭左右发动机，并使用刹车。最终，在远超过允许的接地速度的情况下，飞机冲出跑道30多米后才停住。
2: 停了以后，我知道危险，我把座舱盖打开以后，我从机翼上爬下来，到翼尖上，这不离开地面最低的地方，我跳下来，我赶快躲到旁边去，我怕它爆炸，啊，所以那时候当时。救护车这个工程车、救护车、救火车啊，都去了，嗡嗡嗡去了。去了一看，哎，飞机上怎么没人呢？我就说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0: 事后检查，这次故障是左侧发动机加力后过热，导致燃油导管断裂引起的。飞机后部在空中已严重烧伤，减速伞也已烧毁，尾根部被击穿了3个大洞，铝合金的隔框已经融化滴落到地面，如果再晚1分钟落地，后机身就有断裂的危险，也就意味着机毁人亡。
3: 各位试飞员，谁都知道新机要摔飞机的，就可能摔飞机，那就摔飞机可能是飞行员牺牲了，无非是轮到谁而已。这飞行员都有这种思想准备，无非轮到谁而已。
0: 试验机是宝贵的，几年的试飞成果都集中在这架飞机上，一旦飞机损毁，就意味着前功尽弃，甚至这个型号就此作废。
2: 我遇到在歼八以及别的飞机上遇到危险

0: 很多，凡是飞机能操纵，我一定不会跳伞。啊，这是我的一条信条。
1: 歼八飞机后机身温度过高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挑动着试飞人的神经。同样是在一次后机身测温的试飞中，试飞员华俊再次面临生死抉择。
2: 两个发动机都停止了，停止了，在2万米的高度了，这样。
1: 双发停车，这是一个令所有试飞员都感到心惊的事故征候。如果不能及时将两台发动机重新启动，后果可想而知。
2: 左边的发动机和右边发动机各启动了三次，这个飞机一台发动机也没起来。我也给指挥员报告了，到最后呢，只能这样下去，最低限度有可能这个把飞机保存下来。
1: 6分钟后，飞机已经坠落到4000米，意味着十几秒后坠毁。
3: 我们也在默默的，这次能起来，这次能起来，我们也是在心里默默想的，对吧？因为你在地面人员，你根本不知道空中他竖的那桨，他怎么操作？
1: 高度继续下降。在一次又一次启动发动机的尝试中，华俊失去了最后跳伞的机会。
2: 6分钟左右，尽管也很着急，喉咙也很干，也像有火一样。做法开到第七次的时候，这发动机就开起来，啊。爬起来以后，那一块石头就落地了，落地了。
1: 这一次，华俊不仅保存了飞机，还获得了宝贵的试飞数据。
2: 我这个试飞员呢，也就算经受住考验了，啊。
0: 特别是试飞员，他就是要跟风险打交道。我干的就是这个活，真正要牺牲了，那你也是牺牲，是吧？所以试飞员为什么还有19个同志牺牲呢？
1: 有人说，试飞员是和平时期距离死亡最近的人。每一次升空，都是对极限的挑战，都是生死考验，但他们从来义无反顾。为表彰在歼八试飞中的突出贡献，1980年1月3日，中央军委以1号文件发布命令，授予华俊、王昂科研试飞英雄荣誉称号。经过整整10年时间，共计飞行1025架次，663小时，克服了故障率高、出勤率低等问题，化解了22次发动机空中意外停车等险情，终于完成了歼八定型试飞的艰巨任务。试飞歼八也成为中国试飞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0: 是飞机动力的来源。发动机的设计制造同样离不开试飞，只有通过了飞行试验，发动机才能获得被配装到飞机上的上岗证。针对发动机的试验，其实早在试飞院建立之初就组建了发动机研究室，逐步建成了一系列的地面试验设施，包括试车台、推力台、试验台等，可以进行大量的模拟试验、专题试验。试飞院创造性地实施了发动机结冰、吞鸟、吞沙、吞水、吞烟及高低温启动等12项试验，对发动机进行百般试炼。有了地面的试验台，可以解决一部分试验需求，但是无法完全模拟高空大气条件。为了解决这一难题，1963年，试飞院蔡黄桥、贺元璋等提出试验机方案，将轰六改装成空中试车台。
1: 我们这个单位有一个车间叫改装车间，你要做什么试验，需要增加些什么东西呢？你就要在这上面要提出要求。完了那个画出图纸来，完再改装车间给你增加一个什么设备，或者改个什么管路，还是改个什么东西，还是加个电源，那就跟你那个不同课题了，你来改装不一样的内容。我们院呢就改的就是那个轰六，轰六肚子下面有很大一个舱是挂炸弹的，把里面的炸弹都取掉，完了把那个试验台呢放在那个吊舱里面，飞到空中以后呢，完了可以在上面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实验。
2: 整个飞行台的从研发到设计啊，这个历程呢咱们原来也是走得挺艰难，就是用了10几年的时间，咱们第一个飞行台才建设完成。从仿制开始的发动机到咱们新研发的发动机，大概6、7型发动机在我们就是这个飞行台上进行过飞行试验，为咱们整个发动机的研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战斗机的弹好的弹射座椅，
1: 用那个歼六的那个飞机啊，那个座椅呢改装成火箭的座椅，就是以后定型的火箭一型这个座椅。当时追求指标就是零零双零，双零的意思就是说，你在地面静止的情况下把这座椅从这个座舱里弹出来，这伞也能开，也能张开把人救下来。这就是说要把这座椅要弹到120米以上，当时伞的开伞高度是90米左右，弹到120米以后，你在往下坠的时候，这伞才能完全张开，再坠落地下，就基本这样的一个性能指标。
0: 虽然地面静止试验是在地面弹射，但是仍然具有危险性。
2: 因为这个真人试验是危险性很大，组织各方面专家进行了争论，进行了分析论证，最后下决心一定要做。为什么要做这个？为了让飞行员放心，我们一定要做真人试验。
0: 1973年2月

0: 28日，北京某机场，南京空军伞勤参谋张居谦登上了轰五弹射试验机。
1: 一些有经验的跳伞员跳了5个试验人员，他们都很年轻，当时风险很大，但他们一说做这个实验，给他们进行了培训，最后要跳伞的时候谁上，他们都争着上，很勇敢，都有忘我精神，都抢着要上，这值得我们很敬佩的。

0: 想面帘的那一刻，空气凝固了。降落伞打开，歼六一型弹射座椅完成定型。这位年轻的战士张居谦，他的付出可以永载航空史册。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普洱沉香，甘醇绵长，做天康朋友，喝普洱茶酒。
6: 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7: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8: 暖身暖心暖马氏。
9: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6: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10: 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宁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11: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0: 我的钱丢了，你把刀收起来，一半收六人质，我进去。师傅，我去。我这给你做徒弟，算合格吧？
1: 谢谢你。
2: 这孩子可能是弃婴。
3: 爸，
1: 回家。
3: 好好干，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刑警的。
2: 爸，过年好。
4: 红红火火，
3: 日子越过越兴隆。
5: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0: 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3袋，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1: 金双旗。

0: 30年精研原籍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肠，选金双旗。
1: 二指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指食用油。
2: 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角，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亿。
3: 余姚杨梅中国红，浙江余姚。
4: 清热治酸止痛，快用味鲜舒胶囊，上海方大。
5: 为岁月筑从容，
6: 为陪伴留出空间，
5: 让珍惜成为日常。
2: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8: 冷暖舒适。
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4: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0: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0: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0: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
1: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协议，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今天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

0: 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5月12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

0: 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5月12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2号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5月12号上午，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1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2: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一批前沿技术加快突破，新赛道培育扎实推进。
0: 不久前，在北京，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太空算力就是把地面的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在天上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输出。今年，我国将加快布局和完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在上海，正在打造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中试平台，围绕减速器等5类零部件搭建小规模的试产生产线，可以提供72项测试验证，大幅降低人形机器人的开发门槛。今年以来，围绕通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原子级制造、清洁低碳氢等重点领域，国家已累计部署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接榜挂帅攻关任务100多项，建设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同时，系统布局一批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加快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进程。在山西，氢能共享单车走向城市街头，物流干线上15000多辆氢能重卡穿梭运营，

0: 当地还在规划建设多条跨省氢能物流大通道。此外，今年国家还将梯度培育一批重点领域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立足各地产业基础，有序推进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共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50.9 万家，193个创新型产业集群集聚各类创新企业 5.4 万家。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 381.6 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 8.5 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 71%， 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两年完成规划目标。今年，我国持续扩大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加快提高牧区、山区、高寒高海拔和偏远地区自来水普及率。力争到今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 97%、73%。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主题，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教育活动，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今年主场活动设在江西南昌，现场结合江西当地自然灾害特点，用情景演绎等方式为大家普及避险知识与自救互救技能。活动对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进行了表彰。在海拔3200多米的四川阿坝县，当地应急部门组建了马背宣传队，走进牧民家中，面对面传授森林草原防灭火等避险知识。在陕西省安康市县河镇，当地开展了乡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演练，模拟降雨量达到预警阈值，系统自动报警后，网格员、监测员立即上门组织群众转移。在北京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应急少年说主题演讲引发了众多孩子的兴趣。现场观摩应急救援先进装备，让大家亲身体验高科技加持下的救援场景。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幅约29%，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我国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护理工作逐渐从院内延伸至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今天，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大会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建立具有我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今天，全国妇联在浙江台州启动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管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今天，西安

0: 日实验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一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两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三小时可达。今天，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起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 25.5 公里，跨海段19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建成后，过去一小时的船程将缩短至18分钟车程。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3: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2: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4: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2: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十四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只会失败。他同时表示，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称，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基于美方的回复中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他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十一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七人死亡，七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称，十一号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以军目标。此外，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十一号公布的数据，自三月二号以来，以军袭击已导致黎巴嫩2869人死亡，8730人受伤。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十一号在访问乌克兰期间表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媒报道，德乌两国防长当天签署了国防合作意向书。俄罗斯方面此前曾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局势的调解，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德国联邦统计局今天公布的中值数据显示，德国四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2.9%， 高于三月的 2.7% 和二月的 1.9%， 为2024年一月以来最高水平。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三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 2.9%， 为连续第四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媒体报道称，食品为主的物价上涨导致消费者减少购买，支出明显回落。此外，出于对中东局势紧张推高油价的担忧，节俭意愿可能进一步上升。

0: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地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后的人员撤离与转运工作全部完成。邮轮当天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世卫组织官员11号表示，对于回到来源地的船上人员，提倡对他们实行健康监测和主动检疫隔离。由于汉坦病毒并不容易在人际间传播，对公众风险仍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大家好，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播出；火箭军某部立实干导向，树打赢靶标。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军地开展多种活动，提升防灾避险能力。
0: 全军护理工作迈入技术赋能新阶段，推动护理工作向智能效能型转变。
1: 伊朗议长呼吁美国接受伊朗方案，

0: 美称停火协议仍有效但脆弱。
1: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0: 习主席强调，当干部就要干事，就要创造业绩。创造业绩必须解决好为谁创造业绩、创造什么样的业绩、怎样创造业绩的问题，也就是要解决好政绩观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火箭军某部以忠诚、干净、担当的实际行动真抓实干，把实际体现在过硬的素质本领上、敢打必胜的血性胆魄中。近段时间，记者走进这个部队营区，记录下官兵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强军胜战的生动实践。
2: 这里是火箭军某部的营区，一场不打招呼的夜间拉动演练正在展开，整个流程紧张有序。这快速反应的背后是上百次训练产生的肌肉记忆，更是他们把实干实训刻进每一滴汗水，把随时能战练成本能的真实状态。
3: 快速机动，通过染毒地带处置反小股敌特袭扰的特勤，演训科目一个接着一个，现场的节奏快如擂鼓。在参训的官兵中，记者注意到机关领导被编入了战斗班组，全副武装，全程参与，全程指挥。
4: 领导干部带头练，带头干，只有在训练场和官兵们摸爬滚打在一起，才能把指挥棒变成圣战锤。现在我们党委班子常态化更训，就是要在训练中找问题，哪个环节卡壳，哪个战备细节不到位，当场发现，当场解决。对于我们来说，政绩不是材料写得多漂亮，而是帮部队解决了多少实打实的难题。
5: 报告下来，我认为在演练过程中，尤其是特勤处置方面，应该按照战场的情景灵活处置。
3: 这是营里每周一次的复盘会现场，面对战士当众指出的指挥问题，营干部没有回避，虚心接受。复盘会上，官兵们不分职务高低，只论战场对错，批评不是为了揭短，而是为了补齐战斗力短板。
6: 我手上拿着的就是我们营的批评建议本，上面都是围绕训练中的问题，官兵们进行批评和反思的情况，一切为了打赢嘛，就没有开不了口的问题，没有下不来台的面子。我们深入检视查究问题，就能在部队把正确价值观念立起来，以自身正、自身净、自身硬带动形成示范效应。
3: 政绩观端正，思想就会往打仗上捅，观念就会往备战上转，目标就会往打赢上聚。这段时间部队正在组织实战化卫勤演练，而这场演练科目的设置正是源于之前复盘会上一名战士提出的问题。战场上战友受伤了，战场救护衔接不够快，能不能专项练一练？从发现问题、采纳建议到组织专项演练，不到两周时间。
7: 战场上的任何短板都可能影响打赢，我们战士提意见，领导真抓落实，一切为了打赢，大家都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
8: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坚持基层至上、士兵第一，让官兵中蕴藏的才智潜力充分涌流，动力活力相竞迸发。战士雷汉是营里的无人机和穿越机骨干，营里专门为他成立创新工作小组，协调训练资源。
9: 营里实实在在为我们搭建创新平台，让我觉得只要心里想着打仗，哪怕是个普通兵也能当主角。我一定把这个战法反复练，练到精，带着大家一起试，一起打，用实战成绩回报组织的信任。
3: 当前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时，攻坚建军百年关键处，这个部队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党委领导带头示范，制定完善党委挂钩帮建清单，加强统筹融合，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战备训练、人才培养、基层建设等各领域。
4: 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不断强化责任担当，不图虚名虚功，培树不计个人得失的格局，敢于攻坚克难的锐气，奋发有为的精神，不断规正备战打仗工作重心。

0: 体攻关，瞄准未来战争强敌对手，一战一勋，聚焦形势变化，能力短板，抓训主训，坚持从难从严，紧贴实战，把一切未战全心向战的标尺立得更牢。
1: 近日，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反坦克导弹分队千里机动至大漠戈壁，展开全流程全要素实弹射击演练，检验部队快速反应、协同作战和精确打击能力。
2: 侦察一组报告，1124高地东北侧发现敌坦克，目标信息回传完毕。
3: 反坦克导弹分队占领阵地，车长接收到目标信息后迅速完成火力分配，导弹呼啸而出，官兵实时调整导弹飞行轨迹，成功摧毁目标。为防止阵地暴露，首轮打击过后，车组转移至预备阵地，机动途中新的敌情信息接踵而至，车组转为战斗状态，锁定目标方位，果断发射，顺利阻击敌方目标。此次演练，部队紧贴实战标准，在不同距离上临机构设七类不同性质靶标，反坦克导弹分队目标获取、指挥协同、火力打击等综合实战能力得到有效检验。演练结束后，官兵记录分析各项数据，从中摸索反坦克导弹在该类型地区更快更精准的打法。
4: 此次演练，我们充分预想实战环境下的各类情况，钻研精确制导的打击特点，让反坦克导弹分队能在贴近实战的环境中真正淬炼出过硬的战斗本领。
5: 连日来，南部战区海军某扫雷舰大队赴南海海域开展跨海区实战化训练，检验和提升舰艇编队遂行扫雷作战能力。
3: 编队向任务海域机动途中，廖望庚报告发现浮雷。
6: 发现浮雷。
3: 伴随着多次开火射击，海域水面浮雷被成功清除。
7: 消灭浮雷过程中，射击反应速度越快，舰艇所受到的威胁就越小。我总结平时训练中积累的经验，操纵舰炮快速锁定目标，果断开火，成功消灭浮雷。
8: 上级通报，在我前方海域有敌部设水雷，上级令我舰立即前出开辟航道。
3: 编队转移途中又接到水雷威胁特情，声呐、雷达等站位加强对水面、水下目标识别与判断。
9: 报舰长，方位20度发现疑似目标。
3: 经过搜索与识别，声呐站位成功锁定水雷方位，灭雷炸弹入水后成功引爆水雷。在为期多天的海上训练中，编队先后开展了反恐、反海盗、舰艇损管等多项实战化训练科目，官兵们在真打实抗中检验战法训法。
10: 我们重点围绕多种敌情条件下反水雷作战展开专攻精练，全程嵌入战术背景，在背对背对抗中开展实探实练，进一步检验战法训法。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军地开展多种形式的应急救援演练和防灾知识科普，强化应急处置能力。
3: 随着汛期的临近，连日来各部队组织开展防汛抢险演练，检验部队遂行防汛救灾任务的综合能力。
11: 我们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时刻绷紧防汛安全弦，练就抢险救灾硬功夫，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武警江苏总队开展地震救援专项演练，演练围绕道路清理、狭小空间救援、高空救助等科目，提升官兵应急处置能力。
12: 有效锤炼了官兵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规范救援流程，补齐实战短板。我们将以练出战，常备不懈，时刻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3: 在四川、安徽、广西等地，军地部门联合组织基干民兵开展应急救援演练，围绕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工程机械等装备进行实操演练，做好抢险救灾准备工作。湖北武汉退役军人长江卫士志愿服务队组织开展水上应急救援实战化专项演练，提升志愿服务队快速响应、科学施救、安全处置的综合应急救援实战能力。防灾减灾离不开全社会的参与，做好消防安全防范，学习防火知识，掌握避险技能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在福建、云南等地，部队邀请应急管理等单位

0: 来到营区，为官兵开展防灾减灾安全知识培训和现场示范教学。
1: 这次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和演练，加深大家对消防安全知识的重视，提高了自救互救的能力。
0: 官兵们还纷纷走进驻地学校，为师生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升师生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
2: 今后我会把学到的知识牢记在心，不仅提升自身的安全意识，也会向身边的家人、同学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做安全知识的传播者。
3: 记者从全军卫生系统了解到，全军护理工作迈入技术赋能新阶段，在加强信息化建设基础上，以科技赋能军队卫勤护理领域，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推动护理工作从人力密集型向智能效能型转变。
4: 在联勤保障部队第910医院，护士使用一款智能终端，可快速采集患者体温、血压、血氧等数据，并自动录入系统，同步生成检查单，操作更加便捷。近年来，全军各级卫勤部门突出人机协同、智能赋能，让护理人员将更多精力投入病情观察、心理支持和战伤救护技能训练。随着移动智能采血车、自动采血机器人试点上岗，动态预警系统、免赔照护体系投入使用，护理模式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智能，护理工作更加高质高效。目前，全军部分医疗机构已在 AI 技术辅助个性化护理等方面展开积极探索，辅助护理人员开展战救训练与考核，智能设备投入实战化模拟训练，智慧护理的触角向卫勤一线延伸。
5: 我们护士去主动的拥抱 AI 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这个临床的经验或者是科学的方法去优化它的算法，去帮助它的成长，以期在未来更好地辅助我们临床的一些决策。
6: 一袭白衣，一抹迷彩，一份担当，一生坚守。今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连日来各军队医院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这个属于白衣天使的节日。
0: 在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新进护士戴上象征责任与使命的燕尾帽，许下救死扶伤、无私奉献的职业诺言。部队医院还举行表彰仪式，向奋斗在卫勤战线上的白衣天使致敬。
7: 从刚入职时面对创伤患者的紧张，到现在能沉着配合抢救，这是实战带给我的成长。我会继续在创伤护理领域砥砺前行。
0: 军队医护人员也是战斗员，各部队紧扣战场卫勤保障需求，重点围绕战伤止血包扎、骨折固定、伤员转运等实战科目展开专攻精练，在贴近实战的考核中锤炼战救硬功。
8: 开始。
0: 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组织开展紧贴特勤保障需求的实战化比武，将战术动作与急救技术深度融合，检验了护理人员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的快速反应与综合救治能力。
9: 军队护士既是白衣天使，更是战斗员，只有平时像打仗一样训练，战时才能为伤员多争一分生机。
10: 白衣天使们，护士节快乐。
0: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边防官兵为医护人员献上精心准备的小礼品，给白衣天使送去祝福。部队医院还组织了多种形式的活动，海军第905医院组织医护人员参观驻地红色教育基地，传承医者初心。西部战区总医院紧扣忠诚、圣战、厚德、敬业主题，通过歌舞、话剧等形式，激发医护人员坚守战位的信心、决心。
11: 我们要以更严谨的作风、更温暖的服务、更专业的素养扎根护理岗位，为官兵和群众的健康筑牢坚实屏障，全力锻造一支过硬的战略卫勤力量。
3: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位奋战在军队医疗战线上的护理尖兵，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急诊医学科护士长秦玉玲，扎根临床一线30载，从抗击非典到抗震救灾，从援外抗癌到疫情防控，他在传染病防治与极危重症护理一线淬炼成长，在生死一线守护着患者的生命与健康。
0: 在秦玉玲心中，

0: 本科的工作特点可以浓缩为快与防两字。急诊一线昼夜不息，生死考验时刻相伴。
1: 急诊科在我看来就是一个生死场，更是一个防火墙。时间就是生命，以分甚至以秒来计算的。我们急诊科呢，也是医院的一个前沿哨所，患者有可能呢就是携带了未知的病毒，或者是传染性比较强的这样的病原体。所以说呢，我们既是急救兵，同时呢也是防疫兵。
0: 白衣为甲，向险逆行，近30年一线坚守中，远赴西非抗击埃博拉的逆行出征，是秦玉林心中最为深刻的战斗记忆。面对致死率极高、传播途径未知的烈性病毒，他不惧风险，主动冲锋，将南丁格尔精神的仁爱奉献化作直面危险的勇气。
1: 埃博拉病毒它致死率是非常高的，90%以上。我结束了这个污染区的工作，通过监控画面看到了有一个患者吐了两口血，我已经来不及多想，就是再次的穿上了防护服，重新了冲到了这个污染区进行处理。因为我觉得我们是专业的，我们毕竟有着这么多年的一个传染病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底气在里面。作为一名军人，一名护士，在面对极难险重任务的时候，不抛弃不放弃的冲锋在前。
2: 那就是我们在吸气的时候，如果
0: 作为传染病护理领域的领头雁，他和团队创建了全国首个传染病护理示范基地，探索国内传染病护理骨干教学模式，培养全国各级医院护理骨干近万名，将自己多年的护理经验传授给更多年轻人。在秦玉林看来，敏锐的研判力、沉稳的临机处置是一名一线护理从业者必备的核心素养。
1: 就像侦察兵一样，识别出患者最致命的、最凶险的一些症状，以达到快速精准的这样一个救治。其次呢，临危不乱的应变力，急诊没有剧本，可能会突然出现大批的伤员，也有可能病情呢急转直下。这个时候呢，心里再紧张，手上也得稳，必须要在混乱和这种高强度、高压力的状态下保持一种冷静，这就是我们急诊人最核心的战斗力。
3: 挺好的。
0: 阅尽世间生离死别，更懂生命弥足珍贵。这些年他始终以精湛技术守护生命，以温柔善意温暖人心。面对执意放弃治疗的高危患者，秦玉林耐心疏导，从不放弃，用细致入微的关怀一点点打消患者内心的抵触。
1: 护理工作我觉得他治的不仅是病，要给患者提供更好的心理上的、情绪上的这样一个帮助。我们要以更精进的、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去挽救更多患者的生命，把患者从死神手里抢夺回来，为患者的生命健康点亮一盏希望之灯。
4: 和秦玉林一样，军队护理工作者守护着健康，护佑着生命，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感人故事。在武警特色医学中心，有一位爱较真儿的护士长张玲，从业20多年，她正是凭借事事求极致的信念，全心全意守护着患者的身心健康。
5: 一大早，护士长张玲就带领护理团队进行晨间交接班，从患者的生命体征到术后恢复情况，从用药剂量到康复计划，每一个数字、每一项记录，他都要逐字逐句核对，反复确认。
6: 骨科患者功能锻炼呢非常重要，锻炼时呢动作的角度不到位，锻炼的持续时间少一秒，次数不到位的话呢，康复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因此，护理工作要较真到毫厘之间。
5: 在帮助患者恢复身体健康的同时，张玲还创新推出身心同护的护理模式，建立专属护理档案，针对不同类型的伤情制定标准化护理流程。
6: 我们不仅要对伤病员负责，更要对部队的战斗力负责。官兵入院以后呢，我们让他们感受到护理的温度，这样呢，他们能够在最放松的环境下尽快地恢复健康，重返训练场。
5: 坚守岗位20多年，张玲凭借爱较真的性格，带领团队攻克多项骨科护理难关，并多次被评为优秀护士长。他告诉我们，坚守与奉献才是军队医护工作者的初心本色。
6: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带领护理团队做好护理全流程的管理，注重人文关怀，不断提升护理服务质量，为保障部队

0: 战斗力的生成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来关注中国外交部的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近期，高市早苗和日本各层级官员一方面密集访问多个国家，解释日方所谓和平立场；另一方面放宽出口杀伤性武器，放风推进修改和平宪法、修订安保三文件。在中国外交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2: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3: 好，下面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4: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只会失败。他同时表示，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11号，卡利巴夫还曾发文说，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侵略。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14点方案聚焦结束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议题，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除对伊朗石油出口的限制等。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给予美方的回复中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他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
1: 当地时间11号，以色列军队突袭了位于约旦河西岸的卡兰迪亚地区，在行动中，以军使用了实弹和催泪瓦斯。
4: 巴勒斯坦卫生部通报称，一名巴勒斯坦青年在卡兰迪亚遭以军枪击身亡，遗体被以军带走。以色列方面表示，此事正在调查中，调查结束后将就相关事宜发布声明。近期，以军在约旦河西岸持续开展突袭、搜捕、拆除房屋、封锁道路等行动。
3: 再来看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
4: 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11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7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称，11号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以军目标。此外，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军袭击已导致黎巴嫩2869人死亡、8730人受伤。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1号在访问乌克兰期间表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媒报道，德乌两国防长当天签署了国防合作意向书。俄罗斯方面此前曾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局势的调解，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称正在认真考虑将委内瑞拉设为美国第51个州，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11号表示，这根本不在考虑之中，也永远不会成为现实，因为委内瑞拉人民始终珍视国家独立。他强调，委内瑞拉将继续捍卫国家完整主权和独立，并指出推进外交合作才是正确道路。
1: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3: 明天再见。
1: 再见。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聊金红药业。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光伏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8: 冷暖舒适。
9: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

0: 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畅销29载，
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美伊海上角力持续，伊朗军方称将启用新装备和全新作战方式，同时伊朗方面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特朗普称其完全不可接受。德国或向地中海部署两艘军舰，为后续可能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做准备。沙特和科威特已解除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和领空的限制。以色列在伊拉克建立针对伊朗的秘密基地，黎巴嫩多地遭以色列袭击，新一轮以黎谈判预计在本周进行。各方博弈接下来又会如何发展？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畅销29载，
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在美军表示继续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之后，伊朗军方称若侵犯伊朗船只将引发猛烈打击，包括启用新装备和全新的作战方式进行回应。具体内容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1: 当地时间5月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新的领域。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根据威胁程度、战力和需求，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随时待命，进行扩散部署并执行相关任务。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举行会见。穆杰塔巴宣布了新的举措和行动方案，表示将延续此前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另一方面，伊朗新闻电视台10号晚报道，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伊朗官方消息人士称，伊朗的回应务实而积极，强调结束整个地区，尤其是黎巴嫩的战争。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同时，伊朗在其向美方的提议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与伊朗石油销售相关的制裁。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只会为了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而制定计划。对此，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他对伊方回应不满，称其完全。

0: 就姗姗来迟，在拖延了几天之后，伊朗终于把这个回应给到了巴基斯坦，而且巴基斯坦迅速地转给美国。美国呢迅速地做出了反应啊，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表示或者再一次表示完全不可接受啊，他不满意等等这样一个。伊朗在回应中啊，从目前的情况看，大概是这么几点，就是首要的，他还是就要结束战争，就结束这场冲突，结束战争，结束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这是他的核心要义。那么与此同时呢，他同意在30天内就其他一系列的问题进行谈判，但是对每一个重要的问题呢，他都有原则性的立场啊，比如说他要求美国解除制裁，解冻资产。那么对于美国特别关心的核问题，他是这样表述的，他愿意把高浓度浓缩铀稀释啊，在国内稀释，而且他同意部分稀释后的高浓缩铀可以转移到第三国啊，注意是第三国，美国是要求直接给美国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他这个可以就是愿意冻结这个浓缩铀生产啊，但是不像美国那样说20年，就是但是他愿意冻结，可能时常会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这样的。但是他有一点，他不会消除自己这个境内的核设施啊，这个是他是不容许的。而且他特别强调，如果啊这个谈判破裂或者美国再次退出协议，那么输送到境外的就是境外第三国的这个稀释后的浓缩铀还要完璧归赵啊，还要交回来这样一个。所以这个方案这个给了美国以后，那当然美国总统是特别不满意了，那大家也能看到。现在的这个局势啊，就是双方这个严重的对峙，而且不断的在摩擦和冲突。大家知道其实已经从5月4号以来已经接连不断的在发生交火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形势是又一次紧张起来了啊。从国际市场的反应啊，从这个美国对伊朗这个最新的回应的啊初步的这个反应来看，我觉得现在形势又重趋紧张啊，就是国际社会这个普遍的担忧啊，会不会战火再起。
1: 杜泉，那您看双方既然谈判艰难推进的情况下，我们看伊朗陆军发言人称呢，若再次遭到敌人的侵略的话，伊朗将启用新的战法、新的装备，包括新的战争领域，那在您看来可能会是什么？那目前伊朗手中还有多少底牌呢？
2: 面对美国的军事威慑和挑衅行动，伊朗呢亮出了自己的底牌。从目前看呢，伊朗方面的底牌应该和军事技术相关，特别是之前没有使用过的一些新型武器装备，有可能在未来的反击行动中再次使用，像隐身巡航导弹，甚至是高速巡航导弹，都会成为对基地攻击的重要目标。新战术呢，大概就是通过无人机、导弹，包括其他要素的相互组合，形成新的打击顺序和打击逻辑，这样呢，对中东地区防空反导体系的突防雷压力会进一步增加，对地目标的毁伤效果也会进一步强化。这里边最重点的是新领域，之前并没有提到过，因为之前美国伊朗的交战，天上打过，地上打过，其他地区也有交战，但是在电子领域、网络空间，包括在水下，还没有实质性的交战。如果下一步冲突行动向这几个方向蔓延，伊朗有可能会通过网络战、包括信息战以及其他作战行动，在虚拟空间内对美国中东驻军，包括通讯网络展开一系列的打击行动，也不排除水面水下的联合攻击。所以这次如果把冲突行动从之前的有形空间向虚拟空间过渡，从之前的物理杀伤到现在的隐形杀伤去改变，那标志着冲突行动还进一步升级。所以美国有可能低估了伊朗的实力，低估了伊朗在软实力方面的一些进步与发展。如果下一步他把新型技术、新武器，包括新型军事领域内的斗争手段不断展开，有可能在反击过程中还会获得新战果。
1: 那另外我们也注意到，伊朗海军表示呢，伊朗制造的轻型潜艇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随时待命，可以执行相关的任务。那么这款潜艇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又具体接下来会执行哪些任务呢？

0: 伊朗的潜艇一般叫袖珍潜艇，数量在28到35艘之间，而且这些小潜艇，被伊朗人称为叫波斯湾的海豚，个头很小，很不容易被捕捉，但是机动灵活，可以采取多种打击方式对进入波斯湾的美国舰艇发起打击行动。如果从综合指标上去看呢，它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是吨位小，按照伊朗发布的像加迪尔级潜艇120吨，而且呢这个吨位在潜水区它的活动空间相对灵活，所以它不是大洋潜艇，是小型潜艇，但是装备并不差，可以携带鱼雷发射管，携带其他武器装备发起致命打击行动。第二呢是隐身性能好，因为在潜水区域活动，由于海洋背景噪声里边有沉船的回声，有海底山脉的回声，有海洋动物的回声，那么100多吨的小潜艇的噪声基本上和上类几次回声大致相同，你很难区别出到底哪个信号是潜艇的信号，所以在50到70米的水深能够躲避对方声呐的侦察，迅速发起攻击和打击行动。第三是威力较强，按照目前伊方所给的数据，它不光可以发射533毫米口径的鱼雷，而且之前从俄罗斯曾经引进过这个风暴鱼雷，那么这种鱼雷叫超空炮鱼雷，在水下的速度按俄方提供的数据可以达到时速200公里，所以目前在全世界还没有水下航速达到如此高的鱼雷，一旦突破对方防御，无论是对方的驱逐舰包括其他平台都很难对这类目标进行侦察预警拦截。总之，如果在狭窄的波斯湾充分发挥水下小目标的作战能力，这样天上低慢小无人机的景象会复制到水下，它也是个低慢小，所以它所形成的隐蔽杀伤能力和非对称杀伤能力有可能对进入波斯湾的美国舰艇包括北约舰艇构成致命威胁。
1: 与此同时，德国海军或将在地中海部署2艘军舰，并表示为后续可能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做相关准备。来看短片。
2: 据德新社报道，德国海军或将在地中海部署2艘军舰，为后续可能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做准备。其中，扫雷舰富尔达号已从基尔港起航。此外，目前在爱琴海执行任务的补给舰摩泽尔号正在为可能的部署做准备。德国国防部表示，为保障能在危机区域内快速投入行动，未来数周还将增派作战力量。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和沙特官员称，沙特和科威特已解除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和领空的限制。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寻求重启自由计划行动，据五角大楼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最早可能在本周。此外，美国国务院近日批准向中东伙伴国出售防空拦截弹及其他武器，相关交易总额达258亿美元。据悉，这一数字是上周政府宣布达成这些协议时所披露金额的3倍。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另外，李先生，您又如何看待这个时候我们看沙特和科威特呢是突然解除了美军使用基地包括领空的限制，那我们说如果美国方面或者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旦重新启动自由计划的这个护航行动的话，那么美国和伊朗在这种海上的角力是否会成为一种常态呢？
3: 我认为是这样，就说沙特和科威特之所以发布禁令啊，是在5月4号美国宣布要执行自由计划这样的背景下他发布的禁令。那么沙特科威特发布禁令，他主要的目的呢是在避免自己被伊朗所攻击啊，因为我们看到在5月4号自由计划实行的时候，伊朗是攻击了阿联酋，攻击了阿联酋富察伊拉港以及阿联酋的一些目标。那么5月8号他们宣布解除了这个禁令，那是因为他们看到这个形势，他认为美国和伊朗之间能够把他们牵连进战局的这样一个事态，他们认为有所缓解，所以他们解除了。但是我觉得不能排除一旦美国和伊朗他们军事上再次出现这个交火啊或者说冲突的这样一种迹象的时候，他们还会再次发布禁令因为他们是避战的，这个情绪是非常浓的。我们知道在海合会这六国中啊，实际上他们的这个整个对这场战争或者参与这场战争或者和这场战争有牵连，他们的态度已经出现了分裂 啊，你比如说像巴林、像阿联酋，这是比较积极的啊，相对来讲比较积极的啊，他们既不向美国发布禁令，甚至于在伊朗看来，阿联酋还把自己的军事基地、自己的港口或者自己的设施交由美国啊一些啊军舰也好或者军事力量也好，用于对伊朗的攻击，所以伊朗要攻击阿联酋，就这个道理。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觉得像沙特他们颁布禁令啊，或者说解除禁令啊，这是一个技术性的动作啊，并不代表他解除这个禁令以后，美国就可以使用什么什么的。我觉得还有待于观察。
1: 那另外，近期我们也看到，美国国务院呢批准了向中东伙伴国出售防空拦截弹以及其他武器装备，金额达到258亿美元。那这一数字呢，恰恰是美国政府上周宣布达成协议金额的3倍。那我们说，这些武器装备能否起到有效拦截的作用呢？
0: 这次是绕过国会，以最高效率批准了对中东多国的军售行动，主要是2种爱国者导弹。从目前给的装备型号包括 P4 去分析，美国想干这样几件事儿，第一是安抚，按照目前所提供的国家，像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像这3个国家呢，它的基本特征是离伊朗太近，伊朗的各种武器装备都可以在反击行动中对这些国家构成较大影响。如果下一步从美军目标扩展成其他目标，3个国家有可能面临更严重的打击。第二，太小，因为国土面积有限，回旋空间有限，一旦遭到打击行动，重要设施的损毁水平会明显提高。另外就是太疼，按照目前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打击行动，3个国家除美军基地之外都遭受较大损失。如果下一步没有美国的保护，没有美国爱国者导弹的足量供应，很有可能在伊朗有可能发起的新型空袭作战行动中进一步加大损失，所以这批导弹可以起到安抚效果。第二呢，是前置部署。美军在中东的弹药量正在快速消耗，如果通卖的方式把现在的爱国者萨德包括其他攻击性武器装备向中东进行提供，美军可以使用。所以下一轮如果能够复制或者是有更高强度的空袭，美军依托已经运到中东的弹药就可以大量使用，可以共享使用。另外有可能是长久对抗，因为如果按照伊朗和美国的谈判，近期如果我无法取得重大进展，双方的僵持对抗有可能会长期化。如果借助谈判中间的间隙时间，大量向中东、伊朗周边国家出口先进武器装备，这样呢就可以为今后持续对抗提供基础。一旦出现了冷对抗、长期对抗，那么这些国家所保有的各类武器装备在有可能的作战行动中有可能会再次被利用。
1: 此外，据外媒报道，以色列在伊拉克建立了一个秘密军事基地，用于空袭伊朗。来看短片。
2: 据外媒报道，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基地，用于空袭伊朗，并对险些发现该基地的伊拉克部队发动了空袭。报道称，该基地是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不久建立的。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同时，以色列在该基地部署了搜救队，并且能执行突击任务的以色列空军特种部队也驻扎在该基地。另据法新社报道，以色列9号对黎巴嫩多地发动袭击，其中一些袭击还针对了距离贝鲁特不远真主党传统据点以外的一条高速公路。以色列军方称，在过去24小时内，他们已打击了超过85个真主党基础设施据点。真主党方面表示，作为对以色列持续袭击的回应，他们至少2次出动无人机打击以色列北部的部队。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将在美国的斡旋下于本周14号和15号举行新一轮谈判。随即，以色列政府官员证实了该消息。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在接受采访时称，黎方将在谈判中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释放在押人员，并分阶段从黎巴嫩南部撤军。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根据相关媒体的披露呢，以色列是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了一个用于空袭伊朗的秘密的军事基地，而且呢，还对发现基地的伊拉克军队进行了袭击。杜先生，您怎么看呢？
0: 如果从以色列打击伊朗的距离上看呢，缩短距离很必要，像之前要加油，加油过程中很容易遭到对方的攻击。那如果在相对较近的邻国伊拉克建立秘密基地，这样呢空袭作战的距离将会进一步缩短，

0: 打击效率会逐渐提高。第二呢，如果放在这个地点，它很有可能会成为伊朗包括伊拉克民兵组织的袭击目标。你本来在以色列境内我打不到，如果你靠前部署，在眼皮下部署，这样伊朗境内的导弹不使用中程弹就可以对目标进行杀伤。另外呢，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组织的民兵也可以对基地发动骚扰行动和打击行动，即使无法摧毁基地，那么通过这个火箭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干扰航线，打击重要设施，也能够造成基地运用效率的下降。所以从这点上看呢，又行不通。所以总之呢，在周边以色列想扩展基地，提高打击的灵活性，但如果选择在伊拉克，这个难度相对较大。这是一个有风险的题目。如果在伊拉克有大量的以军装备进入，那么伊朗的导弹根本就不用中程、近程，包括其他地面袭击行动，也可以对基地构成较大的伤害和损害。
1: 李先生，但是我们看到，根据外媒的相关披露称呢，这个基地呢，实际上是在美以爆发冲突以前就已经建立的。那您如何看待这样一种说法呢？
2: 我认为，这个消息应该还是比较值得相信的啊。它这个基地建立在什么地方呢？按照现在披露的消息呢，这个基地是建立在伊拉克的西部沙漠里边，啊，就是基本上没有人烟的地区，这样的。它这个基地建立的地方呢，是美军曾经建立过基地的地方，也就是美军是曾经使用过的这个地方。那么以色列建立这个基地呢，我认为完全是用于这次战争的这个目的啊，它未必是要在这个地方长久的建立基地，因为伊拉克绝对不适合以色列长久建立基地，因为伊拉克总体来讲，它整个那个情况它是反以的，啊，相对来讲，伊拉克国内亲伊朗的势力还是比较强的这样一个，所以它这个基地应该是个临时基地，这个临时基地秘密建立的，专门用于这场战争。那么这个基地的建立，外界是不得知的啊，当然除了美国之外。那么建立之后呢，是在今年三月份，据说是被伊拉克当地的牧羊人发现。牧羊人怎么发现的呢？啊，频繁的有无人机活动，所以牧羊人把这个消息呢就报告了伊拉克政府。伊拉克政府呢就派出这个相关的人员和设施去探测，那么引发了这个基地的以色列军队对伊拉克某些目标的攻击。那么当时呢，伊拉克政府或者伊拉克政府军认为这个攻击呢是美军进行的，是美军军事基地出动的这个战机对他们进行攻击的，但是后来逐渐的开始怀疑是以色列在这个地方的军事基地。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啊，可以这样讲，就说以色列对这场战争应该是处心积虑的啊，经过了长期的准备，而且他和美国是有协调的，这个军事基地用于这场战争。
1: 另外，杜先生，我们看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互袭呢还是在持续的当中，而且值得关注的就是以军呢是袭击了黎巴嫩真主党传统据点以外的一条高速公路，而黎巴嫩真主党则是出动了无人机打击以色列北部的相关的部队。那么目前双方的这种互袭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0: 的确，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作战样式跟之前相比有变化。你像之前呢，以方的基本目标是两点，第一叫去武器化，第二呢叫去据点化。而且在利塔尼河附近，他所进行的清剿作战行动和以往相比力度明显提高啊，特别是要逐村逐户，逐个地下通道的去检查各类人员和装备啊，力求通过几次拉网式筛查行动，对黎巴嫩真主党的阵地设施包括打击手段全部清除。最近又开始对公路干道进行轰炸，目标呢还是阻止利塔尼河以北包括周边的真主党武装向南部聚集。一旦像大口径火箭弹包括地面作战部队在南部地区形成新的攻击态势，即使是不使用导弹，它对以色列附近包括境内的打击力度也会逐渐延伸。所以目前看呢，要想阻止这种游击性的作战行动难度极大，所以这个地区尽管正在呈现出加沙化的形态，但是要想完全遏制黎巴嫩真主武装的打击行动，目前看对以军而言是一个重大难题。
1: 李先生，那您看，既然黎巴嫩真主党和以军这种双方互袭力度不减的情况下，而且本周呢，以色列又要和黎巴嫩政府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的谈判，那您觉得谈判前景如何呢？
2: 我不太看好这个黎巴嫩和以色列的这个直接谈判。大家要知道，其实在黎巴嫩冲突的主要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而参加谈判的是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所以黎巴嫩政府对黎巴嫩真主党现在看来，真主党是拒绝这个谈判的，而且真主党是反对黎巴嫩政府去谈判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黎巴嫩政府实际上是代表不了和以色列交战一方的黎巴嫩真主党的，而以色列在谈判中，他着重的要解决什么？解决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解决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问题，解决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部署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太看好这次谈判。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5: 冷暖舒适。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要和平，不要战乱；要合作，不要对抗，才是当今时代的真正要求。各方应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矛盾和争端，实现全面持久停火止战，维护中东和海湾地区和平稳定。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俄乌双方结束新一轮临时停火，期间照旧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当停火沦为加大对攻力度，俄乌战场走势迎来更多不确定性。不主动不拒绝，普京对与泽连斯基会面持开放态度。美总统特使计划访问俄乌，谈判进程是否开始解冻？下一轮三方会谈何时来临？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带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带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带近视镜，看近得带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两名暴恐分子逃窜至了一号山林地内，现上级要求我分队迅速前出，对恐怖分子实施打击。
5: 准备完毕，可以起飞。
6: 起飞。
7: 新鲜，有麻有辣，简直是下饭神器。
8: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健康守护神了。
9: 科技戍边，我们在路上。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雪域高原，边关万里。大家好，我是西部战区记者队记者李浩奇。这几年我踏过雪山戈壁，走过哨所界碑，看到过雪域高原上最壮阔的风景，也见证了边关日复一日的坚守。而今天呢，我最想带给大家看的是雪域边防上最不一样的新变化。

0: 战友们好，我是小张排长。到今天呢，我来到咱们中队就已经一年了。还记得在院校的时候就听说，现在都是科技戍边，可是我满脑子都是问号。天上飞的无人机，地上跑的铁疙瘩，真的比人的两条腿要管用吗？在这个平均海拔3500米，连呼吸都费劲的地方，人会有高反？那他们会不会有高反呢？带着这些问号呀，我就来到了咱们中队。哎，崔姐已经和哨了，走，让我换个装，带你们上去看一看。
1: 同志们，据上级通报，两名暴恐分子持枪逃窜至了1号山林地内。现上级要求我分队迅速前出，对恐怖分子实施打击，以维护社会安全稳定。
2: 武警西藏总队某中队，常年担负着执勤巡逻、反恐处突等极难险重任务。然而，高原恶劣的环境给官兵们的快速反应与精准处置带来了严峻挑战。为了让战士们能够更快、更准、更轻松地完成任务，无人装备正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战友。
3: 三班，为技术侦察组，主要利用无人机、机器狗查明恐怖分子动向，为突击专案组提供情报支撑。同志们，确定没有？
4: 有。
0: 今天这气氛可不一般，带上我的问号，通过我的视角，希望能给所有关心边防的人一个答案。首先就让我们一起进入无人机操作员的视角。
5: 报告指导员，发现目标，目标位于三脊线东侧废弃民房，一共两名武装分子，均携带有轻武器，距离我方直线距离2.3公里，爬升海拔300米，完毕。
0: 大家知道吗？去年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抛给了他，罗班长，他是我们支队的无人机教头，大家都叫他高原之眼。
2: 罗涛平日里看着大大咧咧，操控无人机时却格外专注，他指尖精准灵活，能快速完成目标地域侦察。如今无人装备不仅守护着战士们的巡逻安全，也大幅提升了搜索效率。那么除了飞越山丘，它还有哪些特殊的能力呢？
6: 罗涛班长，这次行动我们有没有加什么 buff 呢？
5: 这个它就是我们本次行动的

0: 欢迎进京。不管你是藏在石头缝里，还在树底下，只要你是有体温，在他眼里你就像黑夜里面的灯包，一清二楚。而且他不受天黑和大雾天气影响，全天候都能干活。
1: 在罗涛的熟练操作与无人机的特殊装备辅助下，十分钟三平方公里搜索，成功找到藏匿在山地废弃房屋内的两名目标。
2: 经侦察无人机报告，目标藏匿于半山腰废弃土房内，无人机机构迅速前出，对目标实施火力打击。
1: 空地一体无人化是未来作战的重要趋势，机器狗凭借全地形适应、高负载及智能感知优势等，成为战场上的多面手。
3: 这位是窦家豪，大名鼎鼎的窦班长，为什么呢？因为他之前是开装甲车的老司机，现在他可是我们支队的首席训犬师，这不妥妥的六边形战士吗？这个转型一点都不简单。
4: 我以前是一名防爆装甲车驾驶员，后来无人机器狗出现在了我们的训练当中，我对机器狗比较感兴趣，便主动抓住机会，从零开始学习操控无人机器狗。
1: 然而就在机器狗向目标不断接近时，窦家豪却突然慌乱了。
3: 窦班长，这个屏幕怎么暗掉了？
4: 它这个不是暗掉了，是有障碍物挡住了。
1: 山区自然环境复杂，低矮的灌木丛与凌乱的石块都对机器狗的前进造成了影响。尽管越障能力不俗，但视野受限，窦家豪必须马上帮他脱离困境。
5: 若源，无人狗找不到路了，请求无人机成功辅助。
2: 好的好的，没有问题，我马上让无人机给你信息。
4: 目前来说，我们机器狗的性能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主要是这个视野不够宽，有了无人机的帮助，就相当于我们有了一个天眼，就像我们打游戏的时候有人提供了一个小地图，能够让我们更快更方便地找到最优的路线。
2: 窦家豪，窦家豪，你将无人机器狗推至刚刚来的那个路口，然后继续向东北方向前进。
1: 借助无人机的辅助，机器狗潜伏到了目标附近。
4: 报告指导员，机器狗打击前准备完毕。
2: 无人穿越机迅速升空，对目标实施火力打击。
3: 高手出场，这个飞行速度太快了，刷的一下就从眼前飞过，而且还携带着弹药，在负重的情况下都能这么灵活。
1: 穿越机速度快，转向灵巧，再逼仄的空间也挡不住它的去路。换装不同的任务模块，它还能从侦察兵秒变突击手。

0: 报告指导员，穿越机成功命中目标。
1: 报告指导员，机械狗已完成火力压制。
2: 通过和无人装备的配合，实现了人机协同打击，真正做到了空地联动，操打一起。
3: 这一年里，我的问号都被拉直了。科技不是冷冰冰的机器，它是罗涛班长手中更加锐利的眼睛，是窦家豪班长脚下更加坚实的台阶，是指挥员口中更加高效的决策。它让我的战友更加强大，也给了我们这些新时代的边防军人更大底气去应对未来的一切挑战。科技戍边，我们在路上。
4: 虽然无人装备为科技戍边带来了很大便利，但想要掌握好可没那么简单。

0: Hello， 大家好，我叫蓝正浩，大家请看我的身后，这是我的连队库尔干边防连，我们连队处于高寒山区。
1: 库尔干边防连坐落于天山南麓，巡逻点位平均海拔超3500米，素有脱峰第一哨之称。以往官兵们主要依靠乘车徒步巡边，不仅耗费体力，还易出现监控盲区。如今随着大批高科技列装，传统执勤模式迎来全新变革。
0: 在我身后的呢，就是我们连队的无人机训练室，在我左手边的是我们连队的无人机和各类的无人机配件，在它的后面呢，有一个造型非常奇特的东西，大家看像不像一把手枪？这个呢是我们连队的无人机反制枪，可以将无人机返航和迫降。
1: 对于蓝正浩来说，无人机训练室就是他在军营里的第二个家。
0: 打杆少一点，保持飞机在正中央。你看你的这个焊点是不是有一点虚？这个也需要重新焊一下。
1: 看到战友的困惑，蓝正浩仿佛也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0: 那个时候刚飞穿越机，模拟器飞的也不太熟练，要循序渐进，要先把模拟器飞好才能进行实飞训练，只有把基础打好，我们才能把这一门技术牢牢地掌握。
1: 穿越机作为一项科技辅助手段，种类繁多，应用范围极广。为了在实飞前打牢基础，蓝正浩手把手拆解教学装备构造，让大家吃透这位新战友。
0: 这节课我们转到室外，对穿越机的实飞进行训练。
1: 有了在训练室打下的基础，战士们很快完成了首飞。但就在大家渐入佳境时，一个意外情况让蓝正浩的心紧张了起来。
0: 怎么回事？
2: 哎，班长，他这个无人机突然图传没了，没画面了。
1: 图传是飞手掌控穿越机最核心的眼睛，一旦图传中断，飞手瞬间失联，穿越机随即失控坠落。
0: 看到你的回传线没有？现在已经松动了，可能是因为你刚刚碰撞到障碍，所以把这个线撞松了。还有就是这个外壳现在处于高温状态，你摸一下。现在图传属于过载状态，你要让它冷却。
1: 在蓝正浩的严格教学下，战士们都已掌握了无人机飞行基础，那么他们的真正实力又怎样呢？
3: 我们在室外组织无人机着点训练，目标方式主要采取固定和移动目标。
1: 这次训练，教官蓝正浩将与战士们同台较量。
4: 报告连长，无人机准备完毕，可以起飞。
3: 起飞。
1: 抽签选定，蓝正浩将操控大型无人机潜入深山，搜寻散养羊群中带数字标记的目标羊，并完成拍照。
0: 主要是操作手的灵活反应能力吧，因为移动的目标它在不停地移动，操作手需要不停地调整飞机的姿态和相机的角度，一直地跟随移动的目标，并且还要判明目标是否正确，所以难度还是比较大。
3: 报告亮，已找到二号目标。
4: 好，迅速对目标羊群进行取证。
3: 报告亮，已对目标取证完毕。
4: 好，一号选手对二号目标
3: 目前用时1分41秒。
4: 可以返航。
1: 在蓝正浩的精准操控下，无人机迅速锁定目标，率先完成侦察取证。随后其他战士也都成功找到了目标。

0: 最终，这次训练中发挥突出的战士王韵和蓝正浩一同成功晋级，进入最终对决。
1: 在一个树和墙这个交结合部啊，比较隐蔽吧。这是难的一个点，它怎么分辨出来？把这个脚也带上。
0: 这是连长马英杰专门设计的多形式、多角度目标点，目的就是检验战士们的侦察能力。那么，蓝正浩和王韵谁能在对决中取胜呢？
2: 报告连长，已到达目标侦察区。
1: 对，目标侦察区7号和9号目标就是侦察。
2: 明白。
3: 第一个点在河道旁石滩上，第一个点也是找了差不多将近4分钟才找到，所以那个时候就心里有点慌。
0: 手点搜寻耗时过长，王韵当即调整策略，改用低空贴地穿绕障碍的穿越机继续侦查。
3: 换了穿越机之后，在这个树林外面绕了一大圈，找到一个比较宽阔的这个地方飞进去。快飞出这个树林的时候，还是没找到这个点，就想的是再回去找一圈，结果刚一回头就发现一个黑色的喷漆喷在一个大石头上，就找到了第二个目标。
0: 连长马英杰的刁钻设计虽然给王韵造成了不小的困扰，但他凭借灵活的应对能力最终找到了目标。接下来上场的是蓝正浩。
4: 飞机有避障功能，无法抵近观察，申请使用穿越机。
5: 可以。
0: 出师不利，蓝正浩没有找到目标。当他换上穿越机，能否后来居上呢？
4: 找到6号目标，在河道旁的废弃沙发上。现在用时4分30秒，迅速寻找下一个目标。报告连长同志，已找到5号目标，在围墙拐角树根后。
1: 好，目标就是正确，目前用时5分16秒，可以返航。
0: 最终，蓝正浩凭借过硬实力斩获第一。主力边防除了无人机、无人狗这样的作战装备，还有哪些高科技？
6: 战友们好，我是小罗班长，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西藏军区高原戍边模范营。大家猜一猜我们今天的训练内容是什么呢？
7: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植物工厂，大家猜一猜在海拔5000米的高原上究竟能种出什么样的蔬菜，跟随我们的镜头来看一看吧。
0: 5592观察哨是全国海拔最高的边防驻兵点，严寒缺氧，全年几乎看不到绿色，新鲜蔬菜更是稀缺。就在这片严苛环境中，却藏着一方生机盎然的绿色王国。
7: 这里不仅有无土栽培技术，还有智能控温和补光系统，正是这些系统让这些蔬菜能在海拔5000米的高原上生根发芽成长。
0: 植物工厂的存在不仅让战士们吃上了新鲜蔬菜，也成为了大家娱乐放松的好去处。
8: 辛苦种了一早上菜了，大家都累了吧，接下来我们去尝一顿美味的家乡菜吧。哎，可别忘了我们刚刚摘的菜哦。
7: 院长，嗯，今天出去什么食材啊？
9: 哎呀，你来的正好，你看出去班今天刚到了一个新鲜的活鱼，我拿起来给你看看，新鲜的很，你看活蹦乱跳的。
0: 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后厨的食材既新鲜又丰富。在炊事班长的巧手下，这些食材将碰撞出怎样的美味？
10: 班长，今天做了些什么好吃的呀？
11: 今天给大家伙做了一些家乡菜，比如说手里的大盘鸡，还有

0: 凉拌折耳根、水煮鱼、萝卜烧羊排以及云南米线，让大家伙尝一下家乡的味道。
1: 炊事班长做的菜非常得到我们大家的认可，平时如果我们想家了，他也会去学我们的家乡菜然后做给我们吃，做的菜也非常的地道，让在高原的我们也可以尝到家乡的味道。
2: 我还是喜欢这个鱼，够新鲜，又麻又辣，简直是下饭神器。
3: 这米线的口味做的跟我妈做的简直一模一样。
4: 是不是也没有想到在我们雪域高原上还能吃上这样美味的大餐？其实秘密啊，就藏在我手中的这个平板上，只需要轻轻的一滑，就能选购自己喜欢的菜品，只需要耐心等待，就能品尝到舌尖上的美食。
5: 从2021年雪域配送应用软件落地高原哨所，依托智能调度与冷链运输，打通了物资配送最后一公里。如今哨所伙食从压缩食品升级为新鲜果蔬，家乡风味，营养熟食全覆盖，既解决了吃菜难、吃鲜难的老难题，又缓解了官兵的思乡之情，让戍边生活更有温度，更有底气。
6: 吃饱了就应该继续训练巡逻了，这样才对得起这些美食啊。如果你问我训练巡逻中受伤了怎么办，别担心，跟我来。
7: 你感觉背比较紧张是吗？
8: 是，如果走得比较久或者经历过泳装越野之后会有一些酸痛。
7: 那你来研究一下这几个部位看看是什么感觉。来，第一个部位在这儿，第二个部位在这儿，第三个部位在这儿，按压一下看看有什么感觉。
8: 都有一点好，但是按这里的时候会有一些痛。
7: 哦，那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肌肉拉伤，我教你做一套动作，你平时训练结束以后呢，可以让战士帮忙按摩放松。
4: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健康守护神了，它叫远程医疗系统终端。以前啊，我们的哨所交通没有那么便利，如果遇到一些突发的不舒服或者是复杂的病症，都很难得到解决。但是现在呢，我们有了这一套系统，一旦有任何的不适，都可以立即寻医问诊，无论是准确性还是及时性，都有着很高的保证。
5: 远程医疗系统终端不仅能让后方的专家实时远程指导，帮我们解决现场处理不了的病症，还会自动整理高原官兵常见的高原病案例、诊疗经验，大大提升了官兵的自救互救能力，也让远方的家人少了一分牵挂。
4: 是不是也好奇在海拔5000米的哨所上条件如何呢？
9: 这里啊就是我们的智能营房，进来以后啊就感觉到神清气爽，就像是回到家一样。
5: 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哨所，缺氧是困扰官兵休息的难题。如今依托智能设备，营房可精准调控室内氧浓度，模拟低海拔环境，有效改善了睡眠质量。
10: 这个是我们的供氧接口，它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弥散式，另一种就是鼻吸式。弥散式就是我们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使用的，它可以让整个房间均匀地充满氧气。另一个鼻吸式，它就是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使用，因为每个战士他都有自己不同的需求嘛，可以根据这个机器来自行调节这个需求。
5: 科技戍边不止于装备，更在于力量与温度，它改变着边防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次巡逻，每一顿饭菜，每一个安眠的夜晚，它让守在这里的人有了更足的底气。致敬每一位戍边军人，他们用忠诚守护祖国万里河山。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

0: 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最新一代机器狼群，相比于上一代，他们有了更强健的身躯、更智慧的大脑、更实战化的本领。那么最新一代机器狼呢，可以挂载更多的武器设施。那么我们看到这只机器狼身上背的是微型导弹，这里呢还有榴弹发射器。那么这样的火力呢，能够对目标进行火力压制。根据任务不同呢，这些机器狼有着响当当的名字。负责侦查的叫暗影，负责打击的叫浴血。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生活酿美酒，
8: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9: 欢迎回家，
8: 更有熟悉的家味。
10: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8: 从嘴里暖到心里。

0: 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英雄不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畅销29载，
6: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美军披露下一代战机 F-47 的设计方案后，人们惊讶地发现，这款被美军寄予厚望的第六代战机，竟然采用了他们曾经不屑一顾的压抑设计。回想以往，美军曾公开宣称，压抑最理想的位置就是在敌机的机翼上，话语中充满对压抑的轻视。如今却主动采纳这一结构，这一反转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战略思考，竟能让美军摒弃长潜，做出妥协？本期军事科技带您深入解析这片曾备受争议的小意面。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波音公司生产美国空军下一代空中优势战斗机，并将战机命名为 F-47。 虽然这款战机离飞上天空还有很远的距离，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图片上的 F-47 竟然采用了压抑布局。这种布局方式啊，是以往美国空军从未使用过的，因为在此之前曾有设计人员宣称，压抑最理想的位置就是在敌机的飞机上。这句话充满了讽刺意味。如果我们回看美国空军的主力机型，确实可以发现，不论是美国的四代机 F-15、F-16 还是 F-22、F-35 这些五代机，采用的都是常规布局，好像美军确实没有用过压抑这种独特的气动布局方式。那么最新的六代机 F-47 为什么突然选择拥抱压抑呢？压抑布局和常规布局到底孰优孰劣呢？今天啊，我们就从这句经典的调侃出发，看一看压抑的秘密。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喷气式战斗机迎来了从二代机向三代机跨越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代，以米格21和 F4 战斗机为首的常规布局的二代机，在越南战场打得有来有回，但其高速性能与机动性已逐渐难以满足超视距空战与复杂电磁环境下的作战需求。可变后掠翼技术虽然在很多方面可以提升战机的性能，但成本高昂，结构复杂，难以兼顾多任务能力。所以在这个时代，各国都在寻找一种更高效更灵活的气动解决方案。1971年，美国开启了轻型战斗机竞标项目，多家厂商开始推进自己的方案，最终通用动力公司提出的 YF-16 方案脱颖而出，形成了 F-16 这一经典机型。 F-16 战机是经典的常规气动布局的代表，但其实在它设计之初产生过一次关于压抑布局和常规布局的激烈争论。如果想要搞清楚压抑布局的优势，我们要回到飞机结构本身。不同结构的飞机首先会导致飞机重心与气动中心的相对位置发生改变。常规布局的飞机所有机翼主要集中在机身的中后部，这时重心通常位于机身的后部，而负责控制俯仰姿态的水平尾翼则位于机尾。根据杠杆原理，由于两者之间的力臂较短，所以就需要更大的翼面，产生更强的俯仰力矩来维持平衡与操控。而压抑布局则是压抑在前，主翼在后，使飞机重心依旧保持在偏后部的同时，加长了力臂长度，从而以更小的压抑面积实现同等甚至更强的俯仰效率。其次，前置的压抑比主翼更早的接触气流，能在主翼前产生一个低压涡流，当涡流经过主翼时，进一步的使主翼上表面的压力变低，这样便显著提升了主翼的升力系数。同时由于压抑既可以控制力矩，也可以产生一部分升力，所以采用压抑布局的飞机可以把主翼设计得更小。既然压抑布局优势明显，那么为什么 F-16 最终选择了常规布局呢？如果我们还原一下当时设计师的对话，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哦，压抑能提供更强的升力，你的飞控设计难度大。压抑可以为飞机提供更强的机动性，你的飞控设计难度大。压抑布局可以让飞机设计得更紧凑，你的飞控设计难度大。
2: 你还会不会说点别的了？
1: 你的飞控设计难度大。
3: 不要吵了，压抑这种愚蠢的东西，最理想的位置就是在敌机的飞机上。
4: 压抑呢，确实可以赋予战斗机更强的机动性。因为压抑呢，它一般是在战斗机的前部靠上这个位置，离飞行员的座舱比较近。配备有压抑的战斗机啊，它会产生这个涡流啊，能够增强战斗机的升力。一旦加装了压抑，战斗机呢，它可能会处于静不稳定的状态。也就是说呢，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啊，战斗机可能过于灵活。那这个时候呢，想要对它进行精准的操控，就必 须要有配套的这种设备。为什么说美国空军它很少采用这种压抑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比较典型的 F-16 和 F-15 它都没有压抑，因为在美国空军看来，提升战斗机它飞行性能最好的办法呢是让它发动机的推力进一步的强化。所以说呢，美国它的航空工业体系啊，当时的技术的水平比较高，那么可以选择大推力的发动机。那这样的话呢，即使没有压抑，战斗机也可以飞得比较灵活，超音速的性能也比较好。所以我们看美国的战斗机一般情况下是不采取压抑的，反而是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在压抑布局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技术尝试和探索，也取得了很多的成果。
0: 无论压抑有多么大的优势，都无法超越时代的科技所。所以啊，美军在 F-16 的设计上还是选择了更加稳妥的常规布局。不过，优秀的东西不应该就这样被埋没，总会有人尝试着迈出第一步。这个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并不是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而是欧洲的一个国家。大家看，世界上第一款采用压抑布局并正式服役的战机从瑞典飞来了。
1: 1982年的某一天，一架飞翔在20000米高空之上的 SR-71 黑鸟侦察机，执行完侦察任务，途经波罗的海上空，正准备掉头返航。这款侦察机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的侦察机，可以在20000米以上的高空保持马赫数3以上的巡航速度进行飞行。这架看起来已经天下无敌的黑鸟，在波罗的海上空完成掉头，正准备返航时，下方一架造型奇特的战机突然出现在它的视野当中。这架飞机不但可以追上黑鸟的速度，还可以在接近20000米的高空时不时地抬起机头，用雷达锁定黑鸟。虽然此时准备返航的黑鸟速度和高度并没有达到极限，但是这架战机所体现出的性能让机组人员大吃一惊。刚刚设想的发生在万米高空之上的故事并不是完全虚构的，而是源自于真实事件。故事中能完成对黑鸟侦察机进行高空拦截的，正是瑞典萨博公司研制的萨博37雷式战斗机。而这款飞机也是世界上第一款服役的并采用了压抑布局的喷气式战斗机。
4: 那么萨博37呢，是瑞典独立自主研制的单发两侧进气道，而且是采用压抑布局的这种战斗机。那当时呢，瑞典对于萨博37的定位非常的明确，就是主要呢还是要强化它针对高空高速目标的跟踪和锁定能力。因为当时瑞典虽然是中立国，但是呢整体上呢更加亲近美西方国家，所以即使黑鸟高空高速侦察机在瑞典的空域进行飞行，那瑞典的飞行员主要是对它进行跟踪和监视，不太可能采取这种进攻性的动作。而且呢在飞行的过程当中，甚至不排除黑鸟的机组成员会主动的降低飞行的高度啊，那么是以一种安全的状态，或者是他自认为安全的状态去进行飞行。当然了，雷式战斗机那么它的这种高速的飞行能力也比较强，飞行的高度也比较高，再加上雷达系统比较先进，那么配备有改进型的空空导弹，所以它针对这种高空高速目标，它的这种锁定能力确实也是比较强。
1: 萨博37雷式战斗机全长超过16米，主翼翼展超过10米，是个名副其实的大家伙。作为全球首款服役的压抑布局战机，在其主翼前方有着一对翼展超过5米的压抑。这样的气动布局使它的最大飞行速度可以超过马赫数2，升限突破18000米，并且最大起飞重量接近20吨。由于采用了压抑布局，萨博37在短距起降能力上尤为突出，仅需约500米跑道即可完成起降。这种卓越的短距起降性能在当时是独一档的存在。不过此时的萨博37战斗机采用的是固定式压抑，主要起到增加升力的作用，其机动性只能靠压抑后部额外增加的后缘襟翼来控制。这种方法只能说是一种初步探索，尚未触及压抑在机动性提升上的核心潜力。 萨摩37走出了现代战机对压翼探索的第一步，不过此时的航空技术不足以支撑对于压翼的

0: 动态控制。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将压抑看作尾翼前置化的生力增强装置，尤其是在压抑尾部加装后缘襟翼这种方式，很明显还带有传统气动设计的惯性思维。这种无法进行偏转运动的压抑，通过简单的结构设计，却可以在机动性方面获得极高的提升，可以说是一种简单有效的工程智慧。在萨博三期之后，法国的幻影系列战机和以色列的幼时战机也都在三角翼设计的基础上尝试了固定压抑布局。
1: 那么像萨博三期包括这个幼师，那么都考虑到是国土面积不太大的这个国家啊，相关的空军力量对它进行装备和使用。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如果是在战争的状态下，空军基地遭到了破坏，那么常规的跑道无法起降战斗机，这个时候呢，无论是幼师还是雷式战机必须要依托于公路去进行起飞。那么战斗机它的升力的效应就非常的重要，加装了压抑之后呢，它可以利用这个有限的跑道或者是粗糙的跑道进行短距起飞，这样的话呢，它针对突发情况的临时的应变能力就会变得更强。另外一个呢，无论是瑞典还是其他的一些国家，包括以色列，它想要拿到推力更大的这种最先进的发动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们看一下雷式战斗机，其实呢，它所配备的是从美国引进的一种商用的涡扇发动机，然后呢，瑞典的沃尔沃公司对它进行了技术升级和强化，让它达到了军用的标准。一方面呢，可靠性比较好，另外一个呢，成本比较低。那既然发动机的推力不够啊，那么在空中很难依靠自身的动力系统做出这种大过载的机动动作，那么加上压抑之后呢，可能啊，这个飞行品质和机动性是有改善的。
0: 无论是萨博三期战斗机还是以色列的幼时战斗机，压抑布局的早期探索都印证了一个事实，压抑布局在提升飞机机动性与短距起降能力方面具有先天优势。虽然碍于时代的技术条件，此时的压抑大多是不可动的固定式压抑，但是还是在众多气动布局方式中抢出了一席之地。随着计算机控制技术与材料科学的突破，困扰压抑布局的最大障碍飞行控制系统从机械控制开始转向电子控制，飞行稳定性与响应速度得以质的飞跃。这一技术突破让压抑布局迎来了新的发展。依旧是瑞典这个北欧国家开始了全可动压抑布局的全新探索。在以往的经验之上，世界上首款真正意义上实现全可动压抑飞控一体化设计的战机 JAS-39 鹰狮横空出世。时间来到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的波音和通用凭借强大的航空发动机深耕传统布局飞机设计，苏联的米高扬和苏霍伊利用翼身融合技术不断突破战机机动的极限，法国达索也在三角翼布局上独占鳌头。在众多航空设计公司都在各自道路上不断深化时，瑞典萨博公司也等到了属于压抑的全新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飞机的航空控制系统从机械操作正式进入了电子操作时代，性能强悍的机载电脑成为了各种复杂气动布局的控制基础。这种跨时代的突破也成为了萨博公司弥补萨博三期上不完美的压抑设计的最重要的机会，让这对固定的小翅膀成为了可以精准灵活旋转的全动式压抑。JAS-39 鹰狮的全动压抑区别于固定式压抑，不仅实现了独立的偏转控制，更通过飞控系统与主翼方向舵实时协同。当鹰狮飞在天上时，两片压抑可以通过同向偏转实现战机的俯仰控制，如果需要进行高机动转弯时，两片压抑则可以实现不同方向偏转，配合主翼与方向舵形成更强的转向力矩，大幅缩短转弯半径。这种精准的协同控制使 JAS-39 在超音速巡航状态下仍能保持优异的敏捷性与稳定性。由于使用了全可动式压抑，鹰狮的体积相较于同时期的 F-16 在机长和翼展均减少接近1米，整机的空重减少了近2吨。虽然体积变小了，但是机动性并没有减少。无论是最大马赫数2的飞行速度，还是超过一万

0: 5000米的飞行高度，鹰狮均展现出同级战机中罕见的综合性能平衡，尤其是在爬升速率和转弯半径上，更是远超常规布局的 F-16 战机。萨博公司再次凭借对压抑布局的深刻理解与极致优化，将鹰狮打造为全球轻型战机中气动效率与作战效率的标杆。在全动式压抑的支持下，进一步将起降距离缩减到接近300米的极限距离，非常适合北欧广袤而分散的公路跑道与简易机场。全动式压抑带来的更极限的机动能力，也让鹰狮在近距格斗中如猎鹰扑食般迅捷凌厉，在红旗军演中多次以轻型战机身份击败同级别的 F-16 和以空战能力出名的 F-15， 让世界再次看到压抑布局的非凡潜力。
1: 在压抑的设计方面，萨博公司呢确实有很长时间的技术积累和技术储备，所以呢正是吃透了压抑的这样的一些优势，或者说呢对它的一些不可控的因素进行了长时间的验证，非常的有经验，自己呢心中有数，心中有谱，才可以在不同的战斗机或者说在战斗机迭代的过程当中一直是采用压抑的设计理念。欧洲国家的武器和美国的机载武器它都可以进行兼容，所以呢也是推向了国际防务市场，但是呢它本身还是有性能和作战能力方面的限制，因为毕竟是一种单发的战斗机，整体的体量比较轻，在最远的航程方面，在这种机载弹药的配置方面，它和双发重型的战斗机还是有很大的差异性。但是呢毕竟它是一个单发平台，如果说航程和载弹量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在远程奔袭的过程当中啊，可能就会出现燃油不够用，或者说呢挂装能力有限的啊这样的一些限制。
0: 在鹰狮的基础之上，全可动压抑布局成为了现代先进战斗机必须考虑的一种设计方向。鹰狮的成功也让世界各国纷纷跟进研发，各种基于全可动压抑布局的机型相继问世。这其中就包括欧洲的阵风战斗机、台风战斗机以及俄罗斯的苏-33舰载机。不过这些战机虽然都采用了全可动压抑，但是设计理念与技术路径各不相同。那么它们之间有着哪些不同呢？这两片小小的压抑能让大家玩出怎样的新花样呢？
2: 近年来，无论是在公开航展还是武器装备贸易中，采用压抑布局的战机永远是最受瞩目的机型。2016年，印度和法国签订的关于阵风战斗机的合同，单机价格高达2.4亿美元，甚至超过了同期 F-35A 的采购价。台风战斗机多次在红旗军演中模拟击败美国引以为傲的 F-22， 名噪一时。而同样是压抑布局的歼10 CE 型战机，也在2024年的军事演习中以9-0的战绩完胜台风战机。歼20战机则凭借其独特的升力体压式气动布局，成为当代隐身战机中独树一帜的存在。那么同样是压抑布局，为何在不同机型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效果呢？如果想区分不同机型的压抑设计方式有什么不同，主要可以根据压抑所处的位置进行判断。阵风战斗机采用的是近距耦合压抑，特点是压抑的高度要高于主翼，这样才能为主翼提供更高效的气流引导，增强主翼的升力，这种效果被称为耦合。而近距的意思则是压抑的位置离主翼非常近，甚至贴近主翼前缘，以最大化气流干扰与升力增益。而与之相对的则是台风战斗机的远距耦合压抑，台风战斗机压抑的位置距离主翼较远，已经接近机头的位置，虽然产生的涡流也会对主翼的升力有所提升，但是效果确实微乎其微。但由于压抑布置位置更远离飞机的重心，所以其在偏转时产生的力矩会更大，也就可以让飞机获得更灵敏的俯仰响应，尤其在高速机动中展现极强的瞬时转向能力。而苏-33战机的压抑则是与主翼位于同一水平线，所以其产生的涡流几乎不会对主翼升力形成有效增益， 但和常规布局相比，多出的压抑增加了整架飞机的机翼面积，所以会显著提升低速状态下的升力系数，非常适合在航母上进行更低速度的精准起降。由于这种设计将压抑、主翼、尾翼放置在一个平面上，所以也被称为三翼面布局。虽然同为压抑布局，但设计逻辑却各不相同，这就导致虽然压抑家族的成员越来越多，但每种设计上微小的不同之处都会对性能带来不同的影响。当然，在压抑家族逐渐壮大的过程中，各种试验机型也为压抑布局路线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支撑与工程验证。让我们回到节目最开始的那句话，为什么美国设计师会认为压抑最理想的位置就是在敌机的机翼上？
1: 这是一种狂妄自大的说法。美国空军认为啊，它所配备的战斗机无论是在动力系统方面还是在这种气动布局方面都可以实现最优化。客观来讲，在战斗机的技术方面，美国确实曾经长时间的领先，动力系统比较靠谱，推力比较大。另外呢，美国空军最早进入到了隐身化的时代，那么打造出了 F-22 猛禽隐身战斗机，不仅隐身性能比较突出，另外一个呢也可以进行超音速的巡航。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综合化的设计，美国空军认为不需要压抑，只要采用这种更好的这个发动机，采用更为优化的外形设计，就可以让战斗机飞得更快。但是呢，对于其他国家的空军而言，我们不仅要考虑到战斗机的性能，也要考虑到设计和发动机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成本的因素。如果说像美国空军那样在各个方面都要追求极致，可能呢战斗机的单价就过高了，那么这个时候你想要进行批量化的装备，可能在成本方面有一些国家是承担不起的。
2: 当然，嘴硬的美军其实还是偷偷搞了不少压抑技术研究的。1984年，美国空军和 NASA 联合开展了 X-29A 前掠翼验证机项目，这款验证机几乎将当时所有前沿气动技术集于一身，前掠翼加上耦合压抑的组合机翼，让这架验证机在亚音速与大迎角状态下展现出惊人的敏捷性。麦道公司也在1988年针对 F-15 战斗机开展了敏捷鹰压抑升级计划，通过加装压抑，一款全新的 F-15 MTD 走向了跑道。这架验证机在 F-15 的传统气动布局上增加了一个上反20度的全动压抑，这种修改让原本笨重的 F-15 可以最低约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完成起飞，也可以利用全动压抑的机动性，在接近马赫数2的速度下完成大迎角机动。此外，在麦道和波音两家公司合并后，再次和 NASA 合作推进 X-36 无人验证机项目。虽然这架验证机只是一个小尺寸的验证模型，但其完全取消了垂尾与平尾，仅靠压抑与喷口矢量实现全向控制，同时被认为是美军六代机的先驱。
1: 客观来讲，美国在技术验证机上加装了这个压抑，就是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对比，看一看有压抑的战斗机以及没有压抑的战斗机，它在这种更多的这种测试条件下整体的飞行品质如何，或者说机动性如何。所以呢，它目前还是停留在测试平台上。 X-7 呢应该是一个另类。当时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急于对外召开发布会，那么波音公司我认为他应该是赶工期临时设计了，或者说呢凑合的拿出了一个 F-47 的这样的一个想象图，在上面加装了压抑，不一定是 F-47 最终的形态。
0: 压抑布局能在众多的气动布局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当今世界上主流战机的气动设计中的一个重要选项，也是经历了漫长的技术沉淀与反复验证的。而今美军的下一代战机一改往日对压抑布局的不屑一顾，反而将其纳入到六代机的设计方案之中，也更加证明了压抑布局的优秀。当然，未来压抑布局还将有哪些潜力被释放？在即将到来的全向隐身时代，压抑布局还能不能占据一席之地，还需要时间来检验。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当冷兵器落幕，机械化杀戮登场， 两位跨界设计者改写了战争史。医生加特林为指战造枪，工程师马克沁凭灵感创自动机枪。他们以守护为初心，却让武器沦为战场绞肉机；以创新铸经典，却终生背负杀戮的愧疚。军事科技，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不为人知的人生故事，触摸两位设计师藏在钢铁枪械背后的柔软内心，聆听他们跨越百年的灵魂独白。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7: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8: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7: 我不吃这一套。
9: 有的时候，别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7: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8: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7: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1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 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

0: 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快点，
2: 爸爸。
1: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2: 这样吧。
13: 要吧。
14: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7: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8: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就是这个女的，华城会我都认识她。
2: 哪儿来的照片？
3: 地方公安提供的，目击证人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当时正在杏花街上拍街景，赶巧就拍到他们俩。
4: 你咋整成这样了啊？拜了洪七公加入丐帮了？
1: 这不挺好吗？
5: 怎么的？你这让人讨了你这是？
6: 啥玩意儿？你可别说了，大力这样是遭老罪了哈。
2: 你在司法战线上干了这么多年，你连这个都不懂吗？啊，你现在这就成了在逃犯了。

0: 硬的苹果。哎，来了。
1: 哎，
0: 妙啊！啊，见马健来了。
1: 哎，进屋吧。
0: 啊，
2: 马健作业还没写完呢。
0: 没事，我回家陪他写。
3: 我要在沈姨家写。
0: 你听话啊，跟姐回家。
3: 我就要在沈姨家写。
2: 哎，呀，你爸也没在家，你俩就在我这吃呗。
0: 那多不好意思呀、
2: 啊。这有啥呀？我怕你回来晚，这饭啊都给马健做好了，不差你一个。
0: 老公，行，那麻烦沈姨了。
2: 快快坐。
0: 呀，
4: 好。
5: 你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3: 我就喜欢吃沈姨炒的菜。
5: 这叫别人家的饭菜香。
2: 喜欢吃就多吃点，吃的越多啊，长得越快。
5: 马健啊，就是被你们一个个给宠的，宠这么胖。作业写完没啊？
3: 就差一篇作文了。
0: 叫啥名啊？
3: 我的妈妈。姐，我的妈妈是什么样的呢？
5: 你的妈妈对你可好了，她起早贪黑照顾你，给你做好吃的，做好看的衣服。你生病的时候，她抱着你。
3: 这不是沈姨吗？我觉得沈姨就像我的妈妈。
5: 赶紧吃饭吧。
3: 菜婶都说沈姨都像我的妈妈。吴婶也是这么说的。
2: 哎，
5: 赶紧吃饭吧。
2: 呀，我再帮你盛点饭。
0: 我自己拿。
2: 来来，我来我来。
6: 你回家跟着我干啥？
7: 我送送你。
6: 不用。咋还跟着？
7: 去看看马燕。
6: 滚。

0: 爸，
1: 嗯，
0: 喝茶。
1: 哦。
0: 我得跟你说个事儿。
1: 要是说那小子事儿，没门啊。
0: 沈怡。
1: 沈怡咋了？
0: 你跟沈怡咋回事啊？
1: 啥咋回事啊？沈怡、稀罕、马健，这不咱们两家就来回走动的多点吗？也就是这个呗。
0: 就这个？
1: 那还有啥呀？
0: 哟，妞妞，这院里可都传开了。
1: 就院里这些七嘴八舌的，他愿意说说去。
0: 我觉得吧，沈怡这人确实不错，又漂亮，又细心，对马健又好，对咱家又好。你这也老大不小了，感情这种事儿嘛，你情我愿，来了这也挡不住，我懂。
1: 你等着要说啥呀？
0: 你要是同意我跟汪鑫，那你跟沈怡的事儿我全力支持。
1: 滚蛋！
0: 这咋还说急眼了呢？
1: 我告诉你，你爸就是闭上眼睛，也不会答应你俩的事儿。
0: 你闭上眼睛你也管不了了呀！
1: 你今天晚上怎么的？要把我气死吗？
0: 走走走走走走。我支持你，你也应该支持我。
2: 哎，小沈。
3: 哎，马哥。
2: 啥事非得跑到这儿来说？在家不能说啊？
3: 对不起，马哥，给你添麻烦了。
2: 你是说大院里有人说闲话？
3: 实在不行，我去跟大家解释一下那天晚上的事儿吧。
2: 有必要吗？你要是觉得不舒服，那就按你说的做。
3: 我是怕你不舒服。
2: 我有啥不舒服的？我这脸皮比牛皮还厚呢，我抗造。
3: 要这样的话，那就没事了。
2: 那有啥事儿呢？
3: 那没事，我就先走了。哎。

0: 就是这个女的，华盛辉，我都认识她。
1: 哪儿来的照片？
2: 地方公安提供的。目的证人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当时正在新华街上拍街景，赶巧就拍到他们俩。
1: 那他说他们后来去哪儿了吗？
0: 去了一家包子铺，后来他也饿了，去包子铺买吃的，可进去以后没发现这两个人。
1: 包子铺哪儿的包子铺啊？叫什么名？
3: 什么名不知道，但是肯定在新华街上。那我去找找。啊，
1: 哎，小猫，你等等，我跟你去，我去一下。
4: 来，
1: 这个啊。哎，二位请坐。
4: 看看吃点啥，
5: 你点呗，
4: 我点啊。
5: 那来半斤素包子，再来两碗小米粥。你那小咸菜给我整点。
1: 行，坐着啊。哎。

0: 我认为厕所，出。
1: 那你自己写着，这厕所在里头去。
2: 你不写着吗？厕所你咋不让人上呢？
0: 我厕所坏了。
1: 这吼啥呀？那我出去上个厕所
2: 去吧。
1: 吵吵吧伙。
3: 你慢慢吃啊。

0: 回事啊？
1: 来来来，
2: 这不好好的吗？
0: 自己看，
1: 看看咋回事？
0: 看，
2: 我这一根头发，
0: 一根吗？几根啊？实数吗？
2: 谁割这么多头发？这
0: 你问谁呢？是我放的呗？
2: 不是。您别生气，我再给您换一碗就行了。
0: 你换啥呀换？
2: 不是，不是你不也没喝吗？我就给您换一下不就行了？
0: 我把你店砸了，行吗？
2: 不是，那我给你换一碗，你再重新吃一回。这个饭我不要钱，行不行？
0: 你给我讲清楚，咋回事？这是？
2: 那你现在到底要干啥？
0: 你说我要干啥？
2: 你不也没喝吗？
0: 我吃坏了，我现在恶心，我给他上医院，你带我去吗？
2: 哦，想讹钱是吧？
0: 讹钱？你看我像缺钱的吗？
2: 在这条街上我大小认识几个人，你也别倚老卖老，就把我惹毛了。天王老子来也不好使
0: 哟，吓唬我呢呗。
2: 吓唬你啥了？
3: 吵啥呢？咋了？
0: 不吃了，走。什么破玩意儿？
4: 怎么样？
5: 这个手绳是在后院小仓库发现的，一看就是一姑娘。
4: 老子铺这家伙对他的后院很紧张，一定是怕人进去看到不该看的东西。既然这样，这么显眼的东西他为什么不收拾干净？
5: 那有没有可能是那个女大学生故意留的？
4: 那就立刻找到女大学生家属。
5: 明白。抬头，
3: 抬头！
5: 谁的？
2: 谁知道你们从哪儿捡的？
3: 这是在你包子铺后院找着的，谁的？
2: 那就是我媳妇儿。
3: 可你媳妇儿说这不是她的。
2: 嗯，我不知道。
3: 别搁那装了啊！这是谁的？你自己心里一清二楚，还跟我装呢？
5: 不清楚，那这俩人认识吗？
2: 没见过。
3: 有目击证人看见他们俩去了你包子铺，这是人证。这手绳在你后院发现，这是物证。人证物证都齐了，你觉着你还拖得了什么？
2: 听不懂你说什么。
3: 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啊，一个呢是主动交代，这样也算立功了，兴许能少判两年。那早出了一天，不就早自由一天吗？你说你这家里边有媳妇有孩子，你搁这硬挺着干啥呀？你图啥呀？

0: 警察同志，如果我要是全交代了，算不算戴罪立功？
1: 你在跟我谈条件吗？嗯，
2: 你没这个资格。听好了，摆在你面前现在就一条路，老老实实交代，该怎么做自己考虑。

0: 那个中年女人就是个人贩子，她用她的可怜骗姑娘博取同情心，管姑娘要些吃的。一般情况来说，姑娘会给人贩子一些零用钱或者买一些干粮，可是人贩子这个时候却说，我想吃些热的现做的饭菜，姑娘就带着人贩子在餐厅里点一些饭菜。人贩子说，餐馆的菜太贵了，去吃一些便宜的。就这样走来走去，人贩子就把女孩骗到我包子铺来了。
1: 哎，两位吃点啥？
2: 包子蒸熟了吗？
1: 熟了。哎，快快快坐。
2: 哎，这一路，嗯，哎，你坐着。
3: 好。
2: 嗯，来杯水。
1: 哎，
2: 渴不？渴不？
3: 我还好。
2: 啊，
3: 我还好。
2: 啊，吃口热乎包子，一会儿身上就暖和了。
3: 好。怎么了？
2: 哎，我这肚子，哎，哎呀，我得去个茅房。闺女，你去吗？
3: 嗯，那我也去一趟吧。
2: 走走走，走。哎，来杯水啊。
1: 哎，
2: 哎，走。我带你去，我带你去。那个茅房跟里头，你腿脚好，你先去。那那，你。
1: 别动！哎，别动！别动！
2: 捆紧了，天一黑就带走。
1: 抓点绳子，别动！
2: 后院看好了啊，谁都不能进去。
0: 好。
2: 那万一出点啥事儿呢？我可就跑了，倒血霉的是你，知道不？
0: 这说啥话呢？你放心吧，英姐啊。

0: 我不恨，不是我，是他们。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是帮凶，你知道吗？
1: 警察同志，我该说的都说了，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呀。
2: 那女的叫什么呀？
0: 不知道，他们都管她叫英姐。
2: 哪里人啊？
0: 不清楚，听口音像东北人。

0: 有没有具体点的？他住哪？知道吗？
1: 不知道。
2: 那女大学生被拐去哪儿了？

这些他怎么会跟我说呀？我只是一个提供场所的人，是个中转站，我挣一点零花钱，我其他的真的不知道了呀。

0: 你跟我说说，你们咋认识？师傅，
1: 哎，你这咋提前走了呢？
0: 有你一张嘴在那儿就够了。
1: 我在那待着还扯啥闲篇呢？
0: 我也没不让你说话呀。
1: 我插不上话呀。
0: 你一开口，我不就不说了吗？
1: 我刚要问。你把我想要问的话全都问了，我说啥呀？
0: 这是夸我呢，还是批评我？
1: 甩句文词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句句都在道理上。你小子现在是越来越难。
0: 哎，不是，再说一遍，我听清楚点。
1: 确实不错，好好干。
0: 哎呀。你看你现在这样多可爱，你看你
1: 可爱，
0: 没事，忙吧啊！
1: 哎，别走，陪我喝点呗。
0: 不喝了。
2: 沈大夫你好，
3: 你还有完没完啊？
2: 我担心你。
3: 我不用你担心。
2: 你不用我也担心。这东西控制不了。
3: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跟着我，我叫警察了。
2: 我也没干啥呀，警察来了还能抓我呀？
3: 你跟着我了，你骚扰我了。
2: 可谁能证明啊？我走道还不行啊？
3: 有病吧？
4: 小嘴，咋了？
3: 老哥来正好。
4: 出啥事了？
3: 有人跟着我。来了，跟着我。
2: 你好，我是沈大夫的朋友。
3: 不是，他是我患者，我跟他不熟。
1: 哎，你追着人家沈大夫要干啥呀？
2: 你是谁呀？
1: 你管得着我是谁吗？
2: 可你不说清楚，凭啥跟你说呀？
1: 我是他大哥，行吗？
2: 哎，是大舅哥呀。
1: 谁是你大舅哥呀？你在这跟谁攀亲戚呢？
2: 你好，我叫刘明。关于我的具体情况，已经跟沈大夫都详细说清楚了。这样，明天我请你吃饭，咱哥俩好好唠唠。
1: 唠啥呀？
2: 哥，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我喜欢沈大夫，想跟他处对象。
3: 可是我不想跟你处。
2: 沈大夫，我只求你给我一个相处的机会，至于能不能处得成，我都认。
1: 我说。你想处对象，这都没问题，但是你不能强迫别人跟你处对象吧？
2: 我没强迫呀。
1: 大晚上你尾随人家，这不叫强迫啊？
2: 这大晚上我是在保护他呀。
3: 我不需要你保护。
1: 听到了吗？这样啊，往后我来保护。你省省心吧。
2: 可是我见不着沈大夫，我心里就没着没落的。
1: 那是你的事儿，你不能难为别人啊。
2: 我这人有个长处，就是碰上困难，绝不认输；不战胜困难，绝不罢手。
1: 那就试试呗，看你能不能战胜我。走，回家。
3: 哥，
1: 嗯，
3: 今天多亏你了。
1: 你咋不早点跟我说呀？
3: 我早点跟你说，你能天天接我呀。
1: 以后我要在家呀，你要是这么晚回来，就跟我打个招呼。我不在呢，你尽量赶在白天回来，知道吗？
3: 啊，知道了。
1: 快回屋吧。
3: 哎，你还出去啊？
1: 我颈椎还有点事
3: 儿。哦。

0: 老吴，哎呀，老吴，不好了，大院进贼了，老吴，老吴，
1: 进贼了
0: 啊！哎，就搁这儿了，瞅着没？
2: 不用警察了吗？进贼了，真够胆
0: 啊！大白天就搁这躺着了。
2: 别多想，别，别进去，等等等。
3: 牛大力，
4: 嗨，
5: 大力，
4: 妈，嫂子，你进来吧，大力。
6: 哎呀，
0: 哎呀，
6: 大力呀！
7: 哎妈呀，
6: 哎呀，大力呀！
7: 哎妈，你们这吓我一跳，这整的跟遗体告别似的呢。
4: 你咋整成这样了啊？拜了洪七公，加入丐帮了？
7: 这不挺好吗？
6: 你们现在流行穿这个啊？
1: 怎么的？你这让人讨了你这是？
0: 啥啥玩意儿？你可别说了，大力这样是遭老罪了哈！大力，你出啥事儿了呀？啊？
7: 不是，我这就是，哎呀，这。不能露富吗？
0: 哦，
4: 明白了，
1: 你没露富，你露棉花了。
7: 爸，
4: 人牛总这回回来是给咱们安水管子来了。哎，那啥，牛总，咱院那个猫楼也不行了，你给我们换点那个猫楼板呗。还有我们家那窗户有点漏风，你顺到手也给干了就完了。
3: 我也嫌你嘴快啊。
7: 行，你让我先睡两天，好吧？两天以后我就哎，马叔，
8: 没犯事吧？
7: 哪能呢，叔。
8: 没办事就好
7: 啊
8: 啊！既然回来了，就好好休息啊
7: 啊
8: 啊！
9: 好，我先回去了。
7: 哎，马叔，
9: 你们在这。
4: 王大哥，
10: 不是你这孩子，你是咋的？你啥时候回来的？
11: 你回来咋不提前说一声呢？
7: 我也是临时决定的，这不想给大家个惊喜吗？
0: 这惊吓，
1: 你吓着我们了。
11: 哎呀，你是不是饿了？我媳妇正做饭呢，给你煮碗面吧。
7: 哎，陆叔。那啥，我现在这胃吧哈，让广东菜给我整的吃不了面条吧。
11: 那你想吃啥呀？
7: 随便整点肉就行。
11: 哎，吃肉，
8: 那啥呢？那真的，小新啊，你带着大力，你们下馆子去吧。
1: 啊，我咋这么待见呢？
11: 去去去去去，
7: 你得听你爸。
8: 大力啊，
7: 哎，
8: 去吧你们，我走了。
7: 好，叔。
11: 这造我。
1: 那行了，那咱们都走吧。
0: 走走走。
7: 哎，老大哥，咱一块儿呗。
1: 行，那也行。
0: 这啥玩意儿你就行啊？人那年轻人，你去干嘛去？
1: 什么这么年轻人探讨问题吗？你我摊上你，我跟你讲，遭老罪了。
0: 走了，
7: 好，拜拜。
3: 给他整点猪肉炖条、锅包肉啊，他肚里缺油啊，
4: 放心吧。
11: 天意，就这几天没安排人，要不然该给你抓起来
1: 了。
4: 哦，那听这意思，这顿饭王叔能给你报销啊？
3: 咋，你也要蹭一顿？
4: 哎，马燕没下班呢吗？咱一起呗。
3: 哎啥呀？哎，这点心眼，
7: 吃喝不拉空吧你？
4: 你这还有跳蚤吗？在他身上，你别弄那，快给他吧，把那棉花。
7: 娘的，
4: 把你货骗跑了不说，还揍了你一顿，这也太欺负人了。
12: 别提了，我都没想到能有命回来给你们吃上这顿饭。哎，鸟呢？我咋没看着他呢？
3: 你上次回来以后太辞职了，我以为他找你去了。
12: 他咋可能找我呀？你也没看着他呀，娘。
4: 我们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但我猜他没去找你。不是，听你这意思，你这两年过得还不如以前当丝路工呢。那你以后咋打算的？你还走吗？
12: 走。
4: 还走？那你现在货没有，钱都没有了，你往哪儿走啊？喝西北风去？
12: 我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大不了我再回去挑两年泔水，我攒点本钱，我从头再来，
4: 我就不信那会儿谁能坑我。你上了这个牛劲，谁都拽不回来了就。马燕、王鑫，赶紧你俩劝劝。
13: 走啊？为啥不走？那人活的不就图个奔头吗？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大力哥。其实我老佩服你了，真的。先不管赚没赚着钱，就凭你单枪匹马闯出去，我就服你。
12: 眼包，真的。
4: 你先接点走了，接点走了，袄袖子进汤里头，快快。
3: 反正你走还是留，我都支持。啊，拿着，把衣服换了。
12: 谢谢啊。
4: 你轻点抖了啊。
9: 在家那儿，我们就帮你找个班啥，啊，有个工作，踏踏实实的。但你要是想出去呢，我们这也确实帮不上啥忙。但本钱，那还是能出一点。我还真正看你从头再来。
12: 大仙，
9: 但是我说了不算啊，我也听他的。
5: 钱我出。
13: 借啊，你赚的钱得还我。
7: 一定吧。
4: 你俩看我干啥呀？我家谁说算你不知道呀？那这么大事儿，我不得回去跟艳红商量商量。
9: 但是，这顿饭我能做主，今天这顿算我的，
13: 就管一顿呢。
4: 那咋的呀？
13: 你不得管到大力哥走了？
4: 你啥时候走？
7: 看吧，啥也不是。
4: 哎呦我，哎呀！哎，我不过了，我真有意思，我管，行吗？来，还有意思，
9: 吃你两顿饭就不过了，
13: 吓的。

0: 明杰，在这儿干嘛呀？进屋啊。
1: 老爸，我跟你说两句话，马上就走。
0: 啥事儿不能进屋说？走走走。
1: 不不不，老爸，就两句话，你让我在这说完。
0: 你看看你，行，
2: 有话直说。
1: 咱俩算不算生死之交？
0: 你这不废话吗？这都是。
1: 那你能不能答应我两件事？你一定要做到。
0: 说。
1: 丽丽马上要结婚了，她的婚礼我可能来不了，你替我把丽丽这个婚礼给张罗好，让她风风光光的嫁人。
0: 你咋了？啊？你为啥不能来啊？
1: 你让我说话，还有第二件事，丽丽就算是结了婚，可能短时间内也不会回到哈城。她在这，你替我照顾好她。反正我求你了，老马。
0: 明杰，丽丽是你的亲人，也是我的亲人，他跟我的孩子是一样的。哎，你就说你咋了？你出啥事儿了？你至于这样吗？
1: 好吗？收人的钱被告发了。
0: 我是不是提醒过你呀？啊，我提没提醒过你这个事儿啊？你咋了你的？你糊涂啊！
1: 你提醒过我，我当时就没听进去。可是现在都晚了，上级组织正在派人找我。
0: 找你？是在抓你吧？啊，在这个情况下，你从哈城跑到这儿来，这个事情的性质是个啥性质？你不知道吗？你把自己逼成绝路了，你呀、
1: 啊！我没想那么多，老马，我心里边记挂着丽丽。你又是我最可以信任的人，我就想把丽丽托付给你。我没想那么多呀。
0: 你在司法战线上干了这么多年，你连这个都不懂吗？啊？你现在这就成了在逃犯了，并且摆在你面前的没有选择，只有一条路，
1: 一条路啊！老妈，你记着我托付给你的这两件事儿。

0: 辛苦啊！哎，好久不见，
1: ，
2: 辛苦辛苦辛苦，多吃多喝。哎，
0: 那吃完吃完吃完。好，来吧，辛苦快乐。
1: 谢谢。
0: 哎，
1: 来来来来，
0: 吃完吃完吃完吃完。
1: 哎，那我先去忙了啊。
2: 丽丽啊，
1: 嗯，咱爸怎么还没到啊？
2: 火车晚点了吧？
0: 我听他们说车都到了呀。
3: 那他就是见别的老同事去了，别管他了，他肯定会来的。你看，你看一下我今天这个妆怎么样？
4: 你就是全天下最美的新娘子。
3: 您是马奎同志吧？
4: 你是见过的爸爸。
3: 啊，对，真厉害，你说。我在亲家可没少提起你，说你是他最好的兄弟。
4: 那是，
3: 丽丽在您阳上学这几年。
5: 您把丽丽当亲闺女一样，
4: 没错，丽丽就跟我闺女一样，就是我闺女。
5: 叔叔好，哎，这一会儿看戏了，咱们得好好喝两杯。
4: 好啊好啊，孩子们能够幸福，这也是我们当家长的最大愿望。
5: 啊，
4: 是是。
5: 婚礼马上开始，请大家就座。
3: 哎，这亲家人呢？怎么还没来呀？
5: 尊敬的各位来宾，尊敬的各位亲友。 你们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耿建国同志与彭永丽同志的新婚典礼。好，下面请新郎和新娘上场，掌声欢迎。
6: 郑辉来上场，掌声欢迎。你好，祝福你们啊！大家好，能以证婚人的身份来参加婚礼，我感到非常高兴。但是在证婚之前，我得说明一件事。 我的好友丽丽的父亲彭明杰同志呢，由于工作的原因，今天不能赶来参加女儿的婚礼，他很遗憾，并且委托我呢代表他讲几句话。丽丽的父亲说呢，我自己的女儿啊，能够遇见一个可以托付一生的男人。 这是丽丽的福分，从今天开始，丽丽能够有人照料，作为她的父亲，也就放心了。同时，他还有几句话要送给女儿和女婿。他说：“人活着一辈子，穷也好，富也罢，最重要的呢。” 就是要走正路，只有正，才能活出一个人的样子来。丽丽父亲的话，也是我想对两位新人说的话。丽丽，建国，你们还年轻，人生的路还很长，要努力，要奋斗，关上门，要能够请起自己一个家。
7: 打开门，
6: 要能够拼出一个新的天地来。我祝福你们。
5: 好。

0: 你这南来北往的颠来颠去的，以后啊那可得注意安全。
1: 闻着味儿我就得往上追，拼死了我得往上追，咋的我还得把我闺女找回来。不是
2: 石大夫，你不没对象吗？我都打听过了。
0: 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事儿，你就记住一条，沈大夫是我媳妇儿，仇是仇怨是怨，少在这给我玩和亲的把戏。我马奎的女儿绝不嫁丧良心的人家。走。
3: 师傅你这说啥呢？
0: 说啥呢？问你爸。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4: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8: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我们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
12: 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屏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2: 你这南来北往的，颠来颠去的，以后啊，那可得注意安全。
3: 闻着味儿我就得往上追，拼死了我得往上追，咋的我也得把我闺女找回来。不是
4: 石大夫，你不没对象吗？我都打听过了。
5: 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事儿，你就记住一条，沈大夫是我媳妇儿。
2: 仇是仇，怨是怨，少在这给我玩和亲的把戏。我马奎的女儿绝不嫁丧良心的人家。走。
6: 师傅，你这说啥呢？
2: 说啥呢？问你爸。

0: 二爸，我爸去哪儿了？他在哪儿啊？为什么没来参加我婚礼？
1: 丽丽，你二爸有点累了，你让他歇会儿再问吧。
0: 我等不及了，姐，你知道我爸在哪儿吗？你知道他在哪儿？那你赶快告诉我呀。
1: 我不知道。
0: 你们全都清楚，都知道，就瞒我一个人。不是，你知道他在哪儿，你得告诉我呀。
2: 丽丽，我告诉你。马杰，去你姐屋去。丽丽，坐。
0: 我不坐了，您赶快说吧。
2: 丽丽，二爸知道你是一个乐观坚强的孩子，所以二爸不瞒你了，也瞒不住，早晚你得知道。丽丽，你爸爸因为收了别人的钱犯了罪，已经被关起来了。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大概10天前吧。
0: 那我给他打的那通电话，他是怎么接到的？
1: 我申请的。
0: 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1: 华城。
0: 你也没见过他吗？
1: 送他去的。我这样做呢，是为了你爸爸好。
0: 你抓的他，还是为了他好？

0: 我奶奶突然病了，而且听说病得不轻，我跟建国临时商量要赶紧回哈城。
1: 明天再走不行吗？
0: 对，今天刚结婚，也不差这一天。不是，这老人的身体也说不准，我怕再回去晚了就见不上面了。如果他没什么事儿，我再回来。
1: 好啊，丽丽，到了哈城给我回个电话报个平安。
0: 放心吧，这不有建国在吗？
2: 叔，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丽丽的。
1: 丽丽，来，把这个钱带上。
0: 我不要，我有。
1: 拿着，这是二爸给你们的份子钱。拿着。
0: 谢谢二爸，您多保重。那我们走了。

0: 跪下。
1: 咋了？鼻子不好使了？失灵了呗？你这跑哪儿去造去了？把自己整成这模样了？等车到站了啊，我带你去洗澡。
2: 我不去。
1: 你不去行吗？车上乘客不答应，大家都说你把自己造这么埋汰。
2: 谁埋的呀？我埋的还是他们埋的呀？我这心灵干净着呢。
1: 啊，好好好好，
2: 我是想洗，我上哪嘎子洗去？
1: 澡堂啊。
2: 澡堂根本就不让我进呢，人家都说了，
1: 嗯，
2: 我要进去不但他那一池子水也得换了。
1: 哼，
2: 你万一我要走错个啥的呢？
1: 你走错怕啥呀？啥也看不见，走错咋的了？谁不让你进呢？胆儿也太肥了。听我的，跟我去，我看谁敢不让你进啊。
2: 我不去。
1: 这鼻子不灵了，
2: 都摔出血了，里边都是血嘎巴，灵啥灵啊？废了，
1: 完了，
2: 就剩下牙了。
1: 师傅鼻子给整坏了，那咋当师傅？
2: 你让我安静一会儿行吗？我想睡觉。
1: 行行行
2: 行。这早也洗完了，整挺干净的。这啥地方啊？你要把我带哪儿去啊？
1: 哎呀，咋听一道了？我还能把你卖了呀？再说了，真把你卖了，谁要你呀？
2: 那可不一定哦，那万一要抢破头呢？
1: 为啥呀？
2: 来，来个生人啥的，我这踢鼻子一寻嘛。
1: 哟，能看门呗？
2: 那不比狗强啊？
1: 行。
2: 哎呀妈，血挺厚啊。
1: 哟，
2: 啊，
1: 厉害啊！不光鼻子好使。
2: 不是，这啥地方？你到底要带我上哪嘎达去啊？
1: 洗完澡了，咱老哥俩还不得吃点喝点儿？嗯，来吧。哎，哎，
2: 你，
1: 哎，
2: 你别摸我这手，
1: 一
2: 会儿出不上劲儿。
1: 嗯，来，看着看着，哎呀，小心谨慎。哎呀，来，东西给我。哎呀，
2: 这啥味儿啊？
1: 嗯，
2: 味儿不对呀、啊，这是饭馆吗？
1: 你闻着，
2: 这咋味儿跟你身上味儿一样一样的呢？
1: 哎呀，老哥，这是我家。
2: 你家呀？
1: 啊、嗯。
2: 哎呀，上你家吃饭呢？
1: 行吗？
2: 不行。
1: 咋不行啊？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说你都带我洗澡了啊、
1: 嗯，
2: 陪了我那么长时间了，够意思了。没有报恩的这种机会，你就不能受人家的这种情啊！无功不受禄啊！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我得，
1: 你听我说，你教我闻味儿长本事，你这是我师父啊！啊，作为徒弟，我请你洗个澡，再带到家里吃点喝点，这没毛病吧？
2: 毛病是没有，
1: 嗯，
2: 那啥，
1: 咋呢？
2: 我进来我就暖和暖和啊！
1: 来吧。哎呀，我这手艺咋样？对不对你口味啊？
2: 闻着味儿还行。
1: 那就多吃点啊。老哥，洗澡我看你这身上有伤，咋弄的？
2: 闻着个味儿，我就紧追上去了，一脚没留神掉马葫芦里了。得亏这时候上来个人，要不然我还能搁这儿跟你喝酒。
1: 来，碰一下，
2: 啊，
1: 老哥，来，哎呀，来，碰一个，嗯，
2: 是生日快乐，
1: 行，能喝出来啥酒吗？
2: 50度往上的小烧，
1: 行啊，老哥，你这南来北往的，颠来颠去的，以后啊，那可得注意安全，
2: 哎。闻着味儿我就得往上追，拼死了我得往上追，咋的我还得把我闺女找回来不是？
1: 那追不上咋办？追不上你还追啊？老哥，就咱这年龄， 想没想过有一天你追不动了可咋办呢？
2: 几点了你给我看看，天黑了吧，送我回车站吧。
1: 哎呀急啥呀，
2: 他赶不上车了。
1: 哎呀吃好喝好完了我送你走还不行吗？咱俩结识也有年头了吧？
2: 嗯呐，
1: 到现在呀，我都不知道你姓啥叫啥呢。贵姓啊？
2: 我姓孟，孟青山。
1: 孟青山，这名挺大呀。
2: 好，那啥，
1: 嗯，
2: 你全名叫啥呀？
1: 我叫马奎，魁梧的魁。
2: 马奎？
1: 嗯，
2: 忘不了了。马奎，魁梧手啊！
1: 吓我一跳，你要干嘛？
2: 整两拳
1: 啊！
2: 整两拳，
1: 倒两圈啊！
2: 倒两圈，
1: 行，给你倒两圈。
2: 嗯，
1: 来，哥俩好
2: 啊，俩好，
1: 魁
2: 手
1: 啊，
0: 溜溜
2: 手啊，
0: 八匹马呀，上骑来，溜溜溜啊！
2: 这咋这么半天这没人赢呢？
1: 哎呦呦呦！
2: 啊，
1: 挺狡猾，
2: 整我呢你啊！
1: 来来来来来，罚一个罚一个，不不。一块儿来吧，
2: 谁罚一个？
1: 哎呀，一块儿来吧，嗯，来吧，
2: 马奎，记住了，忘不了了。
1: 哎，我也干了啊！哎嘿，怎么没事吧？哎，哎呀，说话呀！
2: 你给我拿块鸡肉。
1: 哎呀，快给，
2: 给我搁嘴里。
1: 行吗？
3: 马叔，王老弟，打听到有个村儿，一老头要结婚，给他媳妇上户口，那姑娘才20来岁，都觉得有点问题。我带你们去看看。

0: 我就说你跟马叔多待一天能咋的，这不还有工作吗？下去下去。
1: 好吧好吧，杰克，那个毒贩呢？有信没？
0: 老弟，我不瞒你说啊，你嫂子呀，她不太想让我掺和这事儿。
1: 啊，明白，可以理解。
0: 但是你放心啊，我呢背着她，偷偷帮你打听着，有啥信儿我告诉你。哎，你不是抓着人了吗？你顺藤摸瓜的，没有线索吗？
1: 哪那么容易？
2: 也是。不行，你就让这边警方配合一下，看看有什么线索。
1: 已经跟他们说了，
2: 对对对，
1: 等下个月重点查，
2: 人多力量大。
3: 哎呀，小刘，嘿、哎、这次你又帮了我们这么大忙，感谢你啊！
0: 那马叔又说两家话，我这不是应该的吗？
3: 话是这么说，但还是要感谢。
0: 那我也没帮上啥大忙，你看这人贩到现在没抓着，
3: 能把人救出来这就是万幸了。你看那孩子被折磨的，人不人鬼不鬼的，他父母要看到那不心疼死了。
2: 还真是，
3: 不管怎么说，功劳大大的啊。我们上车吧。
0: 好吧好吧，那、啊、也没请你们吃顿饭。
3: 哎呀，我们来来往往机会有的是，日子不还长着呢吗？嗯、
4: 啊、下次吃
0: 啊。好，
4: 带上嫂子啊。
0: 好，我带着他啊。
4: 哎
3: 好，
4: 日子长着呢，
0: 再见啊。
4: 哎好。

0: 回吧。
1: 好好好
0: 好。
1: 有谁？
2: 哎，马哥。嗯。哎呀，真是麻烦你了。
1: 这有什么麻烦？你还挺好吧？
2: 挺好。
1: 好，走吧。
3: 大舅哥，
2: 怎么又来了？
3: 大舅哥，
1: 没完了是吧？
3: 我就是想跟沈大夫处对象，想跟他结婚，谁也阻挡不了我。
1: 可人家不想跟你处，怎么的？死缠烂打？
3: 我这不是死缠烂打呀，我这是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1: 你是非盯着沈大夫不可了？
3: 我就看沈大夫好，哪哪都好，他已经钻我心里去了，掏不出来了。
1: 你掏不出来，我咋办呢？啊？我跟你交个底儿吧，沈大夫，这是我媳妇儿，明白吗？说句话呀。
2: 啊，对，他是我男人。
3: 沈大夫，你不没对象吗？我都打听过了。
1: 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事儿，你就记住一条，沈大夫是我媳妇儿，这就够了。你要是再想在我们俩之间插一脚，别怪我不客气。该说的话，我这都说清楚了吧？嗯。再见。
3: 真好。

0: 小沈。
1: 嗯。
0: 最近身体不舒服吗？
1: 没有啊。
0: 那怎么身上有股中药味儿？
1: 有吗？
0: 嗯，又在研究中医吧？
1: 当大夫嘛，多学点儿有好处。
0: 那是。来，动筷动筷，来来来来来，
1: 我自己来。
0: 哎，
1: 怎么想起请我吃饭了？
0: 这家馆子的味道不错，所以就想请你来尝一尝。你看，这不都是你喜欢的菜吗？
1: 嗯，
0: 小鸡炖蘑菇，锅包肉。
1: 嗯，是好吃。哎，来来个酒。好嘞，老板，请客一下子啊。马哥，
0: 嗯，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呀？
0: 没事儿。当然，也不是一点事儿都没有。吃完再说吧，啊。
1: 吃完再吃。
0: 马健这孩子啊，这是老是念叨你，白天念叨，晚上念叨，也没有你呀，觉都睡不好了。我说他呀，我说你这已经长大了，不能总是黏着别人。可又一想，他从小就没妈，也怪可怜的，人可不就是这样吗？越缺啥，越想啥，这也正常。没，小沈，别光看着，边吃边说啊。
1: 啊，马哥，
0: 嗯，
1: 你这话绕了一大圈，不累吗？
0: 是有点费劲。
1: 你这话说到这儿了，那我也说说心里话。咱们这些年接触下来，我很踏实，也很温暖。你是个男子汉，我欣赏你，也看重你。其实我也想进你们家门的，早就想跟你一起过日子了。
0: 早说呀，早给我这话头，我这不就能顺上了吗？
1: 可我不能说。
0: 咋的？怕招了闲话？
1: 怕给你带来麻烦？
0: 小沈，我这没问题，马样也同意，马健那儿就更没话说了，全都在等你最后的意见。小沈，有什么难处尽管说，咱们一块解决。你还信不过我？
1: 我也喝点酒吧。
0: 啊，服务员，拿个酒盅来。
2: 好嘞。
1: 马哥，这回你知道我为啥这些年总一个人了吧？
0: 说的这些确实都是事儿，可对我来讲， 还有啥都不是。
1: 你真不在乎？
0: 这个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日子是咱俩过的，把日子过好就行了。有我护着你，你怕啥？要不这样，咱先把院里这些所有的邻居都跟他们打个招呼，这咱们来往也方便了。
1: 过段时间再说吧。
0: 打个招呼又不费劲儿吗？
1: 你就能听我的吧。

0: 燕子，你咋了？
1: 吃的不舒服了吗？
2: 没事。
0: 你要不舒服，那得赶紧去医院看看呢。
2: 不用。
0: 啊？
2: 待会儿就好了。
0: 行吗？
2: 没事。
0: 燕子，跟你说个事儿，我和你沈姨呀，你这到底咋了啊？说话呀！
2: 我好像有了，
0: 有了，有啥了？
2: 哎，算了。没事，我也没有了。
0: 你给我说清楚，咋回事啊？
2: 你这样我哪敢说呀？
0: 哎，行，说吧，咋回事啊？
2: 我感觉怀上了。
0: 怀上了？
2: 嗯。实在压不住火，要打要骂，随便你来。

0: 生气的时候别喝水，容易呛着。
1: 呛，也是笑呛的。你说说吧，你们想个啥法子不好啊？非要编这么个烂幌子吗？燕子，这套路数爸爸不是见太多了吗？你这少拿这个来忽悠我行不行？
0: 你不生气就好。
1: 那你没去医院检查检查？
2: 再看看吧，万一没怀上呢？
1: 哦，
3: 爸，你回来了。
1: 啊，回来了，怎么样？这两天你在学校表现好不好？没挨老师批评吧？
3: 今天还得了一个小红花呢。
1: 哦，我儿子是真厉害。来，爸爸稀罕稀罕。嘿嘿，我看看。嘿，嘿呦嘿。
3: 爸，你今天给我带好吃的了吗？
1: 光惦着这个啊？啊？没想爸爸？
3: 想了。
1: 真的假的？
3: 真的。嘿嘿，
1: 爸爸也想你了。来，爸爸给你拿糖啊。哎呀。

0: 哎，给个软的，
1: 再给个水果糖，
0: 剩下慢慢吃啊。
2: 好。
0: 儿子，嗯，跟爸爸说说，这两天你看见你姐她吐了没有？
2: 看到了呀，今天早上她还说她有心想吐呢。
0: 那昨天呢？
2: 昨天晚上她也没怎么吃饭，说没胃口。爸，我姐是不是病了呀？
0: 可能是吃的不大顺溜，没大事。
2: 那我出去玩了。
1: 作业写完了吗？
2: 我玩完回来就写。
0: 你早点回来。
2: 好。

0: 上个案子办得很漂亮，女大学生终于被解救了，恭喜你。
1: 那不是因为咱俩，那不有这么恭喜的吗？啊，
0: 我是交代。

0: 辈孙子可就没爹了啊，想清楚了。
1: 小子胆儿肥了啊，我今天弄死你我。
0: 哎，怎么还玩赖呢？这俩手算啥呀？
1: 老马，咱俩要这样，那可同归于尽了啊！又叫老马了啊！你小子，今天有本事，你就弄死我，你弄不死我，我就弄死你！哎呀，
0: 你赢了。
1: 翅膀硬了，啊，还弄不动你了呢。

0: 天安门的早晨是绚丽的，到处布满着金色的朝霞。天安门的早晨是温暖的，到处。
1: 这啥意思？
2: 你自己看。
1: 我看不懂。
2: 怀孕了。
1: 假的，
2: 你说假的就是假的呗。
1: 你去的哪家医院呢？
2: 上面不都写着呢吗？
1: 行啊，走，我陪你去医院啊。
2: 行，我穿个衣服。

0: 点的吧，不早了，大夫快下班了。马健，你看家啊。
1: 嗯，好。
2: 马燕，你到底要干啥？
0: 我在追求我自己的幸福。
3: 你放屁！干啥呀？咋了？啊？
4: 来的还真是时候啊！啊？
2: 你说咋了？你想干？
0: 没事啊，爸妈都在呢啊，别怕。
3: 啊，爸在呢啊。
2: 你想干，想干。
3: 师傅，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事儿跟他没啥关系。
2: 跟他没关系，跟你有关系啊？你一个人的事儿吗？你起开，起开，起开，起开！
3: 我的意思，我错了。
0: 你错了吗？
3: 我没错。你要打要骂，冲我一人来。
5: 这还有孩子呢，
3: 别动手。
0: 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三条命都给他了。
3: 你干啥呀？
1: 不说三条命吗？一、二、三呢？
3: 这没你事，
2: 你给我滚一边去，抄书去。
1: 又抄啊？
2: 抄。去。好。
3: 上哪去？
2: 上哪儿去？等着，等我查清的啊。
0: 咋办啊？马哥。
2: 这是不是又是你帮着弄的？
0: 不是我弄的，信不过我呀？
2: 哎呀，用前科呀！
0: 真不是我。
2: 行行行，那你仔细瞅，这是假的吧？真怀上了。不行，我得让马燕儿到你这儿来检查检查。
0: 你到我这儿就相信了？那燕儿要是怀上了，去哪儿检查都一个结果。她要是没怀上，你就算把她人捆过来，人家不愿意检查，我们也不能强迫呀。

0: 哥啊，这俩孩子都到这份上了，你拦着还有意思吗？
1: 哎哎，这报告你不要了？
2: 王叔，我就在你家打地铺，行不？
3: 你俩还没成亲呢，你说你要住这儿，哪成啊？
2: 叔，你就帮帮我俩吧。
4: 你姐呢？
5: 我姐搬去我姐夫家了。
4: 去谁家？
5: 我姐夫。
4: 谁是你姐夫？
5: 沈王哥呀。
4: 你姐叫你这么说的？嗯。
5: 爸，你干啥去？
6: 好好写作业。
3: 你爸不松口，说这儿不敢留你。
6: 马英，你给我出来！
3: 燕子，你爸来了，你赶紧跟你爸回去，好吧？好吧。
6: 哎呀！
3: 还有我母亲，快送燕子回去，快快快！你说你这样子不是个法子啊！你这……
6: 哎呀！
3: 啊，来了！
4: 王永哥，计谋得逞了吧？是仇，怨是怨，少在这给我玩和亲的把戏。我马奎的女儿绝不嫁丧良心的人家。走。
7: 师傅，你这说啥呢？
4: 说啥呢？问你爸，你爸知道我说啥呢？来，给你儿子讲讲我说的是啥呀。
6: 马燕，来，你先回家。王鑫，你也先出去一下。
7: 咱俩孩子，
3: 先送燕子回去。

0: 回事啊？我觉得我爸不太对劲啊。
1: 我也不知道，免得生这么大气。咱俩别闹了，先回去吧。
0: 不是，我有点害怕啊。
1: 先别着急，我跟着盯着，看看他俩是因为啥，别再打起来了。
0: 哎，你先把衣服穿上吧。王鑫，不管他俩咋回事儿，你记住了，我非你不嫁。
1: 我非你不娶。先回去吧，啊。

0: 那小子把生米做成熟饭了，被逼着我吃一口。这主意是你出的吧？
1: 俩孩子这么做，无非是想在一块儿，那还不是被你给逼的呀？
0: 我逼的？啊？王永哥，这么多年，他俩的事儿我一直不答应，究竟为啥你不清楚吗？我告诉你，只要我还活着，我绝不可能让我女儿管你叫爸。
1: 他叫我啥都成。

0: 我不在乎。这俩孩子的事儿，他是你情我愿的事儿，你说弄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心疼王鑫，你不心疼燕子？
1: 我心疼，我心疼我女儿十年没爹。

0: 王鑫他爸中风了，就是啊，喊他他都不搭理。你说这个咋整啊？
1: 王鑫进步挺大，都是你这个师傅教的好啊。我是觉着王鑫这孩子啊，以后能有大出息。
0: 那天我在那个餐车上，
1: 王永哥，你终于承认了，啊？你早干嘛去了你？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成白天鹅，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0: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2: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3: 千年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0: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9: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1: 格力6克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克9。
1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8: 直播间好多人呢，
19: 你肯过门槛。
2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3: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5: 两名暴恐分子逃窜至了1号山林地内，现上级要求我分队迅速前出，对恐怖分子实施打击。
0: 准备完毕，可以起飞。
1: 起飞。
2: 新鲜，有麻有辣，简直是下饭神器。
3: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健康守护神了。
18: 科技戍边，我们在路上。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雪域高原，边关万里。大家好，我是西部战区记者队记者李浩奇。这几年，我踏过雪山戈壁，走过哨所界碑，看到过雪域高原上最壮阔的风景，也见证了边关日复一日的坚守。而今天呢，我最想带给大家看的是雪域边防上最不一样的新变化。

0: 友们好，我是小张排长。到今天呢，我来到咱们中队就已经一年了。还记得在院校的时候就听说，现在都是科技戍边，可是我满脑子都是问号：天上飞的无人机，地上跑的铁疙瘩，真的比人的两条腿要管用吗？在这个平均海拔3500米，连呼吸都费劲的地方，人会有高反？那他们会不会有高反呢？带着这些问号呀，我就来到了咱们中队。哎，崔锦已经和哨了，走，让我换个装，带你们上去看一看。
1: 同志们，据上级通报，两名暴恐分子持枪逃窜至了1号山林地内。现上级要求我分队迅速前出，对恐怖分子实施打击，以维护社会安全稳定。
2: 武警西藏总队某中队，常年担负着执勤巡逻、反恐处突等极难险重任务。然而，高原恶劣的环境给官兵们的快速反应与精准处置带来了严峻挑战。为了让战士们能够更快、更准、更轻松地完成任务，无人装备正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战友。
3: 三班，为技术侦察组，主要利用无人机、机器狗查明恐怖分子动向，为突击抓捕组提供情报支撑。同志们，听到没有？
0: 今天这气氛可不一般，带上我的问号，通过我的视角，希望能给所有关心边防的人一个答案。首先就让我们一起进入无人机操作员的视角。
4: 报告指导员，发现目标，目标位于三脊线东侧废弃民房，一共两名武装分子，均携带有轻武器，距离我方直线距离2.3公里，爬升海拔300米，完毕。
0: 大家知道吗？去年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抛给了他，罗班长，他是我们支队的无人机教头，大家都叫他高原之眼。
2: 罗涛平日里看着大大咧咧，操控无人机时却格外专注，他指尖精准灵活，能快速完成目标地域侦查。如今无人装备不仅守护着战士们的巡逻安全，也大幅提升了搜索效率。那么除了飞越山丘，他还有哪些特殊的能力呢？
5: 罗涛班长，这次行动我们有没有加什么 buff 呢？
4: 这个它就是我们本次行动的火眼金睛，不管你是藏在石头缝里还在树底下，只要你是有体温，在它眼里你就像黑夜里面的灯泡，一清二楚，而且它不受天黑和大雾天气影响，全天都能干活。
2: 在罗涛的熟练操作与无人机的特殊装备辅助下，10分钟3平方公里搜索，成功找到藏匿在山地废弃房屋内的两名目标。
1: 经侦察无人机报告，目标藏匿于半山腰废弃土房内，无人机机构迅速前出，对目标实施火力打击。
2: 空地一体无人化是未来作战的重要趋势，机器狗凭借全地形适应、高负载及智能感知优势等，成为战场上的多面手。
0: 这位是窦家豪，大名鼎鼎的窦班长，为什么呢？因为他之前是开装甲车的老司机，现在他可是我们支队的首席训犬师，这不妥妥的六边形战士吗？这个转型一点都不简单。
6: 我以前是一名防爆装甲车驾驶员，后来无人机器狗出现在了我们的训练当中，我对机器狗比较感兴趣，便主动抓住机会，从零开始学习操控无人机器狗。
2: 然而，就在机器狗向目标不断接近时，窦家豪却突然慌乱了。
0: 窦班长，这个屏幕怎么暗掉了？
6: 它这个不是暗掉了，是有障碍物挡住了。
2: 山区自然环境复杂，低矮的灌木丛与凌乱的石块都对机器狗的前进造成了影响。尽管越障能力不俗，但视野受限，窦家豪必须马上帮他脱离困境。
7: 指导员，无人狗找不到路了，请求无人机伸出辅助。
1: 好的好的，没有问题，我马上让无人机给你信息。
6: 目前来说，我们机器狗的性能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主要是这个视野不够宽， 有了无人机的帮助，就相当于我们有了一个天眼，就像我们打游戏的时候有人提供了一个小地图，能够让我们更快更方便地找到最优的路线。
1: 杜家豪，杜家豪，你将无人机机狗推至刚刚来的那个路口，然后继续向东北方向前进。
2: 借助无人机的辅助，机器狗潜伏到了目标附近。
6: 报告指导员，机器狗打击前准备完毕。
1: 无人穿越机迅速升空，对目标实施火力打击。
8: 高手出场，这个飞行速度太快了，刷的一下就从眼前飞过，而且还携带着弹药，在负重的情况下都能这么灵活。
2: 穿越机速度快，转向灵巧，再逼仄的空间也挡不住它的去路。换装不同的任务模块，它还能从侦察兵秒变突击手。

0: 资源，穿越机成功命中目标。
1: 报告指导员，机械狗已完成火力压制。
2: 通过和无人装备的配合，实现了人机协同打击，真正做到了空地联动，插打一起。
3: 这一年里，我的问号都被拉直了。科技不是冷冰冰的机器，它是罗涛班长手中更加锐利的眼睛，是窦家豪班长脚下更加坚

0: 式的台阶，是指挥员口中更加高效的决策。它让我的战友更加强大，也给了我们这些新时代的边防军人更大底气去应对未来的一切挑战。科技戍边，我们在路上。
1: 虽然无人装备为科技戍边带来了很大便利，但想要掌握好可没那么简单。
2: Hello， 大家好，我叫蓝正浩，大家请看我的身后，这是我的连队库尔干边防连，我们连队处于高寒山区。
1: 库尔干边防连坐落于天山南麓，巡逻点位平均海拔超3500米，素有脱峰第一哨之称。以往官兵们主要依靠乘车徒步巡边，不仅耗费体力，还易出现监控盲区。如今随着大批高科技列装，传统执勤模式迎来全新变革。
2: 在我身后的呢，就是我们连队的无人机训练室，在我左手边的是我们连队的无人机和各类的无人机配件，在它的后面呢，有一个造型非常奇特的东西，大家看像不像一把手枪？这个呢是我们连队的无人机反制枪，可以将无人机返航和迫降。
1: 对于蓝正浩来说，无人机训练室就是他在军营里的第二个家。
2: 杆杆少一点，保持飞机在正中央。你看你的这个焊点是不是有一点虚？这个也需要重新焊一下。
1: 看到战友的困惑，蓝正浩仿佛也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2: 那个时候刚飞穿越机，模拟器飞的也不太熟练，要循序渐进，要先把模拟器飞好才能进行实飞训练，只有把基础打好，我们才能把这一门技术牢牢地掌握。
1: 穿越机作为一项科技辅助手段，种类繁多，应用范围极广。为了在实飞前打牢基础，蓝正浩手把手拆解教学装备构造，让大家吃透这位新战友。
2: 这节课我们转到室外，对穿越机的实飞进行训练。
1: 有了在训练室打下的基础，战士们很快完成了首飞。但就在大家渐入佳境时，一个意外情况让蓝正浩的心紧张了起来。
3: 怎么回事？
4: 班长，这个无人机突然图传没了，没画面了。
1: 图传是飞手掌控穿越机最核心的眼睛，一旦图传中断，飞手瞬间失联，穿越机随即失控坠落。
2: 看到你的回传线没有？现在已经松动了，可能是因为你刚刚碰撞到障碍，所以把这个线撞松了。还有就是这个外壳现在处于高温状态，你摸一下。现在图传属于过载状态，你要让它冷却。
1: 在蓝正浩的严格教学下，战士们都已掌握了无人机飞行基础，那么他们的真正实力又怎样呢？
5: 我们在室外组织无人机装载训练，目标方式主要采取固定和移动目标。
1: 这次训练，教官蓝正浩将与战士们同台较量。
6: 报告连，无人机准备完毕，可以起飞。
5: 起飞。
1: 抽签选定，蓝正浩将操控大型无人机潜入深山，搜寻散养羊群中带数字标记的目标羊，并完成拍照。
2: 主要是操作手的灵活反应能力吧，因为移动的目标它在不停地移动，操作手需要不停地调整飞机的姿态和相机的角度，一直地跟随移动的目标，并且还要判明目标是否正确，所以难度还是比较大。
5: 报
3: 报告量一

0: 找到二号目标。
1: 好，迅速对目标羊群进行取证。
0: 报告两，已对目标取证完毕。
1: 好，一号选手对二号目标
2: 目前用时1分41秒，
1: 可以返航。
3: 在蓝正浩的精准操控下，无人机迅速锁定目标，率先完成侦察取证。随后，其他战士也都成功找到了目标。最终，这次训练中发挥突出的战士王运和蓝正浩一同成功晋级，进入最终对决。
4: 那一个树和墙这个交结合部啊，比较隐蔽吧。
5: 这是最难的一个点，它怎么分辨出来？
4: 把这个脚也带上。
3: 这是连长马英杰专门设计的多形式、多角度目标点，目的就是检验战士们的侦察能力。那么，蓝正浩和王运谁能在对决中取胜呢？
6: 报告连长，已到达目标侦察区。
1: 对，目标侦察区7号和9号目标进行侦察。
6: 明白。
7: 第一个点在河道旁石滩上，第一个点也是找了差不多将近4分钟才找到，所以那个时候就心里有点慌。
3: 手点搜寻耗时过长，王运当即调整策略，改用低空贴地穿绕障碍的穿越机继续侦查。
7: 换了穿越机之后，在这个树林外面绕了一大圈，找到一个比较宽阔的这个地方飞进去。快飞出这个树林的时候，还是没找到这个点，就想的是再回去找一圈。结果刚一回头，就发现一个黑色的喷漆喷在一个大石头上，就找到了第二个目标。
3: 连长马英杰的刁钻设计虽然给王运造成了不小的困扰，但他凭借灵活的应对能力最终找到了目标。接下来上场的是蓝正浩。
1: 飞机有避障功能，无法抵近观察，申请使用穿越机。
0: 可以。
3: 出师不利，蓝正浩没有找到目标，当他换上穿越机，能否后来居上呢？
0: 找到6号目标，在河道旁的废弃沙发上。
1: 现在用时4分30秒，迅速寻找下一个目标。
0: 报告连长同志，已找到5号目标，在围墙拐角树根后。
1: 好。目标就正确，目前用时5分16秒，可以返航。
3: 最终，蓝正浩凭借过硬实力斩获第一。主力边防除了无人机、无人狗这样的作战装备，还有哪些高科技？
8: 战友们好，我是小罗班长，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西藏军区高原戍边模范营。大家猜一猜我们今天的训练内容是什么呢？
9: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植物工厂，大家猜一猜在海拔5000米的高原上究竟能种出什么样的蔬菜，跟随我们的镜头来看一看吧。
3: 5592观察哨是全国海拔最高的边防驻兵点，严寒缺氧，全年几乎看不到绿色，新鲜蔬菜更是稀缺。就在这片严苛环境中，却藏着一方生机盎然的绿色王国。
9: 这里不仅有无土栽培技术，还有智能控温和补光系统。正是这些系统，让这些蔬菜能在海拔5000米的高原上生根、发芽、成长。
3: 植物工厂的存在，不仅让战士们吃上了新鲜蔬菜，也成为了大家娱乐放松的好去处。
10: 辛苦种了一早上菜了，大家都累了吧？接下来我们去尝一顿美味的家乡菜吧。哎，可别忘了我们刚刚摘的菜哦。
9: 院长，今天出去什么食材啊？
11: 哎呀，你来的正好，警察值休班今天刚到了一个新鲜的活鱼，我拿下来给你看看，新鲜的很，看活蹦乱跳的。
3: 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后厨的食材既新鲜又丰富。在炊事班长的巧手下，这些食材将碰撞出怎样的美味？
12: 班长，今天做了些什么好吃的呀？
13: 今天给大家伙做了一些家乡菜，比如说手里的大盘鸡，还有凉拌折耳根、水煮鱼、萝卜烧羊排以及云南米线，让大家伙尝一下家乡的味道。
14: 炊事班长做的菜非常得到我们大家的认可，平时如果我们想家了，他也会去学我们的家乡菜，然后做给我们吃，做的菜也非常的地道，让在高原的我们也可以尝到家乡的味道。
15: 我还是喜欢这个鱼，够新鲜，又麻又辣，简直是下饭神器。
16: 这米线的口味做的跟我妈做的简直一模一样。
8: 是不是也没有想到，在我们雪域高原上还能吃上这样美味的大餐？其实秘密啊，就藏在我手中的这个平板上，只需要轻轻的一滑，就能选购自己喜欢的菜品，只需要耐心等待，就能品尝到舌尖上的美食。
3: 从2021年雪域配送应用软件落地高原哨所，依托智能调度与冷链运输，打通了物资配送最后一公里。如今哨所伙食从压缩食品升级为新鲜果蔬，家乡风味，营养熟食全覆盖，既解决了吃菜难、吃鲜难的老难题，又缓解了官兵的思乡之情，让戍边生活更有温度，更有底气。
10: 吃饱了就应该继续训练巡逻了，这样才对得起这些美食啊。如果你问我训练巡逻中受伤了怎么办，别担心，跟我来。
17: 你感觉背比较紧张是吗？
18: 是，如果走得比较久或者经历过泳装越野之后，会有一些酸痛。
17: 那你来练一下这几个部位，看看是什么感觉。来，第一个部位在这儿，第二个部位在这儿，第三个部位在这儿，按压一下看看有什么感觉。
18: 都有一点好，但是按这里的时候会有一些痛。
17: 哦，那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肌肉拉伤，我教你做一套动作，你平时训练结束以后呢，可以让战士帮忙按摩放松。
8: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健康守护神了，它叫远程医疗系统终端。以前啊，我们的哨所交通没有那么便利，如果遇到一些突发的不舒服或者是复杂的病症，都很难得到解决。但是现在呢，我们有了这一套系统，一旦有任何的不适，都可以立即寻医问诊，无论是准确性还是及时性，都有着很高的保证。
3: 远程医疗系统终端不仅能让后方的专家实时远程指导，帮我们解决现场处理不了的病症，还会自动整理高原官兵常见的高原病案例、诊疗经验，大大提升了官兵的自救互救能力，也让远方的家人少了一分牵挂。
8: 是不是也好奇在海拔5000米的哨所上条件如何呢？这里啊，就是我们的智能营房，进来以后啊，就感觉到神清气爽，就像是回到家一样。
3: 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哨所，缺氧是困扰官兵休息的难题。如今依托智能设备，营房可精准调控室内氧浓度，模拟低海拔环境，有效改善了睡眠质量。
19: 这个是我们的供氧接口，它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弥散式，另一种就是鼻吸式。弥散式就是我们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使用的，它可以让整个房间均匀地充满氧气。另一个鼻吸式，它就是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使用，因为每个战士他都有自己不同的需求嘛，可以根据这个机器来自行调节这个需求。
3: 科技戍边不止于装备，更在于力量与温度，它改变着边防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次巡逻，每一顿饭菜，每一个安眠的夜晚，它让守在这里的人有了更足的底气， 致敬每一位戍边军人，他们用忠诚守护祖国万里河山。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最新一代机器狼群，相比于上一代，他们有了更强健的身躯、更智慧的大脑、更实战化的本领。那么最新一代机器狼呢，可以挂载更多的武器设施。那么我们看到这只机器狼身上背的是微型导弹，这里呢还有榴弹发射器。那么这样的火力呢，能够对目标进行火力压制。根据任务不同呢，这些机器狼有着响当当的名字。负责侦查的叫暗影，负责打击的叫浴血。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据菲律宾媒体报道，5月6号，日本88式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二战以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不过实弹测试画面放出来之后，这一款导弹的表现却引发了争议。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近日，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

0: 1400人，出动1式号直升机母舰、雷号驱逐舰、88式岸舰导弹、US-2水上飞机等武器装备。据菲律宾媒体报道，5月6日，日本的88式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射击目标是距海岸约80公里处的菲律宾海军退役巡逻舰奎松号。监控画面显示，第一枚导弹命中了目标，但第二枚却从目标上方飞过。88式反舰导弹是日本30重工集团于上世纪80年代末以 F-2 战斗机配备的 ASM-1 空舰导弹为蓝本研发的一款亚音速岸舰导弹，其6连装发射筒安装在30扶桑重卡底盘上，导弹由固体火箭助推器发射升空。2015年，日本在88式的基础上推出了射程400公里的12式反舰导弹。另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5月5日消息，美军在此次肩并肩军演中还首次使用低风集装箱式垂直发射系统发射了一枚战斧巡航导弹，导弹飞行大约1小时后击中了约600公里外的目标。
1: 近年来，日本的军事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和危险性的方向转变，早就已经戳破了和平国家的自我标榜。那这次出兵参加美菲肩并肩军演，并且进行了88式反舰导弹的实弹测试，意味着日本在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道路上不断突进。那王先生，您如何来看这一次日本在军演当中进行的88式反舰导弹实射呢？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88式的反舰导弹在这个列装日本的陆上自卫队之后啊，它在进行这个试验和试射的过程中间呢，实际上到目前为止经历了3次跨越。此前呢，它主要是在美国和澳大利亚进行靶场的试射，但是在2025年的6月份的时候，首次在日本的国内训练场上进行了实弹的发射，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转变。然后这一次，也就是在2026年的5月份，日本首次实现了在境外，在参加演习的过程中间，在训练场实现了境外的实弹的发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这3次明显的这个变化，实际上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这就表明日本已经突破专守防卫，实现了这种先发制人打击，在境外进行这种攻击性武器的这个发射，这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开端。第二点呢，就是它在试射的这个点位和靶船的这个选择上，实际上也有它的一些这个考虑。这次实弹发射的这个点位啊，选择在吕宋岛的西北角。那么这个点位的这个选择，它有一个明显的考虑，就是既瞄准着南海，也瞄准着菲律宾与中国台湾之间的这个关键性的水道，所以发出的所谓的威慑信号实际上是比较明显的。第三一点，就是它在发射的方式上采取了与它的盟伴进行协调。我们所看到的是，日本陆上自卫队发射这2枚导弹，其实在整个的演习过程中间，它是和它的盟伴协同对目标进行这个攻击的，也就是由美国的海马斯对这个目标进行攻击，也有美国海军陆战队使用远征舰船阻滞系统对靶船进行攻击，还有菲律宾也用它的岸舰导弹也相应的对它进行攻击。这样的话呢，它就形成了美国的陆军、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和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再加上菲律宾自己的相应的这个反舰导弹协调行动，对这个海上目标进行攻击。所以这种方式也是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的。
1: 那在这次军演当中，除了日本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同样我们还会注意到美军方面也在军演当中测试了一下低风集装箱式垂直发射系统，发射了一枚战斧巡航导弹。那魏先生，您如何看待这个系统它所存在的一些缺陷？如何来利用这些缺陷对它进行有效的反制呢？
3: 美国陆军首次使用低风系统在菲律宾发射了一枚战斧式巡航导弹，可以说这是美国近些年在南海周边最严重的一次军事挑衅行动。那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出未来美国陆军可能会把低风系统常态化的部署在菲律宾，这对于南海区域的和平与稳定会产生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那么低风系统它虽然可以进行机动，但是呢个头比较大，容易识别，进入阵地展开之后想要快速的收缩，想要快速的转移阵地，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一旦美国陆军将低风系统常态化的部署在菲律宾，那周边国家确实要针对这个问题保持警惕关注，要足够的重视，那么要针对

0: 一旦美国陆军试图利用低风系统针对周边的区域进行威慑，进行这种先发制人的火力挑衅，那么像先进的隐身化的无人攻击机完全可以针对低风系统进行猎杀。与此同时呢，还要构建起更为完善的防空反导体系，无论是岛屿上的作战部队还是大型的水面战舰，要针对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这样的一种攻击模式，要做到在技术层面是有能力进行这种探测和识别，这样的话呢可以进行快速预警，可以进行精准的火力拦截，而且呢也可以用最短的时间对它进行反向的火力压制，那么即使它会在菲律宾部署低风也不敢轻举妄动。
1: 那我们关注完了肩并肩军演，再把视线转向中东。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风波再起，美伊再次爆发了激烈交锋，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5月7日，美伊冲突再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声明表示，当克拉克斯顿号、拉斐尔佩拉尔塔号和梅森号三艘军舰穿越这一国际海上通道时，伊朗军队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美方资产未遭受任何命中。美国中央司令部消除了来袭威胁，并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在美军违反停火并对伊朗油轮实施袭击，其驱逐舰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后，伊方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该司令称，行动动用多种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对相关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相关情报显示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
1: 刚刚的短片我们了解了美伊之间的新一轮交锋，那么这一轮交锋是不是会进一步推高美伊之间的紧张态势呢？
3: 按照美国方面的这个说法，美伊的这个战事啊，实际上已经结束了。那么美国的重点呢，从原来的军事打击已经转到使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恢复正常这样一个状态。这一轮的交锋啊，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针锋相对，但是斗而不破。所以这一轮的这个博弈之所以如此激烈，关键就落到一点，就是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交锋完了以后，看起来把船打伤了，这个对也对伊朗的一些岛屿上的这些目标，包括港口的目标，都进行了相应的这样的这个攻击。但是呢，美国方面明确的这个表示，停火没有这个中断，继续生效。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有点激烈，但实际上这些动作都是为了最后要坐到谈判桌上，到底谁来掌握主动权的这个问题。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可能再通过外交途径来进行解决，这是一个大的这个趋势。不管什么时候坐下来，也不管经过多长时间坐下来，但是最终不管是美国还是伊朗，都是想通过坐下来谈判去解决一些实质性的这个问题，但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复杂。这也预示着可能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还会出现几轮这样的这种针锋相对，而且有真刀真枪的这个摩擦。但是最终的这个结果还是斗而不破，坐下来谈是解决当前问题的唯一的途径。
1: 在这一轮新的交锋当中，美军的三艘军舰成为了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所以要请教一下魏先生，为什么美军这一次要派出这三艘军舰？
0: 这一次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锋，我认为是规则之争。美国呢，要通过彰显自身的军事实力，要展示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而伊朗呢，会通过火力拦阻的方式，会显示自身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所以呢，才有了这样的一次相互之间的军事试探。客观来讲，如果美国派出三艘战舰要想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比如说就是要命中，或者说就是要把三艘美军战舰击沉，我认为它一定能打中，甚至可能会全部击沉。为什么这么说？霍尔木兹海峡是非常窄的，伊朗在霍尔木兹海

0: 峡的一侧有大量的反舰武器装备，三艘战舰即便都是宙斯盾战舰也没有办法进行全方位的防御和拦截，它一定会被命中，甚至可能会出现舰毁人亡的情况。但是呢，就像王老师刚才提到的，一旦双方爆发了激烈的交火，美军的战舰真被命中了，真被击沉了，那美国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肯定还会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的袭击行动，那双方又会进入到这种更为激烈的这种交战状态。那么对于双方而言都不想看到这样的一种局面，所以呢，美国海军会展示强硬姿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会展示这种强硬的姿态，都是要彰显自己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的这样的一个制定者。
1: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海军的消息啊。近期美军舰艇一个月里就连发了三起火灾事故，而美军在2027财年预算当中公布的新护卫舰拨款也是令人大跌眼镜。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据美国哥伦比亚有线电视新闻网4月30日报道，4月下旬，美国海军希金斯号驱逐舰在印太司令部辖区内发生电气火灾，导致电力和推进系统瘫痪。这已是美国海军一个月来第三起有公开报道的火灾事件。此前的4月14日和4月19日，正在进行维护改造工程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与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先后发生火灾。在事故频发之余，美国海军的下一代护卫舰也因火力孱弱、造价昂贵而引发争议。据美国海军新闻5月2日报道，美国海军在2027财年预算文件中公布了其下一代护卫舰计划，新的 FFX 护卫舰将以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传奇级巡逻舰为蓝本进行设计。美国海军希望首艘 FFX 护卫舰在2030年4月至6月正式交付。为了在如此紧迫的工期内完成任务，承包商将直接使用此前在建造过程中被取消的传奇级11号舰的现成部件，首舰成本为14.29亿美元，后续21艘舰艇平均造价约为16.40亿美元。
1: 在前不久，美国海军在2027财年预算文件当中公布了美国海军下一代护卫舰 FFX 的预算成本。那作为一款从海警船改造而来、没有区域防空能力的低配轻型舰艇，首舰的价格居然达到了14.2亿美元。请教一下王先生，为什么造价会如此的高昂？
3: 一艘这个海岸警卫队的远海巡逻舰，它基本上这种改是一个完全颠覆性的、一个完全彻底的这样的这个改进，因此呢，投入的这个经费显然是要比较大的。同时作为首舰来讲的话呢，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经过相应的摸索，所以第一艘舰它投入的这个时间和成本肯定是要更高一点。第三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的造船业空心化导致现在的这个结果。虽然说是一艘成熟的这样的技术的一艘传奇级的远海巡逻舰，对它进行这个改造，而且美国的相应的任务系统也可以把它的这个相应的成熟技术迁移过来，但是归根到底是需要人要在这个船坞、要在建造厂来进行这个改造。这个过程中间呢，实际上整个产业的空心化导致在这个造新舰的这个问题上，美国面临着项目的控制漏洞百出。所以现在看来，这个某种程度上，这个花了这么多的钱，但最终能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完全无法这个预知。所以这是美国多年来它这个积重难返反映在这艘这个军舰上的存在的主要的问题。
1: 其实这就意味着我们看未来看到了美国造舰工业的一种急速衰落，而看现在我们看美国的现役军舰呢，也是事故频发，就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有3艘军舰在全球各地都发生了火灾。如果我们看它背后的原因，请教魏先生，您觉得是它舰艇在设计上的问题是其中的原因，还是说这背后人为的因素更大？
0: 美国海军最近啊，可以说是事故频发，而且所发生的事故当中以火灾居多，有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比如说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它作为新一代核动力航母的首舰，那么在执行作战任务，在进行战斗部署的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内部的这种失火的情况，那么导致它是退出了战斗，那么只能到周边的港口去进行紧急的维修，这说明此前在一些内部舱室的设计层面，或者说呢，在一些损管系统的这样的一些设计方面，它还是有巨大的隐患的。最近呢，希金斯号的驱逐舰在任务部署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更为严重的火灾。为什么说更为严重？全舰失去动力，甚至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停电情况。如果是在作战的状态下，它是在前沿海域进行部署，出现了失去动力甚至是停电的情况，这就意味着这艘昂贵的美国海军的宙斯盾战舰从火力输出平台变成了一个大型的移动靶船，它一定会面临这种挨打被击沉的这样的一个局面。这就说明现在美国海军主力战舰的这种设计层面的隐患，或者说装备维护层面不到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已经对于它的战斗力和远洋部署能力产生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1: 最近第五届土耳其国防航空与航天工业展览会在伊斯坦布尔举行，它也被简称为萨哈防务展。展会上一款小车扛大炮的无人战车让观众们纷纷驻足观看，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2: 5月5日，2026萨哈国际防务博览会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开幕，哈维尔桑公司的巴尔坎三无人侦察车在展会上亮相，并获得了土耳其国防工业局的研发合同。巴尔坎三长2.7米，高1.07米，自重1吨，有效载荷200至250公斤，最高时速每小时25公里，续航时间5小时，可通过150米光纤进行有线操控，或在2公里内进行无线操控，也能依靠摄像头和激光雷达进行自主导航、避障、路径规划、自动跟随，在数据链中断后自动返回。模块化载荷系统可根据任务需要进行选择，包括7.62和12.7毫米机枪、伸缩式热成像或雷达桅杆、医疗担架等。
1: 在刚才的短片中介绍了在萨哈防务展上亮相的土耳其巴尔坎三无人战车。那自从近年来无人车在俄乌战场上广泛的应用以来，这一类无人车已经成为了各个国家纷纷去研制的一种新型武器。那您如何评价这一次在萨哈防务展上亮相的这款土耳其无人战车呢？
3: 那么这型装备的这个特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它是一个典型的中型这个无人车，从巴尔坎二到巴尔坎三，它是在体积在不断的这个扩大，重量逐渐的扩大，载荷能力也有了比较明显的这个提升，因此它的功能也在不断的这个拓展。第二个突出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它的这个强感知力。这一型的这个无人车，它上面装了很多摄像头，基本上是全方位的，可以对这个态势进行相应的感知。除了这样的摄像头以外，它还加装相应的这种激光雷达，那么避障、选择路径，加上相应的一些算法，对于它进行自主的航行就是比较有利的。第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模块化，一个基础的底盘，那么加装相应的这个功能模块，就可以执行不同的这个任务。第四一个呢，就是它的控制方式相对来讲是比较灵活的。所以某种程度上可能对后续土耳其军队在中东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来讲的话呢，人和无人车的这个配合可能会成为土耳其军队特别是地面战斗分队中间一种非常重要的使用方式。总之，未来的地面战斗可能它的方法和样式都会是多种多样的。
1: 那么请问魏先生，您认为何时这种无人战车才能够真正的取代大部分的人类士兵来执行地面作战任务呢？
0: 以土耳其的巴尔坎三这种无人战车为例，现在的无人战车，我认为首先要解决的其实还是成本问题。那么整体上来讲，越大的无人战车，它的功能越全面，它的成本就越昂贵。那么在这种状态下，想要大批量的装备和普及使用，它就会面临资金层面的一个限制。如果能够解决成本问题，那在战场上肯定会大量的应用，因为呢，它可以减少这种昂贵装备的损失，也可以减少人员的伤亡。
4: 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快点。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见
14: 过。应该吧？应该的。
12: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4: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6: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了解了日本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试射八八式岸舰导弹的相关动向，关注了近期再度紧张的美伊局势，也分析了美海军舰艇火灾频发背后的深层诱因，最后还详细了解了土耳其新推出的巴尔坎三无人战车。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

0: 骨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映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1: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2: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3: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1: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0: 国防军事频道，
2: 五星剧场，
0: 五星剧场，
1: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2: 每天与您相约。
4: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5: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4: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5: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4: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5: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4: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5: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4: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5: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4: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6: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快点，
8: 爸爸，
7: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
13: 儿？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5: 知道吧？知道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7: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两名暴恐分子，他穿着了1号30地雷，现上级要求我分队迅速前出，对恐怖分子实施打击。
1: 准备完毕，可以起飞。
2: 起飞。
3: 新鲜，有麻有辣，简直是下饭神器。
4: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健康守护神了。
5: 科技戍边，我们在路上。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的小事。
6: 喂，突击抓不住，提供情报支撑。同志们，听到没有？
7: 是。
8: 今天这气氛可不一般，带上我的问号，通过我的视角，希望能给所有关心边防的人一个答案。首先就让我们一起进入无人机操作员的视角。
9: 报告指导员，发现目标，目标位于三井县东侧废弃民房，一共两名武装分子，均携带有轻武器，距离我方直线距离2.3公里，爬升海拔300米，完毕。
8: 大家知道吗？去年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抛给了他，罗班长，他是我们支队的无人机教头，大家都叫他高原之眼。
10: 罗涛平日里看着大大咧咧，操控无人机时却格外专注，他指尖精准灵活，能快速完成目标地域侦察。如今无人装备不仅守护着战士们的巡逻安全，也大幅提升了搜索效率。那么除了飞越山丘，他还有哪些特殊的能力呢？
11: 罗涛班长，这次行动我们有没有加什么 buff 呢？
9: 这个它就是我们本次行动的火眼金睛，不管你是藏在石头缝里还在树底下，只要你是有体温，在他眼里你就像黑夜里面的灯包，一清二楚，而且它不受天黑和大雾天气影响，全天候都能干活。
10: 在罗涛的熟练操作与无人机的特殊装备辅助下，10分钟3平方公里搜索，成功找到藏匿在山地废弃房屋内的两名目标。
6: 经侦察无人机报告，目标藏匿于半山腰废弃土房内，无人机机构迅速前出，对目标实施火力打击。
10: 空地一体无人化是未来作战的重要趋势，机器狗凭借全地形适应、高负载及智能感知优势等，成为战场上的多面手。
8: 这位是窦家豪，大名鼎鼎的窦班长，为什么呢？因为他之前是开装甲车的老司机，现在他可是我们支队的首席训犬师，这不妥妥的六边形战士吗？这个转型一点都不简单。
12: 我以前是一名防爆装甲车驾驶员，后来无人机器狗出现在了我们的训练当中，我对机器狗比较感兴趣，便主动抓住机会，从零开始学习操控无人机器狗。
10: 然而，就在机器狗向目标不断接近时，窦家豪却突然慌乱了。
8: 窦班长，这个屏幕怎么暗掉了？
12: 它这个不是暗掉了，是有障碍物挡住了。
10: 山区自然环境复杂，低矮的灌木丛与凌乱的石块都对机器狗的前进造成了影响。尽管越障能力不俗，但视野受限，窦家豪必须马上帮他脱离困境。
13: 指导员，无人狗找不到路了，请求无人机声东辅助。
6: 好的好的，没有问题，我马上让无人机给你信息。
12: 目前来说，我们机器狗的性能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主要是这个视野不够宽，有了无人机的帮助，就相当于我们有了一个天眼，就像我们打游戏的时候有人提供了一个小地图，能够让我们更快更方便地找到最优的路线。
6: 窦家豪，窦家豪。

0: 你将无人机接口推至刚刚来的那个路口，然后继续向东北方向前进。
1: 借助无人机的辅助，机器狗潜伏到了目标附近。
2: 报告指导员，机器狗打击前准备完毕。
0: 无人穿越机迅速升空，对目标实施火力打击。
3: 高手出场，这个飞行速度太快了，刷的一下就从眼前飞过，而且还携带着弹药，在负重的情况下都能这么灵活。
1: 穿越机速度快，转向灵巧，再逼仄的空间也挡不住它的去路。换装不同的任务模块，它还能从侦察兵秒变突击手。

0: 报告指导员，穿越机成功命中目标。
1: 报告指导员，机械口已完成火力压制。
2: 通过和无人装备的配合，实现了人机协同打击，真正做到了空地联动，插打一起。
3: 这一年里，我的问号都被拉直了。科技不是冷冰冰的机器，它是罗涛班长手中更加锐利的眼睛，是窦家豪班长脚下更加坚实的台阶，是指挥员口中更加高效的决策。它让我的战友更加强大，也给了我们这些新时代的边防军人更大底气去应对未来的一切挑战。科技戍边，我们在路上。
4: 虽然无人装备为科技戍边带来了很大便利，但想要掌握好可没那么简单。
5: Hello， 大家好，我叫蓝正浩。大家请看我的身后，这是我的连队库尔干边防连，我们连队处于高寒山区。
4: 库尔干边防连坐落于天山南麓，巡逻点位平均海拔超3500米，素有脱峰第一哨之称。以往官兵们主要依靠乘车徒步巡边，不仅耗费体力，还易出现监控盲区。如今随着大批高科技列装，传统执勤模式迎来全新变革。
5: 在我身后的呢，就是我们连队的无人机训练室，在我左手边的是我们连队的无人机和各类的无人机配件，在它的后面呢，有一个造型非常奇特的东西，大家看像不像一把手枪？这个呢，是我们连队的无人机反制枪，可以将无人机返航和迫降。
4: 对于蓝正浩来说，无人机训练室就是他在军营里的第二个家。
6: 打杆少一点，保持飞机在正中央。你看你的这个焊点是不是有一点虚？这个也需要重新焊一下。
4: 看到战友的困惑，蓝正浩仿佛也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5: 那个时候刚飞穿越机，模拟器飞的也不太熟练，要循序渐进，要先把模拟器飞好才能进行实飞训练，只有把基础打好，我们才能把这一门技术牢牢地掌握。
4: 穿越机作为一项科技辅助手段，种类繁多，应用范围极广。为了在实飞前打牢基础，蓝正浩手把手拆解教学装备构造，让大家吃透这位新战友。
5: 这节课我们转到室外，对穿越机的实飞进行训练。
4: 有了在训练室打下的基础，战士们很快完成了首飞。但就在大家渐入佳境时，一个意外情况让蓝正浩的心紧

0: 张了起来。
1: 怎么回事？
2: 喂，班长，他这个无人机突然图传没了，没画面了。
0: 图传是飞手掌控穿越机最核心的眼睛，一旦图传中断，飞手瞬间失联，穿越机随即失控坠落。
1: 看到你的回传线没有？现在已经松动了，可能是因为你刚刚碰撞到障碍，所以把这个线撞松了。还有就是这个外壳现在处于高温状态，你摸一下。现在图传属于过载状态，你要让它冷却。
0: 在蓝正浩的严格教学下，战士们都已掌握了无人机飞行基础，那么他们的真正实力又怎样呢？
3: 我们在室外组织无人机着点训练，目标方式主要采取固定和移动目标。
0: 这次训练，教官蓝正浩将与战士们同台较量。
4: 报告铃，无人机准备完毕，可以起飞。
3: 起飞。
0: 抽签选定，蓝正浩将操控大型无人机潜入深山，搜寻散养羊群中带数字标记的目标羊，并完成拍照。
1: 主要是操作手的灵活反应能力吧，因为移动的目标它在不停的移动，操作手需要不停的调整飞机的姿态和相机的角度，一直的跟随移动的目标，并且还要判明目标是否正确，所以难度还是比较大。
3: 报告铃，已找到二号目标。
4: 好，迅速对目标羊群进行取证。
3: 报告铃，已对目标取证完毕。
4: 好，一号选手对二号目标
3: 目前用时1分41秒，
4: 可以返航。
0: 在蓝正浩的精准操控下，无人机迅速锁定目标，率先完成侦察取证。随后其他战士也都成功找到了目标。最终这次训练中发挥突出的战士王运和蓝正浩一同成功晋级，进入最终对决。
5: 那一个树和墙这个交结合部啊，不要隐蔽哦。
6: 这是难的一个点，它怎么分辨出来。
1: 把这个脚也带上。
0: 这是连长马英杰专门设计的多形式多角度目标点，目的就是检验战士们的侦察能力。那么蓝正浩和王运谁能在对决中取胜呢？
7: 报告连长，已到达目标侦察区。
4: 对，目标侦察区7号和9号目标就是侦察。
7: 明白。
8: 第一个点在河道旁石滩上，第一个点也是找了差不多将近4分钟才找到，所以那个时候就心里有点慌。
0: 手点搜寻耗时过长，王运当即调整策略，改用低空贴地穿绕障碍的穿越机继续侦查。
8: 换了穿越机之后，在这个树林外面绕了一大圈，找到一个比较宽阔的这个地方飞进去。快飞出这个树林的时候还是没找到这个点，就想的是再回去找一圈，结果刚一回头就发现一个黑色的喷漆喷在一个大石头上，就找到了第二个目标。
0: 连长马英杰的刁钻设计虽然给王运造成了不小的困扰，但他凭借灵活的应对能力最终找到了目标。接下来上场的是蓝正浩。
4: 飞机有避障功能，无法抵近观察，申请使用穿越机。
9: 可以。
0: 出师不利，蓝正浩没有找到目标，当他换上穿越机能否后来居上呢？
9: 找到六号目标。

0: 在河道旁的废弃沙发上。现在用时4分30秒，迅速寻找下一个目标。报告连阳同志，已找到5号目标，在围墙拐角树根后。
1: 好，目标正准确，目前用时5分16秒，可以返航。
2: 最终，蓝城号凭借过硬实力斩获第一。主力边防除了无人机、无人狗这样的作战装备，还有哪些高科技？
3: 战友们好，我是小罗班长。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西藏军区高原戍边模范营。大家猜一猜，我们今天的训练内容是什么呢？
4: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植物工厂。大家猜一猜，在海拔5000米的高原上，究竟能种出什么样的蔬菜？跟随我们的镜头来看一看吧。
2: 5592观察哨是全国海拔最高的边防驻兵点，严寒缺氧，全年几乎看不到绿色，新鲜蔬菜更是稀缺。就在这片严苛环境中，却藏着一方生机盎然的绿色王国。
4: 这里不仅有无土栽培技术，还有智能控温和补光系统。正是这些系统让这些蔬菜能在海拔5000米的高原上生根发芽成长。
2: 植物工厂的存在不仅让战士们吃上了新鲜蔬菜，也成为了大家娱乐放松的好去处。
5: 辛苦种了一早上菜了，大家都累了吧？接下来我们去尝一顿美味的家乡菜吧。哎，可别忘了我们刚刚摘的菜哦。
4: 哥俩，今天出去什么食材啊？
6: 哎呀，你来的正好。你看，出去班今天刚到了一个新鲜的活鱼，我拿起来给你看看，新鲜的很，看，活蹦乱跳的。
2: 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后厨的食材既新鲜又丰富。在炊事班长的巧手下，这些食材将碰撞出怎样的美味？
7: 班长，今天做了些什么好吃的呀？
8: 今天给大家伙做了一些家乡菜，比如说手里的大盘鸡，还有凉拌折耳根、水煮鱼、萝卜烧羊排以及云南米线，让大家伙尝一下家乡的味道。
7: 炊事班长做的菜非常得到我们大家的认可，平时如果我们想家了，他也会去学我们的家乡菜，然后做给我们吃，做的菜也非常的地道，让在高原的我们也可以尝到家乡的味道。
9: 我还是喜欢这个鱼，够新鲜，又麻又辣，简直是下饭神器。
10: 这米线的口味做的跟我妈做的简直一模一样。
4: 是不是也没有想到，在我们雪域高原上还能吃上这样美味的大餐？其实秘密啊，就藏在我手中的这个平板上，只需要轻轻的一滑，就能选购自己喜欢的菜品，只需要耐心等待，就能品尝到舌尖上的美食。
2: 从2021年雪域配送应用软件落地高原哨所，依托智能调度与冷链运输，打通了物资配送最后一公里。如今哨所伙食从压缩食品升级为新鲜果蔬，家乡风味，营养熟食全覆盖，既解决了吃菜难、吃鲜难的老难题，又缓解了官兵的思乡之情，让戍边生活更有温度、更有底气。
5: 吃饱了就应该继续训练巡逻了，这样才对得起这些美食啊！如果你问我训练巡逻中受伤了怎么办，别担心，跟我来。
11: 你感觉背比较紧张是吗？
12: 是，如果走得比较久或者经历过武装越野之后，会有一些酸痛。
11: 那你来用一下这几个部位，看看是什么感觉。来，第一个部位在这儿，第二个部位在这儿，第三个部位在这儿，按压一下，看看有什么感觉。
12: 都有一点好，但是按这里的时候会有一些痛。
11: 哦，那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肌肉拉伤，我教你做一套动作。你平时训练结束以后呢，可以让战士帮忙按摩放松。
4: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健康守护神了，它叫远程医疗系统终端。以前啊，我们的哨所交通没有那么便利，如果遇到一些突发的不舒服或者是复杂的病症，都很难得到解决。但是现在呢，我们有了这一套系统，

0: 有任何的不适，都可以立即寻医问诊，无论是准确性还是及时性，都有着很高的保证。
1: 来，我们挺直站立，或者是坐着。
2: 远程医疗系统终端，不仅能让后方的专家实时远程指导，帮我们解决现场处理不了的病症，还会自动整理高原官兵常见的高原病案例、诊疗经验，大大提升了官兵的自救互救能力，也让远方的家人少了一分牵挂。
3: 我是比较好奇，在海拔1000米的哨所上条件如何呢？
0: 这里啊，就是我们的智能营房，进来以后啊，就感觉到神清气爽，就像是回到家一样。
2: 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哨所，缺氧是困扰官兵休息的难题。如今依托智能设备，营房可精准调控室内氧浓度，模拟低海拔环境，有效改善了睡眠质量。
4: 这个是我们的供氧接口，它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弥散式，另一种就是鼻吸式。弥散式就是我们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使用的，它可以让整个房间均匀地充满氧气。另一个鼻吸式，它就是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使用，因为每个战士他都有自己不同的需求嘛，可以根据这个机器来自行调节这个需求。
2: 科技戍边不止于装备，更在于力量与温度，它改变着边防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次巡逻，每一顿饭菜，每一个安眠的夜晚，它让守在这里的人有了更足的底气。致敬每一位戍边军人，他们用忠诚守护祖国万里河山。

0: 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最新一代机器狼群，相比于上一代，它们有了更强健的身躯、更智慧的大脑、更实战化的本领。那么最新一代机器狼呢，可以挂载更多的武器设施。那么我们看到这只机器狼身上背的是微型导弹，这里呢还有榴弹发射器。那么这样的火力呢，能够对目标进行火力压制。根据任务不同呢，这些机器狼有着响当当的名字。负责侦查的叫暗影，负责打击的叫浴血。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镜。

0: 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1968年12月19日，歼八，中国第一架自研高空高速歼击机，首次进行地面滑行试验。虽然没有升空，却已经暴露出前轮摆震、油门紧、刹车冷气耗量大等缺陷，更是发生了左侧主轮胎爆破的事故。一时间质疑声四起，以致歼八的存废问题都摆在了研发小组的桌上，给歼八的研制蒙上了一层阴影。而那个时候，全球正笼罩在冷战的阴云中。美国的 U-2 高空侦察机肆无忌惮地入侵中国的领空，刺探情报，中国领空的安全形势变得紧张起来。
1: 这必须要有时间能长，又能爬高2万米以上啊，还能打保持在那儿起码待半个钟头以上，你能把U-2飞机才能抓住它，才能拿炮打它打下来。歼八就是这个设计思想。
0: 歼八作为中国第一架自研第二代战机，肩负着国防的使命，是中国航空人的寄望。以顾颂芬为首的设计团队不甘于就此放弃，他们努力对歼八的问题进行各项改进。1969年7月5日，歼八迎来了首飞。630研究所副所长苏国华担任首飞指挥员。

0: 试飞员尹玉焕驾驶的歼八飞机平稳着陆，滑行，放减速伞，稳稳地停在跑道时，人们知道首飞成功了。这一天永远载入了中国新机研制史册。然而，这只是歼八漫长的飞行试验的开始。
1: 高度八千 ，M40086，飞机多坠明显。
0: 一次试飞中，试飞员报告飞机抖震明显。
2: 飞行员说：“我简直像坐在钓鱼杆子上了，我这怎么震呢？”他也说不清，说像钓鱼上这么晃荡，像钓鱼杆上这么晃荡，真的很厉害，很厉害。
0: 然而，当时的试飞测试设备仅能记录十几个参数，抖震产生的原因无人知晓。
3: 抖得厉害以后就解体。从局部开裂的，所内绝对不允许这个毛病。
0: 歼八抖震的故障让沉浸在成功喜悦中的人们意识到，未来还会有很多问题等待去解决。
4: 到1969年4-5月份吧，都给我们院发通知了，说你们院能不能测震？
0: 试飞院欣然接受了任务。熊燕所长立即选派震动环境工程专业的张克荣、航空测控专业的齐连普等人，来到了沈阳试飞现场。他们带来了试飞院自行研制的秘密武器——中国首台调频式磁带记录器。

0: 68年，我们开始用什么呢？用调频式的磁带记录器，就是擅长于测飞机的震动。最后发现呢，不是机翼的分流问题，后边有个尾喷管，那个尾喷管的气动布局不太好。最后他们设计说改来改去，把飞机给拍震了。拍震完了，高兴啊，高兴的很高兴的，就是那是磁带记录器立下的第一个功劳。
1: 1970年6月24日，歼八飞机转场到陕西阎良，开始了诸多科目的试飞工作。第一个飞行架次就出现了新难题，机身烧伤变色，经排查是后机身温度过高导致。为了进一步查明原因，试飞员王昂在按预定计划完成了12500米高度上的动作后，准备在8000米高空进行马赫数1.5的减飞动作。但当他打开加力，马赫数增加到1.24时，整个仪表突然抖动起来，随后听到飞机尾部三声巨响。
2: 哎，我一听这个声音，响的声音，同时我又发现这个发动机的这个工作的声音不正常，我赶快返航，同时报告指挥员，我说我需要马上落地。
1: 塔台内所有人的神经都紧张起来，静静地等待飞机返航。当飞机出现在他们视线中时，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2: 指挥员叫我跳伞，跳伞。他一看我飞机通过跑道的冒黑烟，后面又有火，那当然要叫我跳伞，我没跳。
1: 飞机高速落地后，王昂试图放减速伞，却没有任何反应。他立即关闭左右发动机，并使用刹车。最终，在远超过允许的接地速度的情况下，飞机冲出跑道30多米后才停住。
2: 停了以后，我知道危险，我把座舱盖打开以后，我从机翼上爬下来，到翼尖上，这不是离开地面最低的地方，我跳下来，我赶快躲到旁边去，我怕它爆炸，啊，所以那时候当时。救护车这个工程车、救护车、救火车啊，都去了，去了，一看，哎，飞机上怎么没人呢？我就说我在这儿。
1: 事后检查，这次故障是左侧发动机加力后过热，导致燃油导管断裂引起的。飞机后部在空中已严重烧伤，减速伞也已烧毁，尾根部被击穿了3个大洞，铝合金的隔框已经融化滴落到地面，如果再晚1分钟落地，后机身就有断裂的危险，也就意味着机毁人亡。
3: 作为试飞员，谁都知道心机要摔飞机的，就可能摔飞机，那就摔飞机可能是飞行员牺牲了，无非是轮到谁而已。这飞行员都有这种思想准备，无非轮到谁而已。
1: 试验机是宝贵的，几年的试飞成果都集中在这架飞机上，一旦飞机损毁，就意味着前功尽弃，甚至这个型号就此作废。
2: 我遇到在歼八以及别的飞机上遇到危险很多，凡是飞机能操纵，我一定不会跳伞。啊，这是我的一条信条。
1: 歼八飞机

0: 后机身温度过高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挑动着试飞人的神经。同样是在一次后机身测温的试飞中，试飞员华俊再次面临生死抉择。
1: 两个发动机都停车了，停车了，在两万米的高度这样。
0: 双发停车，这是一个令所有试飞员都感到心惊的事故征候。如果不能及时将两台发动机重新启动，后果可想而知。
1: 左边的发动机和右边发动机各启动了三次，这个飞机一台发动机也没起来。我也给指挥员报告了，到最后呢，只能这样下去，最低限度有可能这个把飞机保存下来。
0: 六分钟后，飞机已经坠落到4000米，意味着十几秒后坠毁。
2: 我们也在默默的，这次能起来，这次能起来，我们也是在心里默默想着，对吧？因为你在地面人员，你根本不知道空中他竖的那桨啊，他怎么操作？
0: 高度继续下降，在一次又一次启动发动机的尝试中，华俊失去了最后跳伞的机会。
1: 6分钟左右，尽管也很着急，喉咙也很干，也像有火一样。做法开到第七次的时候，这发动机这个开起来，啊。开起来以后，这一块石头就落地了，落地了。
0: 这一次，华俊不仅保存了飞机，还获得了宝贵的试飞数据。
1: 我这个试飞员呢，也就算经受住考验了，啊。
3: 特别是试飞员，他就是要跟风险打交道。我干的就是这个活，真正要牺牲了，那你也是牺牲，是吧？所以试飞员为什么还有19个同志牺牲呢？
0: 有人说，试飞员是和平时期距离死亡最近的人。每一次升空，都是对极限的挑战，都是生死考验，但他们从来义无反顾。为表彰在歼八试飞中的突出贡献，1980年1月3日，中央军委以1号文件发布命令，授予华俊、王昂科研试飞英雄荣誉称号。经过整整10年时间，共计飞行1025架次，663小时，克服了故障率高、出勤率低等问题，化解了22次发动机空中意外停车等险情，终于完成了歼八定型试飞的艰巨任务。试飞歼八也成为中国试飞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动机是飞机的心脏，它是飞机动力的来源。发动机的设计制造同样离不开试飞，只有通过了飞行试验，发动机才能获

0: 被配装到飞机上的上岗证。针对发动机的试验，其实早在试飞院建立之初，就组建了发动机研究室，逐步建成了一系列的地面试验设施，包括试车台、推力台、试验台等。 可以进行大量的模拟试验、专题试验。试飞院创造性的实施了发动机结冰、吞鸟、吞沙、吞水、吞烟及高低温启动等12项试验，对发动机进行百般试炼。 有了地面的试验台，可以解决一部分试验需求，但是无法完全模拟高空大气条件。为了解决这一难题，1963年，试飞院蔡煌桥、贺元璋等提出试验机方案，将轰六改装成空中试车台。我们这个单位有一个车间叫改装车间。
1: 你要做什么实验，需要增加些什么东西呢？你就要在这上面要提出要求，完了那个号称图纸来，完了在改装车间给你增加个什么设备，或者改个什么管路，还是改个什么东西，还是加个电源，那就跟你那个不同课题了。你来改装不一样的内容。我们院呢就改的就是那个轰六，轰六肚子下面有很大一个舱，是挂炸弹的，把你们的炸弹都取掉。
2: 完了，把那个试验台呢放在那个吊舱里面，飞到空中以后呢，完了可以在上面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实验。整个飞行台的从研发到设计啊，这个历程呢，咱们原来也是走得挺艰难，就是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咱们第一个飞行台才建设完成。 从仿制开始的发动机到咱们新研发的发动机，大概六七型发动机，在我们就是这个飞行台上进行过飞行试验，为咱们整个发动机的研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战斗机的弹射救生能力落后，弹射座椅仅仅能够弹射20多米。中国迫切需要性能更好的弹射座椅。
1: 用那个1600的那个飞机啊，那个座椅呢，改装成火箭的座椅，就是以后定型的火箭一型这个座椅。当时追求指标就是00，双零。双零的意思就是说，你在地面静止的情况下，把这座椅从这个座舱里弹出来，这伞也能开，也能张开，把人救下来。这就是说要把这座椅弹到120米以上。当时伞的开伞高度是90米左右，弹到120米以后，你在往下坠的时候，这伞才能完全张开，再坠落地下，就基本这样的一个性能指标。
0: 虽然地面静止试验是在地面弹射，但是仍然具有危险性。
2: 因为这个真人试验是危险性很大，组织各方面专家进行了争论，进行了分析论证，最后下决心一定要做。为什么要做这个？为了让飞行员放心，我们一定要做真人试验。
0: 1973年2月28日，北京某机场，南京空军伞勤参谋张居谦登上了轰五弹射试验机。

这有经验的挑三员，挑了五个实验人员，他们都很年轻，当时风险很大，但他们一说做这个实验，给他们进行了培训，最后要挑选的时候谁上，他们都争着上，很勇敢，都有忘我精神，都抢着要上，这值得我们很敬佩的。

0: 下面帘的那一刻，空气凝固了。降落伞打开，歼六一型弹射座椅完成定型。这位年轻的战士张居谦，他的付出可以永载航空史册。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英帕尔，位于印度东北和缅甸的交界地区。这座城市坐落于热带森林之中，看似平淡无奇，但二战时期这里的林间小路上曾遍布日军尸体，场景之残酷令与之作战的盟军都不免胆战心惊。英帕尔的丛林一度成为参战士兵的噩梦。1943年，缅甸突然成为盟军和日本的战略焦点之一。当时盟军在各个战场上都逐渐扭转颓势，于是丘吉尔将目光转向印度战场，希望通过印度夺回此前失去的东南亚殖民地，而美军则希望通过打通滇缅公路牵制日军，支援太平洋战场。
1: 整个1943年呢，太平洋战场盟军处于反攻状态了，就是这个日本已经开始节节败退了，但是呢，在主要的争端呢是在这个就是太平洋的诸岛上，啊进行了各种争夺。
2: 1943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失败，是直接导致了日军在东南亚战场的后勤补给的困难，因为太平洋战场是日军战略物资补充的唯一通道，所以这个时候日军在东南亚战场他也很恐慌，所以他就准备发动一场攻势来改变他的这个处境。
0: 此时驻缅甸的日军第15军司令穆田口连也制定了一个向盟军发起进攻的作战方案。日军计划跨过钦敦江，然后调动3个师团攻击印度的英帕尔科西马，进而向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推进。同时由日本扶植的所谓的印度国民军也将配合日军在印度行动。一旦成功，日军将开辟印度战场，将盟军的注意力从太平洋转移到南亚次大陆。在这里，日军的补给路途相对较短，更能发挥作战能力。
1: 这个时候呢，日军实际上应该是面临守势，因为缅甸中间是个盆地，然后缅甸的缅北和靠印度那边是高山，那么就像一个盆一样的，如果你蹲在这个盆里呢，他就怕这个四面被包围，这是很容易被切断的。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呢，这个日军最后做了一个孤注一掷的选择，所以他力图在这之前提前攻击其中一点，然后打破这个合围的可能性，最终选的是英帕尔。
0: 该方案一开始就遭到了日军内部多方反对，因为日军的运输能力远不足以支持这个计划。但穆田口连也是当时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心腹，在东条英机的授意下，最终作战方案还是通过，这也为后来日军的失败埋下了种子。1944年3月初，日军开始进攻，第15师团按计划从北面迂回扑向英帕尔，第33师团则沿公路从南方逼近。两支部队企图合围英帕尔，同时日军第31师团则从北穿越山脉向科西马进军，以阻挡盟军

0: 除北部支援英帕尔，从而确保战役成功。按计划，英帕尔之战只是日军对印度作战的第一步。日军在缅甸共有7个师团，一旦突破英帕尔的盟军防线，剩余4个师团将大举杀入印度。同时，日本还将利用英国与印度的矛盾，在印度扶持傀儡，将当地人拉入战争，扩大战事，最终攻克印度，夺取这颗英国王冠上的钻石。此时，盟军前线最高指挥官是英军第14集团军司令司令。早在日军进攻前，司令姆就通过日军俘虏知道了日军的大致作战计划。于是司令姆做出相应部署，将原本驻守在钦敦江的英军第4军调往英帕尔防守。司令姆认为这样可以拉长日军补给线，进而拖垮日军，而盟军有较为稳定的空运系统支持作战，不用担忧补给问题。
1: 这个做法是很英明的，我们就是要守住英帕尔，英帕尔不能丢，英帕尔一丢，后头阿萨姆完全没有防御纵深，这样的话我的补给线短，而你日本我把你补给线拉长了一倍，我把这块补给压力给你，你怎么解决？日本后勤压力更大。就是这场仗，应该说司令姆对敌我的研判，对英国人自己的实力，他自己算得非常有数。
0: 司令姆预测的日军进攻时间是3月15日，但实际上日军3月8日就开始进攻。此时盟军部队尚在战线之间机动，调往英帕尔的部队只能一面撤出老战线，一面在新战线对抗日军。不少盟军部队刚刚调整部署，就发现日军前来进攻，随后就陷入遭遇战，甚至一度被日军包围。由于司令的判断失误，3月30日，日军第31师团包围科西玛，随后第15师团截断英帕尔北方的道路，第33师团切断了英帕尔南方的道路，形成了对英帕尔科西玛地区的包围之势。英帕尔包围圈内，盟军有2个师兵力，部署了2道防御圈，外围为连续的步兵火力点，内侧是坦克、火炮等部队，随时为外围提供炮火支援。丛林中有不少林间小路，日军随时可能渗透进来，盟军必须保证外围战线的完整性。因此英帕尔战役中双方大规模作战并不多，主要是一系列小型战斗，但这些小战斗非常激烈，呈现出丛林战的典型特征。南西关英帕尔北部的一座小山，海拔近1200米，可以俯瞰英帕尔和机场，是一处战略要地。盟军起初仅有2个排驻守于此。4月7日，日军发动夜袭，到次日清晨已攻破南西关。8日，双方再次发生激战，盟军空袭炮轰旗下，出动坦克夺回阵地。4月11日，日军再次攻击，在多门山炮支援下，再次攻下山头。4月13日，盟军又出动一个步兵营和一个坦克中队，在炮兵团和24架战机的支援下，发动反击。经过1个半小时的炮轰和空袭，盟军最终夺回南溪关。

0: 红菱战内部是没有办法展开大兵团的，每个作战都呈现出小而散的特点，这一个小山头能争夺上一两个月，这始终没有突破，小散弱，侦察不力，补给困难，这个是丛林战最突出的特点。
1: 在环绕英帕尔的密林中，到处都是战场，每条能通行的道路都成为厮杀之地，战役彻底陷入僵局。盟军在得知英帕尔被包围后，总指挥斯利姆反应非常迅速，他当即下令发起火球行动，出动强大的运输机编队，将隶属英军的印度第五师，也称英印第五师的全体战斗人员和武器运送到英帕尔。在英帕尔被围困时，运输机是盟军保持充沛战力的法宝，许多被包围的野战部队都可以通过运输机空投的给养来维持战斗力。与盟军相比，日军的空中力量在之前的战斗中损失惨重，不能进行有效支援。很快，包围英帕尔的日军就陷入了后勤断绝的境地。
2: 那么在缅甸这个战场呢，当时在英帕尔作战发起之前啊，实际上盟军已经开始轰炸这个缅甸的日军的基础设施了，主要炸的是铁路、仓库、桥梁、医院，各种这个就是战争支持的设施。他实际上已经把这个日军在这边调动物资的能力削掉了四分之三。
1: 此前由于日军运输能力不足，第十五军只能征发近万头牲畜，用所谓兽力作战来保证运力，这些牲口紧急情况下也可作为食物。然而这个替代方案也于事无补，日军部队进入缅甸丛林之后，发现所谓的兽力作战只是一厢情愿。日军想要对英帕尔的作战部队进行补给，就必须要跨过钦敦江。钦敦江是缅甸主要河流伊洛瓦底江的最大支流，其水位受季节影响很大，雨季水流丰沛，江水湍急汹涌。日军过江时，很多牲畜被水流冲走，原本的一万头牲畜过江即折损一半。牲畜进山后更是麻烦无穷，山地和丛林道路崎岖，很多地方牲畜无法快速通行，反而拖慢了行军速度。同时大量牲口随行不利于隐蔽，队伍很容易成为盟军空军的攻击目标。
3: 从这个缅甸到英帕尔之间，那是热带原始森林，没有道路，河流纵横，如果在雨季山洪暴发，连路都没有，人走的路都没有。还有里边野兽、蚊虫、蚂蟥、蛇、蟒，遍地都是，非常困难。
1: 进入五月，缅甸雨季到来，在泥泞不堪的丛林中，日军连最基本的行军都困难，更别说发起有效攻击。丛林里潮湿高温，不少日军士兵染上了痢疾、疟疾等疾病。由于补给困难，日军缺少相应的医疗药品，很多士兵都被疾病折磨，成千上万的士兵死去，日军损失惨重。雨季的丛林对日军来说就是一座绿色的地狱。
2: 丛林战了，就是说它有几个特点，它第一个问题就是生存。因为丛林本身呢，它是一个高温高湿环境，在高温高湿环境下呢，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饮水，

0: 饮水呢，这个你是不能喝自然条件下的那种水的，因为在高温空湿环境下有各种各样的细菌病毒，那都是很常见的。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双方的医疗保障。日军呢在出发前就砍掉了卫生保障分队，因为这些人吃饭啊不打仗，结果呢这个伤员就没得救，只能丢掉了。
1: 于是日军第十五军的各师团长纷纷要求撤退，但司令雾田口联谊命令士兵坚持作战。在他的计划中，英塔尔战役是一场短平快的战役。在4月29日，日军将以战役胜利来庆祝日本天皇的生日。然而雾田口联谊的迷梦落了空。此时主攻科西玛的日军第31师团弹药给养匮乏，早已是油尽灯枯。
0: 他的计划呢，就是你去一个月，如果发现打不赢掉头就跑，还有一个月回家的时间。结果那年的雨季提前了，等到雨季一来，撤也撤不下来了。因为丛林的雨季啊，天上就像掉水一样的，根本就无法做任何的军事行动，除了找地儿待着以外没有任何办法，而且身上永远是湿的，那个吃的东西啊什么的，包括住的一塌糊涂，没有严格的这种后勤保障，什么卫勤，人在丛林里是无法生存的。所以当雨季提前了以后，这个日军不但是作战计划破产，而且几乎是全军覆没。
1: 此时科西玛的盟军部队在包围圈内苦苦坚守，但盟军总指挥司令武却不急于解围，他不打算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贸然出击。他计划集结大量兵力，特别是装甲部队，想要一举击溃日军。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八方聚源，好茶相伴，八元茶叶，
4: 精工细作，匠心品质，茶客心。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

0: 抱着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五月中旬，经过充分准备，盟军支援部队开始行动，沿科西玛英哈尔公路步步为营，连续进攻。盟军支援部队攻势迅猛，加上日军本身补给匮乏，很快在科西玛的日军第31师团陷入绝境。5月25日，第31师团长佐藤信德发电报向日军第15军司令部报告，表示部队必须撤退。然而牧田口连也电令佐藤信德坚持作战。佐藤信德在评估整体战力之后，认为继续打下去只是徒增无谓的伤亡。五月底，他决定违抗司令官的命令，通令第31师团全军撤退。31日，包围科西玛的日军在盟军打击下仓皇后撤。随着科西玛解围，第31师团败退，日军战线右翼全部暴露，进攻英哈尔已纯属徒劳。此次进攻战役的前景也彻底断送。
2: 回到制定计划之初，他计划有他的优势，有他的合理性。牧田口连也将整个计划定在一个月的时间，这一点很关键。他自己后来说，他说我给天长节献礼了。不是的，日军的补给只能维持一个月，雨季到来之前没有夺下来，这个时候就该停，就是到这个时间点英哈尔作战其实就失败了，应该是撤回。但是牧田口不停，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投入，就是这个结果。
1: 7月3日，日军大本营下令停止作战。据统计，此次战役日本派出约9万名士兵，战死3万余人，近5万名士兵因饥饿或疾病而死，只有约1万人生还。英哈尔到缅甸的丛林里，几乎每条山路都有日军的白骨，这些路被称为死亡之路。日军对英哈尔的作战计划缺乏整体分析与判断，更严重忽视了丛林地带的后勤补给，只是一味进攻。英哈尔战役在日本已成为有勇无谋的代名词。日军在英哈尔战役败北，其在缅甸的战斗力再也无法恢复。此后日军在缅甸战场节节败退，直到无条件投降。
3: 那么从这个整个的作战来说呢，可以说并没有出乎一开始大家的意料，就是这个战局日本人出来也好不出来也好，都是最后是要被从缅甸就赶出去的这个没有太大的变化。只不过呢，这个牟田口的这种这种异想天开呢，其实是加速了后来日军的在缅甸的战败。
1: 英哈尔战役是二战中热带丛林作战的经典战例，日军在缅甸丛林中的失败成为日本法西斯灭亡的催命符。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河南巨婴新材料有限公司，值得信赖，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老美拉厨具，女王谷，匠心品质，值得信赖。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浩毅。
1: 早上好，我是旭阳。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习主席强调，当干部就要干事，就要创造业绩，创造业绩必须解决好为谁创造业绩、创造什么样的业绩、怎样创造业绩的问题，也就是要解决

0: 好政绩观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火箭军某部以忠诚、干净、担当的实际行动真抓实干，把实际体现在过硬的素质本领上，敢打必胜的血性胆魄中。近段时间，记者走进这个部队营区，记录下官兵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强军胜战的生动实践。
1: 这里是火箭军某部的营区，一场不打招呼的夜间拉动演练正在展开，整个流程紧张有序。这快速反应的背后是上百次训练产生的肌肉记忆，更是他们把实干实训刻进每一滴汗水，把随时能战练成本能的真实状态。
2: 快速机动，通过染毒地带处置反小股敌特袭扰的特勤，演训科目一个接着一个，现场的节奏快如擂鼓。在参训的官兵中，记者注意到机关领导被编入了战斗班组，全副武装，全程参与，全程指挥。
3: 领导干部带头练，带头干，只有在训练场和官兵们摸爬滚打在一起，才能把指挥棒变成胜战锤。现在我们党委班子常态化更训，就是要在训练中找问题，哪个环节卡壳，哪个战备细节不到位，当场发现，当场解决。对于我们来说，政绩不是材料写得多漂亮，而是帮部队解决了多少实打实的难题。
4: 报告下来，我认为在演练过程中，尤其是特勤处置方面，应该按照战场的情景灵活处置。
2: 这是营里每周一次的复盘会现场，面对战士当众指出的指挥问题，营干部没有回避，虚心接受。复盘会上，官兵们不分职务高低，只论战场对错，批评不是为了揭短，而是为了补齐战斗力短板。
5: 我手上拿着的就是我们营的批评建议本，上面都是围绕训练中的问题，官兵们进行批评和反思的情况，一切为了打赢嘛，就没有开不了口的问题，没有下不来台的面子。我们深入检视查究问题，就能在部队把正确价值观念立起来，以自身正、自身净、自身硬带动形成示范效应。
2: 政绩观端正，思想就会往打仗上捅，观念就会往备战上转，目标就会往打赢上聚。这段时间，部队正在组织实战化卫勤演练，而这场演练科目的设置，正是源于之前复盘会上一名战士提出的问题：战场上战友受伤了，战场救护衔接不够快，能不能专项练一练？从发现问题、采纳建议到组织专项演练，不到两周时间。
6: 战场上的任何短板都可能影响打赢，我们战士提意见，领导真抓落实，一切为了打赢，大家都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
7: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坚持基层至上、士兵第一，让官兵中蕴藏的才智潜力充分涌流，动力活力相竞迸发。战士雷汉是营里的无人机和穿越机骨干，营里专门为他成立创新工作小组，协调训练资源。
8: 营里实实在在为我们搭建创新平台，让我觉得只要心里想着打仗，哪怕是个普通兵也能当主角。我一定把这个战法反复练，练到精，带着大家一起试，一起打，用实战成绩回报组织的信任。
2: 当前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时，攻坚建军百年关键处，这个部队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党委领导带头示范，制定完善党委挂钩帮建清单，加强统筹融合，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战备训练、人才培养、基层建设等各领域。
8: 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不断强化责任担当，不图虚名虚功，培树不计个人得失的格局，敢于攻坚克难的锐气，奋发有为的精神，不断归正备战打仗工作重心，问题攻关瞄准未来战争强敌对手，一战一训聚焦形势变化能力短板，抓训组训坚持从难从严，紧贴实战，把一切未战全新向着的标尺立得更牢。
0: 视线聚焦实战化演训场，近日陆军第

0: 74集团军谋旅反坦克导弹分队千里机动至大漠戈壁，展开全流程全要素实弹射击演练。检验部队快速反应，协同作战和精确打击能力。
1: 侦察遗嘱报告：1124高地东北侧发现敌坦克，目标讯息回传完毕。
2: 反坦克导弹分队占领阵地，车长接收到目标信息后，迅速完成火力分配，导弹呼啸而出。官兵实时调整导弹飞行轨迹，成功摧毁目标。为防止阵地暴露，首轮打击过后，车组转移至预备阵地。机动途中，新的敌情信息接踵而至，车组转为战斗状态，锁定目标方位，果断发射，顺利阻击敌方目标。此次演练，部队紧贴实战标准，在不同距离上临机构设七类不同性质靶标。反坦克导弹分队目标获取、指挥协同、火力打击等综合实战能力得到有效检验。演练结束后，官兵记录分析各项数据，从中摸索反坦克导弹在该类型地区更快更精准的打法。
3: 此次演练，我们充分预想实战环境下的各类情况，钻研精确制导的打击特点，让反坦克导弹分队能在贴近实战的环境中，真正淬炼出过硬的战斗本领。
1: 连日来，南部战区海军某扫雷舰大队赴南海海域开展跨海区实战化训练，检验和提升舰艇编队遂行扫雷作战任务的能力。
2: 编队向任务海域机动途中，廖望庚报告发现浮雷。
4: 发现浮雷。
2: 伴随着多次开火射击，海域水面浮雷被成功清除。
5: 消灭浮雷过程中，射击反应速度越快，舰艇所受到的威胁就越小。我总结平时训练中积累的经验，操纵舰炮，快速锁定目标，果断开火，成功消灭浮雷。
6: 上级通报，在我前方海域有敌部射水雷，上级令我舰立即前出，开辟航道。
2: 编队转移途中又接到水雷威胁特情，声呐、雷达等站位加强对水面、水下目标识别与判断。
7: 报舰者方位两栖洞发现疑似目标。
2: 经过搜索与识别，声呐站位成功锁定水雷方位，灭雷炸弹入水后成功引爆水雷。在为期多天的海上训练中，编队先后开展了反恐、反海盗、舰艇损管等多项实战化训练科目。官兵们在真打实抗中检验战法训法。
8: 我们重点围绕多种敌情条件下反水雷作战展开专攻精练，全程嵌入战术背景，在背对背对抗中开展实探实练，进一步检验战法训法。
1: 记者从全军卫生系统了解到，全军护理工作迈入技术赋能新阶段，在加强信息化建设基础上，以科技赋能军队卫勤护理领域，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推动护理工作从人力密集型向智能效能型转变。
9: 在联勤保障部队第910医院，护士使用一款智能终端，可快速采集患者体温、血压、血氧等数据，并自动录入系统，同步生成检查单，操作更加便捷。近年来，全军各级卫勤部门突出人机协同、智能赋能，让护理人员将更多精力投入病情观察、心理支持和战伤救护技能训练。随着移动智能采血车、自动采血机器人试点上岗，动态预警系统、免赔照护体系投入使用，护理模式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智能，护理工作更加高质高效。目前，全军部分医疗机构已在 AI 技术辅助个性化护理等方面展开积极探索，辅助护理人员开展战救训练与考核，智能设备投入实战化模拟训练，智慧护理的触角向卫勤一线延伸。
10: 我们护士去主动的拥抱 AI 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这个临床的经验或者是科学的方法去优化它的算法，去帮助它的成长，以期在未来更好地辅助我们临床的一些决策。
1: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近段时间，各地开展多种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传承红色精神，厚植爱国情怀。
9: 近日，清华大学师生代表走进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开展青年说长征主题活动。在参观建学的同时，大家还把收获感悟录制成微档课、微视频。

0: 深切感受到老一辈革命家身上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也激励我们在科研生活中加倍努力、刻苦奋斗、不懈进取。
1: 湖南省湘潭军分区组织民兵走进韶山，开展沉浸式思政教育活动，回望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深刻感悟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
2: 作为新时代民兵，要学习先辈不怕苦、不怕累、听指挥、敢当当的劲头。今后我会立足本职岗位，认真训练，守好职责，关键时刻能站得出、顶得上。
1: 在江苏、山东等地，老兵宣讲团来到孩子们中间，讲述人民军队发展历程，分享军旅成长故事，激发青少年的从军热情和报国志向。
3: 心中满是敬意，也深知当下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今后呢，我会把这份感动与力量带到专业学习中，用实际的行动践行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4: 不仅让学生们增长国防知识，感受海军风采，更在青少年心中播下了爱国强军的种子，引导学生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各部队还邀请当地师生走进军营，通过参观武器装备、体验训练科目，沉浸式感受军旅文化，锤炼坚韧意志，汲取奋进力量。
5: 军人严谨自律的作风、坚韧不拔的意志深深感染着我，我将学习军人精神，刻苦奋进，以更加昂扬的姿态面对学习和生活，勇担新时代青年的责任。
6: 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19:5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2次飞行。
1: 近日，陆军毛旅王杰班官兵代表走进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围绕传承两不怕精神与在校师生展开青春对话。大家还组织座谈交流，分享训练经验，激发建功军营的奋斗力量。
7: 现场聆听了老班长讲述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两不怕精神，使我深受启发，倍感鼓舞。我将传承和发扬好先辈的遗志，刻苦训练，勇挑重担。
6: 近日，河南周口军分区联合当地相关部门启动帮扶机制，为有困难的军人家庭发放专项慰问金，建立常态化联系制度，进一步营造关爱军人军属的良好社会氛围。
8: 今天的影像志，让我们从这本《存折》开始说起。存折的主人是雷锋。1961年6月18日，当他得知辽宁抚顺将要成立和平人民公社的消息后，雷锋果断地在这张存折里存入了200元钱，而当时啊，他每个月的津贴只有6元钱。从此，这本雷锋存折和他无私奉献的精神一直被人们传承至今。
9: 工作人员感念到他只是一名战士，攒钱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呢就只收下了100元钱。另外的100元钱呢，雷锋捐给了当时正在遭受洪灾的辽阳灾区。辽阳政府呢也是考虑到雷锋存款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呢就没有把这100元钱收取。雷锋又再次来到了我们网点，把这100元钱存成了一个半年的定期。
6: 时代在变化，但雷锋精神始终在传承。2010年，雷锋生前所在部队发起雷锋存折续存活动，大家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延续着这份无声的温暖。
10: 我们雷锋消防救援站连续10多年来筹集到的善款，每次呢分为两笔，一笔是汇给雷锋同志当年的账户上，另一笔作为日常扶困爱民的专项基金，如今已经成功帮扶了243个困难家庭。
9: 雷锋存折的账户目前余额是120余万元，累计支出近140万元。现在依然有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自发地向这个存折内捐款。
6: 一张存折连接的是人心良善，而一座红色网点连接的却是前线与后方。 抗美援朝战争时

0: 期，志愿军随军银行在辽宁丹东设立，赵秀元老人就曾是那里的一名办事员。
1: 那时候管志愿军不叫最可爱的人吗？我以为最可爱的人办业务，那当然是最高兴的事了，都是亲情呗，两头的关系呗，是不是？有的他们找到亲人了，把钱回到家了，家有的话给他回个信了什么的。
2: 随军银行的工作人员是跟随战士们一起到朝鲜的战场上，过着和战士们一样的生活。然后当时办理业务也是在枪林弹雨中，在坑道中办理业务的。从1953年的4月到1954年的9月，共帮助办理军会是达到了115万多笔。
0: 如今，红色网点变成身边课堂，为民服务早已成为他们的工作日常。
3: 我们保护修缮红色金融旧址，建起东北红色金融史料馆，把沈河支行、雷锋支行等12家网点打造成看得见、学得到的教育阵地。全省建设600多个工行驿站，130多支金融服务队，每年开展2000多场志愿服务，让学雷锋从一个人到一群人。
4: 来关注中国外交部昨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的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近期，高市早苗和日本各层级官员一方面密集访问多个国家，解释日方所谓和平立场；另一方面放宽出口杀伤性武器，放风推进修改和平宪法、修订安保三文件。在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5: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4: 昨天傍晚，数百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对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
6: 高市政権だけで決めて、それを押し付け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が、何のために税金払ってんのっていうと、国民みんなが健全に生活ができるようにしたいがために、私たちは頑張って払ってんのに、なんで勝手に戦争を始めんとしてんのよっていう話を、あいつは逃げてて話し合いの一つもできない。全く反省しない。全然ダメだと思います。
7: それをなんでその守らなきゃいけない人たちが変えようとしてるのかがまずわからないです。で、今もっといろいろや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ことって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憲法より先に。ホルムズ海峡の名札が足りないだ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やらずになんでそんな憲法って言ってるのかがわからないです。私はもう憲法改正は絶対反対です。
4: 视线再转向伊朗，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发布消息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该知情人士表示，如果这些条件未能实现，将无法进入新的谈判阶段。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2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伊朗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他还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的计划，如有必要，他们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还有调动资源的计划。但在公开场合下，他不便透露下一步的具体行动方案。当地时间12号，美方透露以色列在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

0: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确认，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导弹。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以色列与阿联酋2020年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此后经济和军事联系不断加强。
1: 当地时间12号，英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英国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安全部署。当前，英国皇家海军的龙号驱逐舰正驶往霍尔木兹海峡地区。英国方面还表示，此次行动将获得 1.15 亿英镑的新增资金支持，相关资金将用于水雷搜索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建设。当地时间12号，中方代表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就成果文件零案文的有关段落提出修改意见，要求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共识，并对无核武器国家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的言论表示关切。
0: 中方代表指出，中方希望成果文件草案反映并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共识的相关内容。鉴于各国在核力量规模、核政策及战略安全环境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核裁军必须始终遵循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确保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当前，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是减少核战争风险的一项重要而切实的措施。中方还表示，支持在以往共识基础上务实推进核裁军，建议增加呼吁核武器国家放弃永久拥有核武器的内容。同时，中方支持多数国家关于强化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后续安排的主张，支持采取切实措施防止核战争。
1: 再来看俄乌冲突方面的消息。
0: 俄罗斯国防部12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1号24点停火协议结束后，俄罗斯武装部队继续开展特种军事行动，俄军对56个区域的乌军军用机场、弹药库、燃料库及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10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74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俄军1252架无人机。
1: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0: 北京晴，21到34摄氏度。沈阳晴，14到28度。呼和浩特晴，17到33度。济南晴，25到34度。乌鲁木齐晴，6到14度。兰州浮尘，10到27度。拉萨多云，7到21度。上海阴，21到31度。武汉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南京多云，20到34度。合肥晴，19到31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度。台北小雨，21到25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5到28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26到31度。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4: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6: 专注植物级包装，四川福朋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4: 科技助品质，创新迎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享生活，西相伴，恩施西品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1: 美军披露下一代战机 F-47 的设计方案后，人们惊讶地发现，这款被美军寄予厚望的第六代战机，竟然采用了他们曾经不屑一顾的压抑设计。回想以往，美军曾公开宣称，压抑最理想的位置就是在敌机的机翼上，话语中充满对压抑的轻视，如今却主动采纳这一结构。这一反转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战略思考，竟能让美军摒弃长潜，做出妥协？本期军事科技带您深入解析这片曾备受争议的小意面。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